0: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每一个时代的特征嘛。
1: 是啊，我看他们
2: 徐南严家燕第五代传人，她是严森林妹妹严淑丽的女儿，也是这个家族里唯一一个还在从事贺兰燕雕刻的年轻人。严家燕从第二代开始就已经不再执着于血脉，他们希望能播种出更多的大树，传承了130余年的手艺，在家族里也续上了新的一道。怀远夜市，宁夏必打卡的烟火之地，一片吃吃喝喝的热闹里，何丽宁的贺兰石小摊反而格外抢眼。何丽宁是严森林带过的学生，但他不刻砚台了。一直制作销售贺兰石纹旅产品的何丽宁感受到了生存的困难。不过现在何丽宁刻的一方贺兰石印章3000块，有人买有人认。
3: 年前就卖掉了3个，9000嘛，你想想。
4: 我就是长期在一线啊，在一线就是跟大量的游客去接触以后，他们游客需要这种文化产品，我所以就在这个雕刻上面把我这十几年的这种雕刻这个技法啊融到贺兰石的雕刻技法上面。如果别人也能做的话，这个作品肯定就失去了这个市场价值。
5: 对对对，我作为游客我自己也是，就是以前这样的东西我见多了，我不会有想买的欲望。
4: 你看这个太阳神，这是咱们宁夏的本土元素
5: 棉花。
4: 但是现实中呢它是个阴刻，我把它立体化了。
5: 那做到这么多精品，说怎您这是怎么又想起来说您在这个做这个这个商业平台上这个做发饰品，反响怎么样了？听说你已经是个大网红了。
4: 很枯燥，但是
2: 何丽宁不再以砚台作为他主要的作品了，做印章，做文创，在直播间里把石头卖给那些不逛古玩城的人，从砚到印。何丽宁脱离了形制，却守住了石头，
4: 让这个作品返璞归真，很完美的一个感觉。
2: 虽然砚台刻的少了，但他至少还握着石头。严森林撒下的种子不按预设的方向长，但它长出来了，不是一棵大树，是一株自己找到阳光的植物。

0: 流金岁月里，文人相赠，家族相传，从一只手传递到另一只手。今天砚台已经退出了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但在另一些人眼里，它反而更稀缺，更珍贵。从事文房四宝生意的这家老店已经三代，店主尤其接受30余载，销售的同时也在收藏古砚。他跟父辈们共同见证到了贺兰砚市场的起落。
1: 听说您这不仅从日本收，还有从美国收回来的砚。
2: 从美国，从日本，国外就这两个地方。
3: 这还挺冲击我的认知的，因为 在我认知里面可能还 不太能理解到贺兰砚，就像您说的，直接去在国外的收，还有人把它这个放到拍卖行，或者是你们专门有一个渠道再去流通着，价值还是很高的，是吧？
4: 包括这个价值可能就在藏友中，它那个价值比较高，就有认知。如果一个普通人他不懂，在这个东西认知范围之内，他就觉得很普通一个东西，都不会在乎。
2: 我个人其实更欣赏的是所有砚台上的铭文，每个铭文都有一个故事，这个其实对一个收藏而言是更有意思
3: 的。这很有意思。还有没有其他的比较让您印象深刻的砚？
2: 包括朱老师的这方李振国，他是宁夏第一个市长呀，是第一个市长。
4: 对对对，宁夏第一个市长。
2: 这个每个砚台都有故事。
4: 作为宁夏当地人啊，都觉得是个宝贝，所以不管是送谁啊，送好友呀、啊，送亲朋呀、啊，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他也会有一定的文化属性。说，哎，为什么当时会产生这样方的一个？

0: 交流过程，为什么这个人会送给他，会是因为什么事情？他会有很多的那个，历史故事，还有历史的一些佐证。
1: 一方砚台，一面是藏家眼里的无价之宝，另一面是大众视野里接近透明的存在。耕种的人还在，只是拾得这片庄稼的人越来越少了。

0: 燕森林说，山不会老，石不会绝，只要还有人懂这方石头，就总有办法让它活下去。他不是在许诺一个光明的未来，只是说出手一人最朴素的那个信条。困境一直在，只要还有人愿意播种，还有人愿意等，广种博收就不是一句无奈的话，它是一种信念和期许。石魂不在石头上，在每一双还在刻的手里。山石不语，手有温度，手下去就是回答。
1: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后面是四季，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6: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7: 一个人不敢。
8: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9: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1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1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1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

点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作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作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作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作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美。当展厅灯光抚过铜作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坐龙，皆可见其一韵。目前铜坐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工匠以丹青为彩，在木柄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蛇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死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元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

0: 式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

0: 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石榴一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1: 爸，你别难受。
2: 现在的政策宽了，虽说劳动熬苦一些，吃饭不再受煎熬，外边的世界不是我们的，你出去还不是要受苦，一个人在外头有点事都没人帮扶。
1: 爸，这你不用操心，我这二十好几的人了，我自己能管我自己，你就让我出门走几天。你年轻的时候不是也要生里去过山西吗？我这样不出去，一辈子心里不能平静。爸，你就让我走吧。
3: 少平啊，
1: 爸，我出去啊也不是瞎逛，我要出去找活干，挣下钱来给家里雇窑来。
3: 以前没走是因为家里趁乱曝光去，我不能撂下家里只顾我自己。如今哥的专场开起来了，我也能够安心的走了。
2: 你是个秀才嘞，能写会画，你说写能写出一只羊来，写能冒出一头牛来，有这样的好事吗？就是有也不能多想，一想就该出岔子了。你自己跑出去想写个啥？写个活还是写个死？
3: 可我要是不出去，我不甘心。
2: 老话说得好，物离相归，人离相见，出门在外世事难呐。
1: 爸，我不怕。
2: 这个道理你不能明白，撞了南墙你才会明白。我看你也谋划些日子了，拿不定主意哪行啊？拿定了主意再让你回头就难喽。可是你还得跟你哥好好商量。我老了，事事要看你们喽。
1: 我是给你洗好脚，我去上哥的转窑跟他说去。
4: 真不知道你是咋想的，这家里忙成这了，人手缺的要命，你想到外边逛去？
5: 哥，你这个逛太刺耳，伤人。我不是逛，我是想出去做点事情。
4: 干什么事啊？那不就是出去揽工吗？哎，你说你找个小工，一天挣个一两块钱，连自己嘴都糊不住，你遭这个罪干什么？
5: 咱父子三个人，加上你嫂子，一边种自己的地，一边营务这个砖窑，多好啊！我二十来岁的人了，我也应该做点自己的事情。
4: 这话我都没有听懂，这咋了？你在这儿没有事干啊？
5: 不是，眼下这砖窑都顺了，我还是想自己出去闯一闯。哥，我这从小到大都是你跟爸安排我的一切，眼下我想走自己的路。
6: 少平本来是说哈，你长大了，心里我应该高兴。

0: 但是你一说，你要离开院子到外头去，隔着个行李，这不是个滋味。哎呀，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咱两个人的想法还不一样。
1: 那你说，要不让你走，你能停吗？
0: 想走就走吧，但是这样，双平，你要是到外面不好过，过不下去了，不敢应承，就赶紧回来。

0: 本来他应该为此而高兴，可是此刻心里却有一丝说不出的伤感，这恐怕只有天知道。
1: 书包我已经洗过了，海上天海明帮忙把坏了的拉锁给修好了，海明说以后用的时候往上擦一些肥皂。袁西城边上有你舅一个叔叔的儿子，亲戚关系虽然很远，总算能扯上点。他住在北关的羊沟大队，叫马顺，你以后有事可以找他。

0: 怎么骑车呢你？
1: 对不起，没撞坏你吧？
0: 你下呀！
1: 对不起，来来来来来来！
2: 哎，帮我，赶快我给你！
3: 哎，你个土包子，看着点行不行？
0: 哎，我要三个工匠。
4: 老板，不要，小工不要。
5: 多少钱一个工？
0: 老规矩，4块。
6: 那我
7: 可以，我这块钱，
8: 我可以，也能干。
0: 我干去，你跟我走。
9: 老板，来了。
0: 老板，
5: 你就你仨走吧。
10: 有活了呀！
11: 严酷的现实立刻便横在这个漂泊的青年面前。

内心痛苦而烦乱，感觉自己无法在这个地方掌握自己的命运。是的，他现在只能和一种更艰苦的生活来比较，而把眼前大街上幸福和幸运的人们忘掉，忘掉温暖，忘掉温柔，忘掉一切享乐，而把一切饥饿、寒冷、受辱、受苦当作自己的正常

兔兔讲命。

0: 这不让过夜，为什么呀？这不都空着呢吗？这都可以过夜的话，那担心哪个话不把这挤爆了？你说的也是，这就走，赶紧走，赶紧走，走去哪儿？ 贾老师是个诗人，说不定他会更理解人，而不至于笑话我的处境。
1: 哎，别叫，咱别，听我的。

0: 一个人闯来闯不容易，我就想到属于我的世界里寻常生路。陌生的天地又会给你带来什么呢？有点少年义气。只可惜，老师不能帮你揽来活。
1: 没关系，老师，你们能收留我住一晚上，我已经很感激了。真的，我在黄院还有个表舅，我明天就去寻他去。
0: 蒋老师，谢谢你，你是我在黄原感受到的第一份温暖。你小小年纪敢离开家乡出来闯荡，有勇气。
1: 即便是头破血流，我也不想自己的手脚被束缚在高加索山上。
0: 读的书不少，你喜欢诗歌吗？
1: 喜欢诗歌。 不过平时看小说更多一些。
2: 嘿，饭好了，快来快来快来，快吃快吃，多吃点。
1: 好，
2: 谢谢师娘。不用客气。好，你们接着聊，我还得洗我的猪大肠呢。

0: 赵老师，你们家的书可真多啊。
1: 我这日子的幸福也就只有这几本书了。
0: 我崇拜你。
1: 就那次见面之后吗？
0: 不是，其实是从76年的清明。乔老师，我之前还会被你写到。

0: 好多诗呢，不过这时间有点久了，我都忘了。可是我还记得那首《故土》。你赶紧吃，你赶紧吃，哎呀，赵阳。
1: 贾斌，我说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你看现在的人都有钱了，买大城的人可多了，你看我一个人都忙不过来嘛。
2: 我帮不了你。
3: 你见过哪个秀才卖猪大肠？
0: 哎呀，这话要是别人知道了，就瞧不起我这个诗人了。你要是没钱，人家更瞧不起你了。
3: 贾老师，小赵平，你来的正好，你跟我们评评理。当师哥和朱大肠混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师哥吗？
4: 贾老师，我是来拿行李的。
0: 你也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了。嗨，人不能天天做梦吧？再说呢，孙少平要是揽不上活，赚不来钱，你来养活他。
5: 师娘，
3: 师哥，
5: 我自己能养活我。
3: 在现实中迷茫，我在师哥里徘徊。啊，
5: 贾老师，我跟你说一下。
3: 我先到工地揽活，然后去找我表舅。谢谢你跟师娘收留我一晚。
4: 你等一下，
3: 孙少平同学，无论现实是多么的残酷，都不要忘记你对小树的喜爱。
4: 送你一本书，有吗？
3: 赵老师。
4: 这礼物太珍贵了，你看我也没啥可以还给你礼物的。你收下这
3: 本书，就是给我的礼物呀。谢谢贾老师，谢谢。
4: 那可走了啊！
6: 哎，少平，哎，有时间再来啊！
3: 啊，如果现实让你对小说失去喜爱。 就不要来了。
6: 我记着老师的教诲。再见。
3: 再见。

0: 操你！啊！昨天我就见你来了，我懒上红啊！
1: 没想到这懒红有这么难啊！大哥，我的包，
0: 看一下知道是你。这出来懒红背个包，这包也不装别的，装的全是书啊！你跟别人还不一样。
1: 能有啥不一样吗？不都是坐在这等着卖力气吗？
2: 哟，罗木花，今儿来挺早。
0: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2: 是是，
0: 这有的人呀，一来就被人挑走；有的人啊，来这后一天也没人问一句。
2: 兄弟，你姓罗，叫不黄。你这个名字有点意思啊。
0: 看着没？我就是因为这左眼睛上有一块像萝卜花一样的疤，所以他们都管我叫萝卜花。
2: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是个这。啊，刚才我听你说，这有的人一来就被挑走，有的人坐着等一天也没人来问，这是咋回事吗？
0: 挑民工啊，都是挑实在、老实、能干的、有技术的。可是他们就因为我这块疤，就说我爱惹事儿，不用我。五天我都没揽到活了。
2: 那兄弟，你看我老不老实？
0: 你呀、
2: 啊，
0: 你太老实了。哎，你在黄原也没个熟人啥的？
2: 也有，就是吧，我不愿意去投奔他们，我还是想自己闯。
0: 出来干活都是三五的，你自己一个人你还不愿意投奔人家，你这就是没头的苍蝇到处撞。
2: 撞吧，撞到哪儿是哪儿吧。
0: 啊，来来来来，
1: 八个狼狗。

0: 你，哎你，你，
1: 老板，
2: 我，
0: 你。你呀、
3: 啊，谢谢老板。哎哎，老板，你再多带一个人吧，把我兄弟带上，行不行？
0: 人数够了，
3: 不，你把他带上吧，他是有文化的，
0: 有文化
3: 啊，
0: 有文化有个球用啊，又不能当柱，又不能当梁。真想带他？
3: 想，
0: 那你跟他换换，反正人数够了，走。
1: 老板
0: ，
1: 老板。
4: 好了，罗大哥，你去吧
3: 啊！哎，我跟你说，你赶紧找个地方住下。这天呀，白天热，晚上凉着嘞啊！
1: 知道了，
2: 老板，
0: 谢谢啊。
5: 请问，这里是马顺表舅家吗？
6: 你是谁呀？
5: 啊，
7: 我就是马顺。你是谁呀？
5: 表舅您好，我叫孙少平，是孙玉厚家的儿子。
7: 哦，知道，表外甥啊。
5: 啊，
7: 来，坐，来坐。哎，热了吧？喝水
5: 啊，没事，那不渴。
7: 你刚才说啥？你是少安还是少平？
5: 少平，我叫孙少平，少安是我哥。
7: 好，这么大了啊。早年间呀，咱们两家经常走动，后来你妈走得早，咱们就不走动了。
5: 哎，表舅
7: 啊，
5: 这是镜子吧？
7: 啊，对，叫镜子。
5: 啊，镜子好。
6: 好。马顺，你还不快去担水？
5: 哎，镜子，我来担水。
6: 哎，
7: 你别去，你不知道水井在哪儿。
5: 没事，表舅，我知道。
7: 你不知道，
5: 来的时候正好路过水井，知道水井在那儿呢，我去担就行啊。
6: 啥表舅进表外甥的，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穷亲戚，这找上门来讨吃讨喝的，我跟你说，我可不管。
7: 你小点声。
5: 表舅，水翁里的水淡满了。
7: 你看你一进门就刚家干活，来，快歇会儿，快歇。
3: 没事，
5: 表舅，我不累，家里还有啥活，我一块儿干了。
6: 你是怕我们不收留你啊？看你强行给我们家干活，我还真不好开这个口。这小子看来还精准。
5: 表舅，亲子，我知道我来的太唐突了。我到这黄原来揽工，初来乍到，也没个落脚的地方，这给你们俩添麻烦，实在不好意思。
7: 哎呀，好说好说。
6: 你说你是来揽工的？
5: 哦。
6: 马顺，那大队曹子书家正在孤窑里，你引他过去看看。
7: 对，
6: 看他们要人不要人。
7: 你会啥手艺啊？
5: 我啥都不会，我就只能当小工。
7: 前两年老家来人说，你不是在村里教书吗？这小工的活可都是搬石头筷子的硬活啊，你能撑架得住？
5: 能撑。表舅，你不要告诉他们我教过书。
7: 哎，那咱们这就走。
5: 啊，
7: 走。
6: 哎，东西还没拿呢。
7: 哎呀，不一定能住下呢。走，咱们先走。
6: 呀，最好能住呢。
7: 记住了。
8: 曹书记，我给你引了个小伙，你家不雇新窑吗？还用吗？
9: 都开工好几天了，小工也早就满了。
5: 曹书记，工钱少点，我也干。
9: 你要多少工钱啊？
5: 城里头招工是4块钱一天，你这里招小工是多少钱？
9: 我给他们是2元一天，
5: 我只要1.5。
9: 1.5
5: 啊？
9: 给他们2元一天还都嫌少呢。哎，算了，还是按2元吧。
5: 我只要1.5，就是，曹书记，你这里包吃住不？

0: 包吃包住，吃跟大家伙一块儿住，就那边长广子窑离这不远啊。他们大家伙也都是包吃包住，你只要一块五啊，你亏了。
1: 我不亏，曹书记，这是我出门揽下的第一份工，我很看重，多少钱我都愿意干。
0: 那今天晚上就住进长口窑，明天一早上工。
1: 哎，好，谢谢曹书记，谢谢。
0: 哎，马川，你们家的提留款什么时候交齐啊？
2: 求曹书记宽限点，先玉米下来，我一定交。
0: 你这人啊，就这样，今年交去年的，明年交今年的，就喜欢拖着。
2: 这不是目前吗？有钱能不交吗？
0: 你呀，别跟我是哭穷。谁家是咋光景，我这心里啊清楚得很。嘿，哎，马顺，你带着小工到长口窑去转转，先安定下来啊。
1: 好，好，
2: 哎，走，谢谢书记，谢谢书记，谢谢曹书记。你呀，就是个汉子，这干活最苦最累的就是小工，工钱最贱的也是小工，一天两块钱已经不能贱的再贱了，你咋只要一块五？
1: 表兄，你不用担心，我能吃苦了。
2: 宁可多要，不要少要。做人呢，要警命。像我，拖欠提留款，他能把我咋地？
1: 我这么工作经验，怕干不好活。就算他现在看在表兄你的面子上把我招，到时候我干不好，还得辞退我。到时候不又是得来麻烦表兄你？
2: 走，咱们先去长口子窑看看。给你安排好住的地方，你把行李取来，晚上就直接住那
1: 儿。哎，好。
2: 哎，我不是不让你住家里吗？我是怕你啊住在家里不自在。
1: 是，是，那肯定还是自己住自在。
2: 走。

0: 谁让他绕？谁让？麻烦绕！我往里，往里！
1: 什么？往里！往里！
0: 啥玩意儿？棍神，棍神！
2: 哎呀，你让不让废了？
0: 唉，鼾声、砒霜、乌鸦声，此起彼伏，脚臭、汗臭、袜子臭，臭气熏天呐！
3: 这要是贾老师来这里，这咋说？

0: 家再好也不能回，这里再苦我也要坚持下去。好马不吃回头草。
1: 目光远大的孙少安政策一变，手疾眼快，立马见机行事，抢先开始发家致富了。黑烟大冒的烧砖窑是多么让人眼红啊！孙少安已经渐渐地上升为双水村第一号瞩目人物，田福堂、金俊山等等这些过去的明星，在人们的眼里多少有些逊色了。
2: 哎呀，你不要闹了你！哎，韩九，不喝点水啊？
3: 干活，
2: 干活。
4: 少安，这四窑砖能赚上多少钱啊？
2: 一窑是7000块吧，哈，四个窑4×7=28，28000块。
4: 28000？哎呀，我的天爷呀！
2: 天爷是吧？不是28000块钱，是28000块砖。
4: 你把话说清楚嘛，真是吓死我了。
2: 给你算一下，除去这个运费、煤钱、给海明和福高的狗钱，啊，还有税啊，算下来一块砖是净挣2分5厘，700多块钱吧？
4: 才700来块钱啊？
2: 别少啊你！
4: 不够。啊？要不这样吧。等明天出完砖以后，咱们再烧一窑。
2: 哎呀，烧是吧？眼看夏至了，爸一个人在地里干活都行。
4: 我不同意啊！你去种地，我来扫烧砖。
2: 不要捣乱了。停止烧砖这个事，对我来讲也很痛苦，但是没有办法。
4: 来，原有办法。
2: 你有什么办法？
4: 分家。你歇一下嘛！
2: 歇个屁！
4: 哎呀，我跟你揉揉肩嘛。少安，这女人是男人的家，这男人是女人的娃，你这次得听我一会儿啊。
2: 不管咋说哈，分家这个事你不要再提啊。哎，你揉是不揉？不揉我干活去了啊！使点劲。
4: 你说说，这自个儿跟你结婚以来，我啥事不是依着你呀？你说咋地就咋地，我都忍着你，我也有心里不痛快的时候。我也是看着你这些年拼死拼活的支撑着这个烂包的家，我是心疼你，我不愿意给你添麻烦。
2: 现在这家和以前咋了不一样啊？还
4: 现在不一样了，我不想那么过了。我搁这个家生了个男娃，我也是靠自己劳动力为这个家支撑着。
2: 没有否认你是家里的大功臣吧？
4: 你说说，我们要把这个烂包的家背到什么时候呀？你那个弟弟少平啊，拍一拍屁股就去黄原逛花花世界去了，家里那么多活，就剩下我们两个干，我们都快累死了，根本就没有人心疼我。
2: 不都夸你贤惠吗？
4: 我不要别人夸我贤惠。以前少平年龄小，我就不说啥了。现在，那是好几的后生了，干啥呢？丢下老小不管啊，自己图个畅快。他去黄原，我就不高兴，我就哎。
2: 其实少平去黄原这个事，我心里也不痛快，管不了。
4: 少安，我知道，要是头两年我跟你提分家这个事情，这个家的光景恐怕连一天也过不了。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政策变了，他起码吃饭不成问题吧？那对于一个老人来说，不就是填饱肚子吗？可我们不一样，我们还年轻啊，我们不光要填饱肚子，我们还想舒舒服服排排长长，轻轻松松过
2: 好日子。你排上，你日子过好了，别人都不管了。

0: 妈也不管了，奶奶那么大岁数也不管了，邵兵、蓝霞都不管了。你不要再提这个事了啊！
1: 我日子受够了，再这么不明不白的过日子，我连一点心劲都没了。你要是不分家，你跟他们过，我和五娃单独过。
2: 看出来你挺厉害的，敢跟我顶嘴。
1: 我敢跟你顶嘴又咋了？这二妈都说了，这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也是这个半个家的主人，我为啥就不自己的想法过日子？你干什么你？你让你背叛，你打我打我！
0: 走走走走。你做汉，
3: 哥跟你说了。
4: 哎，秀莲，哥知道你不容易，你下的这些个事我懂，但你是个明白人。不要让我做难了，不管你心里咋想，这脸上不能带出来哦，尤其是在家里当着爸和奶奶的面啊，那爸都哭了一辈子了，我不想让他心里难过。
5: 你舍得让我难过？
0: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我不愿意看见你难过。
3: 你干什么？
0: 我当然不愿意看见你难过了嘛。
1: 那分家的事情，我就先不提了。
0: 这才对嘛，你这才是我的好婆姨嘛。
1: 啊！可你得选个新地方，把窑给估了。
0: 估什么窑啊？
1: 估我们自己的窑呀。
0: 你想的是啊？现在这个烧砖窑刚开始出砖，你等明年赚上钱再说这个事啊！
1: 你不说今年吗？咋又是明年了？哎呀，
0: 烧砖把这个事都烧忘了。
1: 你还想得起个甚啊？你就压根就没有想过雇这个新窑。少恩，我跟你说，趁着现在手上有几个钱，咱就把这窑给雇下来吧。
0: 哎，哥头疼得很。
1: 咋又头疼了嘛？
0: 你只要一提这个孤窑的这个事，我这个头就像炸了一样的疼。
1: 你骗我，你头炸了我也得说。你也得想一想呀，我们住这牲畜屋住了几年了，那没个自己的家，这咋行啊？
0: 我想过这个事，你要弄个行家，你弄个像像样样的行家嘛。你说手上现在没有几个钱，弄不出个什么名堂。
1: 那现在手上有几个钱呢？
6: 双安，那账算好了没？
0: 哎呀，你听我跟你说一说，你想雇这三口砖窑要花多少钱？每口窑至少是六个大工，这一个大工要配四个小工，三六一十八个大工，四六二十四个小工啊。大工是5元，小工是2元，光人工钱就要138元。那个每架门床从买材料到手工费是150元，三架门床就是450元，白灰是5钱斤，一斤两分钱，得有100块钱呢。人均吃饭一天是3斤粮，6袋面粉，1袋是16元。
6: 哎呀，行了行了，
0: 还不算这。
6: 哎，行了，别跟我说这些了。
0: 你看你让我算又不让我说了，
1: 你就直接告诉我，这钱够不够？
0: 全花完也不够。
1: 那不够就借。
0: 哎。我是坚决不敢再借钱了啊！
1: 这不借钱，这咋雇窑呢？
0: 你真想雇这个窑？
1: 真想。
0: 其实我还是有办法的。
1: 那你赶紧说说呀！
0: 咱们可以这样干啊，先打3孔土窑洞，在这个土窑洞接上砖口。这个土窑打好了也阔气着嘞，不比那个石窑和砖窑差。打上砖口以后，再接个砖帽，既漂亮省钱还省砖。
1: 呀，这是个好办法。啊。

0: 等回头跟你爸商量商量。
1: 哎，这咋小景跟我爸商量了还？
0: 那当然了，我们这老人家有想法啊，一说我们刚赚下钱，就忙着给自己小两口顾心呢。
1: 那你去说还是我去说？
0: 当然是你去说了，这当儿子的肯定比当儿媳妇的好说呀。那万一你爸要是不同意，我不就成了不孝顺的儿媳妇？
1: 万一我爸也是不同意，你就不要再提这个事了。
0: 你爸比你通情，
1: 我真不愿意跟你说话，
0: 我也懒得跟你说。
2: 等忙过这两天，我再去和我爸商量顾新瑶这个事。
3: 快点干，我吃饭。赶紧干。哎，你说你能干啥？这点活都干不了，都是搬石头了。
4: 上去。
5: 沉重的石头几乎要把它挤压到土地里去，汗水像小溪一样在脸上纵横漫流，而他却腾不出去揩一把，眼睛被汗水淹得火辣辣的疼，一路上只能半睁半闭，两条打颤的腿如同筛糠，随时都有倒下的危险。这时候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了，思维只集中在一点上，向前走，把石头背到孤窑的地方，那里对他来说每一次都几乎是一个不可企及的伟大目标。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1: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五十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5: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6: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7: 一连连岗提连锁，
8: 陈凤和、
9: 魏楠、
10: 吴霍、
11: 王成栋、
12: 葛当、
13: 周鹏、
14: 周鹏、
15: 周志良、
16: 全体都有。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0: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的向大地飘洒着。石路一块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错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到来。
1: 老大点，
2: 咱俩咋不够吃了？
3: 吃饭不积极，老子有问题。
4: 吃饭，
3: 吃饭了。
4: 吃饭是大事，可不敢耽误了。
5: 曹婶，今儿吃啥？
6: 没啥好吃的，管饱管够。
7: 先来点饸饹去。
6: 不想要工钱你就往前挤啊！新来的咋了？敢受你欺负啊？
7: 你是知府夫人，谁敢不听你的？
6: 往后站，排队去。
8: 排队。
9: 谢谢。

0: 吃饱了吗？
1: 没呢，我还能再吃两碗呢。
0: 你要换个大碗，你看我。
1: 工地上吃饭啊，不能像你这样。第一轮，曹社长打你，后面要靠自己抢你，这一关过不去，你就完了。
0: 换个大碗，
1: 工地上想啥死吗你？
0: 谢谢。
1: 哎，都收了，收了，收了。

0: 瞅瞅你那肺啊，伤成啥样了？没事。
1: 你以前干啥的？我以前在家也常劳动。说实话，就你这细皮嫩肉的，可不像干重活的人。瞅瞅你那手，比我的都嫩乎呢。
0: 我以前在村里面当老师，但也一直下地劳动呢。 这么重的活，你哪受得了啊？
1: 是，我受得了，我能行。

0: 哎，我看就不会背石料嘛。哎呦，我跟你说，背石料要用肩，不能用背。肩上肉厚，磨烂了不要紧，背上全是骨头，骨头和石头摩擦特别容易磨出血。
1: 大哥，你多教教我。
0: 呀，曹胜可能要辞退你，你累坏了，他要担责任呢。上工头三天最重要了，如果是主家不满意的话，他肯定要辞退你。
2: 他真要辞退我，我也没办法，我只能再去揽工，要不还能咋办吧？
0: 来，我看看你伤口。
2: 哎，算了，
0: 我看看去。
2: 哎，不用了，
0: 我没有啥坏。

0: 心眼，我就怕你不懂。我伤口感染了特别容易化脓，而且很容易结疤。
1: 对不起，我不是不识好歹，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就不想给人看。
0: 老虎受伤都偷偷舔自己的伤口，你不是老虎，你就是个倔驴。

0: 放下。
1: 词儿叫你放下，你能不听？
2: 我能行。
3: 你这孩子，人家都在吃饭呢，你就过来干活了？
2: 我吃饱了，婶儿。
1: 让你放下，你就放下。
2: 哦。
3: 看来呀，我是不能让你在这儿干活了。
2: 婶儿，你留下我吧，我不偷懒。
1: 词儿都说了，让你走，收拾东西走吧。

0: 哎，等一下，让他钻炮眼去。
1: 啥？
0: 钻炮眼？
1: 钻炮眼用不了那么多人。
0: 你换下来一个不就行了？我知道，那钻炮眼的都是你的亲戚，你不愿意是吧？
1: 愿意愿意，我就怕他钻不了炮眼。
0: 人家以前是教书先生，聪明，一学就会。
2: 能学会，能学会。
1: 走走，坐吧坐吧坐吧。
0: 来，
3: 钻炮眼的突然把这小子气败了。
4: 曹氏看上这个小白脸军火僧了，舍不得叫他吃这个苦嘛。钻炮眼还不如在这扛石头呢。
3: 钻炮眼多轻松的，
4: 把工头的亲戚换过来扛石头，我不就得罪了工头了？工头能干，不给他穿小鞋才怪呢。
3: 够那小子受的。
1: 赵平，赶紧钻，给我等着，我这光圈负责任的。不应该抢啊，快赶紧干。来，加油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好好好，快走快走快走。赵平，你干啥？
5: 博宇啊，
1: 三十炮眼你打了多少？
5: 打了12个。
1: 三十炮眼今天一定要打完，这钻炮眼又不是放炮，还怕雨淋？别休息，继续干！孩子，继续干！

0: 我们机器公社开会，好事没在，要把我头去给大家家长欢喜。以后没事了，亏欠你了。快点，快点，把这货都装个四就行了。哎，钟少平呀，小平子，就留完饭吧。你吃你的饭，光不起孩子做啥？
1: 还是，我是。

孙少平尽量使自己的精神振作起来。他想，他本来就不是准备到这里来享福的，他必须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下去。

切过去的生活都已经成为历史。他思量着，过去战争年代，像他这样的青年，多少人每天都面临着死亡呢？而现在是和平年代，他充其量吃些苦罢了，总不会有死的威胁。想想看，比起死亡来说，已安然立在这儿，并且还准备劳动和生活，难道这不是一种幸福吗？你知道，幸福不仅仅是吃饱穿暖，而是勇敢地去战胜困难。这种自我安慰的想法使孙少平的心平静了一些，他开始谋算自己眼下该怎么办。

0: 慢点。
1: 都检查过了，
2: 盲人吧，
3: 叫他过来。盲人，
4: 盲人去电话。

0: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哎，少平，哎，好样的，以后就跟着我。哎呀，你这是萤火虫，以后多向上学习着呢啊！
1: 学习，
0: 向上面学习。
2: 学习，
0: 以后得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我说啥来着？爸比你明事理。
2: 你不要大岔你。哎，
0: 干什么？
1: 爸，喝水。
0: 哎，哎呀，
2: 这小子是这哈，要是鼓石窑，花销太大了，想鼓个土窑还能行？
0: 能行吧？哎，可是土窑是个匠工技术活，得找个行家，你还得雇工。
2: 那咱村里有现成的，那俊文干这个土窑是最好的。
0: 喜俊文啊，你不要说给他5块钱，你都是给他10块钱，现在也雇不动他了。
2: 为啥？
1: 为啥？哎，
0: 为啥的？你两个不知道啊？啊，他家大儿子杰夫这有了出息了，家业急骤发达起来了，180块钱根本都不放到眼里。你摸见他整天穿着崭新的衣服荡来荡去，啊，赶上十个街公社又急的时候，啊，他就悠哉悠哉的去逛，啊，还到胡德福开的小馆里，去喝两二两烧酒，还吃一大盘的猪头肉，日子过得跟神仙一样嘞。
2: 哎，要是我去请他，他一点面子也不给我。
0: 你都行，你有面子，那咱就请来更好吧。
2: 哎呀，哎，你说哈，一直想着想雇个邢窑哈，一直是梦想着哈，现在要成真的了啊！
1: 真的。
0: 哎，要弄就尽快哈。嗯。哎呀，少南呀，这个老话说哈，三代而兴，三代而衰。你说，自打咱家移到这双水村，日子过成这样还是真不容易，我就没把光景过好吗？到你这辈，你算出了人尖子了，日子过得越旺越好才对呢。
2: 爸，你看你这话说的，要没有你啊，

给我们打下这个基础，那现在我们家还在这个球场窝里转悠吗？不是，哎，尤其是

0: 你还得找庄稼。哎呀，真是能把人愁死啊！L28，哎，
1: 少凯，今天开饭了。
2: 能有一个新的想法，向本地上来啊！江杰，有啥新想法？这个责任制啊，咱现在已经告了一年多了啊，各个公社和村里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心理问题又产生了，而且还很严重。你比如说，这个基层领导干部啊，没有事情可干。
3: 县上的领导干部到处弥漫着一种烂洋洋的气息。一些基层干部过去都是有底走的，包括我，也底走过，得给他们一个转变的过程。
2: 所以，我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法。咱们可以根据各县的地理情况，弄他一个分散房。你比如说啊，原南县。
3: 咱搞个水稻房，原北县搞个高粱房，原喜县搞个谷子房，原董县弄他个油菜房，咱以后弄他个鸡冠木。
2: 你这是又要统起来吗？
3: 哎，那当然不是嘛，土地还是各家各户自己种植自己的嘛。但是咱们可以把农民集中起来，给他们进行科学指导和其他的帮助。你看，过去有一种大集体，四级科技网。
2: 大保杆以后根本起不了作用。咱们现在应该用新的方法指导农民科学种田，这样群众也反映，基层干部也有事情干。这还真是个一石二鸟的好办法。
3: 你是管财政的，我看啊，在这个化肥和粮种方面啊，咱还是要投点资。
2: 哎呀，现在财政啊很紧张。
3: 不要我们吝啬嘛！哎，你大概需要多少钱？我估计啊，最少也得80万，少也弄不了。80万？
2: 哎呀，现在一下子咋能掏出来这么多钱嘛？
3: 那你说咋办？那你当我是一拳压人吗？啊，这个事情我交给你了，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解决。
4: 咱这个地区的领导啊，各保一个县，啊，我做定点原喜县，其他领导他愿意保哪个县，让他自己选。你说？啊，你好。
3: 盐和油。
5: 这两样农民最当地的东西卖的咋样嘛？啊，是这样的，盐很充足，但是呢，电灯的煤油断了。
2: 啥时候开始断的？
5: 应该是从7月份开始到现在。7月份就断了？
3: 嗯，对。
5: 其他县啥情况嘛？哎呀，这情况我还真不太清楚。
6: 两位领导，那是这样，先到后院坐下喝点水。
5: 你这儿有多少用油壶啊？目前是2000户。现在每个月需要2吨煤油，可是现在只有半吨煤油供应，很多人电不上灯以后没办法，人家只能是卖蜡烛来凑合。你看吧，老百姓过日子，人家都要算这个账来。我一斤煤油3毛5分钱，而这蜡烛呢，是指为1包，1包1支呢，就是1角1分5厘钱，那实质加起来。
3: 就是1元1角5分钱，那问题出在哪儿？问题，据我所知啊，县石油公司也没有。油属一类物资，由地区统一调过，底下也没办法。好，子哲，你得帮我去啊！煤油马上就会有，我回去啊，马上到地区财贸办，让他们专门做石油指标。 落实到县、社、镇，
5: 太好了！你们知不知道，很多老乡一大早就起来，赶着几十里的路，到俺这。

0: 来打油，结果油某大张又得把我气的把油瓶都砸了，还又得怨咱这社会
1: 这事怪我太官僚主义了，
2: 有很多同志反映啊，你现在的工作缺乏一种生气，为什么？我也很纳闷。你是我多年共事的朋友，以你的能力，你应该把袁熙的工作搞得非常出色才对。你过去的那种工作热情去哪儿了？你个人的家庭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你应该以更饱满的热情把袁熙县的工作做好才对。
1: 我一个只有初中文凭的干部，干得再好恐怕也到头了吧。不像你田书记啊，有大学文凭，短短两年就连升好几级呀。
2: 你终于说出了你的心里话，我没有想到你这种想法是以前就有的呢，还是现在新的形势下产生的。以前我没发现你这个毛病，今天你当着我面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很震惊。
1: 事实就是如此。
2: 有志啊，本来一个县委书记肩上的担子就很重了，但是你认为这个官不够大，一个省几千万人，他只能有一个省委书记，一个地区几百万人也只能有一个地委书记。当然我不是说这个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就一定是乔伯年和我田福军要当，但是他也不是谁想当就应该当的。如果只想当官不干事情，那这种思想很危险。这难道就是你这个县委书记张有志同志的思想境界？
1: 我就这境界，你又不是不了解。
2: 如果你的境界不提高的话，我个人认为你这个县委书记不合格。
1: 白明川都能调到地委当副书记，我怎么就不行啊？
2: 这个问题以后再说，眼前的问题是抓好谷子方的事情。
3: 现在看来，你可以用理想的标准去要求人，但拿它来估计人是不行的。许多人由于过去的理想和信仰，一次次被现实所粉碎，在眼下新的社会条件下，他们也变得现实起来了。而这种人的所谓现实眼光，不过是衰老心灵的一孔之见罢了。
4: 行了，别等着，他来不了了。
5: 咋？你没叫少平到家里来呀？你不是相中他了吗？为啥不让他到家里来和闺女多亲近亲近？
4: 我这急脾气碰上慢郎中了，太急脾气不起来了。他就是不来，我还能把他绑吗？
5: 咋不能绑啊？那么好的后生，我可不想便宜别人家的姑娘啊。对了，这少平还有没有对象？
4: 你看看你，还不知道人有没有对象呢，就想当当上门女婿。
5: 我心里认定了，别说他没对象，他就是有对象，为了咱们的闺女，那也不算个球事儿。
4: 我跟你说，我早就问过了，少平没有对象，更没有订婚，也没有结婚。
5: 太好了。
6: 呀，孙少平，哎，你等一下，你看你这衣裳，那你再不能穿。是，你把这钱拿上。请你买一身鞋，啊！你把这一身都换了。
7: 不行，大哥，来，这钱我不能拿，我不能拿。
6: 孙少平，你就我一条命，你给我连一个报答的机会都没有。这钱还你还不要，这钱我拿上，我去买。

0: 快回来，我再送给你。你还要是不要，你就把他杀了。
1: 哎，大哥，你就别老惦记着我救你命的事情。
2: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我这身衣服该退休了。
1: 那行，那寻助匠拿钱去。哎，
3: 工头，
4: 你
3: 牛
4: 也要一个，
3: 你看看这行不？
0: 去吃顿饭。
3: 哦，天行的很。
5: 你少平，在门口干嘛呢？进来坐，来，我给你倒水。
6: 是，不用。我这身上湿着呢，弄你们家一身湿。我这就是来想问你预支点钱，买身衣裳。
5: 早就想叫你买了，怕你听了说我瞧不起你。不过不用买了，我看看你曹叔叔的旧衣服你能不能穿，要是能穿呢就不用买了。
6: 不用了，婶儿，婶儿，哎呀，婶儿，这
0: 别，
6: 婶儿，真不用。
0: 我不是跟您客气，我说你这衣裳我穿着也不合适。你就把钱支给我，我自个儿去买。
5: 那行，我算算你多少钱。
1: 我算过了，这几天我大概挣下20块钱。
5: 二十啊？
1: 啊，
5: 行，来，这是25块钱，拿去买衣裳。
0: 咋还多了5块钱吗？
5: 多这5块钱呢，给你的是补课费。
1: 补课？
5: 我闺女英子，哎呀，一说到玩啊，那脸上跟花似的；一说到学习，跟蹲班房似的。婶儿啊，想着你给补补课。
1: 哎呀，婶儿，我给他补课不要钱。来，
5: 这学雷锋也得养家糊口不是？
1: 哎呀，婶儿，这5块钱我不能收，我闲的时候就辅导他念书啊。
5: 你呀，比雷锋还雷锋呢。英子，英子，
7: 哎，
5: 来，英子，这是你少平哥。以后啊，他给你补课，可得听他话啊。叫人呢？
1: 我叫孙少平，你好。
7: 穿的破烂不堪的，好什么好啊？
5: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快叫人！少平，这是我们家英子。
7: 你好，
5: 英子，你那个辅导资料不是丢了吗？你少平哥啊，正好去城里，你跟他一块儿去，正好有个伴儿。
7: 我自己能去，
5: 让你少平哥陪着，妈才放心。
7: 我自己能去，
5: 你这孩子，做事莽莽撞撞的，有少平陪着，我才放心呢。你看你爸，这伞呢都借出去了，就剩这一把伞了。少平，你们两个就打一把吧。
1: 哎，英子，你慢点，这外面雨大，婶儿我走了啊！
5: 哎，慢点，
1: 慢点。哎，阿志，帮我干伞。
7: 我妈让你带我来书店买书，天色到了，你快点帮我把书买上，我找同学玩去。
1: 哦，那行，这伞你拿上啊。
7: 那你呢？
1: 我没事儿，我有帽子，淋习惯了。啊，去吧去吧。哎，等一下，晶晶，我问一下。这黄原师专咋走？
7: 就在那边。
1: 哦，行，你快去快回啊，路上小心点。

0: 每当想起田晓霞，他总是感到一种惆怅和苦涩。自从晓霞进入大学之后，他再也没有给晓霞写信，主动地断绝了联系。
1: 哎，你干啥去？
2: 干啥？
1: 不干啥，你这是大学呢，没事干就走。小家牛，快走，快去走走。
3: 小霞，你怎么了？你帮我拿着伞。
4: 你会淋湿的。
3: 我不打伞，我也不打。
4: 我就说呢，没淋湿吧？
2: 没淋湿，咱都好着呢。你不是找同学玩吗？你咋来这儿了？
4: 我妈要是看见你淋湿了，肯定知道我是便宜你自己玩去了。我可不想被挨骂。我刚才去书店找你了，可是你不在。原来你真的来这儿了？怎么，你想上学呀？
2: 哦，没有，我就是来看看。走吧，咱回去吧。啊。
0: 时光过得

0: 飞快，他就好像换了一副模样，原来的嫩皮细肉变得又黑又粗糙，浓密的黑发像粘片一样散乱地贴在额头，目光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光亮。从那松散的腿胯可以看出，他已经成为地道的懒工汉了。
1: 少平，下来，下来。
2: 曹师傅，舅舅，你咋来了？
3: 这窑洞眼看就要固好了，今天是合龙口，我怕人手不够，把杨锅队上的人都请来帮忙了。
4: 小智叔这话说的，啥叫帮忙啊？应该的，应该的。少平，你在这干的可好？
2: 好，支书这一家人都特别照顾，都不给我干重活。平时我在大灶上吃完了，婶儿做了啥好吃的，还叫我过去吃口好饭吃呢。
4: 既然支书一家对你这好，你可不能白白受人家好处啊。
3: 哎，少平啊，是个好懒工，能吃苦又不偷懒，除了干分内的活，还帮着咱家看另外一些活呢。比如说烧着担一两回水，扫扫院子，还帮着咱菊英那娃补习功课呢。
2: 支书，这是菊英的辅导书，您帮我给他。
3: 你咋自己不给他？你们俩不是一块儿去买的书吗？
2: 我先拿回去备课吧。
3: 是这啊。那你忙完这活就去给菊英辅导功课。
2: 支书，菊英可能不太想让我这个懒工汉给他辅导，要不您还是请个正规的辅导老师给他辅导吧。
3: 就你辅导了，咋不愿意呢？他愿意着呢。
4: 支书，少平咋能给你家娃辅导呢？
3: 少平本行就是老师，那咋不能辅导啊？
5: 曹书记，曹书记，
3: 好，我先过去啊。哎，
5: 曹支书，你看，这是我专门用合龙口挑选的料，磨的多细的，出面子料，咱可不敢马虎。
3: 是好是料。
4: 曹支书，你忙。把这里交给我跟少平，哎，少平，把衣服穿上，穿上。
2: 就这穿着衣服不好被拾到。
3: 少平，你年轻不懂，这新宅合龙口的石料讲究得很，可不敢把不吉利东西沾上，尤其是忌血。你想想，把沾血的石头放在最敏感的地方，他心里哪能美气呢？啊，是。
4: 曹支书，我来背。
3: 我来。
4: 我来，都不要争啊！曹支书家新窑合龙口，那在咱们阳宫是多大的事情啊！
2: 是
3: 。好，你忙，你忙。
2: 好，好。
4: 少平，来，帮我搭把手。
2: 哎，舅舅，我还是我来吧。
4: 我让你帮我，又没让你替我。
2: 这石料太沉了，你干身要自己背啊。
4: 你不懂，我这是故意让曹支书看的。来，少平，从后边帮我拖一把。来，少平，
5: 哎，
4: 过来帮我拖一把。
5: 哎，好。哎，慢点，慢点，慢慢往下放，蹲，蹲。不是他。哎，慢点，哎呦，哎。
2: 咋样？没事吧？
4: 哎呀，
2: 哎呀，你这手，
4: 别吱声。刚才撂石头时不小心，把手给碰破了。
2: 就石头上沾血了。
4: 少平，我护的石头上的血，除了你可谁也没看见。你可打死也不能说。
2: 哦。
3: 等一下。河口石沾血，不吉利啊！这谁干的？马春，你说这怎么回事？
6: 我不知道，不知道。
3: 这石料我买的时候都看好了，没有血。马春，你说这是不是你给沾上的？
6: 我真不知道。
3: 你胡说！
6: 不信，你问少平，是少平和我一起抬的这河口石。
3: 少平，你说这血是不是你就给弄上的？

0: 舅，我不会说谎，你还真是你弄的呢，你给我滚，舅。
1: 为啥呀？是为那个马顺，他是他，他跟你不一样。他是我舅。
2: 算了算了，这少平在咱们家干活呀，有一点我算看清楚了。
1: 他要是想干，拦不了；要是不想干，你也拦不住。那也不能就这样走了，在咱们家干那么长时间活，总得拿钱啊。
2: 我又不是当年的地主猪扒皮，哎，把他那个工钱付了。
3: 来，少平，谢谢。钱多了，我在这里干了30天，一天1.5块，应该是45块。
1: 是，
3: 你给了我60块，这还多了15块。
1: 不多，我是按一天2块给你付的。
3: 这孩子，叫你拿就拿上。
2: 我跟你说啊，都喜欢你这娃，给你1块半呢，算亏待你了。不行，这钱我不能拿。我说话得算数。当初这1块半是我自己说的，这钱我不能拿。
4: 哎呀，
3: 拿着。
2: 你看你在我们这儿又修窑又捅烟囱的，哎，干的都是最脏最累的活，这是你应该拿的。哎，收下。
4: 拿着，拿着。
2: 叔叔，你们听我说，这钱我真不能拿。这是我第一次出门揽工，就遇上你们这么好的主家，经常给我开小灶。
5: 我吃的比其他揽工还多好呢，这5块钱算是我的伙食费。谢谢叔叔收留我，谢谢。
6: 这少平，少平，哎，这个孙少平啊，到底是什么人呢？农村来的，咋就懂得这么高的礼仪呢？
7: 你还有脸来我家？走走走走走吧。
2: 前2天有一个田瑞生的找你，他说他在黄原县烈士陵园看灵，你去找他吧。表舅，知道我把你惹哈了，你是我舅，我没帮你，是我不对，我就是来跟你们两位辞行的。走之前。 我帮你把这水缸里的水给淡满。
6: 不用你，不用你，
2: 没事，
6: 我不用你，
2: 没事，
6: 我不用你。

0: 站住！你先别走，我给别人介绍揽工都收介绍费，看你没钱，又是个外甥，就没收你的。现在你工钱也结了，把欠我的介绍费给我。你不给啊？
1: 以后不许再去曹家，他看见你就能想起我给河口市抹血的事儿，走吧。离阳谷村远远的。这就再见。见什么见？再也不想见了。少平想起他做活的那家人对他的情谊。 第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友爱，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是的，小时候我们常常把亲戚这两个字看得多么美好和重要。一旦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生活，我们便很快就知道，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的，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儿。 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生活同样会告诉你，亲戚往往不如朋友对你真诚。见鬼去吧，亲戚！

0: 每天定时给烈士点一根烟，等我死了以后你来看我也是这。
1: 你打算一辈子就待这儿了？
0: 这里有我在前线牺牲的同乡战友，他们也葬在这里，国家对我很好，给我在这里找了份清闲的工作，还答应我说我老了以后也能葬在这里。我一辈子守在这里，你能理解我吗？
1: 我能，就像当年你能够理解我为什么整天想着扒火车出去找世界一样。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世界。我的好兄弟。

0: 你们代表中国，
1: 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2: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4: 老师。
5: Hello everyone。
1: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6: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1: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7: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8: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9: 发生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段。
10: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1: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2: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服务我们的青春。
1: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13: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丝路一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到来。
14: 少平，别站那儿啊，进来坐。

0: 童年。
1: 你还记得郝红梅吗？你借过她这书看？
0: 记得。
1: 你有她消息吗？
2: 没有。
1: 来来，少平，快坐着吃，面好了。
3: 哎，来一口。
1: 我给你加点酸菜，尝尝。你说你来黄岩这么长时间，你找贾老师，找你表舅，以后有啥事儿来找我。
3: 这不也刚知道你在黄岩吗？哎，你这也不容易，我哪好意思来麻烦你吗？

0: 我不就耳朵瘸了吗？你就把我当残疾人啊？少平，你装耳朵瘸是吧？来，哎，少平，哎，你趁我放筷子功夫，你给我留点，你哎，哎呀，这这吃吧吃吧吃吧，我不跟你抢，可不是我抢不过你啊。
1: 嗯，
0: 咋样？
2: 嗯，
3: 饱了。
4: 是啊，我先回去，晚上我再过来陪你。
0: 嗯，
4: 给我留个地方啊。
0: 好嘞，
4: 走了。
0: 走。
5: 怎么样，来了？
4: 哎，走了。
5: 哎，后面还带了一个。
3: 你咋来了？
0: 你不说你懒着工了吗？你这不还在这懒工呢吗？
3: 这不一会儿就懒着了吗？我跟你说，这是夏天，这夏天啊，可是咱们这懒工汉的黄金季节。
0: 看你这架势，现在完全成为一个老练的出门人了。
3: 我每天啊，都在逼着自己适应这个地方，这习惯了。就没有刚来的时候那种紧张慌乱。当然了，要是我那表舅没有把我的工钱拿走，我这兜里再有个几十块钱，我这心里就更踏实了。
0: 你不还有我呢吗？以后揽不到工，你在我那儿吃，在我那儿住。
3: 哎，我还实话跟你说，我要是真没吃没睡的，我还就只能去你那儿蹭面条吃了。
0: 哎，你能找我，我高兴着呢。要不我让田小霞给你找份工作吧。
3: 田小霞
0: 啊，
3: 你见着她了？
0: 她之前来找过我，还问过你呢。
3: 我不要人帮忙，再说了，我连你都不让帮，更别提田小霞了。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少平，曹支书，
6: 我老远就认出您了。
3: 曹支书，我婶儿她还好吧？
6: 好着嘞，就是怨你啊，说走就走。我今天来是碰碰运气，看您啊是不是在这揽工，没想到还真碰到你了。哦，对，
3: 曹支书，这个是我同乡田润生，这是我经常跟你说的特别照顾我的曹支书。
0: 啊，你好，曹支书。
6: 好好好，
3: 他刚退伍，从前线下来，耳朵被震聋了，今天没带助听器。
6: 啊，好，好，好，好，当兵好，当兵光荣啊。少平，你说你惹你舅不到我这来帮工可以理解，可你咋给军营辅导功课也不去了？我这次来特意寻你来。
7: 哎，少平，成婚没？
3: 没。
7: 定金没？
3: 也没。曹支书，你问过我这，我告诉过你。
7: 啊，我这儿问老靠一下。你是单身就好说。我问你，愿不愿意来咱阳沟落户？来阳沟落户可就是黄岩市户口。我和你婶子都看你是个好后生，都愿意你来咱这儿落户呢。
3: 这么好的事情吗？这我当然愿意，愿意。就是曹支书，他是你们队上人，不能同意吧？
7: 只要我同意，其他人为难一些也不会反对。只是这个地怕一时不能分给你，你也知道这城边上地缺，你还是先把户口安下，以后的事儿你就不要怕。你可以跟现在一样，先在这儿揽揽活干。你要是愿意，明天来阳沟一趟，我想办法给你办登记签证。
3: 这么快？曹支书，这个迁户口这是个大事情，我怕是还得跟我们家里人商量一下。
7: 应该的，嗯。这样办吧，我先回去把事情办妥当了，你想明白了以后来找我。啊，哎，少平，这事情要有变，我上哪儿？

0: 你寻你啊？您就到
1: 曹支书，你要找少平，找我就行。我在陵园看墓地呢。
0: 好，我记下了。少平，抽空去看你婶子，还有菊英啊。那你们吃着，我先走了啊。
1: 好，慢走啊，曹支书。
0: 您慢走啊。
1: 时间不早了，咱们走吧。咋？遇上好事儿，你还迈不开腿了？
2: 不是，这突如其来的好事，是把我弄得有点懵。不过，确实也想回家。
1: 回家？
2: 回家。
3: 在回家的路上，少平心里头思绪万千，酸甜苦辣一切都无法用语言来表述。不论怎样，他没有退缩，也没有倒下。
4: 少平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是一个干部模样吗？哎，黄原大不大？
5: 有几个银线线
4: 你大呀？
5: 哎呀，这年薪算个什么？少平跟我说了，那黄园呀可大着呢。少平说，让咱们到黄园去找他去玩去啊！就是怎么找他啊？
6: 哎，少平，你没给自己寻个婆姨回来？平常少平一表人才，是不是娃都有了？哎呀，
7: 别闹了，少平不是这样的娃。
8: 哎呦，少平，你现在完全是城里人的派头了，我都差点不敢认你了，也长壮实了。哎，大家回去吧，让少平给家里人拉拉话。
4: 回去吧。
0: 好，那我回去了。
4: 好，快吃吧。
7: 走，
4: 放开我的
7: 刀，走，
4: 放吃里边来啊。哎呀，
3: 家里没人，少平这才想起家里人应该都在窑厂干活呢。
9: 平，你回来了！哎，咋不哥哥说一声要到村口接你啊？
2: 接啥？不用接。
10: 那就吃饭来嘛。
2: 爸，哎，真饿了。
3: 一股说不出的温暖和甜蜜刹那间涌上少平的心头，使他禁不住鼻子一酸，几乎要哭了。
2: 爸，我在外面过得好得很，比在家里好。真的，您看，我这身衣裳，这都是新买的。我还给您和奶奶买了吃的，您看。我在外头过得真的挺好的，您放心。
11: 哎呀，爸，先让少平吃饭吧。少平，吃吧。哎，不够还有啊。
2: 好嘞。
12: 哥，这个分家的事情，爸跟我说，你也不要太多想。我觉得爸的想法是对的。你看，你跟俺嫂子结婚这几年来，一直都跟一家人住一块儿，这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分家令过，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来说，这都说得过去。
13: 这么一大家子的，老的老，小的小，分了家以后你们咋办？
12: 这不还有我和爸吗？咱们家说起来也没有几口人。我跟爸两个人完全维持得下去，
13: 就非要分这个家。那就这吧，分了家以后，你到哥那个勺砖窑来跟我一起经营，红利咱们哥俩二一天作五，能行不？
12: 笑什么？那不还是等于没分家？既然要房家单另过光景，就不要一块粘了。这虽然是兄弟，但要分就分个清汤水利，往后省了好多不必要的麻烦。将来分家另过之后，这个家就不是你一个人了，
2: 还有我嫂子呢。
14: 我说你这个出去没几天回来装个小大人似的，还叫一声你哥了。兄弟之间房那么情干甚啊？
2: 分清个好，俗话说了，好朋友还清算账。我是认为这兄弟之间要处理好关系，首先得是朋友，然后才是兄弟。要不然你看那么多关系处理不好的，兄弟之间这比两旁是人还糟糕。
14: 说好朋友兄弟，咱俩是好朋友，咱俩就是兄弟嘛，你还理论一套一套的，你就是变了少平，你跟原来那个少平就不是一个人了。现在
15: 我说这个高谈阔论给你能的，我还真想试一试看一下。那分了家我看看你以后怎么办。
2: 我打算把户口迁到黄原城边的农村去。
14: 是啊，啊，你要拍拍屁股远走高飞啊你。哎呀，怪不得你把这个冯家说得这么自在哈。你走了奶奶和爸咋办？你想事的你，你要想的是这个家不要分了。
2: 哥，你能不能不造？你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我这去了黄原，难道我就自顾自立的快活去了？我白白活着不劳动了，我挣上的钱不养活家里老人了，这可能吗？我还想着将来要是闹好了，把爸爸奶奶这都接过去。
14: 少平，你真是能跟我耍笑啊。奶奶多大岁数了，跟你上田啊？
2: 我知道你不理解我，哥，这个事情就按爸说的来，先把家分了再说。你也不要太替我担心，我这出去要是不行了，我还能回双水村。这往出办户口不容易，办回来还不容易，双水村还能不接受我？哥，你就让我出去闯一闯，头闯破了我自己活该。你说你自己不是也在闯吗？你为啥不一门心思种庄稼，要开个砖窑，还想着心思要扩大生产，不是也是为了自己将来谋个发展吗？你换位思考一下，我为啥就不能有自己的一点打算？
16: 砖窑还有四，
15: 不跟你说了。
14: 想把哥锤你了，
11: 少平啊，这次回来多待几天，都别走了啊。
2: 我今天就得走。
11: 为啥？
2: 这办户口的事情有时限的，再说我也怕在这家里再多待两天就更舍不得走了。
17: 还是个怪娃，来得快，走得也快。
2: 爸，嫂子，
11: 哎，
2: 我跟哥说过了，分家的事，我同意。我哥这半辈子都为了这个家，现如今有了嫂子，有了虎子，他该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
17: 我也是这个意思。分了家，他能过得好些。可你哥他不愿意。我原本想。你能回来帮他一起干，
2: 我是看我哥的砖厂开得好我才敢走的了。我没跟我哥多说，我这落户口的事情他都不同意，我再说他又要跟我吵了。
17: 那把户口迁走也是好事，你走你的，这两年我这身体还能种那点庄稼，你哥过得好了也能帮衬我。只要你在外边能闯出个试试来，爸不扯你的后腿，你出门爸也放心，不会闯出大乱子。

少平也是看见大家挺好的，才放心回去的。倒是奶奶舍不得他，一直抱着他哭了好久。这少平去黄原，奶奶是高兴，又难受。这毕竟这个黄原地方那么远，奶奶想孙子，咋办呢？别说奶奶了，我今天是看着少平那样。

0: 爸，
1: 哎，呀，你穿的这么鲜亮，要出远门这是？
0: 哦，我想去一趟黄原。
1: 我想去找少平。
0: 啊，我想把少平给劝回来。我想让少平回来和我一起游这个转场。现在家里光景好了，我不想让他在外边奔流。
1: 哦，快走吧。
0: 哦。反正也有点别扭。
2: 哎呀，你不要管，就这样穿了。
3: 裤口给你上上了，好嘞，你算是人了。
4: 谢谢叔叔，谢谢你。
5: 少平，现在有了户口，你就是黄岩市人了。这么说吧，打你上学那会儿来家，我们就看好你这个娃。现在有了黄岩市户口了，菊英啊也长大了。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吗？
6: 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
5: 哦，我说急了，我这个人你也知道是个急脾气，这事儿不想拖，就急着跟你说你们的婚事儿。我和你婶儿看上你这个好后生了，想收你做我们半个儿。你和菊英的婚事儿考虑一下。
6: 我和菊英结婚？曹叔，这事不能行。
5: 咋不能行啊？你别觉得我们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你现在有黄岩市户口了，以后日子长着呢，咱是一家人。你看这，那咋不是一家人呢？这可不能给你留下，我是户主。你看这事儿，给你家里说一声啊，我还有急事，先走了啊。
7: 哎，来，少平，少平了，
0: 曹师傅，
7: 少平。
8: 哎，你怎么拉我干啥的？
7: 少平，曹支书这是要招你做上门女婿。
8: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这事不能行。
6: 我该咋跟曹支书家说呢？我是看出来了，你要是真愿意啊，你不是这个样子。
8: 难怪曹支书家让我给他们家女子补课，又给我办这黄岩户口，原来是为这。
6: 你要不愿意，这还不容易啊？一口回绝人家。
8: 我咋说呀？曹支书家主动提出婚事，这已经是破天荒了。人家女儿家主动跟我这懒公汉提亲，我再直接拒绝人家，人家这一家人脸往哪儿搁？这事不能这么干。
7: 这事儿确实不能这么直说。
8: 那该咋说啊？
7: 哎，这些你不用管，你只管去曹支书家，剩下的交给我，我有办法啊。
9: 哎，你咋来了呢？
0: 我要去黄原看少平，顺路过来看看你。听说要高考了？
9: 啊，在准备上自习了。
0: 正上着自习呢。
9: 啊。
0: 早点起啊，我都耽误你学习。
9: 咋？
0: 给你点钱啊，五十够不？
9: 我不要这个，都好着嘞。
0: 好使吧？你咋不要钱呢？你到食堂买点好菜好饭吃吧。现在家里光景好了，不像你二哥少平上学的时候，为了省钱的饿得脑袋直晕。来，
9: 我不要，我有钱。
0: 你哪来的钱啊？
9: 二哥。

0: 哥每个月寄给你20嘞。
1: 少平寄给你钱？
2: 给，别跟我爸说我没接待你。
3: 君英，我刚才拿进来东西你给放哪儿了？
2: 什么东西啊？哎呀，
3: 我刚才进门的时候手里不是拎着东西吗？那是买给你爸的。
2: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反正你就是空手来的。
3: 哎，我是专门来感谢叔给我落户黄原，我咋能空手来呢？君英，你说叔叔婶把我当个儿，我这……
4: 你说什么呢？你不是他们儿。我告诉你，要不然你现在走，要不然我就等我爸回来告诉他你欺负我。哎，你走不走？
2: 你走走走走啊，走走。
4: 我爸来了，我现在就告诉他你欺负我。
3: 哎，哎，君英。
5: 少平，
3: 田晓霞，
5: 你好，你是陶之树家的菊英妹子吧？我经常听少平提起你，他说他待你就像小妹妹一样，对吧，少平？
2: 孙少平，他是谁呀？
5: 我是孙少平的女朋友，他没跟你提起我。
2: 你有女朋友啊？
5: 你不是答应陪我看电影了吗？走吧。哎呀，走了，
2: 时间来不及了。
6: 请转告曹支书一声，孙少平的女朋友来了，和少平一起感谢支书。我们先走了，改天一起来看望支书啊。少平，我这主意怎么样？让小霞出面当你女朋友，你什么话都不用说，菊英啊，直接就跟他爸说了。
7: 你该早点告诉我啊。
5: 哎，少平，你不知道？
7: 知道啥？
5: 润生，你不是说这少平出的主意吗？不是你让我来帮你的吗？
3: 我，
5: 你们俩怎么回事？
3: 我这都是为你俩好啊。
7: 哎，你个穷娃娃，把咱俩都蒙了。小霞，这么久不见，你咋还是老样子？啥事都敢干。
5: 哎呀，你总算说了一句我想听的话。
7: 啥话？
5: 对，这么久不见了，有什么感触？
7: 你从学校来的吧？我送你回学校去。
5: 我问你什么感受？

0: 等了这么久，就等了这么一句话呀。啊，你还知道我是在黄原师专上学呀？我还以为你来了黄原这么久，都忘了我在哪儿上学了呢。
1: 笑笑，
0: 行了，不为难你了，你骑车送我回学校吧。
2: 哎呀，来的时候就是润生带我来的，都当了战斗英雄了还骑车大撒把，我可不愿意坐你骑的车。
3: 天向霞，你爱坐不坐？
4: 行吧，来上车。哎，
3: 我来。
2: 哎，
3: 来，
2: 我坐前边。
3: 凭什么？
2: 你说呢？
3: 你说凭什么？
0: 我是他女朋友。
3: 好，好，好，女朋友，少平女朋友，请。来，女朋友，好好，
4: 来，
5: 走。哎呦，
2: 你在他家当揽工的事迹我都知道。
3: 知道啥？
2: 你的优秀品德确实符合人家上门女婿的标准。哎，我现在就希望我有个姑娘。
4: 咋了？
2: 这样我就可以选你当女婿，你就得管我叫丈母娘。
3: 少平，

0: 大家要想清楚了，这可是黄原户口，农村人能在城市落户是多难的事儿啊。
1: 哎，
0: 你咋停了？
2: 曹支书这户口我不能拿。
3: 那个曹支书本来就是因为我跟他女儿菊英的事情，这才给我办的户口。如今咱回去了，还是用这么幼稚的方式。
4: 咱黄土高原走出来的人，不能这么做人做事。
3: 曹支书这户口，我不能要。
0: 咋样，少平？
2: 我跟他们直说了。
1: 咋样？呀，他们也没送你出来，怎么回事啊？
2: 他们都是好人家，结婚的事情也没勉强，户口也给我留下了。
0: 留下了？
2: 我现在就是个有城市户口的乡下懒工汉了。
0: 行啊，
1: 你太行了你。
0: 哎，嘘，走。
5: 哎，图四，这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其他的旅店了？
6: 我耳对面有个黄原宾馆。
5: 哎，那他有房间啊？
6: 我房多的话，你要不先回你住儿去。

0: 我的天哪，住一晚上就得18块钱呢。如果原来知道贵得这么惊人，那他宁愿在街上蹲上一宿，也不愿意来这儿。但是现在他不好再退缩了。少安进了房间来，惊讶地愣住了。哎呀，这么阔的房子，地上铺着毡绒毯，一张双人软床，雪白的被褥都有点晃眼，桌子上还搁了架电视机。嘿，花着18块钱也划得来呀。他好奇地又把这个房间仔细地查看了一遍，当他推开过道里的一个小门的时候，发现还有另外一间小房。嘿，这是澡堂子吗？还在厕所嘞。他现在又发愁地想，无论如何今天晚上就应该找到少平，否则明天人家就不让在这儿住了。再说这个地方房费太贵，人家让住也不敢住，只敢凑合着一晚上。
1: 哎呦，
2: 你好，孙少安先生吗？
1: 哎，
2: 有位叫田润生的找您，稍等。
3: 少安哥。
1: 哎，润泽，
3: 真的是你啊？
1: 啊，
3: 别人跟我说你在黄源宾馆，我还不信呢。你这专场真是赚钱了。
1: 哎，少平呢？
3: 少安哥，你下来吧，我带你去找少平。
1: 好，我这就下去啊。

0: 八张了，那边的。
1: 来了，来了，
0: 八。

0: 从家出来的时候就带着这个黄鼠狼，
1: 你看
0: 这里边除了熟食娃都没有。
1: 他给蓝想寄了20块钱，他能赚上什么钱？

0: 双哥，你这是
1: 把这个被子拿到宾馆那，在这等着我们，我非把这小子给带回去不可。
0: 那我先走了，双哥。
2: 哎呀，这个澡洗的太享受了，哥，你说这城里可真会享受啊。

0: 没洗得这么舒服过。哥，这个都是托了你这个大老板的福啊。
1: 哎，少平啊，喝点水啊，坐床上歇一下。
2: 席梦思的，里边有弹簧，看，可舒服了。
3: 你看，啊，
1: 哥，
3: 这床上不能有虱子吧？还有耗子了，有虱子能行？
1: 哎。这次哥来黄岩寻你是为啥？你心里很清楚哈，就是回去跟我一起办这个专场。下社了，你是不是想着户口落下了不好往回迁？不是，哥帮你找人问一下哈，看咋弄这事。
4: 也不是，我出来这些日子，我已经习惯在外面的生活。
3: 外边生活有什么好的？你看你给你累的，遭这个罪。这后背被那个石板都压烂了，快！
1: 回去咱兄弟俩一块弄那个砖窑，没有几年石板都有了。啊，
4: 哥，我也知道挣钱好。你说我这一天天的，不就是为了挣这几个钱，受这些熬苦？不过，我总觉得吧，这人生一辈子，除了挣钱。总还得有点别的什么，
1: 别的什么？
4: 别的，我这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2: 你就是说不清楚，看，你呀，
3: 你这书看的太多了，你，你看你现在哥真是不忍心看着你当这个流浪汉啊！你想看书都没有时间，还得挤出时间看书。你这个工作找一份干一份，又上没有下的你。哥看着心里难不难受啊？你说，
4: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情愿这样。

0: 没想到又有这么一天，咱们俩人离得这么近，可这个想法却隔了10万8千里远。那就是说，我这一趟黄叶子白跑了呗。我知道你为啥来，你想让我回去。 你还是怕分家，哥。这么多年来，你就一直把这个家当成个担子挑在自己肩上，你都挑习惯了。哪一天要是不让你挑了，你反而会难受。你
1: 不要说分家这个事了，恶心的就在说你将来的出入问题上，飘。
0: 就是你这个样子，哥都看不着，头啊，替你啊！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1: 你希望我跟你一块儿回去，咱们兄弟两个人把这个砖厂搞做大，过个几年把家里顶起来，把这个村儿都顶起来，带着全村人一块儿发家致富，我心里都明白。
2: 你明白什么？你明白？你明白你在外面瞎闯瞎逛，那熬出个鬼都熬不出个头来，你明白什么？

少平，我这个大哥的，这次心疼你。心疼你们，这一个个都在外头，哦，为自己啊，为家里啊，在外头闯啊，奔命，你看都熬成啥了？现在，你说饿个爸的在家里，就是等着，看着盼着，什么忙也帮不上了。你说原来家里穷啊，光景过得烂吧，支持不上你。

现在有钱了，能支持你们，你们又不需要这个支持了。我这个当哥的心里难受，这不是滋味。哎呀，我更明白为什么这些年爸心里那么苦了。

0: 哥，你说这个，
1: ，
2: 祝贺了六的秦时水，要听说哈，六这个秦时水祝贺了，紧到耐久，香得很。
3: 也请师傅的，来一碗吧。
2: 哎呀，那来一碗的够啊，一人来四碗、八碗啊。
3: 好嘞。哎，
2: 老板，再烧两个菜啊，拿两个杯子给我。
4: 老板，别酒啊，拿来喝。
1: 我说你咋去那么长时间，哥？面都快凉了，快点，又过四天。
2: 我刚才路过商店，给你买了一双新的凉鞋，哎，一条裤子，一个白衬衫。
1: 快，你不需要这个。
2: 咋都不需要吧？你拿着以后肯定用得上。啊，
1: 这50块钱得拿着。
5: 啊，哎，哥，你给我买东西算了，你不用给我钱。
1: 现在自己工作能挣钱，
2: 我现在再给你钱，
1: 快吃快吃。
6: 那无声的哽咽不时地涌上他的喉咙，他的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多么痛苦啊！他记起那年因为扩大自留地，在公社批判完了之后，他就是怀着这样痛苦的心情。那个时候的痛苦都是因为贫困引起的，可是现在他怀里揣着一卷子人民币，却又一次陷入到深深的痛苦之中。生活，这是为什么？贫穷让人痛苦，可有了钱，为什么还让人这么痛苦呢？
7: 老板，你稍等一下，他马上就来了啊。哎，来了来了，您来了来了。
8: 巧了啊，
7: 老板，那个他就是孙少平。
8: 你这是孙少平啊？
9: 啊，是。
8: 揽着活了吗？
9: 没呢嘛。
8: 成，跟我走吧。
9: 啊。
8: 来，再挑六个啊！
10: 来了，
7: 这人是谁啊？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个人啊，找了你好几天了，说了除了你，谁也不用。
9: 啊，光头，是不是田润生叫你来？
8: 谁？
9: 田润生。
8: 不认识。
9: 那是不是田小霞叫你来的？
8: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你干不干？
9: 我干，但是我有个条件。
8: 说，
9: 我识字，我要念书，你的工我不耽误，但不上工的时候你不能影响我读书。
8: 行，来，刚挑的人一块走了。
6: 这样说来，他一生也许只能在黄源厂里打短工了，这是一条十分不可靠的谋生之路。可是以后的一切对于他来说似乎都还很遥远。无论如何，现在已经成了一名黄源人，这本身就具有非凡的意义。

0: 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6: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7: 一个人孤单。
8: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5: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像一家人。
9: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0: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的向大地飘洒着。石榴一块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到来。
11: 来，有酒，今天可劲儿造，来！
12: 给我一个吧，
11: 来！
13: 我给你们放心，
11: 别抢，别抢！
13: 哎呀，别抢！
11: 那边，
13: 慢点！
11: 哎，赵平，都喝酒了，你干嘛去啊？
14: 我看书。
11: 哎，你还真认识字儿了？
14: 是啊，我自己也都快忘了自己认识字儿了。
11: 喝酒，
15: 也快忘了这本书了。

0: 我是孙少平的女朋友。
1: 你有女朋友啊？
0: 你不是答应陪我看电影的吗？走吧。哎呀，走了，我坐前边。
2: 凭啥呀？
0: 我是他女朋友。哦，
3: 来来来。
4: 亚瑟坐在比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正在翻查一大堆讲道的文稿。

0: 想问我是怎么知道你的揽工地址吗？是你的好兄弟田润生出卖了你，牛虻先生。
1: 你咋能来这呢？
2: 我咋就不能来了？

0: 怎么样？没坐过这样的沙发吧？哎呀，好了。你说你个女大学生，别坐脏了我们冷宫寒的铺盖卷，白跑里边的虱子。
1: 嗯，你能坐，我也能坐。
0: 你就不应该坐在这里，这就不是你这个女大学生应该来的地方。
1: 对不起了。
0: 我知道你一定会不高兴我的突然袭击，可是你不主动来找我，我只能来找你。开枪呢？开枪呢？小乔，咱换个地方说话吧。这里我到现场。
1: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没事，你很有可能也来找不了我几次了。啊？我哥前两天来找我，想让我回家帮他。你答应他了？还没。
0: 但我看我哥的意思，他很希望我可以回家。
1: 小乔，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你说。我想歇会儿，能不能帮我数100个数？我想歇100个数。等等，孙少平，你看着我。你是要想清楚了，要不要答应你哥？
0: 要用这100个数，就想好你的一生。那年，我哥想让我回去当圣诞小队的会计，我没答应，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要干的事，那不是我的未来。就好像你去帮我掏烟囱，不是为了挣钱一样。 我活着，不是就为了活着。当时我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跟自己说4个字：我不甘心，我不甘心。

0: 这是怎么了？我也替你不甘心。到底摆个数了？你想好了？答案和上次一样。
1: 就算我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啥，但我知道我不想回家。
2: 这脑袋就掉了，是吧？啊，不是，别说了，老公啊，啊，晃好了，好了，走吧。

0: 你笑啥呀？你笑啥呀？是我穿着不合适，要不行就把它换了。
1: 你别换，好看着呢。
0: 这身衣服我哥给我买的，还说将来你一定用得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孙少平。
1: 你这算不算是为我而荣？嗯，哎呀，走吧走吧，好看。走了。
0: 哎，
1: 小乔，
0: 嗯，
1: 我就不进去了。
0: 为什么？
1: 你说我这么个懒工汉，跟你们这天资教职的大学生差距太大了。<笑>我让你来呀，就是要让你证明自己。
0: 你这个懒工汉，跟这些大学生没有区别。走吧。小霞，你们这是女生队，我来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一女孩都跟你们打，你咋就不合适了？哎，我们队有个同学崴脚了，这是我请来替补。
2: 哎，我说田小霞，
3: 谁呀？
2: 在哪个系找的呀？
0: 小霞，你知道吗？我常常觉得，我应该是那个坐在火车上的人。我想去西安。那还有北京呢？
1: 我要去北京，去看天安门，去看毛主席。少平，你也要记着，你跟别人不一样，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4: 同学，你球打这么好，哪个系的呀？校篮球队的。校篮球队能有这么精神的？俺咋不知道？就是。那同学，那你到底哪儿的呀？我是在东关大桥头揽工的。啊，
5: 揽工的。
4: 这洗澡可真舒服啊！以后常来，行，过来教教我打球。
5: 哎呀。
4: 瞎玩嘛！哎，那要不我们就先走吧，先走了啊！好嘞，不多，打球啊！
0: 对，我们下次再把它带来啊！啊，行啊，你跟我们学校男生都打成一片了。
4: 哎，我们这女生啊，都为你倾倒了。哪有啊？这毛巾真香，这我用过，我就不还你了啊！
0: 那盆儿得给我吧。
4: 是，接下来，哎呀，接下来这舞会我就别去了。
0: 你敢？走。
4: 就这样去啊？
0: 你等会儿换个衣服。

0: 行，我可以进去跳支舞吗？
1: 我不会。
0: 我教你。
2: 上师专以后，本来田晓霞已经习惯于同周围的那些男男女女的相处，她认为自己。

0: 也告别了过去的生活，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实际上他刚看见少平时感到陌生又熟悉，可是他猛然间发现了另外一种类型的同龄人。孙少平已经开始独立的生活，独立的思考，并且选择了一条艰难的奋斗之路。
1: 你给我来过一封信，可为什么我给你回了信之后你就再没有音讯了呢？是不是因为我考上了大学，而你还是个农民，现在又成了个懒工汉？你是不是因为这个不给我回信啊？看来你还是世俗的。
2: 你所说的世俗，大概是指我还和以前

0: 我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为了挣几个钱受尽了磨难，但是我已不仅仅把它当成是谋生和活命，因为工作的高贵和低贱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恰恰相反，我倒是很享受自己目前所处的苦难。我把这叫做关于苦难的学说。
1: 你真的跟以前大不一样啊，也许就是你所热爱的苦难改变了你，这一点是我和我身边的人都缺少的。
0: 那我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1: 哎，你说既然我说错了，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信呢？
0: 因为我不想让任何熟人或者是同学知道我目前的真实情况，我不希望这消息传回原心，要是让我爸知道他肯定会着急的。我希望在老人的眼里，我在黄原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在我哥来找我之前，这事除过人生，我没有让任何人知道。这不是因为虚荣，而是因为我不想被虚荣者嘲笑。我宁愿默默地安静地走自己的路。关于这一点，你得向我保证不能跟人说。
1: 当然了，我一定替你保密。少平，我还有什么能帮上你的吗？
0: 没什么。哦，你要再看点什么好书，还是像以前一样推荐给我看？
1: 这个没问题，我怎么给你啊？
0: 我每隔半个月过来找你拿吧。
1: 行，那你什么时候拿？
0: 白天不行，那就星期六的晚上吧。哎，可说好了，我可绝对不参加你们的什么周末档次。
1: 少平，我知道你不愿意让我去你揽工的地方，所以你一定要来找我。
0: 其实你知道我在哪儿，我现在的工作还是你帮我找的。谢谢你，谢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
1: 是润生告诉你的吧？
0: 不是，是我猜的。润生只说你要帮我，可是被我拒绝了。
1: 请原谅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拒绝我的。还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吗？那个时候我就害怕伤害你的自尊心，所以我想了好多办法，费了好大的劲儿帮你，最后我还是落个里外不是人。这一点我可是一直引以为戒的。We are both wed to freedom, so let us away to where lonely storm clouds courageously stray. 哎，还记得咱们去火车时候我念的那首诗吗？
2: 飞到哪里，到那蓝色的海景，只有风在飞舞，还有我作伴。
3: 没想到你真的记得这首诗。

0: 当然，因为唯一只有你才是我伴。
1: 那怎么回事？
2: 哎，好像打起来了，
1: 好像真打起来了。
2: 哎，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1: 打起来了，
2: 哎，真打起来了，快看快看，冰冰那边打起来了。哎，
3: 连我仔都照好了，
2: 过来过来，哎，小张，哎，过来过来过来，
3: 连我仔都照好了。今天
4: 你要干嘛？
3: 你谁呀、啊、你？
4: 你管呢？
3: 这是你管闲事的地方。
4: 大庭广众之下，你敢在这耍流氓？
3: 怎么了？其实他长得也不错，是吧？哎呀，
5: 瞧不起谁啊？哎，
3: 找事儿呢。
6: 我叫孙少平，有事情来东关大桥头找我。
7: 等着，
8: 等着，
7: 等着，今天放过你，你等着，
8: 等等等着，
9: 等着，
10: 让开，
11: 让开，
12: 好。
13: 我也没想到爱情能够来得这么快。我在这里写下这些话的时候，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加快。兴许当年和他一起作为高中同学的时候，我对他已经是这种感情了。我一个人沿着和他一起走过的路重走一回，一边走一边把感情隐藏起来。他说我什么都敢干，可我现在一点儿也不勇敢，甚至不如当年。

0: 你不是今天那个被他们欺负的姑娘吗？你咋在这儿呢？
1: 我一直在学校门口偷着等着你。
0: 等我？
1: 哥，我求求你了，你带我走吧，我没地方去。
0: 别急别急，你没地方去，你家里人呢？你咋不回家呢？
1: 不行，我不能回家，我家穷，我爸说了，挣不到钱就不让我进门，我回家是挨打，我不能回家。
0: 对，他们今天为啥打你啊？
1: 我帮摊子上的人收钱，他们不给钱，我要钱他们就打我。我的人嫌我给他惹事儿，赶我走。哥，我求求你了，你带我走吧。
0: 没事没事，
1: 哪儿都行，我认你当我亲哥。
0: 你没事没事，行行。你叫啥名啊？
1: 我叫小翠儿。
0: 你今年多大了？
1: 1岁17。
0: 我也就是个懒工汉，你说这……
1: 哥，你带我走吧，我求你了，哥，你带我走吧，哥，求求你了。
2: 会做饭吗？
1: 会会。
2: 嗯，行，留下吧。
0: 哎，谢谢。嗯，走吧。哎，你今天啊，先到我铺上住下。回头我再给你找别的住处。
3: 拉手手连接通通，咱们可以。
0: 别怕，我替你守着你啊。
4: 哎，苏少平，你走的时候可跟着个大的走了，这回来了可领着个小的回来了。
5: 那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哎，
4: 接着唱，
5: 重唱！
4: 哎，
5: 好嘞。
3: 你要拉哥的手，哎，哥要牵你的手。
0: 我再想办法跟你寻个别的住处。
6: 谁啊？

0: 山呢。
1: 嗯，
2: 有些话我一直不知道咋跟你说。
0: 仁生，咱俩啥关系？有啥不能说？该咋说咋说。
2: 我之前遇到郝红梅，
0: 然后呢？
2: 我知道她过得并不好，每天起早贪黑不说，还动不动受人欺负。按她的话说，别人不欺负她才不应该。第一次我看到她，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卖水饺。那天她在我面前哭了，好像把这几年受的委屈都对着我哭出来一样。哎，一个女人带着孩子难。哎，看见没？那本红颜就是我从她那儿带来的。
0: 我说你家怎么会有本红颜呢？啊？哎，你俩啥时候好上？
1: 我不告诉你。
0: 哎呀，这怂啊！
2: 以前啊，我几乎隔几天就去看看他，给他送些东西，还帮他劈柴。我耳朵不好，每次去的时候他话都不多，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有我。
0: 这事情，福堂说他不愿意吧？
2: 他不同意。反对，我姐和少安哥感情上的事情已经把他气得病重咳血，我再气他就怕把他气出什么事情来。你也知道他一辈子都是个要强的人，我不知道我在联系郝红梅是在帮他还是在害他。
0: 所以你就从原西现场跑了，躲到荒原来。
2: 我看守烈士陵园，一个是守候战王的兄弟，其实我也是在躲。少平，这些话我憋在心里没人听，我一直不敢跟你说。我想娶郝红梅。少平，我对不起你。
0: 仁生，我记得念高中的时候我跟你说过，我对郝红梅不一定是喜欢，现在我更加确定了。我确定是因为我有了真正喜欢的人，不对，应该是比喜欢更深一层的感情。
2: 谁啊？
0: 这个人，他可望而不可及。
3: 都躺好了，
4: 嗯，
3: 那我关灯了啊。
4: 哦，好的。
3: 快来，好久没跟你在一张床上睡觉了。
4: 对呀，
3: 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那会儿你在我家住，我就总赖着跟你睡在这张床上。
4: 对呀，以后那么多年都过去了，我也结婚了，你也变成大姑娘了。我这次来是办调动手续，我想好了。回原西，跟向前好好过日子。等手续办完了，就再也不回荒原了。
3: 你再也不回来了，
4: 小霞。等你将来要遇到喜欢的人，一定要抓住，千万别跟姐一样。
3: 其实我现在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4: 是吗？
3: 可以啊，
4: 让我猜猜看，孙少平。

1: 看你俩高中就好。哎，他知道你喜欢他不？他不知道，我也不敢告诉他。其实吧，我这心里就是有点害怕，我怕他会像少安阁一样。少平老说，说我胆儿大，什么都敢干。 其实我现在一点都不勇敢。
0: 他们两兄弟不一样，你放心吧，少平不会是第二个少安。

0: 双水村许多有苦恼的人并不知道，他们羡慕的能人孙少安如今也有他自己的苦恼。是啊，新的生活带来了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和新的欲望。
1: 哎呀，你这个眉头皱得跟暖蛋子似的，你咋了吧？是不是秀莲和你爸逼着跟你分家的事把你愁成这个样子？
2: 哎，不是因为这个事。
1: 那你还有事吧，是吧？你如今都是咱们爽水村头号瞩目的人物，你还有个社心思吗？哦，我知道了，是不是借钱的事吧？那村里人不管谁有个十块八块要紧的钱，那你都慷慨的借。少安，我跟你说，照你这么借下去，你烧砖窑没有挣下什么钱，那都得借出去了。就说我吧，你叫我来砖窑帮忙，就是想让我挣钱，让我过上好日子。哎，这我都知道。
2: 说的都是什么话呀？不是这。
1: 那你到底咋了嘛？
2: 你刚才说了哈，我现在是双水村头号瞩目的人物啊。
1: 哦。
2: 但是我这个心里啊，踏实。
1: 你怕政策又不变了，上面又下文件了。哎，少安，我跟你说，你挣的每一分钱，那都是血汗钱，你应该是最踏实的嘛。
2: 这话说的是对着，每一分钱都是我拿血汗换回来的啊。
1: 嗯。
2: 那个还是不踏实。
1: 还不踏实？
2: 就我现在。老借给村里人的钱，我也不要利息，我也不放贷，不知道咋说哈，就感觉自己咋变成地主阶级了？
1: 地主阶级？
2: 哦，
1: 你是地主？
2: 那你说村里的社员问我借钱，我还能拒绝呀？我就得借嘛。你这么借下去，那这不是地主阶级？虽然我在村里边是富了，但是咱们队大多数人还是受穷，人口就不起来。这有钱了吧，想张狂也张狂不起来。
3: 少安，这分家的事情我就先不提了啊。我知道你心里根本就不想分这个家，但我跟你说，这新窑得估下。
2: 五十八新窑，你不要再跟我提这个事行不行？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变着法子想分家是不是？啊，有了新窑了，就有自己的家了。这个家就是不分，慢慢这也是分了。你想的就是这啊？
4: 我不是这个心思啊，少安，我是想现在家里有几个姐，你天天往外借。你说万一有一天咱们要估下这个窑了，你的钱全借光。
2: 行了，你不要再说了，不要提这个事，行不行？
1: 少安，
2: 你不要完了。
1: 少安，少安，你们俩吵死我了，你们俩。少安啊，人家秀莲没黑没白的在砖厂干活。干的不比你少啊，少安，你们俩有话好好说嘛。
2: 哎呀，你干你的活去，你跑来掺和我们家的事干什么？
1: 我
2: 什么啊？
1: 秀莲啊，你呀、啊，你得理解少安嘛。啊，是，少安现在是把钱挣好了，但他心里不踏实，不牢靠嘛。你这一点你千万不要怪他。哎，我跟你说啊，你们两口子如果在爽水村那还吵着过的话，那爽水村那所有人不都得离婚了吗？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吗？再说了，你们家现在光景越来越好啊，那就好好过日子吧，还吵个啥架吗？
2: 哎呀，行了，福高，你不要再

0: 啰嗦了，好不好？反正我是不会再提姑息瑶这个事了，谁也不要再说，谁要再提这个事。
1: 你干什么
2: 呢你？
0: 下次谁再提这个事，我就拿烧熟的砖拍自己脑袋。
2: 你再这样，我也拿这个砖拍自己脑袋。那不顾瑶不就死了吗？你干嘛那么恼火？我看看，
0: 没事。
2: 我看看，
0: 没有事。哎呀，没有了。哎呀，好了。
3: 我和福冈小时候老玩这个，这个土肥砖拍在脑袋上不疼。我给福冈你演示一下，再拍一块。
1: 哦，好。
3: 没有事了。
2: 哎，我看看，我看。哎呀。哎呀，你咋，这都有包了，你咋不有包吗？你有没有包？
0: 哎呀，他排的不对，这个土培砖啊，你排的越狠，越没有事不疼。你看我给你试一下哈。
2: 瞎说啥呢你？
0: 你这个砖排的要快，你看，疼不？
1: 啊，不疼。
3: 哎，没事，
1: 不疼，没事吧？
3: 我四哈，
1: 少来啊！你为了哄你婆，一定把你兄弟饿死。
3: 谁让你掺和这个闲事的啊？
1: 你赶紧干活去。
3: 行，
1: 这十八四吧，这是。
3: 行，你笑了，那就没有事了啊！哎，不要再提顾西瑶这个事了啊！我干活去了啊！
4: 少刚，你来一下。
5: 你看，我说是，这万杨树跟万江树又来借钱了。
3: 哎，你身上带着钱没有？
5: 干啥啊？
3: 不是你没有带，回家拿一下去。
5: 少了，你就算是把钱借给他们了，那比他们家还穷了，你帮还是不帮啊？这俗话说得好，他救急不救穷，你都帮了，那咱们这个砖要垮下了，到时候我看谁来帮咱们。
0: 你先回家拿钱去。

0: 那叫说，你们这发了垂头丧气，一个劲叹气也不说话。这招哥到底咋回事啊？哎，
1: 少南啊，你就让我们弟兄两个在你这转场干点零活吧啊！
0: 在我这干零活，这回啊，你就拉扯我们一把，要不然我们连。
2: 两眼买油的钱都没有了，不会吧？咋得的？还万又说，你儿海民不是在村北头挖了个鱼塘要养鱼吗？那你们应该到他那去打这个零活啊！嘿，这银行海民还真是有脑子哈！你说咱这个黄土阁老什么时候听说有人养过鱼啊？真行，这脑子活有远见，我看行。
0: 哎呀，屁远见！
3: 他们两口子不知道是哪儿捡了本养鱼的本本，晚上点灯费油的看了一晚上，第二天就改行当鱼贩子了。啊，我心想，那他们有了自己的一番事业了，那我们就给他打打工，啊，他给我们开点工钱，这对不对？
0: 对着呢。
3: 哎，没想到他那个鱼塘根本就容不下我嘛。哎，我都丢人了，让自己的娃娃给撵出来了。
2: 你看这，海滨撵你们，不让你们俩去帮忙。
3: 我知道，我们没钱没技术，我们可以干点粗活笨活吗？少给点工钱也行吧。就说，他是我的儿子，我是他老子，我给他帮忙，他给我开点工钱，哎，这也算是帮衬了嘛，一把。
2: 这咋说的话，咋叫帮衬嘛？那咋能不管自己家的老人呢？
3: 对嘛？
4: 你不要急哈，万又说万江叔哈，要是真不管你们，那讹管，你就当我这个转出来打工，哦，
5: 跟你干。
4: 海明，真不像话哈，给我找他去。海明，我跟你说哈，你说那个事情，我说不行就不行。
5: 我爸和我四爸都在鱼塘干活，是给咱揽工。 你这都不让，你咋比旧社会的地主都行还？那老人屯垦堰菜的把我拉扯大，现在人老了不行了，啊，我连点死活都看不见，那算个人？
6: 你爸他们来咱鱼塘是要钱的，人家孙少安他爸。

0: 孙以后到他家的烧砖窑干活不要钱，你给你爸工钱是让你爸给你俩工，你不给你爸工钱你有什么啥？你里外不是人，我是为你着想的。
1: 你就是强词夺理。我知道在家里也都是个婆姨，你杨华说了算，你这是让他走难吗？
0: 那你有什么办法？
1: 我再问你一次，你是不是非要让我和我爸闹翻？
0: 终究跟你一块过广井的是你婆姨，我你要是不跟你爸闹翻，咱俩就闹翻。
1: 和你闹翻了，我自己的广井要来倒吗？
2: 海明，海明，
1: 小安，
3: 啥？你他妈真能！哎哎哎
2: 管你爸，管他妈要不出去！
0: 哎，你干啥？
1: 哎，干啥不成？
2: 你不把你爸和你四爸的死活当回事，你想干啥你？人是白拿你钱了吗？又给你们揽工，又给你们干活，你敢把老人往外撵？
3: 跟我说，到底管不管你爸了？
1: 我不是不管，
2: 你就说你管还是不管？
1: 我，
3: 你不说，我他妈要不锤死你！我今天要不锤死你！你个
1: 这玩意儿，
0: 是我们家海明，我就不干了啊！
4: 哎呀，银花，你挺能啊！
1: 少安，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嘛。
4: 到底是你不想管，还是他不让你管？
0: 我不让管。
2: 你还好意思说啊你？
1: 少安，自家顾自家，都站在人品之后的，谁还有心思管得了别人嘛？你有本事，你尽你的德。你已经把事情闹得红火热闹了，说得起最好也有计划。我呢？
4: 你咋了？你这鱼不是养得挺好的吗？
1: 我再弄起个小摊子嘛，一分钱的利都没见着，倒把一点积蓄全提到鱼塘里去了。再说了，那养鱼是个技术活，咱人老八辈子的，谁干过这个事啊？万一要是失败了，我爸不是跟着我一起吃亏？反正。我是急不了你那个德，
4: 你这说的叫什么话？恶急十八德了。
1: 我知道，你为甚到处给人借钱？
2: 你知道？那你说我为甚？
1: 以前都是你向别人借钱，现在是别人向你借钱。这对你孙家来说，这不是给人借钱，是改变你们家的历史。
4: 哎呀，海明啊，从你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他妈今天要不出去，
1: 你还折动手啊你？
0: 没有。
1: 少安，你没事吧？
2: 这。
4: 哎呀你啊，你跟我出来，我到院外和你单独说。来。哎，这咋的？咱俩在这拉话，这还有个站长的。我真是不想说你啊！你听着，我现在想把这个砖窑扩大呀。
1: 还要扩大？
4: 扩大咋办？你不管你爸，我也不管万有叔了。还有村里日子过得稀黄的人、吃不上饭的人、活不下去的、向我借钱的，都到我这个砖厂来上班，我给他开工资，咋的？
1: 你这次要把事干大。
4: 那你说咋办吧，海明？我是想着让村里的人都服气了。哎，我这一个脑子不够使啊，你也要来，能行吗？
1: 我不行。
4: 咋不行？你在大队里当会计的时候，那个脑瓜子不是挺好使的吗？有能耐的人干十八事都有能耐。
1: 那个鱼塘咋办？
4: 你婆姨没有手吗？能养鸡，能养羊，不能喂鱼啊？这个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啊，
0: 少安！
4: 哎，你等着。哎，不能十八四都挺破衣的。
5: 你干啥？
0: 他又跟你说个什么？
1: 他说，什么事都要听婆姨的。

0: 造的是自由。
1: 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0年前，一场跨越山海的约定，将巴闽大地与塞上江南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岷江水畔到六盘山路，从东海之滨到贺南山下，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深情牵挂的闽宁协作，已经走过了整整30个春秋。今天，我们相聚在闽宁镇，在这片从干沙滩变成金沙滩的土地上，用最真挚的歌声、最动人的故事，向人民汇报，与人民同行。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属于闽宁镇、属于宁夏、属于新时代的山海之约。

0: 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亲爱的闽宁镇父老乡亲们，大家
2: 下午好。
0: 父老乡亲们，你们好，我是文艺志愿者今天的主持人张磊。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艺志愿者今天的主持人，也叫张磊。
0: 朋友们，黄河奔涌滋养了这方土地，贺兰巍巍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今天我们相聚在宁夏银川的闽宁镇，共同迎来了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赴宁夏银川闽宁镇慰问演出。
1: 从1996到2026，闽宁县

别做三十载，山海牵手，同心圆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宁夏考察指导，一音嘱托，催人奋进。在

0: 滩可以说是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
1: 是啊，
0: 但是你看如今的闽宁镇，可以说楼房林立，产业兴旺，百姓安居，这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见证了美丽新宁夏建设正在迈出坚实的步伐。
1: 大家觉得自己的家乡美不美？咱们宁夏有花儿声声唱乡情，福建呢有采茶灯，曲曲送安康。今天中国文联的文艺志愿者们将用文艺致敬奋斗，用歌声礼赞家园，用真情讲述宁夏振兴、闽宁同心的中国故事。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文艺志愿者燕妮、耿婕妤带来宁夏福建两地的歌曲联唱。
0: 掌声有请。

0: 大家好，
1: 我是文艺志愿者吴金安。我今天带来一封满含山海深情的信，它来自闽宁协作的亲历者，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西，致闽宁镇父老乡亲们，亲爱的乡亲们，大家好。转眼

间敏宁协作已经走过整整30个春秋。作为一名亲身参与、亲眼见证、一次次踏足这片热土的科技工作者，站在30年的节点回望敏宁的巨变，我的心里全是感动，全是欣慰，全是割舍不下的牵挂。30年的敏宁协作，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份牵挂，一份担当，是一场真正改变命运、点亮希望的伟大实践。正因为有国家的好政策，有福建与宁夏两地的携手并肩，更有一代代干部、一代代乡亲们的苦干、实干，敏宁镇才迎来了翻天覆地的新生。30年来，我奔赴宁夏已超过100次，每一次踏上这片土地，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亲切，一样心安。谁能想到昔日茫茫戈壁、荒滩千里，如今已是屋舍俨然、产业兴旺、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敏宁镇的蝶变是国家的恩情，是两地的坚守，更是乡亲们用双手一敲一敲干出来的，一步一步走出来，一天一天奋斗出来的。你们是敏宁协作最温暖的受益者，更是这片土地最了不起的建设者。菌草技术能在这里落地生根，造福乡亲，我倍感荣幸。今年我已经83岁，但我心里始终放不下这里。我衷心祝福敏宁镇永远玉木阳光，产业更旺，家园更美，日子更红火。我更衷心祝福每一位敏宁乡亲，愿大家耕耘有收获，奋斗有回报，在这片洒满汗水与希望的热土上安居乐业，岁岁安康，山海相守，初心不改，敏宁情深，地久天长。林占西，2026年5月。

0: 闽宁镇的父老乡亲，大家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哎呀，一到这个闽宁镇啊，心里特别的高兴。
1: 是，
0: 一到这儿就听说了。
1: 听说什么了？
0: 闽宁人民都特别的热情，
1: 是吗？
0: 对远道而来的朋友都会报以热烈的掌声。
1: 您听听这山呼海啸般的掌声啊！
0: 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1: 那是
0: 到这儿看见我们的闽宁这么美丽
1: 啊，
0: 心里也非常的激动。
1: 是，
0: 今天跟往常的演出不一样。
1: 那有什么区别呀？
0: 我是带着自己徒弟来的。
1: 带着我来的。
0: 哎，我们这个相声讲究传承啊。
1: 对呀。
0: 为什么带徒弟来啊？
1: 为什么？
0: 我觉得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就得多贴近生活，反映生活，感受生活。
1: 那是应该的，
0: 这样才能够创作出更好的节目。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不亲自到闽宁来，你能感受到脱贫攻坚的成果吗？
1: 是是是，
0: 不到闽宁来，你能感受到山海情的动人故事吗？
1: 是是是，
0: 不到闽宁来，你能感受到这么好喝的葡萄酒吗？
1: 是是是，
0: 喝不着葡萄酒，你能不五脊六兽吗？
1: 李老师，
0: 哎。
1: 您是不是酒瘾上来了？
0: 这叫什么话呀？
1: 打从那句我就觉得不对劲儿。
0: 我们闽宁的葡萄酒，我告诉你，不仅全国全世界都闻名
1: 啊。怎么着？
0: 那可以说是喝一口想两口，喝两口想三口，喝三口想四口，喝四口。
1: 别喝了。
0: 怎么了？
1: 再喝就喝多了。
0: 那多了我还唱呢。
1: 啊，还要唱。
0: 我们的闽宁像杯美酒，一杯美酒。
1: 这就唱吧，
0: 张嘴就来，
1: 怎么样？您太厉害了
0: 啊！
1: 唱的也好听
0: 啊，
1: 关键即兴演唱，张嘴就来。
0: 对对对对对，相声演员的功夫就在这儿呢，现编词现谱曲，张嘴就唱。
1: 您看，您就唱了一句
0: 啊，
1: 我们前面跟后面的观众，包括左面跟右面的观众都没有听够，对不对？

0: 什么意思呢？这是
1: 麻烦您再多唱两句吧，
0: 多唱两句。
1: 您可说好了啊，即兴演唱，先编词儿，行不行？
0: 我把现场的观众都编到我这歌词里头。
1: 哎，对，把观众都编到您歌词里头。
0: 你这小子可太坏了啊！他难为我。即兴演唱哪儿那么简单啊？
1: 这您不说了吗？相声演员的基本功，即兴演唱，现编词儿，现编现唱现演。
0: 行，你别来这套，你还别将我。嗯，我试试好不好，朋友们？来，我要现场唱下来，大家给我点掌声啊！
1: 我带头鼓掌。
0: 一般的演员都从这边演，我待会儿从这边演。
1: 那我只能从这边了。
0: 试试啊。嗯。民明镇的朋友们，我谢谢你百忙之中来到这里，今天和大家啊相聚在一起，我的心里特别欢喜。各位朋友对我的

0: 力。我衷心地祝愿大家万事如意，合理合法地多赚人民币。
1: 是老艺术家
0: 啊，
1: 能唱到大家的心缝里呀、啊。
0: 对呀、啊，除了过上好日子，
1: 嗯，
0: 咱们脱贫攻坚为什么呀？
1: 啊，
0: 就是让大家多挣钱，过上幸福的生活。
1: 那没错，
0: 对不对？
1: 说得太好了。
0: 你还别说，我走了这么一圈啊，
1: 啊，
0: 我也围了你转了一圈。
1: 啊，围着我怎么着？
0: 我发现我这徒弟长得还挺富态的，是不是？
1: 稍微的有点胖。
0: 知道为什么你长得这么富态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长得这模样啊，
1: 啊，
0: 很多地方特别像我们闽宁镇的地名儿。
1: 我的五官像闽宁的地名儿？
0: 对，
1: 您给介绍介绍，
0: 介绍介绍，
1: 找找。
0: 我说一说啊，
1: 嗯，
0: 我说对了，您大伙儿给鼓掌啊。
1: 那没问题，
0: 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先说我这徒弟这脑门儿，这就是咱们闽宁镇的一个地名儿。
1: 我这脑门儿，
0: 对，
1: 什么地名？
0: 镇史馆。
1: 不是不是，先别忙鼓掌，
0: 啊、
1: 我得问明白，凭什么它就是镇史馆呢？
0: 这里边装着我们闽宁从无到有 啊，从落后到富强的历史啊！
1: 您这可说得太对了，
0: 嗯，
1: 我这几天呀、啊，可没少学习，都在脑子里装着呢，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你看，
1: 好这个，
0: 就这大脸，
1: 啊，这脸，
0: 这也是闽宁镇的一个地名，
1: 什么地名？
0: 闽宁人家文化大院。
1: 我这脸是大院儿，
0: 对呀、啊，大脸配大院儿嘛。
1: 就显得那么有面子。
0: 对，
1: 还有哪儿？
0: 你这耳朵也是一个地名。
1: 哎，我这耳朵。
0: 对，
1: 左耳朵。
0: 贺兰红酒庄。
1: 右耳朵，
0: 丽兰酒庄。
1: 我这是俩酒庄。
0: 一喝完酒，他这脸能红到耳朵根
1: 儿。哎呦，我这人喝酒爱上脸。
0: 哎，
1: 是是是。
0: 你这鼻子也是一个地名。
1: 我这鼻子。
0: 哎，
1: 哪儿？
0: 元龙村。
1: 我这是光伏生态科技园。哎呀，真好这个。嗯，
0: 你这嘴也是个地名
1: 啊。这嘴是哪儿啊？
0: 澎湖湾。
1: 我是那个树莓度假区是吗？
0: 对，树莓度假区就在这里。
1: 这不行不行，我嘴凭什么是度假区呀、
0: 啊？那这是你的好事儿。
1: 那是凭什么是

0: 好事。
1: 你想啊，树莓采摘
0: 啊，
1: 果酒，
0: 嗯
1: 啊，生态美食、
0: 啊，
1: 一股脑都扔在你嘴里头，多好啊！
0: 就都让我吃了，
1: 怪不得吃一大胖子呢。
0: 哎呦，看来我还挺幸福。
1: 不过也有点遗憾。
0: 有什么遗憾啊？
1: 季节性很强。
0: 什么意思呀？
1: 五到十月，你吃一个满满的。流着肥油，
0: 那其他月份呢？
1: 其他月份我就把好吃的都拿走了。
0: 哦，这就让我饿着了。
1: 对对，
0: 好家伙，您这不怎么样。
1: 怎么样，我对闽宁镇非常的了解吧。
0: 哎，您找的不怎么样，但您确实对闽宁挺了解。
1: 那是，
0: 但是啊，我觉得您不如我了解。
1: 不如你了解。
0: 哎，我对闽宁现在是特别的了解。
1: 那你说说你怎么体现出来。
0: 您看，您不是在我五官上找着了闽宁的地名吗？
1: 对，
0: 我在您的五官上能找着咱们闽宁的美食。
1: 哦，太好了，那你赶紧说说、啊、都有什么美食。
0: 那我找找啊。
1: 说说吧。
0: 我找上了，大家也热烈的鼓掌，鼓励鼓励我好不好。您看您那个头发。
1: 我这头发是什么美食？
0: 江水面。
1: 我长一脑袋面呢。我
0: 您还别瞧不起这江水面。
1: 怎么着，
0: 夏季尤其是这个月份、咱闽宁人最喜欢的一种食物，对不对各位？
1: 接着找我听听。
0: 您这眼睛也好。
1: 我这眼睛是什么美食？
0: 红烧黄河大鲤鱼。
1: 鼓掌了，我是鲤鱼啊。
0: 有共同点。
1: 有什么共同点？
0: 一样的，身子大。
1: 怎么样？
0: 眼睛小。
1: 就这么点缺点，到处给我宣传。
0: 哎，您这鼻子也好。
1: 我这鼻子是什么美食？
0: 椰面揉揉。哎呦，
1: 我还揉揉。轻点揉。
0: 怎么呢？
1: 揉重了我流眼泪。
0: 好家伙，咱再找。
1: 接着说。
0: 您这脸
1: 是什么？
0: 油香。
1: 哟呵。
0: 您这嘴。
1: 我这嘴
0: 油圈。
1: 哟，
0: 您站在这儿就是闽宁一道最有特色的美食。
1: 我是什么美食？
0: 椒麻鸡。
2: 谢谢林永健老师、康林飞老师的精彩表演。我来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啊，穿着粉色旗袍的这一位是远道而来的一位朋友，来自我们福建蒲城的剪纸非遗传承人张威老师。那么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来自于咱们宁夏永宁县，同样也是剪纸非遗传承人任新兰老师。为了咱们今天这一场活动呀，也为了给闽宁镇送上一份大礼，一周前两位老师就已经在闽宁镇汇合啊，开始了这个集体创作。来，把成果给大家展示一下。相信这是大家第一次见到由闽宁两地的非遗传承人共同来创作一幅剪纸作品。来，我先采访采访张威老师，这下面哪一部分是您创作的？是什么内容？又有什么寓意呢？
3: 我在这作品上有加上福建的马鞍墙，还有三方七象的爱心树，还有我们的茶树。
2: 对，都是满满的福建元素啊！我们再问问任老师，任老师，您在上面去构筑了哪些宁夏的元素呢？
4: 我们宁夏的贺兰山。葡萄地还有太阳，
2: 既有我们的物产，也有我们的风光。大家说这一幅剪纸作品美不美？两位老师告诉我了，这幅作品呢将赠送给我们的闽宁镇作为永久收藏。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谢谢。两地艺术家呀，为了今天的活动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不光有一幅美丽的剪纸作品。那最近你们都追剧了吗？最火的电视剧是什么？主角，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呀，我们就要在这一方舞台上请出福建和宁夏两地的戏剧表演艺术家，他们有秦腔表演艺术家，也有闽剧表演艺术家，共同为我们带来一个秦腔和闽剧的大串烧。大家说好不好？有请。

来投风，泼恰们活头不长风，命他军中把兵练。

谢谢，谢谢各位艺术家还有戏曲演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戏曲选段。台下的戏迷朋友们，你们过瘾了吗？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角。同意我的，请遥想我们手中的小巴掌，为自己喝彩鼓掌。今天在这里，我想为大家讲述今天的这方舞台上的主角，那就是闽宁镇和闽宁人民30年的变与不变，给大家来讲一讲这片土地上的故事。30年前，推土机在这片荒滩上推起了一道道的沟壑。在那个时候，帐篷就是家，黄沙就是路，大风吹过，漫天的风尘，谁都不会想到这片荒滩能变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模样。30年后的今天，闽宁镇街道整齐，高楼林立，光伏板铺成了蓝色的海洋，贺兰山下的葡萄园铺就成了无边的绿毯，流水穿过乡镇，绿树欢抱村庄，这片戈壁荒滩变成了塞上江南，而这就是闽宁镇的环境之变。变化的还不仅仅是风景，在今天的闽宁，你会看到挖掘机在葡萄园上，葡萄园的基地上在整理，而在整齐的菌菇大棚里，菌草托起的是脱贫的希望。这片曾经靠天吃饭的黄土地，如今已经变成了菌草、葡萄、光伏、电商多业并举的产业链，而这就是闽宁镇的产业之变。然而变化最大的还要说咱闽宁的人了。比如说第一批移民到这儿的妇女，她们裹着头巾

手握铁锹，在荒滩上开荒种地，眼神里满是生存的坚韧。而后来，他们成为了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女工，再后来，他们坐到直播间里，眼里闪着光，成为了带货主播、产业工人。从最初背井离乡的迷茫，再到扎根土地的踏实，再到敢闯敢拼的自信，这就是闽宁人的成长之变。环境变了，产业变了，人也不变。不变的是什么呢？不变的是闽宁人骨子里那份不服输、不认命、敢闯敢干的精气神儿，是手握铁锹在荒滩上开荒种地的韧劲儿，是建设家园挥汗如雨的拼劲儿，是创业敢为人先的闯劲儿，对不对？变了的是岁月的模样，不变的是奋斗的初心，而这份奋斗的精神正是闽宁镇最动人的底色，也是山海情深、共赴小康最生动的注脚。随着宁夏银川不断的产业升级，贺兰山下美酒飘香，黄河岸边硕果满仓，而宁夏也在不断地推动特色优势产业遍地开花，这成为了乡村振兴的硬核支撑。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文艺志愿者王哲为我们带来歌曲《美酒飘香贺兰山》。

家好，我是文艺志愿者文心，非常高兴来到这被誉为塞上江南的宁夏银川。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封来自一名守护黄河的基层环保人高桥写给母亲黄河的信。亲爱的黄河母亲，你好，我是一名守护在黄河岸边的环保工作者。年少时，我只在书里仰望你壮阔，长大后我穿上环保制服，日日伫立在你流经银川的83.8公里的岸线上，才真正懂得，你不只是一条大河，更是我们塞上儿女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是我此生倾尽心力深情守护的牵挂。曾几何时，我站在你的岸边，心里满是焦灼与心疼。那时水质堪忧，我暗下决心，绝不能让溥仪塞上江南的你就这样黯然老去。守护你的安澜，守护一河碧水，成了我肩上放不下的责任与使命。这些年，我和千千万万的环保同仁日夜为你奔走，为你攻坚。我们走遍河岸的每一寸土地，逐一排查，逐个整治，日复一日巡查值守，手上的裂口贴了又贴，脚上的鞋子湿了又干，从不敢有一丝松懈。如今曾经的黑臭水体全部清零，七子莲湖波光粼粼，黄河宁，天下平，黄河清，百姓安。守护你，守护的不仅是一河碧水，一城青绿，更是子孙后代的幸福安康，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根脉与底气。我愿以任

水，护你碧波长流，安澜有序。愿一河碧水映初心，愿母亲河永远润泽塞上，造福人民。一名守护黄河的基层环保人高桥，谢谢大家今天的宁夏之美，真是靠这些环保人的努力，也靠大家日复一日的奋斗，我们可以自豪地邀请大家一起来宁夏。

0: 开心呢，能够作为文艺志愿者为家乡的人民放歌，谢谢。接下来还有一首好听的作品，这首作品呢将由我们中国文联专门邀请的我们的西北音乐人张嘎怂老师专门来宁夏采风创作，跟我合作的一首《花儿与民谣》。欢迎张老师，跟我们宁夏的家乡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朋友们好，有点害羞。
0: 好，一首《迎春谣》送给你们。

一首属于我们宁夏的民谣，都有点把我唱醉了，你们有这样的感觉吗？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一下我们结对帮扶的成果，有请闽宁镇村歌嘹亮合唱团为我们带来歌声《我在闽宁等你来》。

时间，等你来倾听那故事的甜，等你来追。

0: 有请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著名歌唱家吴碧霞带来《灯火里的中国》，有请。
1: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跟随我们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咱们宁夏彝

下真的是人才辈出的地方，不知道大家听说了没有，咱银川的一群高中生，他们以贺兰山的千年岩画为魂，用青春的舞姿唤醒了远古的文明。这就是在刚刚结束的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上斩获了当代舞奖的舞蹈岩画。这是荷花奖奖项首次由高中生获此殊荣，并且也让宁夏实现了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接下来还等什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银川高级中学的同学们为我们带来舞蹈岩画。

大家好，我是文艺志愿者王凯。谢谢。今天我带来一封特别的信，这封信来自12个民族的孩子，写给他们共同的干妈王菊茹。致我们最亲爱的干妈，我们是来自蒙古族、柯尔克孜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黎族、土家族、壮族、汉族、畲族的12个孩子。今天我们把这11年的思念与感恩都写进这封信里。11年前，2015年秋天，结亲互助的温暖之风吹进校园，您第一个报名，说要给远方的孩子一个家。从此我们12个天南海北的少年有了共同的牵挂，银川成了我们割舍不下的第二故乡。您把我们当成亲生儿女，巴特尔毕业无处落脚，您把家钥匙交给他，一住就是半个月。夏一达牙疼肿胀，您连夜接他看病，悉心照料，还悄悄学着做他家乡的烤包子，让他一口尝到妈妈的味道。古利巴努尔返乡旅途漫长，您提前备好满满一包零食，温暖了他3天3夜的行程。高亚结婚，您像嫁女儿一般送上祝福，把她的喜事当成自家的喜事。秦纯在您家学会蒸馒头，把宁夏的温暖带回广西。陈良远自海南而来，您用细致呵护抚平他所有的乡愁。您用一顿热饭、一件棉衣、一把钥匙、一份牵挂，把各民族的孩子紧紧连在一起。干妈，您总说自己没做什么大事，可您用11年光阴把平凡日子过成了亲情，把点滴关爱汇成了大爱，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信念深深扎根在我们心底。今天我们12名儿女一起向您道一声妈妈，谢谢您。

谢谢您做我们的靠山，谢谢您包容我们的习惯，谢谢您在困难时伸手，孤单时陪伴，迷茫时指引。您给我们的不是血缘，却胜似血缘；不是豪言，却温暖一生。我们向您承诺，无论身在何方，从事何业，都会把您的善良与担当记在心里，把结亲互助的精神代代传递，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您用爱筑起的团结之家永远守护好，传承好。一朝结亲，一世家人，一生干妈，一生牵挂。我们永远是您的孩子，永远爱您。这是中华民族一家亲最生动的缩影，也是最真实的见证。这一个个烟火日常向我们诉说，母亲是中华。

0: 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母亲是中华，我们同心同向，民族大团结，我们共筑梦想。宁夏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各民族像石榴籽儿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1: 没错，今天的宁夏青年同样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争取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成绩。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银川市实验中学的同学们为我们带来合唱。

国乐经典奏响的是文化自信，丝路风情绽放着时代的光彩，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共同铸就了中华文明的璀璨辉煌。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文艺志愿者、著名的国乐演奏家方锦龙为我们带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有请。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军的足迹踏遍了宁夏大地，红色的种子在这里生生不息，六盘山、将台堡都留下了永恒的不朽的红色印记。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文艺志愿者王二妮为我们带来歌曲《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让我们在嘹亮的歌声当中传承红色血脉。
1: 泥泞的鼓浪响起，

中国美，美在山河，美在人民，美在民族团结，更美在乡村振兴的壮阔航程。接下来我们将有请文艺志愿者王小伟和闽宁镇的广场舞群众共同为我们带来一曲《中国美》。

0: 谢谢，谢谢大家。
1: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文艺志愿者著名歌唱家吕继红为我们带来咱老百姓。

谢谢大家，谢谢，特别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宁夏美丽的闽宁镇，为大家做现场的演出。那么下面呢，我就邀请我的好战友歌唱家吕威和我一起演唱一首《花儿与少年》，有请吕威。

0: 请让你再来。
1: 李宁协作三十而立，宁夏振兴步履铿锵。站在新起点，宁夏正在奋力谱写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
2: 山海逐梦，初心不改，追梦路上我们永不停歇。下面有请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殷秀梅为我们带来
3: 再一次出发。

0: 程，与人民同行，致敬山海情深。
1: 歌声嘹亮，与时代同心，礼赞新征程，宁夏振兴。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汇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1: 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宁夏的明天更加美好，祝愿你宁镇的父老乡亲幸福安康，万事顺遂。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思琪啊，英子的事我想再找你聊一聊。
1: 林老板，我跟英子就是在这儿遇见的，她是我最重要的人，你今天先回去吧，我想自己在这儿待一会儿。
0: 有心了。英子啊，哥对不起你，平时只顾着忙生意，没时间照顾你。
1: 林老板，我有责任，要是那天我过去找他，兴许他就不会有事了。林老板，时间不早了，我想一个人待会儿，您快回去吧。
2: 英子是个好姑娘，也是我的好妹妹，这次意外来得太突然了，

0: 他的在天之灵，也希望我们都能好好活下去。
1: 李大夫，装的天衣无缝，做了亏心事还能这么坦荡，可以。
0: 世清，你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我知道英子走了你很伤心，我可以理解，但你不能胡言乱语啊，世清。再说了，我
2: 姐，我知道英子的死对你打击很大，你心里一定有什么误会。其实有件事我也一直想不明白，英子为什么会去那个小旅馆？她是去找什么人吗？
1: 这个，林老板，就要问他了。
3: 李大夫，
1: 那天英子去找的人就是他。
4: 来来来，快点快点，快，快点快点！
5: 哎，老大啊，刚才路上遇到小先生了，
6: 在哪儿啊？
5: 他说他去找李大夫了，走。
0: 确实有护士说英子来找过我，可我医院忙得不可开交，我也没顾上她呀。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误会我，我还一直给英子说你是个好孩子，说你不容易。还有英子生前我对英子多好，大家都是知道的呀。英子这突然走了，我每天有多伤心多难过，秉良也是知道的呀。
2: 是的是的。
1: 伤心难过，李大夫，你的洋装呢？
7: 青哥。
0: 哎，秉良，你怎么过来了？
7: 我来接你下班啊。累不累今天？这个衣服扣子怎么掉了？
0: 没事，这两天去修一下。
7: 哎呀，我不要修了，回头去新世界买件新的。思琪，这个扣子怎么会在你这里？
1: 问他。
7: 青座，这你……
0: 我只是个医生，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救死扶伤。至于你说的，我根本就不清楚。
1: 不清楚是吧？好，那我就给你再说的清楚一点。
3: 你真的只是一个医生吗？还是医生只是你的另一个身份？说，你把英子怎么了？
7: 世俊，这话不能乱讲。
1: 我没有乱讲。
3: 不用等田局长动手，我现在就要杀了你，给英子报仇。
8: 是。

0: 喝了吧？
1: 嗯。
0: 哎，先吃饭。
1: 这什么？啊？
0: 除夕夜八宝饭。
1: 这是八宝饭、啊。
0: 借食堂的火，材料就这么多。
1: 你自己做的？
0: 啊、嗯。

0: 哦，对了，把这个送去给陈市长。孩子们第一次在上海过除夕，就当送给他们的礼物。
1: 孩子们一定会喜欢的，你想的真周到。我现在就送过去。
0: 嗯。
1: 一会儿你吃完了，我们去江边散散步。
0: 嗯。好吃。
1: 下次记着把糖得放了。
2: 哎呀，
3: 哎呀，新年好，恭喜发财！
2: 哎呦，陈市长，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哎、
3: 有没有升迁啊？
2: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啊、哦！您看，您上次来的时候啊，正赶上我关张，连口水都没喝，这回更不巧了，好几天没做升迁了，
3: 是因为物价？
2: 是。
3: 今天是新年，我带来一个好消息给你拜年。
2: 啊！
3: 再过几天，粮食就到了。
2: 真的？
1: 市长的话还能有假？
2: 哎呀，那太好了呀！那我们又有盼头了。
3: 啊，你这儿有没有上海人过年吃的东西，或者是食材？
2: 俺俩上海人啊，过年图吉利，要吃汤圆的。我还有点面、芝麻，还有点糖，我给你团两个汤圆好不啦？
3: 四川的大年初一也要吃汤圆。
2: 哎
3: 啊，这个我也会做，我跟你一起做。
2: 哎，好的呀，来来来，来来来，
3: 来小鹿一起。
2: 来来来，
4: 人靠衣装。不管你结果了哪能过年嘞，小妞新衣裳还是要做的，阿子。
5: 是
6: 干死他，干死他！
5: 哎呀，你看看人家，过年孩子的衣服不能少，过年的炮竹也不能少，这可是明年的彩头吉利啊！哎呀，
6: 衣服可以买的，炮仗就算了。我现在一听到炮声啊，我这心里面我这突突突的害怕呀！
3: 让你那么紧张。是我的错。
6: 哎呦，市长来了！
7: 市长来了！
6: 市长来了！
5: 哎，来，市长来了。
3: 年夜饭吃了没？
6: 吃了，吃了。
5: 吃了。
3: 没吃好是吧？
5: 还行。
6: 吃好了，吃好了。
3: 去年十一月底，我们竭尽全力，稳定住了物价，补充了物资，我还想着。承诺大家五个月吃上肉这件事情快要实现了，结果呢，一场轰炸把我们的计划全部都打乱了，电力被毁，城市受创，现在你们这儿还没用上电，我食言了，对不起啊。
5: 哎呦，陈市长，您这说的哪里的话呀，上海以前也有个轰炸的呀，可是谁管过我们老百姓呢？人民政府不同，时时刻刻地挂念着我们，有这份心呀，我们就已经很知足的了。
6: 是是是，我听说杨树浦发电站那边工人、工程师在加班加点的抢修啊，能晓得吧？我们这一小龙呢，翻修一口旧井，还需要两天时间来。
5: 对，
6: 修那么大的电站，还要盖新的锅炉，那时间更久了。市长，我们都理解，理解的。
5: 市长放心，只要我们自己能克服的，绝不给人民政府添麻烦。
3: 大家要相信，政府绝对不会放弃，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决心和信念，我们会排除万难，让上海。重展生机。
6: 哎，是。
5: 哎呦，来电了！
8: 哎，来电了！
5: 电了，电了！那放一会。
3: 爆竹声中辞旧岁，来年百事都顺遂。
9: 真的。
3: 秦叔，新年好！
9: 新年好，新年好！哎呀，陈市长，上海解放以后。你对我们恒丰里从来没有停止过关怀啊，我们这个地方穷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过年了，这样我给你做一套衣服吧，阿拉早上老师傅随你老领啊。
3: 要不得要不得，我们有纪律，不拿

0: 群众一针一线。
1: 是。
0: 将来呢，上海富足了，家家都有了盈余，每家人过年的时候都能买新衣服。那个时候，徐师傅，你可要辛苦喽。过了几天黑漆漆的日子，灯突然亮起来了，反倒觉得有些不真实。
2: 您这是心里高兴，现在总该回家陪孩子吃个团圆饭，和他们一起过个新年了。
0: 杨树浦发电厂恢复了上海一半的用电，这个是超前超额完成任务的数字。我们去电厂看一下，还在一线工作的工人、技术员、工程师，没有他们就没有上海今天的奇迹。
2: 行，
0: 你今天还有什么事情？
2: 没有。
0: 说吧，跟了我这么些年，什么事情能瞒得过我？
2: 跟季参谋约好了去江边散散步。
0: 我就知道你们的关系突飞猛进。
2: 您不告诉过我吗？革命工作要讲究效率。
0: 开快一些，从杨树浦回来就给你放假，耽误不了你的婚姻大计。在除夕夜，
3: 谢谢。
0: 电力恢复了65%，很了不起啊！
4: 有了程市长您的这碗汤圆啊，各位工友、各位徒弟，大家再加把劲儿，争取元宵节全市通电。
0: 趁着大家都高兴啊，我再给大家讨个彩头，等电力恢复以后给大家安排一个休假，咋样？今天啊，要是没有你们在一线，上海这个除夕夜啊将会是历史上最闷的一个除夕夜。你们是上海的功臣，我今天呢说了好多的感谢的话，最后呢还是要感谢上海人民，他们在艰苦中勇敢地面对困难，了不起，有500多万上海市民的帮助，我对上海的未来很有信心。
5: 好。

0: 过年好。
1: 十七，十七，十七。
2: 哎，姐。
1: 真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啊？想什么呢？
2: 啊，没什么。本来和英子约好，跟福利院的孩子们一起过年的。触景生情了呗。
1: 其实你心里想着他，就像他在你心里陪着你一起过年一样。
2: 姐，你说的对。姐，我有个事儿想跟我哥商量，但又怕给他添麻烦。
1: 什么事啊？
2: 全国还没解放，我想去参军。
1: 参军是好事儿啊，这怎么叫添麻烦呢？
2: 可我是在码头上混过的工人，不知道解放军的要求是什么。
1: 解放军的要求呢，就是
3: 爱国、爱党、爱军、爱人民。我支持你参军，
2: 哥。
1: 哎，你去哪了？我让你去送糖，糖也不见了，人也不见了，还知道回来。

0: 在哪儿？回到办公室，看你不在，我猜你就来这儿了。以前我爸每年除夕都带我来这儿，因为就这儿人最多，最热闹。那没准我们三个以前在这碰见过。哦，原来就是你呀！啊。
1: 姐，你说我去参军之前能不能叫你嫂子呀？志奇，哎，只要季参谋同意，随时可以改口啊。
2: 啊，嫂子好。
0: 你们要再这样，我走了啊。
1: 金殿英同志，新年就要到了，新年快乐。
2: 嫂子，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0: 新年了，也没能给你做身新衣服。你这新中国、新上海的新市长，穿着旧衣服去走访拜年，恐怕也是第一遭。
1: 碍事儿，艰苦朴素还是要保持的啊！走了。
2: 爸，你干嘛去？
1: 爸爸要去拜年喽。
2: 那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1: 哎，不行不行。
2: 我要跟你一起去，我要跟你一起去。
1: 你们在家陪着妈妈，爸爸去拜年也是工作哦。
2: 好，
0: 乖，跟爸爸再见。
1: 再见，
3: 爸爸再见。

0: 24轰炸机后，当夜消息就传遍了居然嘿。
1: 好
2: 消息，
1: 好消息。
0: 在浦东警戒匪机残骸的警备部队，接到红枫沙场工人们的要求，希望能够集体去参观。
3: 哎，能参观呀？那我们一起去吧。
4: 说不定有部队警戒的。
0: 那停不了，停不了，停不了。
4: 停！哎，主要念一下。
0: 我不要太多。
4: 你主要念一下呀，能不能参加？
0: 好。码头工会、华东梅总分会的纠察队出动了一个分队，帮助警备部队维持秩序，从各方面过江来浦东参观的人就像赶庙会一样。
5: 我们海南全面撤军，大陆通往南洋已无阻隔了。徐州、上海连续击落我们三架飞机，现在我们在美国人的眼里啊，是从战略资产变成了战略负担。惯于趋利避害的美国人，当然会对我们的投入大幅减少，最终会让我们的制空权处于劣势啊。
6: 制空权一旦丧失，制海权就会相继不保。我们占有舟山，封锁长江，抑制共军行动，必须兼具制空制海两项优势。现在优势全无，反攻大陆可能要从长计议。
5: 在我们的防御部署中，你看这舟山离我们是甚远，距敌则极近了。我们的战力补充不易，而他们会非常的迅速。如果他们对台湾和舟山同时发起进攻，我们没有两地坚固的把握。出去。

0: 如果我们要打周深，
1: 敌人主要分布在这三个区域，呈三角之势。我们的主力二师和九师从这个方向过来，必定经过。
2: 参谋长，
3: 敌方的电台都处于静默状态，
1: 继续监听。
2: 是。
1: 二师和九师的主力，
4: 参谋长，电报。
5: 主席，
6: 二位面带喜色，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呀？
5: 主席，啊，主席，不妨猜一猜，南边，
6: 南边，舟山，哎，
7: 如你所料。啊，上海歼灭了敌人飞机之后，今天早上舟山的国民党部队在大雾的掩护之下全线撤退，
6: 算不算是兵不血刃呢？啊，蒋介石急速撤退，他是担心我们会对定海实施行动，他的那些舰船可都停在那儿呢。
5: 相对于轰炸而言，他更担心的是他的这支军队被解放军所用啊。
7: 粟裕、唐亮、周俊明已经紧急命令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及各军长立即派兵占领，并

0: 至舟山、岱山、曲山、长途各岛，肃清其残匪，组织好接管工作，并迅速截歼敌人的后卫。
1: 好啊。
2: 金儿，我知道你想问我为什么我们不战而退。
3: 是。
2: 你是担心我们舟山撤军会引起台湾人心不安，可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舟山这支部队被共军消灭了，台湾何止是不安，那就是恐慌和绝望了。我不能为了舟山而不保台湾。

0: 心儿，我们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1: 今天请你们来，是有两个好消息告诉大家。第一个呢，中财委给上海私营纺织厂的订单增加到了60000匹。
2: 那第二个好消息是什么？
1: 中央同意了6月份的税费减少1000亿。
3: 这可是陈市长给中央连发了6封电报，为你们大家争取来的呀。林先生，把这个请打开看一看吧。

0: 陈师长，这个政府支持你再开新局面。这笔贷款啊，以5年为期限，秦先生的产业能不能够再重新的做起来，而且做得更强呢？
1: 能，一定能。长江口已经通航，我的工厂虽然没了，可我的船务公司还在。我有信心把工厂办得更好。
2: 好啊！
3: 我们刚到上海的时候，对工商界的承诺就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言必信，行必果。
4: 现在订单有了，税也减了，接下来就该是我们好好为国家做贡献的时候了。
0: 对。

我崇敬的陈乔年、陈延年同志，被国民党残忍的杀害以后，丢到了黄浦江里头。这泱泱江水，声浪滔天，哪一个又能说，这不是我们的英雄在为新中国唱赞歌？舟山解放了，上海的机场也修好了。解放的一年里，我们打赢了经济战，取得了上海的制空权、制海权。这一年，我们和许多人告别。李白同志，黄敬甫先生。

还有好多牺牲在黎明来到之前的英雄们，我们不舍，我们怀念，但正是因为他们，我们的前进才更有力量。

0: 北京可没有鳝丝面，
1: 炸片馄饨，罗春阁的生煎和桂花糕。
2: 北京还没有你呢，
1: 挺高兴啊。
2: 陈毅市长接到中央通知到北京开会，我们秘书处的工作量肯定是很大的，你又不想因为夫妻关系让陈市长帮你调离工作，我能理解你，也支持。
1: 谢谢你的理解和支持，
2: 但是你要给我保证。
1: 保证？保证什么？
0: 我你还不了解吗？除了工作就是学习。
2: 保证杜绝一切社交活动。
0: 我保证杜绝一切社交活动。
1: 金南英同志，
0: 到了北京，一旦新工作展开，以你的性格势必会废寝忘食。在上海有我照顾你，北京你得照顾好自己。
2: 不放心我呀？那是不是也要我向你保证？
0: 这个不敢。
2: 我保证工作之余我会想你的。
0: 工作之余能想已经很不错了。
2: 特别想你的。
0: 我也是。
3: 陆大哥，
4: 来不来？
5: 陆秘书啊，我们听说陈市长要调走了，所以我们就商量着过来送送陈市长，是不是啊？
0: 陈市长昨天就已经去北京了。
3: 他怎么提前就走了呀？
5: 是啊，
0: 市长怕麻烦大家，走之前让我代为转告，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工作，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新的上海。
3: 陆大哥，你不走吧？
0: 我还没有接到调动工作的通知，我要和你们一起努力奋斗。
6: 陆同志啊，你看，我本来想让陈市长穿上上海制造的新布做的新衣服到北京参加新的工作，你看这可怎么办啊？
0: 徐师傅，今天我破个例，替市长收下。
6: 谢谢谢谢。
0: 您放心。
6: 哎，好。
0: 不过这个你必须收下。
6: 这个不能。
0: 哎，徐师傅，徐师傅，必须收下。
6: 谢谢，
2: 谢谢。
0: 大家的心意我替市长收下了，谢谢你们。
3: 那侬一定要告诉陈市长，我们等着他回来，我们大家都想他。
6: 对，
5: 给陈市长转句话，我们大家很想他。
3: 我们想他。
7: 辛苦陈市长了，
8: 辛苦陈市长了。
0: 我一定把大家的话转告给他，谢谢。

0: 主席，
1: 陈毅，来，曾山，
2: 你好啊！主席好，
3: 潘汉，
0: 哦，
3: 主席好，
0: 荣毅人，荣先生，
1: 哦，荣先生，你好啊！
4: 主席好，
1: 朱老总，
0: 刘先生，
5: 主席好，
0: 吴先生，
6: 主席好，
1: 郭先生说吧，
7: 好，来吧，
1: 哎，
7: 走。

0: 备。
1: 太医都请坐。
2: 同志们，朋友们，上海解放五年多，在城市管理和经济运行方面的实践中摸索前行，从全国援助物资转化到全面恢复生产经营，从一个消费型城市转化为生产型城市，为新中国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再接再厉，奋发图强啊！我相信新上海一定会再度在亚洲大放异彩啊！
3: 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4: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金旗10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10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此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时前。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扬。取义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
5: 人民万岁！
6: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以全部的热情和生命，像哺育上海的黄浦江一样，成为引领新中国、新上海不断取得长足进步的人民之魂。这所有一切伟大而深刻的变革，正如毛泽东主席在7届2中全会上所说的，
2: 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对高额彩礼说不。
1: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

0: 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1: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0: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2: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3: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五十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8: 团一连连岗提连锁，
9: 陈鹤龙、
10: 魏楠、
11: 王成栋、
12: 葛大木、
13: 周鹏迪、
14: 周正良、
15: 全体都有，
16: 不输英雄榜。

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要抓的人是江苏省委的联络员，叫王志，此人掌握着上海地下党大量情报，就藏匿在半松园路39号。
1: 还说什么了？
0: 那个共党没扛住，死了。
1: 他可能知道共党江苏省委的地址。
0: 确实下手有点重。
1: 不许向任何人透露此人的信息，出发。
0: 是。

0: 谁呀？
1: 我阿木。
0: 出什么事了？
1: 紧急情况，呼吸联络站被敌人破获，我们的联络员在突击审讯当中叛变，敌人随时会出现，你必须马上转移。
0: 可是
1: 没什么可是了，没时间了，赶快销毁文件，快点。

0: 我们要在天亮之前必须把你送出城。去哪儿？第一站先到信阳。
1: 信阳，
0: 放心吧，我们的同志会在那里接应你，一切都安排好了。 真的没时间了，赶快收拾一下。

0: 一起走，
1: 这肯定是设计好的逃生路线。

0: 等一下，
1: 报告，
0: 你有什么事吗？
1: 报告长官，我来更换最新的报纸。
0: 换。
1: 是。

0: 为什么更换摆放位置啊？报告长官，虽然《良友申报》的发行量比较大，但是我发现，在我们这个地方，看《金陵时报》和《南京明报》的人反而比较多，所以我把这两份报纸放在最上面一栏，方便大家借阅。
1: 一会儿整理完了，给我拿一份报纸来。
0: 是。

0: 长官，给您报纸。
1: 刚刚你不是说看《金陵时报》和《南京明报》的人更多吗？干嘛拿申报给我？
0: 报告长官，我猜测您是从上海过来的。
1: 谢谢，没事去忙吧。
2: 是。
0: 白老师。嗯。
3: 站长，各科考核第一名的资料都在这儿呢。
1: 谢谢。第一名。不行不行，考核都太简单了。
3: 这些考核都是一名特工最基本的素养啊。
1: 你刚刚说了吗？基本素养，所以他们离成为一名真正的特工差太远了。我这次来的目的，你有没有跟其他人泄露？
3: 绝对保密。
1: 刚才那小伙子在这里边吗？
3: 哦，您说小林呢？他叫林南生，师范学院刚毕业就来到特训班。他表示啊，要从军报国，他没有纪律经历，情报学成绩好于军事成绩。
1: 情报学成绩好于军事成绩。

0: 陈站长，您这是去哪儿啊？
1: 孝陵卫。
0: 孝陵卫离这20多里呢。
2: 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就要突击考核？
3: 不知道啊，车里那人谁啊？这么大来头，
2: 看这来头可不小啊！
4: 别议论了，这是考核。

0: 现在考核正式开始。咋回事啊？刚刚在来的路上，你们都看到了什么？
1: 报告，
0: 看见一辆吉姆西牌军用卡车，车牌号是2038。
1: 还有吗？报告。 车旁边一共有15名士兵，其中一名士兵左手负伤，缠着绷带。
0: 还有吗？

0: 他们的领章是粉红色的，应该是15名宪兵。
1: 报告，确实有15名士兵，但不全是宪兵，其中有一名士兵的领章是红色的，是一名步兵。
2: 你说的没错，那一名确实是步兵。刚刚你们是在跑步，受到观察距离和观察时间的限制，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不错了。还有。 你怎么会知道我从上海来？
0: 南京特务处内部使用车辆的品牌是别克，但是您车不是，所以我猜测您是从上海来的。

0: 上车。
1: 哎，报告。
2: 进。
1: 学员林南生奉命向陈站长报到。
2: 愿意跟我去上海吗？
1: 学生愿追随长官，誓为党国效忠。只是，为什么是我？
2: 对自己没有信心？
1: 不是，只是我综合成绩的排名不是最好的。左秋明就是今天第一个到达的，他是综合排名第一的。
2: 对于排名这种事呢，我不是很看重。你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这些才是我最看重的。我问你个问题啊，从师范毕业之后为什么会投考特巡班？
1: 我在师范读书，深感教育虽然从长远上来看足以改变一代人的思想，也是救国的途径，但是眼下外敌入侵，

0: 只有弃笔从戎才是最直接报效祖国的方式。我也希望能够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路。
1: 你们这些学员在进入特训班之前应该都宣过誓，知道宣誓的意义吗？
0: 知道，一旦加入必须终身效忠。
2: 一旦宣誓，终其一生不能以任何理由脱离组织，否则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0: 明白。
1: 还有一点，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除非他背叛了党国，背叛了领袖。而我们对于叛徒和中途脱离者最有效的手段就是
3: 致命的一枪。
0: 报告长官，学生记住了。
4: 我没听清楚。
0: 报告长官，我记住了。
5: 我代表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局欢迎你。

0: 报告长官，学员林南生准备完毕。
1: 嗨，
0: 对不起，长官，请稍等我一下。
2: 黎明，听说你被调到上海了，恭喜啊！
0: 其实你比我更优秀。
2: 哎，你比我更合适。怎么了你？
0: 我是在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2: 今天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明天更好的相逢，对不对？
0: 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2: 哎，时间匆忙啊，把这送给你。只要我们还在一条路上，我们终究会相逢的。
3: 肉，
2: 经理，
3: 你走吧，我目送你。
0: 对不起，长官，让您久等了。
4: 上车。
0: 是。
5: 走吧。
0: 是。

0: 辛苦了，曹队。
1: 跟着前面那个人，一路上我都觉得有古怪。
2: 是。快！前面左转，左转。

0: 杨老板，好久不见。
1: 生意怎么样？
0: 还过得去。
1: 给他挑两套西装。
0: 好的，这边请。抱歉。

0: 有，有
1: 啊。

0: 样式喜欢吗？
1: 喜欢。我父亲有一套差不多的西装，是灰色的，但是他在世的时候一直舍不得穿。
2: 干我们这一行的，不能穿得太出挑，但也不可以太寒酸。在上海这种地方，没有一套像样的行李，很多地方你连大门都进不去。
1: 明白。
3: 慢走。
2: 特训班的荣誉和成绩，那都是过去的事情。这里才是真正的战场，好好干。你父亲的在天之灵会为你感到欣慰。
1: 是。

0: 站长。
1: 我从南京特训班带回来的学员林南生，介绍一下，我们的副站长王石安。
2: 王副站长好。
0: 果然是一表人才。一直在等您回来，有个重要情况要跟您汇报一下。
1: 没事，你说。
0: 跑了的那个共党江苏省委的联络员王志，在南京被卫戍司令部的稽查队抓到了。
1: 确认什么？
0: 确认。
3: 好，不惜一切代价把人给我带回来。
1: 是。还有，押送过程一定要保密，人到上海直接和我交接，
3: 不许告诉任何人。
0: 好，我马上去联系。
1: 走吧。
2: 是。
4: 站长
5: 好。站长好。
4: 站长，
5: 站长好。
6: 站长，您回来了。

0: 在这儿，你只听命于我。除了我，你不必向任何人交代你所负责的事情，任何人也都无权询问你。一旦他向你提问，就证明这个人想知道他无权知道的事情。
1: 是。
0: 进。
1: 站长，这是他的证件，这是您要的1911。
0: 好了，去忙吧。
1: 是。

0: 顾生好，哎，哎呀，看你这车脏的，又跑长途了，啊，说脏外情。啊，老黄，你抽什么烟？啊，
1: 我就抽咱们内部的那四一。啊，
0: 您来一根。
1: 来来来来，
0: 朋友给了我两听骆驼，这个美国烟太冲，我抽不了，给你了。
2: 哎呦，这可是刚……
3: 我来，我来，谢谢顾主任。哎，
0: 不客气。嗯，那你忙。哎，
2: 34年的时候，我们站出过重大的泄密，我一直怀疑共党呢在我们内部安插了内线，但是一直找不到任何线索。前几天，在抓捕江苏省委联络员王志时。 他虽然是脱逃了，但我也找到了一些线索。在咱们站里边，可以接触到核心情报，就是各科室、各部门的主管，行动队的队长，直接参与抓捕的组长，还有这些人，他们虽然级别不高，但是参与审问、了解犯人的口供。至于这些，就是站里边的电话接线员和司机，他们也有接触到情报的可能和机会。
4: 总之呢，我是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防范措施，尽量的减少了可以接触到情报的人员范围，尤其是这次抓捕王志的行动，我是第一时间带着人到他的住所的，可是消息还是泄露了。时间短，范围小，泄密的方式应该十分受限，有没有可能是通过站里的电话？
2: 你说的对。 当晚呢，确实是有一个电话是从我们的会议室打出去的，但是对方是一个意大利的洋行，里面全都是洋人，晚上呢从来都不上班，应该是搭线接了分清，什么都查不到。
4: 看来这个泄密的人十分狡猾，这种情况排查难度高，背后的关系更是盘根错节，稍有不慎，很容易功亏一篑。只能暗中调查。
2: 现在知道你的任务是什么了。
4: 明白。

0: 进，回来了，站长。嗯，刚到。请签个字。好的，走之前就该签了。<笑>长官好。啊。好了。
1: 好嘞。
0: 小伙子刚分来的？
1: 我亲自挑的。今天起正式在咱们这儿工作。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0: 咱们上海区档案室的顾慎言顾主任，
1: 小伙子看着不错。是，到我们档案室吧，我们档案正缺人呢。他来啊，有大用处。
0: 有大用处啊？
1: 是。哦，什么用处？
0: 咱们战最近不安生，不太平。
1: 怎么了？好几次抓捕共党的行动都失败了。嗯，我觉得咱们这儿。
0: 有共党的奸细，所以调他来了。这话您别跟我说啊，听得麻烦就多了。
1: 你想什么呢？
0: 你要查，第一个查我，早查早安生。
1: 那不行，这是我黄埔的同学，还给何部长当过市委长，不能查。
0: 你现在是上峰，那得一视同仁。
1: 你也能当长官，当时有功劳你不抢着，偏钻到档案室去，你愿意？
0: 人各有志，人各有志。那我先走了。
1: 好，哎，
0: 等一下，
1: 给你。
2: 他的档案，那就归档。
3: 哦，小伙子归哪个科室？
2: 不用分配具体哪个科室，归我直接领导。
3: 是。
0: 顾主任好。
3: 你好。
2: 顾主任好。
3: 嗯，你好。
2: 觉得顾主任有什么问题吗？
3: 刚才您给我看的照片里。 并没有顾主任，记忆力还真是不错。刚刚这也算是认识顾主任了，我应该怀疑他吗？
2: 不能算是认识，只能算是见过。见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3: 他是我的战友，如果我相信他忠诚，
2: 如果绝对忠诚，就不怕被怀疑。
3: 他只是一个档案室的主任，接触的大多也都是过时的情报。
2: 那他也可以通过别的。
3: 对不起，站长，我是不是说多了？
2: 没有，说得很好。你记住了，永远没有100%可以信任。

0: 你好，我要订一本《世说新语》，有扫页删房版的。
1: 您说的那本书已经被一位先生取走了。如果您不着急，我可以再帮您订一本。

1: 带你长长见识。那边是审讯室，审讯室这几间临时关押室，我们要对付的都是共产党。见过共党吗？没有。 里边都是。是不是觉得他们跟普通的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不着急，交道打多了，自然能看出门道。当然了，他们中间也有高手，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2: 即使整天在你面前晃，你也未必分辨得出来。站长，
3: 还是不交代了。
2: 什么案子？编号0137。
1: 全都站进去。
2: 是。犯人坚称是路过，但我们认定他是地下党的交通员。招了没？
3: 还没有，已经审两天了。
1: 进去看看。
4: 站长，站长。

0: 早晚都得过这一关。睁开眼睛，林南生，这是命令。生平第一次见这样的场面吧？咱是第一次，这些特工也不是生下来就会这些，习惯就好了。
1: 站长。
2: 他还是个孩子，首先他是个敌人。万一他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呢？
3: 也许他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说。所以我们才费这么大的力气审讯他。
2: 你给我记住了，和战场上的敌人不一样。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敌人更复杂，他们可能是老人、女人、孩子。 甚至是你的朋友、亲人。下一次你再进来的时候，你已经肉身了。

出去透气。敏感是好事，有利于发现真相。至于心肠软，见多了，在血泊里泡久了，自然就变硬了。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现在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的嘛，连你妈这也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嘿，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

0: 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中国，它有重要的意义。
1: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2: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3: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4: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5: 一个人不远。
6: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要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3: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7: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青天狼，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0: 这就是你的住所，尽快了解周边的情况。是。还有什么需要？报告站长，已经很好了。刚才在审讯室想什么呢？
1: 我在担心，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调查的不够仔细而误伤。
0: 说下去。也许我们严刑拷打的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们也是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2: 可他们选错了路线和方式。
0: 林南生，你是在同情共党吗？没有。
2: 知道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0: 我见过很多人，各种各样的人。你看似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准备，你不畏惧死亡，不害怕孤独，有足够的报国热情，但是你顾虑的太多了。
3: 如果你害怕做错，害怕自己的分析有漏洞，害怕你的长官下达的指令是错的，害怕你伤及无辜的人，那么现在你就可以滚回南京去。
0: 你记住了，林南生，你是一名党国培养的特工，你要坚定自己的立场，分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不要有多余的感情。为了任务顺利的完成，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你是我亲自挑选出来的，千万别让我失望，站长。
1: 我很珍惜这一次的机会，所以我一定会全力以赴，恪尽职守，绝不退缩。
0: 明天8点，站立等我。是。
4: 你要的是说心语，我给你拿来了。嗯，太好了，不枉我跑这一趟。<笑>
5: 王志已经安全离开上海，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已经到信阳了。对王志的抓捕行动，陈伯钧采取了最高级别的保密措施，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抓到人。这件事应该说彻底把他禁了。
4: 他没有怀疑到你身上吧？
5: 他现在不相信任何人。
4: 来，喝茶。
5: 现在万事要小心。陈伯钧和我们斗了这么多年，应该说积累了不少经验。他对我们的江苏省委是有大计划的。先扫外围，然后直奔核心。上半年连续破坏了我们两个联络点，把我们搞得很被动。多亏了你的消息。 我们才成功的阻止了破坏的蔓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现在组织已经有了应对的方案，你就放心吧。
4: 陈伯钧亲自去了一趟南京，他在特训班找了一个助手，这个人名字叫林南生。此人直接归陈伯钧领导，不归任何部门，连他的住处都是陈伯钧亲自安排的。这个人应该是专门为了情报外泄找来的。
5: 他不至于把原来的人马都搁置一旁，全都请信任吧？那倒不至于。即便他有这样的心，他也没有这个力量。不过从目前来看，战力的活动的确是减少了不少。这跟我们前一段时间都抢在他们前面，成功的瓦解了他们一系列行动有关。陈伯钧掌握的几个重要的线索都断了。 这就迫使他要改变策略，计划新的阴谋。整个大楼看着静悄悄的，人人自危。
4: 也就是说，以现在的形势，如果出现了新的情况，你将很难及时获得情报。
5: 陈伯钧的确是狡猾。

0: 用这种方法把自己躲在了暗处。现在一切都是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
1: 我回去清理一下联络系统，首先在组织内部绝对保证你的安全。
2: 南京方面已经同意把王志移交咱们上海去了。
3: 王副站长辛苦了，背后一定是下了不少功夫吗？
2: 是，难度啊非常大。哎，这个南京稽查部门啊，仗着自己在天子脚下想跨地域立功，他们最后能够同意交人，多亏了戴处长从中斡旋，找了卫戍司令部的古司令长官。
3: 是，也只有戴处长才有这个能力。
2: 毕竟是抓到了共党这个级别的人物啊。不过我反复跟戴处长强调，这条线我们已经盯了很长时间，你交给其他部门，即便是移交给上海稽查处，恐怕都不利于今后的川兵案处理。只有王志在我们手里，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3: 王副站长真是费心了。
2: 虽然是费了些周折啊，但总不负站长的期望。南京方面呢，委派曹科长负责这次的押送任务，明天一早出发，上午就能抵达上海。
3: 告诉他们多派些人在上海待几天，另外就是到上海之前呢，一定要先与我们联系。
2: 留他们的人，站长的意思是要把王志单独关起来。好，我去找一个隐蔽的地方。
3: 这个我自会安排，你就不用操心了，你主要负责和南京方面的沟通就好了。
2: 啊，行。
4: 这次的抗日爱国宣传稿件主要是为了反对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
5: 看我吧。
4: 好。我们会仔细阅读大家写的稿件，并且尽快从中选出最合适的内容。
6: 不好了，不好了，警察来临检了，大家快走。
7: 那你们快走，把这交给我，把稿件留下。
6: 注意一下，要小心
7: 啊，快走。

哎，别追了，东西也没丢，谢谢啊。

0: 我刚接到电话，南京的曹科长已经押着王志到达了嘉定。按照您的指示，行动非常保密，没有透露给任何我们，正等待着您的下一步指示。
1: 上去说。
2: 顾主任，
3: 哎，小李，我正找你呢。你看你这一栏填的也太简单了。
2: 我看看。

0: 顾主任，是这样的，我当时了解的情况就这么多。
1: 那你得抓紧时间重新填一下。
0: 好，知道了，我马上落实。
1: 好，
2: 半小时之内我一定赶到，你们原地待命，注意警戒，检查配枪。
3: 是。报告站长，配枪正常，有两支备弹，我去取枪。
2: 王副站长，你留守。

0: 站长，站长，站长，不用了，花。我让林南生去总务科领了两支冲锋枪，一会儿带着他一起过去。
1: 是。
0: 另外，嘱咐总务科的同事，有人打听这两支冲锋枪的去处，一定做好记录。
1: 明白。
2: 我既不会放了你，也不会杀了你。要不，咱们就耗着，慢慢来。直到你说出我想听的。这个东西粘在哪儿，哪儿就会滋滋的响，然后就是一股烧焦的味道。 伤口面积会很大，不过你不用担心，你年轻，伤口会愈合得很快。等伤口开始结痂的时候，我们就帮你接下来。反复几次呢，就会感染、流脓、溃烂。我猜想，到时候，哎呦，顾主任。
3: 忙着呢，审
1: 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怎么下来了？我在楼上找你半天了，刚到的，美国。
3: 楼上说：“哎，不休息一会儿吧？”
1: 啊，
3: 王站长都走了，哎。
4: 谢顾问。哎，
1: 我发现你总能搞到这些洋玩意儿啊！
3: 洋玩意儿，它就是地道啊！我认识几家洋行，那儿的洋烟洋酒都不错啊。
1: 上我屋吧，你那屋人多，喝不踏实。
4: 哪儿喝不着喝呀？
1: 哟，
3: 老黄跟小林是有任务，
1: 我们出趟外勤。王副站长，顾主任，
2: 哎，以后站里提东西得在总务处先留个档，要不然到我那里就麻烦了。
1: 什么意思呀？
4: 陈站长的司机不懂规矩，我是给小林提个信儿。
5: 多谢顾主任，那我们先走了。
4: 忙忙忙！还看什么呢？走吧。
5: 走。曹科长，咱们就这么把人交给上海区了？这明明是您的功劳啊！
6: 这些事儿还轮不到你议论。 好好干好你的活就行了。

0: 上海区陈某群。
1: 南京卫戍司令部稽查处曹阳飞。
0: 姓何了。跟在车上。
1: 是。

0: 我出公差返回南京的火车上，发现他形迹可疑，带回来审问。据他供述，共党安排他去信阳，在途经南京的时候，他突然改变了主意，想回家看看。
1: 他家在南京的，
0: 是。
1: 该交代什么？
0: 全在这儿了。
2: 谢谢了，代我向戴老板问好。
0: 那我就不耽搁了，奉戴老板命，我只身返回南京。这些兄弟都是南京稽查处的骨干，留下来配合陈站长工作。望陈站长不负众望，再立新功。
1: 告辞。

0: 辛苦兄弟们了，把上海车牌换上。哎，这可是
1: single malt， 你们不能这么喝，糟蹋东西，慢点。解解乏吧，这站里边啊，上上下下烦心的事太多，你还别说，就跟你在一块儿能多得清净。
2: 你刚才你冲着老黄，这不大好吧？你毕竟是个副站长嘛，我跟老黄能有什么呀？说到底，我们都是跑断腿的命，但是这腿断的值不值，不好说。<笑>又遇着什么不痛快的事儿了？
1: 我现在啊，还不如个刚来的孩子。
2: 嘿，你这话说的，哎，老陈毕竟是站长。
1: 他有整个全局的安排，你认可事不能太较劲啊。有的时候啊，想想你，我这心里还挺知足。你说在黄埔的时候，你们俩是同届，
2: 那是。
1: 后来又一起参加过北伐，这情分啊，他就能眼睁睁看着你在那档案室就混个闲职，置之不理。这么比。 你看他平常对我算够意思了。哎，
2: 我这个人你知道，我没有什么追求，是吧？在档案室混个闲职干干挺好。你得了吧，啊，你是这个能力强，出身好，不好强争功，还无心仕途，这是老陈最喜欢的了。
1: 我随缘，
2: 是吧？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么闹心。
2: 我是费了多大的力气，才把他要的人从南京弄回来。他可倒好，人一到，彻底把我支开了。那看着老黄都提着冲锋枪出去了。
1: 我是特意求的带书上。
2: 嘿，你说这老陈他还专门让南京那边派人来看着，
1: 那这么多人连吃带住的，你说那得花多少钱呀？
2: 这你太操心了，又花的不是你的钱。
1: 这我多余操这心啊！我这确实这花的不是我的钱，我也不能问。

0: 你们怎么样？
1: 一切都准备好了，来的时候也很小心。
0: 别难受了，
1: 在路上等着呢。
0: 让他们留两个人在门口，别让车都停在前面。
1: 是。

0: 你们在对面的房间守着，两个人一班。
1: 是是。
0: 犯人的房间我亲自监管。
1: 是是。
2: 已经通知楼下经理了，从现在开始四楼这一片不再安排房客。
0: 从现在开始，除了我跟林南生，没有我的批准，要确保任何时间任何人不能再靠近那个房间，包括你们在内，明白吗？
1: 明白。
0: 兄弟们都是从南京来的，只要任务完成的好，我陈某人不会亏待大家。

0: 你现在马上回到站里去，我不想引起太多人的关注，一切工作照常，叮嘱孙秘书，如果有人问起我，说我出外勤。
1: 是。

0: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我花这么多钱在你们那买的书，你说是孤本，结果不是。
1: 先生，您别着急，您是怎么知道不是的呢？
0: 我的一个朋友在南京买到了一本，并且已经运到了上海。既然我不听你解释，你必须要给我一个说法。
1: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查清楚，我们绝对不会不负责任的。
0: 我等你消息。
2: 我去拿本书啊！

0: 们在大戏院里遇到了警察临时检查，同学们都没事儿，宣传稿也完好无损。
1: 很好，一定要保护好同学们的安危。
0: 嗯，我明白的。
2: 老季，电话。

0: 哎，你好，哎，小韩，
1: 哎，等半天了，快接吧。哦，好的，谢谢啊。哎，
0: 喂，哎，你好，哎，哪位啊？ 哦，不是说下午吗？那行，那我一会儿就过去。哎，好的。小韩啊，
1: 哎，
0: 我要去趟书店，清代的绣像本，晚了就没有了。
1: 哦，
0: 下午呢，我可能就不回来了。
1: 哦，
0: 要是有人问起，帮我应付一声。
1: 放心吧。
0: 哎，拜托了。哎，谢谢啊。
1: 没事儿。

0: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1: 说的都是下限。
0: 我的上线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联系我了，可能死了，这些我在南京的时候都已经说了，记录上肯定都有。
1: 那我们就先重新梳理一下事情的经过，也许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你离开上海那天是一个凌晨，

所谓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也是一个人睡得最香最甜的时候。这时候你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来人告诉你说收到消息，

0: 在这么短的时间，你能从我手上溜了，我真的很想知道是谁通知了你，而这个人就应该是你的上线。
1: 没有人通知我，这次逃走是因为我看到你们的车开回来。
0: 我们刚到的时候，你的门前有湿漉漉的脚印，是谁的？
1: 那是我的。我在窗户里看到你们的车开过来，我就悄悄地下去了一趟，发现你们把前面都给围起来了。没办法，我又退回去了。
2: 凌晨四点多你不睡觉，
0: 站在窗前盯着外边啊？
1: 那个时候我感觉很不好，都是干这一行的，你的敏感度比我还严重吧？
0: 敏感度，很好的理由。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们，自己都砧板鱼肉了，还要保护自己的同党。出于对你的尊重，我可以给你时间去考虑，但你给我记住了，时间不会很多。你好好想想。还有一点，你的敏感度应该告诉了你，我和南京的那群笨蛋

他头一个，只说了下线和联络站就想蒙混过去，他不说出大鱼是怕共党出奸，抓出他的上线就能挖出内奸，或许他的上线就是内奸本人。劝劝他，让他聪明点，要快，一旦共党发现他被抓了，就会把所有和他有关联的人全部经文或是撤离，我们时间不多。

0: 小黄啊，哎，趁着站长不在，你又偷偷出去买吃的了？
1: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要是偷偷的，那我就吃完了再回来了。
0: 这个老婆

0: 顾主任，您这是怎么了？我老黄，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早上一起来，人就觉得不怎么舒服，完了刚才王副站长啊，要把我叫过去，没事，无大碍，我回去吃点药，睡一觉就好。哎，啊，
1: 顾主任，还是我开车送您回去。
0: 那不合适，你要送我站长来了找不着你，就麻烦了。
2: 现在站长一时半会儿不会找我的，放心吧。
3: 那就有劳你了。
2: 您太客气了。喝口水吧。外面那些警戒的人，是南京派过来的。

0: 上海区只有我和陈站长知道你现在的情况。
1: 你的意思是我在上海很安全？
0: 通知你离开的人现在还不知道你已经回到了上海。而距离你到信阳的预定时间也没剩多少了。如果在预定时间之内你未抵达信阳，让接你的人对你的行踪产生了怀疑，你的价值就不存在了。所以现在是你最有价值的时候。
1: 你们不能让我说我不知道的东西，没有人通知我。
0: 明确地说，你在南京那边被抓到也许有偶然性，对此你会有所判断，但你一定要想清楚了，这是上海，是你常年潜伏的地方。
2: 南京方面对很多事不了解，
0: 可我们不一样，隐藏重要信息就是假自信。
2: 关键是你想要隐瞒的是瞒不住的，我们会一点一点地把它给挖出来，只是时间的问题，而谁能缩短这个时间，谁的价值就是最大的。如果是我们自己挖出来的，你觉得我们还会和你在这儿谈吗？

0: 春，哎，到了，我扶您下去吧。
1: 不用不用，我觉得已经好多了。这一路上被你这个生煎呐，这熏的有点口水都流了。哪家铺子买的？啊，
0: 那家叫梅家生煎，
2: 离咱们站不远。哦
1: 哦，好。那你这样吧，你就开着我这车回去。
0: 不用，我自个儿回去就行。
1: 都耽误你吃饭了，那不好意思。我就回了。
0: 那行。

0: 我刚刚确认了一下，你的下线被抓了，联络站也在我们的控制之中。你不要以为我们都围绕着你转，你不说不代表我的人在外边没有动作。如果让我自己挖出了泄密源，你觉得我还会像现在这样坐在这儿跟你谈吗？
1: 我真不知道。
0: 我不想跟你耗着了，这样和风细雨的确实没有办法触动你。按程序你现在应该坐在老虎凳上，我连这一步都给你省了。你不说是怕共党锄奸，你就不怕我吗？我告诉你，你不说出泄密源，我现在就开枪。这就是一个你试图逃离的现场，你被我当场击毙，当然后面还有你的家人。

我傻了，我以为你会闭着眼睛等死呢，就像你那些坚强的同志们一样。

0: 需要钱，我要和我的家人离开这里，我要到国外。
1: 这些都是你应得的，你不用顾虑太多，我们会把你想要的全替你安排好，让共党再也找不到你。
0: 你保证？
1: 我们现在回到主题，通知你转移的人是不是我们站里的那届？
0: 通知我的不是隐藏在你们站里的那个人，是我的上线通知我的。
1: 看来你知道我们站里的那个内奸，相貌、姓名。
0: 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个人，我只知道他的代号。他的代号叫邮差。你的判断没错，能和我对接的，就是邮差这个级别的人。但是我们两个人之间，还有一个联系人。这个联系人就是我的上线，我的上线是邮差在上海的唯一联系人。
1: 你上线的名字？
0: 他叫阿木，他的掩护身份是一家书店的老板。

0: 我去盯住他们。嗯，接我一下电话。 送武警备司令部吗？给我接侦察大队。
1: 另外一个兄弟
2: 在外面守着呢。

0: 在外面不要出这个烟，那边容易被别人发现。
1: 好。
0: 外面有什么情况吗？
1: 没有，一切正常。
0: 刚刚经过的那辆车有什么特征？
2: 福佑路

0: 新源书店，我这就过去。
1: 开车的人戴着墨镜，车牌尾号是35，你放心吧，我们会盯紧的。
0: 我知道，怎么了？
2: 我问一下外面的情况。
0: 现在得跟工党抢时间，
2: 车在后面。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琴曲横放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也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了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

0: 报国，
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7: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8: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9: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10: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11: 你会死的。
10: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12: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13: 135团1连连长皮连锁，
14: 陈鹤龙、
15: 魏楠、吴波、
16: 王成栋、
17: 葛大木、
18: 周鹏、
19: 周鹏迪。

0: 好像一直有辆车在跟着我。
1: 樊英，
0: 是。

0: 您来了啊，您的书到了，请稍等啊。
1: 好，不急的。
0: 先生，您的书。
2: 谢谢
0: 啊，慢走啊。
2: 嗯。
3: 紧急联络方式，出了什么事了？
4: 邮差传来消息，说我们的一名同志在南京被捕，现在已经押送到上海了。
3: 在南京被捕？为什么要移送上海来？
4: 这也是邮差觉得蹊跷的地方，让我们抓紧时间核实。
3: 王志走的时候都跟你说什么了？
4: 没说什么呀，他说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先去信阳。
3: 他预计什么时间抵达信阳？
5: 如果顺利的话，已经在信阳了。

0: 骑兵，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副大队长。
1: 徐队长好。
0: 李南生，上海区巡来的同事。准备的怎么样？
2: 十分钟之前，我带了一队人抵达了浮游路，现在分成两组，一组在书店的前后门警戒待命，还有一组摸排周围的情况，估计十分钟之后能有周围情况的详细信息。书店内部情况现在还不了解，等待指示。
0: 是告诉警戒前面的兄弟，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注意，所有人留在车上，没有我的命令不得下车擅自行动，后门一直要有人把守，等摸排周围环境的兄弟们回来了，第一时间告诉你。
2: 是，
0: 从现在开始，所有进出书店的人必须全部带回站里。
2: 是。
1: 回去之后我会通知南京的同志，速查南京方面是否有同志被捕，尽快落实被捕同志的身份。另外我还要联系一下信阳的同志，确认王志是否已经抵达信阳，有了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再做下一步安排。

让人戴帽子的，不要惊动其他人，找个隐蔽的地方把他逮捕。

0: 你现在进到书店里边，你的身份是买书的顾客，而不是侦查情况的特工，确认阿木在里边之后，保证在我们行动之前不出任何意外。
1: 是。

你喜欢他写的书？喜欢。喜欢他写的哪本书啊？喜欢他的《贵族之家》，还有《父与子》。我喜欢你手上这本《猎人笔记》。我也很喜欢。为什么？因为我出生在乡下。 有很多场景，很有感受，所以很喜欢。我这看书的人很多，如果喜欢的话，就坐下来慢慢看吧。谢谢。

0: 喂，
1: 是我，有紧急情况。
2: 啊，马老板，您要的东西找到了。
3: 来不及用暗语了，陈某军正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0: 内容我现在还不知道，
1: 只知道目的地在浮游路。
0: 陈伯钧亲自带队，事情一定不小。
1: 浮游路有我们的联络站吗？现在那边有没有我们的同志？
2: 啊，你等一下。

0: 现在打的就是福佑路的心愿书店的电话，我就是书店的经理。
1: 没想到是你，
2: 这里是市委的秘密联络站。
1: 你那现在还有几个人？
2: 只有我一个人。
1: 我就在你附近，可以设法帮你脱身。
3: 这个是新源书店的周围环境以及房屋内部平面图。
2: 这绝对不行，这样会暴露你的身份的。
1: 周围的环境我都已经勘察过了，临街的房子都有后门，陈伯群带来的人不多，我可以从后门掩护你离开。
0: 既然陈伯群亲自带队，都一定做了严密的布控，或许新源书店已经被包围了。
2: 你绝对不能冒一丝丝的风险。
1: 没有时间再讨论了，
2: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联络，
0: 革命一定会成功的。
1: 现在是2:42，记住从后门突围，我3分钟以后就动手。挂了。

0: 陈站长，没事吧？你们几个跟我进去。
1: 是
2: 是。
3: 谁让你们过来的？
0: 我们是听到爆炸声过来支援的。
4: 前面不是有人吗？
5: 少叔，
6: 是。

0: 搜到了吗？
1: 没有。
2: 一刀毙命。
3: 镇长，刚才在里面俺们接到过一个电话，但是具体内容我没听清楚，现在想起来很可能是通知他逃走的电话。
4: 杀他的凶手就应该是给阿姆打电话的人，他想从后门救走阿姆，但是阿姆发现咱们人太多了，就用这种方式想给他同伙示警。
3: 一直跟着我们那辆车很可能就是给他通风报信的人。
4: 站里面除了你我老黄，没人知道王志官在大通旅社。
5: 我和老黄从站里领完枪送到大通旅社，
3: 然后老黄又回到站里，如果有心之人想要知道目的地的话，不是没有可能。
1: 邮差，
4: 徐队长，动静闹得太大了，警察局的人应该马上就到了，有两个人善后，其他人跟你马上撤。
6: 是，
4: 咱们两个马上回站里去。
6: 是。

0: 陈长，老黄从大通旅社回来之后，就送顾主任回家，是有病假。不久之后，老黄又独自开车回来。有没有我打电话去顾主任家确认一下？
1: 上车，亲自去看他在不在家。
0: 是。

0: 哎呦，老陈呐、啊，你怎么来了？
1: 听站里人说你病了吧，过来看看。
0: 啊、哦，没事儿，有点不舒服，我睡了一觉，好多了。还惊动了你？
1: 嗨，来看看你吧。
0: 来来，赶紧进。
1: 好，
0: 来。老陈，你坐啊。哎，你喝点什么呀？
1: 别！啊，你生着病呢，不用照顾我，坐。啊、
0: 哎，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嗨。啊，哎呦。哟。你这个额头是怎么了？这啊？
1: 哦，好。说这跟不跟你说呢？这啊，嗨，这别提了。嗯，本来今天吧有一个抓捕共党的行动。嗯，开始还挺顺利的。嗯，没想到这马上要抓到人了。嗯，他自己引爆手榴弹了。哟，全都炸碎了。
0: 咱们弟兄没事吧？
1: 还好，还好。咱们的人没什么太大损失，但是我吧，嗯，就是觉得有点反常。
0: 不是共党啊，他们就是为了所谓的信仰，不要命，都是一帮亡命之徒。
1: 不是，为了信仰吧，不要命，不反常。嗯，反常的是，这个共党引爆手榴弹之前呢，有通电话打进来，应该是通知他撤离的。
0: 那就是咱们布控的时候让他们发现了，
1: 不排除这可能。但我啊，我担心的是什么呢？是咱们内部啊，有人泄露了消息。哟，2003-2004年，咱们情报外泄，这事儿你有印象？
0: 对，我有印象。但这只是情报外泄的一种可能性。当时也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指向就是我们站里的人干的。但是如果要像老陈你刚才判断的那样，那这事儿就很可怕呀。

0: 哎呦，行了行了啊，这也看完你没什么事儿，你休着吧。
1: 没关系，
0: 我先回去。
1: 好，嗯，老陈，你要注意休息啊，工作那是党国的，身体是我们自己的。
2: 那我就不留你了，
0: 好好养着啊。
1: 好，再见，老陈，
0: 走了。哎。

0: 镇长，
1: 你怎么也在后面？
0: 报告镇长，我在这里发现一部可疑车辆，我怀疑车上的人刚刚通过这个后门进入公寓。
2: 通知交通局查这车牌，另外让他们把车拖走。
0: 是。
3: 我送他回去的时候，他确实不舒服。我把他的车已经开回来了，就停在后院。
2: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3: 他说，他跟王副站长一起在办公室悄悄地喝了点酒。

0: 有没有向你打听旅馆那边的事？没有。进。
1: 。镇长，这是交通局送来的资料。
2: 。没事了，你去忙。是。
1: 这辆车的车牌是假的，查不到车主是谁。看来开这辆车的人很谨慎。
0: 邮差呀，应该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总是无限的接近事实的真相，却又一直找不到确凿的证据。如果阿木是邮差的直线联系人，现在阿木死了，那么邮差和共党之间的联络线也就断了。这么说来的话，邮差应该会想尽一切办法赶紧和自己新的联系人接线，共党这边应该也一样。
1: 您的意思是说，阿木的死对我们来说也许是一次机会？
0: 是。小林，今天在书店门口，你的反应非常的迅速，谢谢你救了我。
1: 镇长，我没能第一时间控制住局面，是我的失职。
0: 我跟共党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像王志这样的资深人员，却只是个例。你永远不要低估共产党。他们比你想象中的更顽固，也更可怕。

0: 星星的才满深邃，相间无法联系。找人啊？
1: 对，能确保明天见报吗？
0: 您放心，
1: 多谢。

0: 报告站长，已经确认没发现异常。
1: 监视哪儿没错。

人都死了，我还能帮你什么呀？只要肯帮，总还是帮得上忙。阿木是。

我们这里只有一个人，就是刘柴的唯一联系人，他与所有的线索都断了。你是共党在上海的重要联络人，你应该非常了解共党的一贯作。

0: 我就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都说出来。
1: 我并没有隐瞒。
0: 我相信啊，很快共党就会把阿木的死和你的失踪完全的联系起来，到时候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所以在你面前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继续和我们合作。可如果一旦我发现了你没有了任何的价值，那么我跟你的合作也就到此结束了。
1: 你什么意思啊？你答应过你要保证我和他安全，你答应过让我和我的家人都快，
0: 前提是你能帮得上我。
1: 我已经把我的相信告诉过你了，他出的事又不是我造成的。
0: 我不管是谁造成的，对我来说现在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要挖出的是你们的信息源头。

0: 霞飞路的康可尔咖啡馆。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了。
1: 你到底还藏着多少信息啊？
0: 确切的信息我早告诉你了。我是无意间知道这个地方的。有一次我偶然路过这个叫康可尔的咖啡馆，我发现阿木坐在里面。阿木这个人我了解，他很少喝咖啡，而且他当时的状态非常的谨慎，所以我猜测这个咖啡馆有可能是他另外一个接头点。而且我敢肯定阿木不知道我看见了他。
2: 站长，
3: 这个接头地点怎么样？
2: 我认为是一个很理想的接头地点。
3: 怎么理想？
2: 这个咖啡馆位于交叉路口，所有靠窗口的位置视野都非常好，如果有人跟踪盯梢的话极容易被发现。
3: 行动队队长胡道义。
2: 胡队长好。
4: 你好。
3: 林南生，我从特训班带回来的学员。胡队长，接下来的工作呢，你主要是带几个人负责监视对面的康可尔咖啡馆，所有进出咖啡馆的人全部要拍照记录，小林会配合你的工作。
4: 是。
3: 还有这次的行动要绝对的保密，不能跟任何人提起。
4: 是。
3: 所有参与行动的人
5: 你要筛选好，

0: 这咖啡馆每天进进出出的都有多少人呢？在这布控，无异于大海捞针。
1: 那您的意思是？

0: 代表中国，
1: 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4: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就这咖啡馆每天进进出出的，得有多少人呢？才知不空，无异于大海捞针。那您的意思是？
1: 再推流产一把。

干什么？

0: 是的。
1: 法律词典啊。
0: 对。

0: 啊，周同学，
1: 季老师，《资治通鉴》里有个问题我不太明白，想请教您一下。
0: 好的，来，请进吧。哎，
2: 季老师好。
0: 哦，你们好。
3: 我看到画横线的暗号了，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
0: 来来来，我跟你说啊，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执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3: 什么样的任务啊？
0: 要找一个新面孔，去和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见面，明天下午3点，在霞飞路的康克尔咖啡馆，手里拿一本《吕西安·楼万》，他会问你，请问你看过《红与黑》吗？你的回答是，看过，但我更喜欢《红与白》。

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帮我个忙，来我们上海区帮我确认一下，有没有你认识的人，哪怕是脸熟都可以。

0: 接整理好送到我的办公室啊，你也一样尽快好吧。
1: 王副站长。
2: 哎，站长。
1: 哎，这是南京送回来的网址。

0: 哦，这件事情呢，我知道你付出了很多，我会记在心上，记过了。
1: 站长，您过奖了，都是为了站里的工作，应该。
0: 是的。

0: 你根本就不相信我没有见过邮差，对吧？对任何人、任何事，时刻保持怀疑，这是我的工作。我这个人呢，在做事之前习惯想得多一点。就算你没见过邮差，对我来说没有损失啊，很有可能邮差已经见过你。
1: 根本就不是让我来认邮差的，你是在逼邮差动手杀了我。
0: 有可能是他的同党动手，也说不准呢。不管怎么说，这么做确实可以让邮差动起来。他不动，我们没有机会抓他呀。
2: 你是在拿我的命吗？
0: 我说过了，我们合作的基础是你必须要有价值，而现在你的这张脸。
3: 是最值钱的，所以我是在提升你的价值。进来，顾主任。
4: 啊，
3: 小林什么事？
4: 站长让您去趟他的办公室。好嘞。
0: 放松点，喝点水啊！在没有抓住邮差之前，我不会让你出事。
4: 我现在是你砧板上的肉，已经没有资格跟你谈条件了。
0: 只要能抓住邮差，我会逐条履行对你的承诺。
4: 你觉得我还能活着到国外吗？
5: 金，凡事往好的方面想。
3: 站长，您找我？之前保险柜的款项签了。
5: 哦。
3: 哎呀，可算签了字了。
5: 财务处一直卡着不给钱。
3: 一个就那么贵，你要就两个人，能给你批吗？
5: 哎呀，我去。
3: 我是想着您一个我一个，我注意点，避点嫌，都知道咱们关系好。你这么干，我很为难。
5: 明白。哟，这是刚抓着的那个共产党吧？全楼的人都见了，我也得瞻仰瞻仰啊。嗯。 哎，小林，你跟老黄提的那个冲锋枪是不是就是对付他的呀？啊哈！哎，我说啊，知道什么就赶紧说，可以免受皮肉之苦，站长不会为难你的。
4: 那我提前去了，
0: 去领。顾主任，慢走。
4: 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可以回去了吗？你怎么知道你的任务完成了？ 我猜，你把我带到这儿，就是为了给这个人看的。你怀疑？

0: 他就是邮差。
1: 你是共党，你在他身上就没嗅到同类的味道？
0: 即便他就是，在你们身边混了这么久，他身上也充满了你们的味道。
1: 是，所以说这个邮差是多么的令人恐惧。其实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去国外，所以你最好把你看过的、听过的所有关于邮差的细枝末节的信息全都想起来，因为对你来说，时间不多了。
0: 再给我点时间，我需要好好想想。

0: 观察到了什么？
1: 我感觉顾主任表现出来的好像对王志不是很感兴趣。
0: 以他是档案室主任的身份，他确实没必要对这个人感兴趣。
1: 可是我总觉得他好像刻意在回避着什么。
0: 这就更加坚定了我的猜测。但不管是不是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加强大通旅社的警戒。

0: 去带他走货梯。
1: 是。徐队长。哎。
2: 张站长。嗯。我带来的人都在里头布置好了。
0: 辛苦了，请您看。
3: 根据您的指示，一楼有专人24小时看守，另外在街上晚上也会有人值班。
4: 一旦发现异常，他们就会立刻封锁前后门，将敌人堵在旅社里。

0: 最近日夜小组都安排在这一层，分别隐蔽在四个客房之内，一旦发生情况，能够保证目标的绝对安全。
1: 现在徐斌来了，我也放心多了。从明天开始，白天你去康克尔咖啡馆，晚上就到这儿来。我不能离开站里太久，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你放心，站长。王志虽然去了站里面，但是不知道共党什么时候会有新的动作，这或许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你要做好准备。
2: 是。
1: 自己小心点。

0: 小姐，请问你想喝点什么？
1: 两杯昂烈。
0: 好的，请稍等。
2: 给点钱吧，老板。给点钱。
3: 香烟了。
2: 给点钱吧。
3: 哎，香烟了。
2: 给点钱吧，
4: 给点钱。

0: 怎么了？
1: 没事，我就是想拍的仔细一点。
2: 我追了，东西也没丢，谢谢啊。

姐姐，姐姐给我点钱吧。姐姐姐姐，再给点吧。明天三点，遮墙布桥下。

0: 王叔，您先送我去趟学校吧。小姐，这么晚了还要去学校啊？我有点重要的事情要跟同学交代。
1: 老爷说了，晚上家里要来几位客人，这……
0: 是刘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吧？
1: 其实老爷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聚聚啊，也是有好处的。
2: 那您先送我去学校吧，再晚点我同学回家了，晚上的聚会也赶不上了。那好吧，
1: 小姐。
2: 金河小黄带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春季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 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袋。
3: 同学们快走了，我们准备闭馆了。
4: 老师再见。

0: 没有出现，只是托小乞丐带话给我，明天三点浙江路桥下。
1: 托人给你说的口信？
0: 是，对方没有按照指定的方式联络，我想对方是不是意识到了康克尔咖啡馆周围有我没有察觉到的危险。
1: 也许是遇到麻烦了。康克尔咖啡馆不能再去了，最近不要主动来见我，有具体任务我会给你留下记号的。
0: 我知道了。

0: 现在没什么人，你休息一会儿吧。
1: 不用了，胡队长，谢谢。站长，
0: 站长，您来了。
2: 有进展吗？
0: 从开始监视到现在，咖啡馆共进出人次47人，外国人16人，中国人31人，全部拍了照片。
2: 连夜把照片洗出来。
0: 照片量有点大。
2: 会洗照片吗？
1: 会，以前在特牛门学过。
2: 洗好了直接交给我。
1: 是。

0: 先生你好，我的时政版没有了，能看一下您的吗？
1: 邮差同志您好，我的代号渔夫。
0: 你好，
1: 组织决定以后让我接替阿木成为你的联络员。

0: 阿木牺牲的时候，我在书店附近。原本想强行把他救出来，但是没想到，他为了救我，选择牺牲，引开敌人。
1: 他牺牲的时候，我刚刚从书店离开。阿木是王直在上海的唯一联络人。现在，阿木突然暴露牺牲，王直的下线也被抓了，而且，王直根本没有去过信阳，所以，组织认为他极有可能已经叛变了。让我们查清后，立即出店。
0: 这个人我见过，组织上的判断非常正确，这家伙已经叛变。陈木群昨天带着他在站里走了一圈。
1: 是针对你吗？你的身份是否已经被怀疑了？
0: 怀疑是必然的，但是目前他们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我一直在查陈默群从南京带回来的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既然是在南京被捕，为什么一定要带回上海去呢？即便我昨天看到了网址，我也很难确定他就是我当时要通知他转移的那个人。现在全都对上了，
1: 一定是王志在去信阳的路上在南京被捕，而且叛变，
0: 应该是这样。康克尔咖啡馆昨天我看到了几个陈默权派去的特务，这也应该跟王志有关。但是王志怎么知道康克尔的呢？他不是这条线上的。
1: 现在还不清楚。王志工作这么多年，他具体掌握了什么，我们很难知道。
0: 那个女的昨天表现得非常沉着，你要设法通知她最近注意隐蔽。
1: 你放心，最近我不会交给她任何工作。为了不出现更糟的情况，我们必须尽快出现。另外，今后的联络点我来安排。
0: 好。王志现在关押地点是大通旅社，周围都是陈默群的人，我没有办法进去。这是大通旅社内部建筑图，我做了一些标记。现在能肯定的是，王志被关押的地方是四楼最里面的那个房间。
1: 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旁边的大楼动手呢？
0: 两栋楼的间距不近呢，周围又都是陈默群的人，而且他们手里有冲锋枪，想一击致命难度很大。
1: 我明白了。
2: 先生你好，这是您的房间钥匙，房间在三楼，你们可以乘电梯啊，直接上三楼。啊，
3: 谢谢。
4: 给我们换一个顶层的楼好吗？那里的风景会好一些。
2: 不好意思女士，我们顶楼房间啊今天客满了，抱歉。
3: 没有关系了，我们下次找一个好一点的位置，乖啊。走走走走。
4: 好吧。
2: 喂你好，这里是大通旅社，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5: 我想今天预定一个房间。
2: 您稍等先生，现在二楼有房间的，您可以随时过来。
1: 三楼有房间吗？这楼层高一点的。
2: 好，您稍等。这边看到下午5点315的客人会退房，
5: 您看是否需要帮你预留呢？
1: 没问题，谢谢啊。
5: 好的，期待你的光临，再见。
1: 好，再见。
3: 好，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6: 哎，你是？
3: 我送餐。
6: 去几楼啊？
3: 三楼。
6: 上去吧。

0: 站住！干什么呢？
1: 先生，我送餐呢。
0: 哪个房间？
1: 315。
0: 你瞎呀？看不见这是四楼吗？
1: 先生，我不是。先生，我这个破嘴残肢，我按错电梯了。行，我马上走啊，马上走。
0: 站住！哎，打开我看看。

0: 你好，我是大同旅社的客人，请问我订的餐什么时候能送到？
1: 哦，你是315房间的客人吧？已经送过去很久了。怎么，还没到吗？
0: 那好，我再等一会儿，先这样，挂了。
2: 怎么了？
0: 没什么，就是个送餐的，核实过了，没问题。
2: 嗯，走吧。
3: 好睡吧。哎。看守的人不多，我目测了一下，大概有4-5个。一楼前厅一个，4楼楼梯口一个，电梯口还有一个，走廊里隐约也能看到1-2个身影。除了特务处配备的常规手枪，没看到有冲锋枪啊。
4: 不排除藏在屋里，可惜我在楼梯口就被拦下了，没机会靠近。
3: 他们查得太严了，楼上楼下全都要核对。
4: 看得出来他们的警惕性很高啊。

0: 徐队长，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电梯外面一个人都没有。
1: 在对门吃饭呢，晚上加个餐。
0: 那大堂还有咱们的人吗？你别紧张，
1: 那扮作服务生那两人就是咱们的人，其他人在房间里藏着呢。这都是陈站长的命令，进来的时候让他们进来，不管他。

0: 一旦惹了事儿啊，就出不去。
1: 你放心吧，我们是最后一关，要是谁硬攻进来啊，听到枪响再反应也不迟啊。
2: 您先休息，等天亮了我叫你。
1: 行。

0: 巡捕房办案。
1: 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2: 我找我老婆。
1: 那您知道您太太住哪个房间吗？
2: 我怎么知道？她跟野男人开房，能告诉我房号吗？
1: 那她名字，您跟我说，我帮你查一下好吗？
2: 露露，陈丹露。
1: 好，你稍等啊。先生，实在抱歉，我们登记簿上没有登记这个名字。
2: 他肯定住在这里啊，我雇人跟踪了，亲眼看到他和那个野男人进来这里的。
3: 好了好了，别激动，我们是巡捕房的，这位先生报警说有人要拐骗他的太太，洋人探长非常重视这件事，说有伤风化，要我们一定查清此事。
1: 是，可是这也没有登记名字，也没有房间号，你说这种我怎么查？是不是？
4: 好办，只要住了一男一女的，通通开门，给这位先生看一眼就是。
1: 这不合适吧？这大晚上客人都说……
2: 哎，有什么不合适的？要是你老婆被人拐走了，你会怎么样？
1: 不是先生，你说这些我都理解，可是这晚上你说大家都睡觉了，如果是
3: 怎么？你想阻挠办案，是不是想跟我们回去？
1: 不不不，不是这意思，不敢不敢不敢。
4: 少啰嗦，赶紧查，查清楚人前面带路。
2: 哎，快快快快快！
1: 好。
5: 楼下有人在吵架，我觉得情况不对，上通报一声。
6: 行，我跟你一块下去。徐队长，楼下来了两个捕房的巡捕，我下去看一眼。
7: 行。
6: 走。
1: 这几天客人不多，这女眷就更少了。二楼有对夫妻，他们是从广东来的。三楼也有一对夫妻，他们是从南洋来的。这次来呢是蜜月旅行，
4: 只有两对，我不信，给我
6: 来来，
1: 你看，所有的登记啊都在这本上了，您随便看。两位长官，我肯定是不敢骗您的，真的只有两对。最近吧，我们生意也不好。
3: 行吧，先查这两个。
1: 先生。
6: 请问长官们有什么事吗？
3: 巡捕房查案。
6: 我能看一下你们的证件吗？
3: 你是？
6: 我是特务处的，正在执行公务。上头应该跟你们打过招呼了吧？
4: 特务处就很了不起吗？这里可是法租界。
3: 算了，大家都不容易，给他看看吧。
6: 谢谢。

0: 长官，这边请。难受啊！晚上又吃多了吧？
1: 最后那瓶酒正不该喝，
0: 这哪有厕所？哦，卫生间在走廊那边。长官，我带您过去。
2: 长官，你看，这都凌晨2点了，客人都已经睡觉了。
3: 他们不睡觉，咱们怎么出去？
4: 先生，你不能进去！
5: 怎么回事啊？
4: 巡捕房查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不是，先生，咱们。

0: 是警备司令部吗？我是特务处的林南生，是。我需要你们帮我核实一下。你们怎么进来了？
1: 我们听到有动静，就过来。
0: 赶紧回车里盯着。
1: 是。
0: 喂，我需要你们帮我向申某方核实两个华人警探的身份，一个叫丁福胜，警号是258，一个叫李阿水，警号是372。对。请核实好了之后立刻通知我，非常紧急。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开饭喽！小姑娘，今天客人不多，晚饭就和我们一家子吃吧，粗茶淡饭不要嫌弃。
1: 哇，这么丰盛的饭菜怎么会嫌弃？江爷爷，能给我说说外面那口沼气池的故事吗？
0: 好啊，要说这沼气池啊，故事可就多了。爸，要说这沼气池啊，还是得从老底子的时候说起吧。我记得那时候全村只有90多户人家，那时候啊，村里人虽少，但却有100多个露天茅厕，再加上家家户户都在养猪养鸡，村子里河道里到处都是污水垃圾，那臭味啊，一年365天熏得人吃不香睡不好。我记得那时候为了烧炭和修桥，村子附近山上的树啊，差不多都已经被砍光了，只有到更远的山上去才能找到烧火做饭的柴火。哎，没办法，那时候啊，大家都缺乏环保意识。
1: 原来风景如画的下乡村曾经这么可怕啊。爷爷，那你以前砍树去换粮食也是真的？
0: 是啊，那时候太穷了，为了换取点果腹的粮食，我不得不这么做。那时候在衢州啊，100斤的木头可以换到80斤的米，所以我悄悄在家里留下张纸条，就上山砍树去了。一根100多斤的木头，我就这么徒步背到了衢州。
2: 还好后来习总书记来村里调研时提出啊，要把下乡村建设成沼气生态示范村，从根本上解决了村里的能源问题，这才让下乡村周围的山恢复了绿色。
0: 是啊，村里推广沼气池以后，不仅解决了烧火做饭的问题，保住了周围山上的数千亩山林，还解决了困扰村里人多年的垃圾污水处理问题，彻底改善了村里的卫生和环境状况。

0: 我来帮你吧。
1: 有这么好心？
0: 当然是有代价的啦。江红心小朋友，我帮你擦沼气池，明天你得协助我拍摄视频。
1: 要是我不肯嘞？
0: 那我就告诉你爸和你爷爷，是你把我撞进河里，害得我设备全报废，明天只能靠手机拍摄视频。
1: 你这个阿姨太卑鄙了。
0: 嘿嘿，我叫卑鄙怎么啦？等等，你刚刚叫谁阿姨啊？
2: 老伙计，咦，跟进了？
3: 可不是嘛，奇了怪了。小李、星牙子，你们的导游到喽！
0: 来了来了，各位，今天我要在当地明星导游的带领下。老支书，我们先去哪个景点？
2: 小李，别着急，我们先去村口接其他游客。
0: 江红心小朋友，打起精神来，你还要帮我拍摄视频呢。
1: 知道了。话说不许叫我小朋友，我已经

0: 11岁了。
1: 好好好，小星星，来拿好。哦，
0: 对了，大爷爷，昨天爷爷跟我讲了他以前砍树换米的事儿，可我想不通，为什么以前我家会穷得

0: 供我们种粮食的耕地却少得可怜，人均只有几分地，收购的粮食当然不够吃了。
1: 老支书，粮食不够吃，这不是还可以捕鱼吗？
0: 哎，恰恰相反，当年这条河只让我们村的生存环境愈加恶劣，拜这条河所赐，我们这儿春夏两季常有洪灾，每每给村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除了洪灾还有旱灾，所以多少年以来，下江村就一直没能摆脱饥饿和贫困的阴影。哎，新伢子，小李，你们看，前面就是村里的磨坊体验项目。
1: 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活的石磨。啊，活的石磨是什么鬼？哎呀，你懂我的意思，来，快拍我推石磨的样子。

0: 爷爷。
1: 啊？怎么了，新鸭子？
0: 大爷爷，您刚刚在想什么呢？叫您半天没反应。
1: 没什么，看到这盘石墨，想起了一些以前的事儿。
0: 啊，老支书，您想起了什么事儿啊？
1: 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0: 哦，大爷爷，你说的是不是用这盘石墨磨出来的豆腐？
1: 嗯，不对。
0: 不是哦，你看着石墨才想起来的，我还以为肯定是跟这石墨有关的。
2: 小星星，你还是太年轻啊，不要被眼前的假象蒙蔽双眼，要学会分析和推理。老支书小的时候，下江村有的肯定是一些原生态的食品，比如树上的果子，比如水里的鱼，比如自家养的鸡鸭，所以你看那是什么？
1: 小李，琵琶也不是正确答案哦。
0: 啊，不是吗？那是不是水蜜桃、蜜枣、山核桃、叶子？
1: 不对，都不是。而且咱们下江村可长不出椰子啊，答案不是直接从地里长出来的。
0: 你这个刚来下江村的菜鸟，怎么可能猜得到？大爷爷，答案到底是什么？米缸、鲍鲁克、油墩、鱼干等都不是答案，这些已经是我在下江村吃到的所有特色美食了。
1: 是我这问题太刁钻了，答案是土面。
0: 啊，土面。
1: 嗯，那是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我母亲在磨坊为集体磨玉米面。有一次我在磨坊陪我母亲，当时我实在是饿了。
3: 儿子，住手。
4: 妈，我实在是好饿，我就想烤个饼吃，一小块就好。
3: 啊，儿啊，妈知道你饿，可这是公家的东西，不能碰。
0: 老支书，你小时候好可怜啊。
5: 请你不要打断老支书的话，正要讲到关键时刻呢。
0: 啊，你什么时候冒出来的？
5: 我刚刚在附近寻找素材，听到有人说最好吃的东西，便过来了。
0: 你耳朵这么灵，你该不会是担心我和小星星的无敌组合拍出的视频赢过你，所以一直跟踪我们吧？
5: 你们赢过我？捡漏到只有手机的设备，平均年龄未满18岁的团队。李小姐，你确实是很强劲的对手呢。
0: 你啊，
5: 老支书，还请您接着往下讲。
1: 好啊，不过还得去接游客呢，咱们边走边聊，

0: 土的面怎么能吃啊？
1: 那时候有的吃就不错了。那是我小时候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0: 原来土面是那样的东西啊！这土面真的能好吃吗？
2: 谢谢您，老支书。不管怎么说，这土面值得讲一讲。
3: 老支书，您的母亲公私分明，是位了不起的人。
1: 是啊，公家的东西不能碰。我母亲的这句话让我牢记了一辈子。放心，新伢子，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自从改革开放开始，尤其是省委书记把我们下乡村当作联系点后，在政策和科学的引领下，下乡村人经过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已经彻底摆脱了贫穷和落后。现在的下乡村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明星村、示范村，你们再也不会经历那些苦难了。正好，游客们到了。
3: 怎么样，导游助理，准备好接待游客了吗？
0: 那是自然。

0: 有意义的事。大家好，鼠阿大在家整理东西呢，一起来看看吧。
1: 这是咪咪鼠送给我的桃子。范范做的蛋糕真好看，我都舍不得吃了，我要把它收藏起来。这是青蛙先生送给我的。能收到他们这么多的礼物，我好高兴啊。不过我好像什么事也没为他们做过。有了，我去帮他们做些事情吧。

鼠，你要抓蝴蝶吗？让我来帮你吧。

0: 秘书，你们要抓蝴蝶吗？
1: 是啊，豆豆鼠，可我们抓不到。
0: 哦，好吧，看我的。

0: 起来。
1: 抓到好像没能帮助咪咪鼠抓到蝴蝶呢，不过范范好像也遇到困难了，他能帮到范范吗？
2: 哎，我真没用啊，连个蝴蝶都抓不到。范范，你在做什么？
3: 说话小声点，我在躲着咪咪鼠，
4: 千万不要让它看见我啊！
2: 范范，你为什么躲着咪咪鼠啊？
3: 咪咪鼠最近总是逼着我锻炼。
0: 范范，你总是爱吃甜食，越来越胖，这对健康是不好的，你必须马上减肥。
3: 我坚持不了嘛，太难了。
2: 嘿嘿嘿，坚持不了就让我来帮你吧。
0: 鼠阿大，你有什么办法能让范范坚持锻炼呢？
2: 嘿嘿嘿，在我鼠阿大面前是没有难题的，现在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0: 你每天的锻炼计划写在石头上就行了。
1: 哦，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写。
0: 哎呀，真笨，还是我来帮你写吧。范范，好了，每天跑步一小时，跳绳200次。写好了，接下来咕噜咕噜变。范范，接下来这个石头会监督你锻炼的。怎么回事啊？不是我啊，是范范。到底怎么回事啊？对了，石头只会找写字的那个人。你找错人了，不是我啊，别追我啊。为什么我总是帮不上别人的忙？为什么我总是失败？我好没用啊！有人？乌龟爷爷，原来是你呀！
2: 鼠阿大，你唉声叹气的，有什么事吗？
0: 乌龟爷爷，我想帮忙做事。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
2: 哇，这么勤快啊。不过现在我倒是没什么事情。
0: 好吧。对了，我听说梦幻镇有一座坏掉的风车，您能带我去吗？
2: 好吧，还真有。

0: 车怎么破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1: 嗯，没错，其实这架风车已经很久没有人看管过了。
0: 您放心，就让我来把这个风车修好吧，怎么样？
1: 我相信你，说的这可是啊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啊。
2: 啊哈，天这么快就黑了。耍大虽然许诺了要修好这架大风车，可他能成功的修好吗？
0: 我要抓紧把风车修补好，今晚一定要把它修好，这样风车明天就能转了。

0: 就修好了。
1: 哎呀，不好了，要下雨了。
2: 哎呀，马上要下大雨了，这个破旧的风车好像撑不住啊。
1: 可恶，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0: 晴了，太好了！
2: 哇，有彩虹哎！
0: 看我的，
1: 咕噜咕噜。

0: 上飘的是什么东西呀？
1: 哇，好漂亮啊！我们快叫上大家一起去看看吧。
0: 好。
2: 你们快看，我把风车修好了。
3: 哇，猪阿大，你好厉害呀！
2: 没什么，没什么。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从甲骨补瓷到活字印刷，从竹简围边到数字云章，中华文脉在树叶翻动声间生生不息。今日同乐会如约而至，在银川第二十一小湖畔校区的朗朗书声里，让跨越千年的智慧在青春校园绽放新的光华。
1: 中华大地孕育出了无数文化瑰宝，它们如同冬日的梅花，不与百花争艳，不与日月争辉，用铮铮铁骨支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他们诉说着，演绎着遥远的故事。
2: 嗨，你们不认识我吗？看我的眼睛好像弯月，笑容可以蓄满一池秋水，两颗突出的苹果肌就像独特的冬枣，这就是我可爱的面容，人都亲切地叫我说唱咏。我是东汉时期四川盆地的说唱艺人，我一手拿着鼓，一手拿着棒，我这一发力，演出就要开始了。我们是唐朝的胖妹，我们梳着少女特有的双垂髻，端庄可人。

0: 的我柔合成我们，我们妙曼芬姿里就是生命，我们轻盈飞过处就是天空。看我身上的四头小羊多可爱，都说看到我就会给大家带来奇迹般的好运，因为我躲过了被小人卖出国的厄运，却没有躲过日本侵略者的炮弹。我差点消失得无影无踪，却又奇迹般的起死回生，这就是我四羊方尊。文物修复大师把碎成了20多块的我给修好了，你说我幸运吗？
1: 当你们的目光遇到我时，就注定这是一场属于整个星球的相遇。有人把我做成了表情包，还有人说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造型的怪物。
2: 不过我可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在我身上你能被祖先的智慧、审美和想法所折服。我们三星堆人可是惊艳了世界，因为我们是满天星斗中最神秘的那颗星。
3: 在东汉，我们可是娱乐圈的红人，让大家开心就是我们的职责。
1: 直到2000多年后的一天，我再次见到阳光，我最爱的小圆帽褪去了颜色，裤子垮在腰间。2000年的断食断水，就是为了遇见你们，也让你们看到我们。
3: 我是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也是最好的。虽然我沉睡了3000多年，但是穿越时空，只为遇见你。
0: 我们的很多故事至今仍是个谜，但这依然阻挡不了我们的相遇。

罗曼·罗兰曾说，和书籍生活在一起，永远不会叹息。此刻我们手中的不仅仅是纸张，更是无数智者的思想结晶。方才的分享让我们看见《红楼梦》的浪漫风骨，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四年级的同学们走进盛唐气象，看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情，品王维大漠孤烟直的壮美，在平仄韵律中感受中华诗词的永恒魅力。

国的旋律永远。

0: 拾起一篇美文，对文字呢喃，与文字共舞，梳理出其中的一份诗意，独自品鉴，稍显寂寞。让我们共读书香，遇见美好，和诗声一起领略美文真意。
1: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五七中队的马新梦。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超有趣的书《故宫里的大怪兽》。自从看了这套书，这座古老的宫殿在我眼里可就变成了一个超级神秘又好玩的大怪兽世界。故事的主人公李小雨，他的妈妈在故宫当文物库房保管员，他每天都能在故宫里自由穿梭，还不用买门票。有一天，李小雨在故宫里捡到了一个神奇的宝石耳环，从那以后，他的生活就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彻底改变了。戴上这个宝石耳环，李小雨竟然能听懂故宫里的那些神兽、仙人、精怪们说的话，想想就觉得超酷。还有斗牛，它是太和殿屋脊上的怪兽之一，传说能消除灾难，因为长得太像龙，还被龙选去当助理了呢，是不是很有趣？在书里，李小雨的冒险也是一个接一个。在这本书里面的故事情节不仅有趣，还让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原来故宫里的每一个怪兽、每一处建筑都有着它的深厚文化和历史背景。读着读着，我感觉自己就像跟着李小雨一起在故宫经历了一场场奇妙的文化之旅。
2: 大家好，我是三年级九班的唐诗文，今天我要朗诵的题目是《彩色的中国》。轻轻打开地图，我第一眼就看到了彩色的中国。碧绿的是草原，金色的是沙漠，蓝蓝的是大海，弯弯的是江河。伟大的祖国是一首瑰丽的诗，是一首雄壮的歌。有了伟大的祖国，才有了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今天我们是祖国的幼苗，明天我们一定会长成参天大树，成为祖国的栋梁。看，祖国的版图上一片五颜六色，就像盛开的鲜艳花朵。面对这美丽的图画，我爱我的祖国，爱它的山清水秀，爱它的人才辈出，爱它的蓬勃发展，爱它的文明和谐。我的祖国人民勤劳，56个民族相濡以沫，东方神韵的精神，人文风貌的分流，让我们的笑容像阳光一样灿烂，让我们的明天像春天一样美好。
0: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我们已然看见你们笔尖流淌的不仅仅是文字，更是民族复兴的密码。你们心中点燃的不仅仅是书灯，更是文明传承的火种。愿每个你都能成为读书破万卷的追光者，下笔如有神的书写者。感谢相伴，我们下次再赴书香之约。
3: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至

0: 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够。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1937年3月底的一天，在宁夏银川马鸿逵官邸里，有这样一场对话。对话的一方是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另一方是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马鸿逵说：“共产党给了你啥好处？你说出来，我绝对给你的还多。”马和福说：“你跟我不是一路人，我跟你没啥好说的。”马鸿逵说：“那你就是找死。”马和福回答道：“为民族的解放，虽死无恨。”1937年4月3日，优秀共产党员、陕甘宁省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在同兴县城西门外的河滩上，被反动军阀秘密杀害，时年44岁。何福出生于今天甘肃临夏一个贫苦的回族农民家庭。由于家乡动乱和灾荒，祖父带着父母、马和福及兄弟姐妹背井离乡寻找生计，开始了漂泊的生活。1904年，马和福11岁时，一家人在宁夏海原一个富裕的宁夏老乡家找到了活计。掌柜的看马和福机灵，就安排他陪掌柜家的小孙子念私塾。马和福非常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大半年下来，不但认识了很多字，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算术。

长大后的马和府，前往万家川，也就是今天宁夏固原市三营镇谋生。三营镇是中原出萧关至塞外达新疆的南北交通枢纽。马和福在这里学会了做生意的门道，也跟着商队走过平凉、洛阳这些大地方，见识了不少大世面，丰富了生活阅历。1928年，时年35岁、颠沛流离的马和福，终于在玉望堡，也就是今天的同兴县一带，安下了自己的家。时局纷乱，生计艰难。马和福深知穷人的疾苦，只要穷苦人家有事儿，说一声“老马帮个忙吧”，他总是满口答应，尽己所能帮忙渡过难关。久而久之，马和福在穷苦人中的威信越来越高。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宁夏，进入陕北，建立根据地。1936年5月，红军西征战役打响。经过西征，今天宁夏东南部大片土地被红军解放，陕甘苏区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拱卫了延安，拓展了西北地区的革命空间。1936年6月，西征红军攻占了军阀马鸿逵占据的玉望堡。马和福见到红军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又把地主的牛羊布匹分给穷人，废除了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他内心深有感触，主动与红军接触，听红军讲革命道理。随着交往的日渐深入，他彻底接受了红军的主张，把红军当亲人看待，每天走东跑西，上山下洼做宣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和谎言，动员说服原来听信谣言逃散的乡亲们一批批返回家园。在红军召开了一次军民座谈会上，马和福倾诉了自己心酸的身世。他说，祖孙五辈打长工，不是逼死就是打死，今天有了咱穷苦人的军队，我一定要跟共产党闹革命。不久，党组织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马和福人生道路上一个光辉的起点。1936年10月20日至22日，陕甘宁省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大会在同兴城隆重举行，马和福当选为自治政府主席。在掌声中，他起身走上讲台，慷慨陈词：回汉同胞选我当主席，为革命敢上刀山下火海，共产党救命恩重如山，红军帮咱翻了身，我一定要誓死保卫咱新生的政权。为了保卫自治政权，马和福发动组织群众，成立了回民解放委员会，还建立了一支有40多人的县回民游击大队，担任队长。他还指导各区乡组建了游击队。1936年11月中旬，红军向东撤退以后，胡宗南部和马鸿逵的军队很快侵占了玉海县，大搞清党清红，整个玉海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自治政府工作被迫转入地下。马和福由于没有及时接到通知，未能随红军一起撤离，只能在乡下亲戚家暂时躲避。有人建议他先躲躲风头再说，马和福却不愿就这样停下。

手头的工作。他带领游击大队部分人员坚持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这一天，马和甫来到索家岔亲戚家布置党的工作，却被当地反动民团头子发现了行踪。民团头子纠集民团众人，将马和甫围在了亲戚家。马和甫发现自己被民团围了个水泄不通，甚至这次难逃一劫。他将随身携带的陕甘宁省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大印、自己的私章以及政府机关人员花名册统统藏进火炕的烟道里，然后对自家亲戚说：“我是走不脱了，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交给党。”说完坦然地走了出去。当地民团并没有从马和甫身上捞到什么好处，只能将他绑至银川，送给军阀马鸿逵。马和甫受尽种种酷刑折磨，但软硬不吃，一字不吐，对党忠贞不渝，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马和甫牺牲后，他的家人冒着风险小心翼翼保存着他遗留下来的这枚印章，历经风雨，直到新中国成立。如今这枚印章陈列在宁夏博物馆中，向每一位参观者诉说着用生命诠释永远跟党走的马和甫烈士的红色故事。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我是米尼镇园艺村的马雅琳，也是一名科技特派员。2012年呢，我回乡创业，从零开始学种植。从小离开山沟沟的移民娃，到南国北种的新农人，我想把更多南方优质的品种引到我的家乡，带动乡亲们把日子过得更有奔头。

我是1996年跟随父母自发移民到米伊镇这边来的。在老家的时候，那会儿还小，就想着我们老家山大沟深，就有这个

0: 想法，想长大了以后要离开我们那个山沟沟里面。到这儿来之后呢，交通各方面都很方便。我大学是跟农业不挂钩，我是那个工商管理的，那么在上海待了十年，那么2002年就从上海回来，因为我每次从上海回来的时候坐公交车到民政，我就发现每次一年回来，一年跟一年的变化不一样啊，就觉得老是在外面漂泊吧，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就想着能回来在我们家乡这边看有什么机会发展的。回来之后，在咱们银针政府又上了几年班。那么后来呢，我就离开了政府工作，开始自己做一些就是创业吧，有做过保险，有做过电商之类的。2020年的时候，我们这边的三代翁氏大棚建成之后，我们当地农户就都不敢去尝试种植，因为当时的大棚的租金一年就要10000块钱，加上水电费和种苗等等一些投资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所以大家都不敢去种。至少我就是给福建企业做过大棚的管理，多少有点经验。那么再一个，作为一个那个新时代的年轻党员，我有这个义务去起到这个带头的作用，所以我就一口气承包了6个大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挺胆怯的，就不敢种，就怕种不好了，或者说种出来之后又卖不出去，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再说大家都跟着我一起种，那都不好的话也不好交代，不好说。正好就是我刚种不久，就遇到了我们福建援宁的这个专家干部，把我引进了这个福建农科院。也就是2021年就开始，我们这边做6个棚开始做这个南国北种那个试验。我试种成功以后，会推给我们周边的农户。
1: 看一下这个果肉，看颜色深红，看着就非常有食欲。尝一下它的糖度，看有多少。差不多能达到20左右吧。
2: 啊，你这都能赶上测糖仪了，我测过有18、9个糖。
1: 啊，差不多，挺好。
0: 刚开始不会，也走了很多的弯路。我总觉得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看着它从一个小苗苗开始到，慢慢的长大、开花、结果，到那个果实拿到手里，就特别有成就感。想着，刚开始我就想着，真不敢相信这个东西居然是我把它种成的，一直就不敢相信我居然能把南方的水果在我们这边也能把它种成。马主任姐
3: 啊。
0: 瓜熟了吗？
3: 瓜早可以熟了。
0: 今天对接了一些采摘点，一个企业单位的采摘点有吗？
3: 有。
0: 这个上面留了2瓜，就没长大嘛。正常留下一个，你看这边留下一个都好了呢。你看那个那么大，一个长这么大。两个辛苦并快乐着嘛。我其实我刚开始种地的时候，我觉得我只是想种几个棚，挣点钱，挣点零花钱就好了。但是我从刚开始的兴趣爱好，我现在种成责任了。经常我儿子还跟我开玩笑说，别人问他说你吃饭了吗？他说我儿子会说，我妈的那些苗苗没吃，我没资格吃。儿子可能饿一会儿他不要紧，但是树苗少浇会儿水就干死了，对，所以我先把大家的这块先给他安排好。所以我可能家里这块的就会兼顾不到嘛。但是当我们这些农户每次我带他去学习去参展的时候，他们很自豪的在介绍自己的时候说我们这个东西是马雅琳带的我们种的，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是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也对我是一种鼓励。我自己一个人好它不算好，我们大家好才是真的好。那就相当于我一个人挣钱一个人富，他也不算富，要带着我们周边的一些农户一起去增收致富。我不光是在做南国北种的示范，也在做品种的筛选。那这些品种呢，也是咱们福建这些老师给提供的，他们一遍又一遍的去把这些东西给它培育试种，然后再到我这边。那刚开始可能老师会给我们一个傻瓜式的种植模式，但种上之后一周防什么， 2周防什么，3周给什么肥去防什么病。那到现在我们自己可以去摸索的，因为我们南北方那个天气的差异，就是通过米尼协作，我们自己去慢慢的摸索出一些实际的经验。真的确实要感谢国家，感谢党，感谢米尼协作，让我们这些小农户去对接这个大市场。很多农户说，我的东西寄到北京去了，寄到福建去了，就感觉自己很厉害。所以说，米尼协作这么多年哈，学的是技术，做的是。

0: 勤，富的是农民。其实我也特别的就是幸运，也特别幸福，就是能选择这个农业这块。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努力呢，我也在农业这块就找到了我的一个就是目标，也就是一个努力奋斗的一个点。未来呢，我继续发挥我科技特派员的作用，去做好米尼协作的一个对接，把南方更多的水果引到咱们北方来进行一个试种筛选，那适合咱们米尼镇气候和土壤的这些品种，在推给我们周边的农户去大面积的种植，提升大家的收入，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3: 迅速的爆头，
2: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4: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5: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最近一段时间，我区中北部地区最高气温居高不下，气象部门连续发布高温预警，提醒人们注意防范。那么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建议您可以在上午11点到下午5点最热的时段，尽量减少在户外长时间暴晒，一旦出现胸闷、头晕、恶心等症状，应及时休息或就医。其次，少量多次饮水，可以选择白开水、淡盐水或电解质饮料。最后要保证充足睡眠，饮食方面宜清淡，减少辛辣油腻食物的摄入。未来3天，我区中北部地区依然暑热难退，预计7号午后，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8号午后，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红四浦区、同心县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相比中北部的高温天气，固原部分地区会偶有雨水送来清凉，在6号午后，隆德县、金源县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银川晴，19到33摄氏度。石嘴山晴，16到33度。吴中晴，21到33度。固原晴，17到31度。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中卫晴，17到35度。直到让我摸到你的风。宁东晴，16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聚焦双碳战略目标，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产业向优，动能向新，发展向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新中国首部民族团结进步专项法律，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政策倡导上升为法律规定，让高校的民族团结从思政课变为法治课；
0: 吴中市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和发展特色劳务品牌集群，绘就就业创业新图景；
1: 宁夏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专项关爱保障行动；
0: 固原市袁州区三营镇组建女子篮球队，在让众多乡村妇女逐梦赛场绽放风采的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宁夏的现代煤化工和新型材料产业、风电、光伏、氢能等清洁能源产业要精耕细作，持续发展。宁夏立足自身优势，聚焦双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产业向优，动能向新，发展向绿。
2: 位于平罗县的国网石嘴山供电公司北安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前不久顺利投运，不仅有效补齐了区域电网短板，还将有力支撑平罗县绿电园区建设，稳步提升区域绿电占比。
3: 国网石嘴山供电公司完成了丰绥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北安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等重点电网工程建设项目，畅通了新能源本地消纳与外送通道。
4: 变站的投运，预留了充足的新能源并网的间隔，保证了这个新能源项目的建成即可就近并网、就地消纳。
2: 围绕绿电园区建设，宁夏以新型电力系统构建为抓手，持续推动新能源与现代煤化工、大数据算力等产业耦合协同发展。2025年，全区规上工业绿电消费比重达到35%以上，清洁能源产值近600亿元。
5: 我们积极支撑自治区开展现代煤化工、硅基、铝基、大数据算力四大特色产业绿电园区建设，并通过市场化交易引导企业主动消费绿电，让新能源真正成为了驱动宁夏产业向新而行的核心引擎。
2: 如果说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为宁夏实体经济注入了澎湃动力，那么关键领域技术突围、新材料自主可控则持续夯实着宁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硬核底座。在贺兰工业园区，宁夏北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四条全新生产线正式投产，项目包含高纯氮化铝粉体、高热导氮化铝基板、HTCC 高温共烧氮化铝陶瓷、氮化铝精密结构件四大核心品类，不仅改变了高性能氮化铝粉体长期被国外垄断的局面，更让该企业自产粉体性能直接对标国际头部产品。
6: 新产线

0: 的落成，推动氮化铝从高价进口转向国产平价，加速实现国产化替代进程，带动荷兰玉内上下游发展向高端电子材料创新高地转型。
1: 以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为突破口，宁夏持续做好产业向优、动能向新、发展向绿三篇文章。十四五期间，全区高新技术企业增长177%，有研发活动的规上工业企业占比达到39.3%，高出全国8个百分点。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成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成为我国中西部首个产值超过2000亿元的化工园区。从奔流的绿色电能到不断突破的材料技术，宁夏用实践证明，现代化工产业体系不是写在文件里的蓝图，而是每一次转型的决断，每一次技术的突破。十五五期间，宁夏将立足资源禀赋和优势，深入实施能源强区战略，加快构建以非化石能源为供应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保障、新型电力系统为关键支撑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产业发展之路越走越新，越走越绿。
2: 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作为新中国首部民族团结进步专项法律，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政策倡导上升为法律规定，让高校的民族团结从思政课变为法治课。
1: 今年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该法，这是我国民族法治建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法律进校园，让学生们对民族团结的理解实现了升级。
3: 这些天在大学校园里，大家都在热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把党的18大以来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规定。那这部法律会给校园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4: 说到民族团结进步，可能我们很多同学印象里面都是理论宣讲。现在我们从这个法律的角度，给同学们进行一个解读。
5: 学习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之后呢，我认为它不仅仅是要讲道理、讲情怀，更是要讲法治、讲底线。
1: 在宁夏大学勤学书院，丝路同心16子工作室在全校开展普法教育，并依托法学院组建学生普法队，走上街头，走进社区，将法律条文变成百姓听得懂的话，还撮合多民族学生团队征战各类大赛，拿下国家级奖项。
4: 学生呢，都纷纷地表示，就是这个民族团结进步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那么来自不同地区的这些孩子，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这个优点，最后能形成一个特别庞大的团队力。
1: 如果说课堂、宿舍、工作室是法律落地的末梢，那么学术研究和理论阐释则是法律扎根的根基。
6: 把我们党新时代以来特别有成效的一些有关民族团结进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些政策上升到法律，最大的好处管长远、稳预期。
7: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依法管理民族事务的一项标志性的法律，我们要准确宣传解读这部法律，凝聚思想共识，营造全社会共同维护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推进这部法律呢落地见效。
3: 7月2号至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自治区及中委市、海原县3级政协委员，围绕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议题，在海原县调研并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1: 调研组来到城区危旧房屋改造项目点华润希望小镇、官桥乡方堡村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洪阳乡下洪阳村地质灾害搬迁点，了解县城、乡镇、村庄规划，建议准确把握人口变化趋势，明确县乡村功能定位，科学规划，稳步实施，完善公共服务、应急避险等体系，推动基础设施向农

0: 农村延伸。在高癌、曹洼、贾塘等乡镇，调研组实地查看设施农业、两种牛繁育、活牛交易、现代物流、村集体经济、特色产业发展情况，现场就完善全产业链联农带农机制、政策保障作用发挥、村民共享发展红利等方面深入协商交流。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两化一振兴工作安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县域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与联农带农等方面体制机制存在的短板弱项深入调研，提出务实管用意见建议，积极链接人才技术资源，助推富民产业发展，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为我区城乡融合发展、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贡献智慧和力量。调研期间，陈庸一行深入甘城、海城、树台、官庄、洪阳、李俊等11个乡镇、12个村社，走访慰问30户残疾人、困难党员、困难退役军人、现役困难军人家庭，详细了解家庭收入、政策保障情况，现场协商解决实际困难，委员进行爱心捐赠。看望在海原县开展送医下基层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的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医务人员，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参加。
1: 吴忠市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和发展了一批特色鲜明的劳务品牌，这些叫得响、做得实、带动强的劳务品牌，为城乡劳动者铺就了一条凭技能增收、靠手艺致富的新路径。
0: 马玉虎曾因缺乏技能待业在家，如今靠着吴忠厨师劳务品牌的专项培训，成为餐饮门店的掌勺主力。
2: 政府免费给我们开展吴忠厨师专项培训，系统学习手艺，学成之后直接入驻店里上班，不仅工作环境好，每个月收入也十分可观。
3: 吴忠厨师劳务品牌给我们本地的餐饮门店带来了很大的助力，标准化的技能培训提升了从业人员的整体水平，也让我们店里菜品品质更加稳定。
0: 除了餐饮，吴忠市的家政类劳务品牌同样亮点纷呈。宁夏爱之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携手吴忠市人社部门打造爱源妈妈家政服务品牌，十余年来累计培训8000余人次，实现就业6200余人次。
4: 我们主打母婴护理、养老护理、全屋保洁等多元化服务，联合人社部门面向闲置妇女待业群体开展免费系统化的技能培训，帮助群众实现了这个就近就业、异地务工。
0: 目前吴忠市10个劳务品牌累计带动就业超16万人，年经济效益保持在18亿元以上，为促进劳动力稳定就业、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自治区民政厅近日印发《全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方案》，《全区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精准保障工作方案》，从7月1号到9月30号，在全区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专项关爱保障行动。方案明确，各县市区民政部门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数据对比核验，补齐辖区内两类儿童就学、就医、残疾、家庭务工、居住地址等信息，缺失人员由村居儿童主任上门核实，9月底完成全区儿童福利系统信息全面更新。其中，低保、残疾、监护缺失、心理存在风险的儿童要建立重点关爱对象档案，并在全国儿童福利系统标注。方案要求各县市区民政部门要落实流动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执行津贴跨省差额补差，落实低保户籍地、常住地双向申请，急难发生地及时受理临时救助，同时联动相关部门做好两类儿童就医就学、课后托管、假期公益课堂、家庭教育指导等关爱服务。
5: 今年宁夏在第9届农民篮球争霸赛中首次增设女子5人制篮球项目，这个看似小小的变化却让无数扎根田间围着灶台半辈子的乡村女性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篮球舞台。比赛虽然已经结束，但女子篮球队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6: 我叫马世叶，今

0: 年五十二岁，因为爱好打篮球，所以现在朋友越来越多。
1: 第一次见马小燕的时候，她正带领着一群娘子军和村里的老爷们儿进行篮球比赛。队员中既有三十出头的媳妇儿，也有年过六旬的大娘。
0: 传统的感觉下都是围着丈夫围着锅头转的这种形式。
1: 不断壮大的球队叫晨光，寓意着大部分队员虽已近夕阳之年，但抱起篮球仍像初升的太阳一样灿烂耀眼。球场之外，马小燕是一名村医，对她来说，入户坐诊是她的职责，投篮运球是她的梦想，两者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三营镇里像马小燕这样过着双面人生的妇女还有很多。64岁的楚万梅是队里年龄最大的球员，一辆老旧的自行车，两颗崭新的篮球是她心中的宝贝。
2: 这是我们原先耍的集体买下的，这是我自己买下的。
1: 篮球陪伴楚万梅从中年走到了老年，问她还能打多久，答案是70岁。在马小燕、楚万梅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妇女也加入了球队。36岁的马小平就是其中之一。
3: 我比她年轻，我也要会一点呢，追求的这种另一种梦想吧，自由也让我更加自信了。
1: 三营镇的篮球底子远比外界想象的深厚，这里拥有近百年的篮球文化底蕴，70%左右的群众都是篮球爱好者。过去这股热潮的主角是男人，而今妇女也逐渐撑起了球场半边天，
4: 吸引了近1000名妇女积极参与。每逢赛事，各族群众同场竞技，以球为媒，切实增强了各民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
1: 一场体育的燎原之火，不仅点燃了三营这个镇子的精气神，更烧旺了乡村烟火气。在村村有球队、人人爱篮球、月月有活动的浓厚氛围下，当地农贸交易辐射半径已超过50公里，实现了贸易交流与体育运动双提升。自治区党委统战部3个1专家服务团近日赴红四堡区开展集中帮扶服务活动，中来自我区葡萄酒、枸杞、肉牛滩羊、冷凉蔬菜、生态保护领域的31名产业专家走进当地特色种养基地，现场解答企业农户在种植养殖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同时，服务团还把培训课堂设在田间地头，开展了12场种养技术专项培训，860多名农户现场学习绿色植保、肉牛养殖实用技术。据了解，自2025年至今，自治区党委统战部3个1专家服务团下沉基层1700多次，惠及30000多农户。
5: 为持续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优化消费环境，守护群众合法权益，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印发专项方案，在全区全面启动2026守护消费铁拳行动，聚焦民生重点领域违法行为，开展靶向整治，全力筑牢放心消费安全防线。本次行动围绕质量计量、食品安全、知识产权、消费维权4大重点领域，集中打击12类民生突出违法行为，重点整治儿童学生用品、农资化肥、燃气灶具等不合格产品，严查计量器具缺斤少两、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报告等问题。同时，严厉查处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假冒伪劣肉制品、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幽灵外卖、食品直播虚假宣传、校园餐违法经营、虚假广告、侵权假冒及消费领域霸王条款等乱象。
1: 石嘴山市7月3号举办2026年深化政校企融合系列活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招聘会汇集50多家优质企业，岗位涵盖新材料、化工、装备制造、医疗卫生等多个行业领域，面向宁夏理工学院、宁夏应用技术学院等院校应届毕业生推出大量就业岗位。活动同步搭建线上招聘渠道，推出直播带岗服务。
6: 政府为学生留在石嘴山就业提供了很多扶持，今后我会主动补齐自己的短板，贴合本地产业的专业技能，很好的积累经验，争取能够留在本地发展。
1: 活动现场还设置创业项目路演、就业创业及人才引进政策。

0: 宣讲、院校教育成果展示等配套板块，精准匹配人才供给与企业用工需求。
1: 大湾区青年发展促进会近日启动2026大湾区青年职业技能提升宁夏实习计划，活动以非遗文化艺术为主题，通过岗位实习加文化交流加实地调研加产业考察方式，让近30位香港青年全方位探寻宁夏非遗文脉，体验特色产业，促进大湾区青年与内地的交流融合。实习计划将持续至7月21号，宁夏医疗健康、文旅非遗、现代农业等多个重点领域的14家企事业单位参与并提供实习岗位。
2: 我非常珍惜这次的实习经历，希望能够增长知识，通过我的自己的去行走下这座城市啊，去欣赏它的独特魅力。
3: 每一年我们都有很多交流团跟那个实习团，特别就带香港的同学带来宁夏，然后等他了解，然后深入能够融入那个宁夏。
0: 7月4号至5号，2026中国山地越野公开赛固原站及六盘山登山节在固原市举行，活动吸引来自全国各地1900余人参加，比赛线路涵盖乡村道路、高山草甸等多种地貌。
4: 宁夏是我的梦想，我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而且还拿了个冠军，太完美了，风景真是太好看了，下次一定来。
0: 今年是该赛事第二次在固原市举办，和上届相比增设了90公里专业赛道，补齐了长距离专业竞技空白。
5: 整个赛道放了5个补给站，也就是补给的特别好，各种水果呀，还有饮料呀、水呀，各种各样的补给都是很满足运动员的要求。
6: 我是第二次参加，去年参加的50公里。今年参加90公里啊，赛道上我觉得就是秩序比以前更好了，就跑起来的话几乎没有影响。
1: 自治区疾控中心近日在固原市将台堡镇组织开展2026年地震灾害公共卫生应急拉练，全面检验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宁夏建设成效。演练遵循全流程全要素实战标准，依次完成应急桌面推演、野外徒步拉练、标准化营地搭建实训，全方位锤炼队伍体能储备、跨组协同与快速响应能力。此次演练创新采用地面加无人机立体消杀模式，依托智能物资管理系统与应急指挥平台，完成人员物资精准调度，凸显科技赋能应急处置的优势。
7: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7月3号，2026年全区第二届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银川选拔赛暨无人机驾驶员巡检技能竞赛在银川花博园通用机场举行，30名技术骨干同台竞技。竞赛设置障碍飞行、航线巡检、缺陷识别三大实操科目，获奖选手可以获得奉城工匠等荣誉称号的优先推荐资格。
7: 2026年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全民健身组乒乓球比赛近日在银川体育馆开赛，来自5市区直机关、国资系统共7支代表队同台竞技。赛事按年龄划分 A、B 两大组别 ，A 组18至45岁 ，B 组46周岁以上，每组均设有男女团体、单打、双打6个项目。
1: 天下黄河赴宁夏，黄河流域美术作品宁夏巡展中卫市海原站近日在海原县博物馆启幕。巡展甄选40余件炎黄9省区及宁夏本土馆藏作品，全程免费开放，展期持续至7月中旬。展览打破地域界限，搭建炎黄省区文艺交流平台，推动高雅艺术走出展馆，贴近群众，扎根基层，真正践行文艺为民。中卫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7月2号在中卫高铁南站正式投入使用，聚焦游客出行全流程需求，免费提供个性化游玩攻略定制、景区实时信息查询、便民应急保障等暖心服务，同时安排专业人员推介沙坡头旅游景区、四口子风景区等核心文旅资源，持续扩大中卫市文旅品牌影响力，实现文旅咨询一站式受理、全方位服务、高效率响应。
7: 子子同心情满河山，吴中市2026年文化。

0: 惠民文艺演出近日在利通区牛家坊民俗文化村上演，演出以红歌传唱、歌舞展演、非遗展示、全民互动合唱等形式，生动展现吴中各族群众休戚与共、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用有形有感有效的文化实践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根基。隆德县近日联合举办2026年初级汽车维修工职业技能培训班，面向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开展免费技能培训，进一步提升城乡劳动者就业本领，帮助重点群体实现稳定就业、增收致富。
1: 又是一年高校毕业季，无数学子怀揣梦想从校园出发，用热血与耕耘书写青春答卷。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祝愿每一位毕业生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在奋斗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2: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3: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

0: 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1: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十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2: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1: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3: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4: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

0: 惬意。
1: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建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2: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3: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1: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4: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5: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6: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7: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8: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
0: 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

0: 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2: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3: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4: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5: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6: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7: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2: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8: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2: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8: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2: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8: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

0: 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1: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0: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1: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2: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

0: 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及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

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4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

0: 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4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金河小黄袋升级听说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1944年春夏之交，一个普通的下午，在三段地的这间普通民居里，妻子边干活边四处观望，丈夫正完成着一项情报的交接。突然，三个逃兵模样的人推开了农家院落的大门。这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交通站，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境内，因与宁夏盐池和陕北定边相邻，位置极其重要。当三名逃兵来到这里的时候，院子的主人王克和并不慌张，因为这个交通站同时又是国民党逃兵的临时避难所。王克和又名王景文，宁夏永宁县望洪乡西河村人。1933年，因在马鸿逵主政的宁夏难以生活，王克和辗转来到三段地一带安家落户，开启了走乡串户的货郎生涯。1936年5月，红军西征，解放了陕甘宁三省交界广大地区。王克和亲眼目睹了红军保护群众利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良好军纪，对这支队伍产生了好感。一来二去，他在红军那里听到了抗日救国的主张，看到共产党联合群众打土豪，周边群众纷纷参军参战的热烈场面，从此萌

发了参加革命的思想。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宁夏形势危急。10月，中共绥蒙工委人员通过接触，发现王克和思想进步，心向革命，为人又很是机敏。于是，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王克和慢慢成为了一名地下交通员。他以经商为掩护，多次往返于鄂托克旗、永宁、灵武等地，搜集传递国统区的军政情报。1944年，王克和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接受了党组织交给的一项秘密任务。因他是宁夏人，做货郎走乡串户，帮助了不少人，在这一带留下了仗义疏财的名号。四周逃难的难民、马鸿逵部队里的逃兵，都会在路过他家的时候歇歇脚。这原本是我党地下交通站的地方，慢慢的，明面上就成了一个流民散兵的避难所。王克和在给予这些人生活照顾的同时，积极向他们宣传革命、宣传抗日，并把其中一些人推荐给三段地中共党组织。从永宁县去三段地的逃兵，常常三五成群在王克和家吃住。在他的启发引导下，有许多逃兵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他还在永宁县发展了4名党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上级党组织要求三段地工作站积极做好国民党地方保安部队的工作。王克和受命与鄂托克旗伊南游击司令部里的中上层人士建立统战关系。王克和首先圈定了关系熟络的保安大队中队长马良成。王克和颇有江湖之风，与马良成频繁接触后，取得了马良成的信任，二人还结拜成了干兄弟。这天晚上，马良成邀王克和同他的家人一起打牌，席间王克和从身边的搭链中掏东西时，故意将几张纸掉在了马良成的面前。见马良成疑虑地看着他，王克和急忙解释说自己不识字儿，不知道上面写的啥，是在城里进货的时候看到有学生在发，就觉得这个纸张好，可以包东西，就顺手装了一些在身上。其实这些纸都是他带来的传单，传单上用蒙汉2种文字牵印着有关三五宣言、抗日10大纲领的标语口号。马良成一边翻看一边说，这都是共产党的宣传单，其实共产党说的挺有道理。见此情景，王克和就是对马良成展开了进一步的工作。此后，王克和借助马良成的关系，在保安队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并与驻鄂托克旗的保安团长顾寿山及其下属军官士兵交朋友，为稳定鄂托克旗西南部局势做出了贡献。1946年，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威胁解放区的安全。1947年初，王克和在奉命侦查的过程中发现，一个招盟保安司令齐恩成准备在正月17为其母过大寿。三边工委得到情报后，进一步查明，齐恩臣为母过寿是假。实为集中200多名官兵，准备秘密进犯三边。三边军分区紧急部署，兵分3路，由熟悉地形

与敌人分布情况的王克和为向导，几路包饺，一举消灭了齐恩成部。在这次战斗，王克和却被齐家人认了出来，由此暴露了身份。为了避免敌人的报复，党组织将王克和调回到永宁，更名王景文。王克和回到永宁，但齐恩成的家人却带领清乡团四处抓捕他。这年五月的一天，正在领武执行任务的王克和被齐家派出的便衣认了出来。齐家报告给了马鸿逵，马鸿逵下令永宁县警察局将王克和逮捕。

王克和被捕后，敌人对他严刑拷打，但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口供，只能将他押往银川，交由宁夏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处置。在军法处，王克和遇到了三段地工作据点负责人，同时也是他当年的入党介绍人王岩。两人患难重逢，悲喜交集。他对王岩说，自己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死就死我一个，绝不能连累战友。1947年9月3日，王克和在永宁县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

0: 小薇回来了
1: 啊，龙哥，哎，还没休息啊，
0: 坐一会儿，我想跟你聊两句。
1: 哦，怎么了，龙哥？
0: 关于杰弗瑞和红云资本，我想
1: 有什么问题吗？这灵芝协议不都已经签了吗？
0: 啊，是。
1: 而且杰弗瑞对我们的菌草赞不绝口了。
0: 啊，是是是。可是我这心里啊有些担忧。
1: 担忧什么？
0: 啊，这位，其实之前就有资本团队想跟我们团队接触，都被老师给拒绝了。
1: 为什么呢？
0: 你想，资本是双刃剑，底层逻辑与我们是相背而驰的，和我们完全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2: 可是资本青睐于我们，才能说明我们的研究有价值啊。
0: 当然我们的研究肯定是有价值的，可是一直以来我们团队都是把这个价值免费的送给那些贫困的农民，这才是我们价值的体现。
1: 龙哥，你怎么比我爸还保守？我没想到你是这个想法。
2: 我们要去帮助别人，那首先得保住自己的饭碗，对不对？
1: 你还记不记得飞机上的安全视频是怎么说的？当遇到危险的时候，氧气面罩掉下来，要先把自己的戴上，再去帮助别人。龙哥，你跟我爸做的这一切，我都非常的尊敬。但我觉得你们是在用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去实现理想，想让理想之灯长明，你们这些给灯不断添油的人，应该尽量的先活下去才行。
0: 那如果添油的人活下来了，灯却灭了，那意义何在呢？
1: 那为什么非要把灯和人对立起来呢？就不能都好好的吗？
0: 我当然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方式，可是芷薇，如果现在就直接引进一家资本进来，我认为是不合适的。你要相信我，资本的目的是利润，而我们的目的呢是扶贫。天上不会无缘无故的掉馅饼，天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
1: 现在时代在变化，你还是老脑筋。
0: 这里，我是负责人，我要为这件事情负责。
1: 对，我就是一个来帮忙的，但我也是黎长欢的女儿，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爸爸的事业明明可以更上一个台阶，就放弃眼前这么好的机会。
0: 行，这样我把大家都叫出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好不好？
1: 都这么晚了，没必要了吧。
3: 哎呀，这个简单，投票呗。我支持芷薇，那三倍工资多好啊。
4: 你我啊，我支持伟龙哥。哎，姐呀，我不是不支持你，主要是你爸我大伯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肯定不同意。
5: 完了，2-2。
1: 那就等我爸来定吧。
0: 好。
6: 可以啊，你可以带着人家到咱们菌草所再来看看吧，具体的等你回来咱们见面再聊。
1: 嗯。
7: 另外你妈也想你了。
6: 好了，我等着你带着。

0: 李夫人，先生，到福州来啊！嗯，好的，爸。那我们明天就订票。怎么了？这垂头丧气的，说说。你坐。
1: 那数据模型出来了吗？这。
0: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1: 叔叔，咱们家的领导对于数据模型这件事情上意见有点分歧。
0: 分歧？什么分歧啊？你说说。
1: 就是千平他就不想让我把这个模型做出来。
0: 他不想让你做出来？为什么？
1: 因为他觉得做出来了，您跟阿姨就得去平潭岛了，既增加了工作量，也增加了风险。那阿姨就鼓励我，想让我把这个事情做出来。她觉得做出来了，您就能更早的退休，你们就能过幸福的晚年生活了。
0: 所以就把压力都给你了，是吧？那你怎么想的？
1: 我。我就是学计算机的，说实话啊，这个模型其实并不难，但是我就想赶紧跟千平结婚，过我们婚后的生活。那，但是我又不想阿姨啊，因为这个事儿对我失望。我就觉得我跟个夹心饼干似的。
0: 想跟平平结婚，又想让阿姨满意。那你想没想过我呀？
1: 啊，
0: 小江啊，爱一个人不是一味的迁就对方、委屈自己，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你要记住啊，科学是纯粹的，容不得一点杂质。工作上呢，要坚持原则和底线，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要把个人的感情掺杂进去。我说的意思你能明白吗？
1: 我明白了，叔叔，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这些是刚刚种下的。
2: 哎，李教授，来到军草的大本营，我更震撼了。
3: 我已经了解过了，在本马尔的员外任务结束后，按规定可以自主经营，以达到项目在当地可以持续发展的目的。所以我和指挥决定成立一家我们共同合作的 company，
4: 来继续管理俊草在这之后的一些商业化运作，把 Mara 打造成俊草在南太地区的一个中心，以一个合适的模式向周边辐射。
0: 我有点不明白哈。
4: 那您说。
0: 像我们这俊草赚钱还是很难的，你们这些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业公司为什么选中我们呀？
4: 其实我们也是要 make money 的，是这样，李教授，等新公司成立之后，我们会学习您团队的一些做法，学习推广，看看能不能推陈出新，找到一些新的模式。我们负责学习种植跟生产菌蛋，然后一定的价格卖给当地的农民，农民呢负责培育菌菇，到时候到了收获的季节，就是现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必要让农户去市场上卖蘑菇，我们会统一给一定的价格把这些蘑菇收购回来，
3: 统一配送，统一营销，这样呢就会把Farma的蘑菇市场彻底打开。
5: 爸，这样做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几点好处的，我们还是做菌带制作分配，指导农户去培育蘑菇，接下来面对市场呢就可以交给更专业的市场团队去做，对于农户来说呢，再也不用考虑销路的问题了。
0: 这个方向总体来说我是赞同的，因为不管是在宁夏、国内的其他地区，还是巴马拉，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种植和销售、生产和运营，前端和后端都需要完善和学习，对于技术推广也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的话，那真是一件好事儿啊。

0: 其实对于咱们的 team， 我们也会有一定的技术股份和薪资待遇的提高，这对于大家来说也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这个不重要。
2: 这个很重要，你们就别管了，交给我去谈。
1: 杰维尔先生，我还看重的是可以持续的在法马拉把菌草做下去，同时在南泰地区可以持续向其他国家辐射，这是我很看重的。
0: 既然这样，李教授您放心，这是我的特长，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跟紫薇去聊。唯一需要您做的就是到时候等这家新公司成立之后，您需要把您的技术授权给我们。啊，
1: 这个没问题。杰菲瑞先生，很高兴能够为我们的事业有这么大的支持啊。
3: 妈，我们回来了。哎
4: 呀，怎么样？
2: 怎么样啊？
3: 当然谈成了。
4: 你看，
1: 咱们紫薇可厉害了。经过双方的友好协商，已经和杰菲瑞先生啊达成共识了，马上就签合同。
4: 太棒了！
2: 我这大姑娘真是厉害啊，把你爸爸这些事儿啊都给弄到国际上去了，厉害厉害！
1: 坐，拿凳子。
5: 哎，吃饭了没有？
6: 不客气，
7: 吃了吃了。
5: 我给你弄点吧。
2: 不用忙，不用忙。
7: 啊，我们在外面跟杰菲瑞已经吃过了。
5: 好，哎，这以后是不是就不用为钱的事发愁了？
1: 是啊。
5: 对。
1: 这个资金啊终于落实了，我心里一块石头啊也终于落下了。另外给大家说一个事儿啊，我决定到平潭去把防风固沙的菌草种起来。
5: 模型做出来了。
1: 不管有没有这个模型的模拟实验啊，它毕竟是虚拟的东西嘛，和实际的自然环境啊、土壤啊还是不太一样，还要到当地去试种一下，是不是小江？
0: 对。
5: 你把模型做出来，
8: 千平，对不起啊，我做出来了。
5: 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4: 咱不是都已经说好了吗？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1: 是我让他这样说的，这不怪小江。天明，你为什么让小江说这模型出不来啊？
5: 对呀，为什么啊？
4: 你们都不理解我啊。你们知不知道我这段时间都没睡过一个好觉，自打六叔去世了以后，我这心里没有一天踏实过的，前些日子姐也差点没了，我每天想这些事情想得我都睡不着，我经常觉得很紧张很焦虑，我说想想都想吐。你们还要去波那么大的地方，很危险的。
2: 千平啊，你别着急别着急，都是姐不好，是姐的错，姐之前不应该瞎乱跑，让你着急了，姐以后再也不这样了啊。
4: 姐，这不是你的错。爸，您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吗？我想我姐要是真因为这菌草茶出了点什么意外，我们这个家她就完了。您让我以后怎么面对您啊？我知道也不是您的问题，可我一想到都是为了您那些菌草，我心里就止不住的冒火。然后现在呢，我妈也要跟着您去平潭，为什么呀？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在福州不好吗？为什么要去平潭？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
2: 啊！哪是小小为什么？哭了啊！不哭了，都哭，妈妈心里不舒服。
9: 姐，妈也没想到你承受了这么多。
8: 千平。对不起，
1: 平平啊，都是我不好，我只想到我自己来。平平啊，别哭了啊。
2: 好了，没事了，行，不哭。妈，这些年你也辛苦了。哎呀，以后我们家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以后我们家钱我来想办法，以后我们家不要眼泪，只要快乐。
1: 对。

0: 不要眼泪，只要快了。
1: 好了。哎呦。
2: 喂，这巴马拉这边的事情啊，就交给你了啊。学校方面呢，我都已经汇报过了，他们很支持。最关键一点啊，不管怎么市场化，不能让咱们原来的扶贫和援助这件事情打了折扣，这是我的底线，你给老爸守住了。
1: 我知道您最记挂的就是这个，放心吧。
3: 各位同仁，各位巴马尔的乡亲们，
4: 基于中国福建省减冰计划的菌草推广项目的第一期完成，
3: 云上菌草有限责任公司在今天正式成立了。
4: 虽然这是一个全新的模式，但是我们会秉承着菌草项目原本承载的任务和理念，持续地为广大的菇农们服务。在前端呢，我们会提供更加工业化、流程化的菌袋、菌棒的制作；在后端，我们会把我们所擅长的市场运营、营销发挥到极致，保证不再让广大的菇农为了蘑菇的销路而发愁。

It's okay. You've been right.

0: Baba, enjoy your food.
1: Get out of here. Go!
2: Masha, 他经常这样过来骚扰你吗？
3: 自从我的生意越来越好了，他天天来装可怜，想干孩子，想要我们在一起，想要我的钱。
4: 玛莎，你就这样一直给他钱也不是个办法。
3: 但是我也真的没有其他办法。
5: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6: I buy two for one reason. How to celebrate world success? War Mushroom is sold out, and now my tribe make money. So I suggest to make a party, and I want everyone happy.
2: Okay, I can invite Jeffrey, our new company CEO, to celebrate with us.
6: Okay.
7: 志辉，我觉着没必要吧。你看，现在只是阶段性的胜利啊。没必要把杰弗瑞请来，再说了老师又不在，你觉着呢？
6: Of course it's necessary. I want everyone to know the Nicaragua tribe is going well and the economy is growing faster.
7: 尼克拉，
2: 尼克拉部长说的对，这个活动还是要搞的，这样对我们这一季的蘑菇生产是个庆祝，也是个总结。
8: 那就后天到我们这儿来。
2: 既然是菌菇的庆祝大会，还是应该到我们的菌草基地，这样比较名正言顺。
7: 哎，志威，我实在搞不懂了，开这种庆功大会的实际意义在哪儿？
9: 伟龙哥，有意义，对尼卡拉来说很有意义，选举就要开始了。
2: 而且尼卡拉和维桑都宣布了要参选这个区的参议员，他们两个是竞争关系。这次庆祝大会，一个是为了庆祝我们的蘑菇大丰收，还有就是为了他们的竞选造势。
7: 那我们更不应该参与了呀！我们是来扶贫的，是来援外的，不应该参与这些地方政治啊！
9: 刚刚尼卡拉想让这个庆祝会在他家里举办，这样一来的话，就对他的选举拉票和加分很有帮助。但是呢，因为志威的一句话，让他不好往下接了。
7: 志威，你是怎么想的？你明知道他们有这种目的，还把这种庆功大会往我们基地引，这不是被他们利用了吗？
10: 我想的是增加我们高地菇的曝光度。
7: 哎呀，那我实在是搞不懂你了啊。
2: 龙哥，关于商业上的事情还是听我的吧。好吧，
7: 行。哎，齐峰，你送一下指挥，我去薰草厅看看。
9: 好。伟龙哥怎么了？
11: 怎么样，这里还不错吧？是不是很治愈？你的那些烦心事是不是都已经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理解你，你的担忧是对的，但现在这个情况就像鲁迅写的那个故事一样，你总不能孩子刚出生正办满月酒呢，你就上去跟人说这孩子将来会死，这多不好呀。
12: 问题是这个孩子就不该生，他的父母天生八字不合。
11: 但就像你说的，这件事情是李老师定的，那他这么做一定是有他的原因啊。
12: 我就是不明白老师怎么会同意。
11: 你该不会是介意指挥成了你的领导你心里不舒服吧？
12: 我才不在意这个呢，我是搞技术的，做好科研就行了。不过那个云商公司要是做得越过底线，我肯定会阻止的。我们是来扶贫的，这个不能变。
13: Chief, the market in Port Monad has already accepted a highland mushroom. It went popular and all sold out. The folks in Nicola made money selling mushrooms. They are going to have a celebration

0: No, father. Hey,
1: please. You need to stay calm. The police need charges and evidence in order to take action. You cannot act recklessly. You have already been suspended by the police force. And we're in the middle of an election. Please, you have no evidence. And things can get a lot worse.
2: I'm a businessman. I can't help, do you know?
3: My request is simple. I want your technicians to completely leave the Nicara. The Nicara tribe must stop using Jinsao technology. No need to talk. That's my bottom line.
1: 这件事情, 李教授知道不知道李继伟的想法吗?
4: 现在吴老师应该不知道这边的变化。 指挥的态度我也不明确, 因为那个接触人毕竟是他引进来的。
5: I tell you, these Chinese Junsao, they will never let our tribe. We're working so hard to get the result. And this Visan, you think in one single night, I will lose everything with another trick?
3: Look at this.
5: Kofi.
3: Once we agree to work together, I have another special gift for you.
6: Smell. This is the best coffee of my life.
7: 我已经决定了，跟威桑合作。
1: 俊草团队马上转到威桑的部落去，同时投资威桑的咖啡庄园。只要我们的俊草不出尼卡拉部落，我就没意见。但是如果有人敢撤出，我们绝不答应。你怎么还不明白啊？我们现在已经被人家掐得死死的了，我们种再多的蘑菇，只要威桑不出来澄清，我们什么都卖不出去啊。
0: 到时候我们和孤农们都赔得颗粒无收
1: ，you know？
4: 背叛尼卡拉和他部落的民众。
7: 我们接受不了。No，这不叫背叛，我再说一遍，这叫做商业规律。商场如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明白吗？
8: 我也不同意。中国人不干这种过河拆桥的事情。尼卡拉部落是我们的根据地，那根据地都没了，那我们还干什么呀？
7: 对，我也反对。这维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在竞选的时候赢过尼卡拉。咱们不能因为他的一己私欲，就推翻整个俊草推广啊！俊草推广，现在这个样子，你推得动吗？ 我不是在跟你们商量啊，我是在命令，我是作为一个老板的命令 ，OK？
1: 对不起，我们是受国家委派出来员外的，投资你想听可以随时听。
7: 我也不要，我也是，我不图这个。这样，我去找李志伟谈，他必须给我派出技术人员到威桑的部落去。
9: 我会派，但请你注意你的说话方式。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养奶粉，我敢说

0: 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端端端，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我需要向你汇报一个最新的情况。
5: 主任，旱稻是不是大丰收了？
4: 抱歉啊，这一季的旱稻研发可能要从头再来了。
5: 什么？之前不是已经宣告成功了吗？
6: 所以我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会往前冲，我绝对不会后退的，哪怕我折在这儿，我都心甘情愿。
7: 我喜欢这个，在我心里，我觉得这个有意义，值得人去干一辈子。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9: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

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这样，我去找李指挥谈，他必须给我派出技术人员到威桑的部落去。
1: 我会派，但请你注意你的说话方式。
0: 指挥，现在情况很严峻，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明白吗？

0: 先答应韦桑，韦桑跟当地的媒体关系一向很好，这个大家都清楚。虽然韦桑没有真凭实据，但只要当事人一口咬定，媒体就会持续的报道。我们现在声量太小了，又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来反击。如果舆论持续的发酵下去， 我们永远都躲不开舆论的这个漩涡。
1: 明明知道对方是错的，我们还得认，这是什么道理？
2: 我没有说我们要认这个莫须有的罪名，我只是说先答应韦桑，这只是一个缓兵之计。我们先要利用韦桑跟媒体的这个关系，把毒蘑菇的影响消除掉。这个舆论不能再发酵下去了，再发酵下去，我们俊草团队的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了。
1: 我不管这些，啊，这样，现在联系老师。
3: 我只听他的，
4: 你老师在平台，现在联系不上，已经让千平去转达了，
3: 那就等到老师的决定再说。哎，伟龙，伟龙，
4: 你干什么去？
3: 用不着你管。大哥，去看看，你们继续聊。伟龙，我好不容易跟威桑谈拢了条件，现在我们必须跟他们部落马上签约，迅速达成协议，马上消除影响，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而且要快。 最好是明天就能去签约。

0: 这个，那芷薇也是为了解决问题啊。
1: 他解决什么问题了？
2: 李师傅，你不觉得现在的李芷薇已经不是我们以前认识的李芷薇了吗？
0: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以前我们认识的那个李芷薇，我只知道她是李老师的女儿。
1: 就是因为她是老师的女儿，我才不能让她误入歧途。
0: 伟荣，我就想不明白了，这之前一直是芷薇跟李老师杠，现在两个人好不容易和好了，你怎么现在开始跟芷薇杠上了呢？

0: was meaning of this, Mr. Wilson?
1: Our collaboration is now official. We need to announce it to the whole Pamela. The Chinese Jun Sao team and Wei Sun tribe are now working together. We have our accommodation and base ready. We can start watching anytime soon. Come, come, come, come, come, come. Take picture.
2: Look here, look here.
1: Yes.
2: Good. One more.
3: 明天，维桑就让造谣我们的人去替我们澄清，但相应的，明天我们也要到维桑的部落去帮他们推广菌草。
4: 要去你去，我是不会去的。你们两个也不许去。
5: 没说我要去，我肯定不去。
3: 我知道你不高兴，龙哥，但我也是为了我们的蘑菇，我们现在经不起折腾了，忍一时退一步。
4: 等从你卡拉的部落撤出来以后，我们把维桑的蘑菇做出来，我们再想办法。
6: 我们为什么要忍？我们为什么要退啊？你这是投降，向商业投降，向恶势力投降，向金钱投降。
4: 如果这是李老师的意见呢？
7: 不可能，老师不会这么做的。我给福州打过电话了，吴岩说老实人确实在平潭，但他从来没有做出过这样的表态。你这是在假传圣旨？
6: 我的话也算不上圣旨吧。
8: I'm sorry, Mr. Nigara. I can't help. Don't blame me.
9: Jeffrey, you just stuck the knife in my back?
8: No, no, no. It means the impact. It's the best way to sell mushrooms. You can't just eat mushroom every day.
9: I know. It's been fair to you by asking this. But unless you address the issue, your new science products will sell. And you will lose the opportunity.
8: Process? Mushrooms are your traps, meat industry. You know it.
9: Tell me something, Jeffrey. This decision is come from you, Vivian, or the Professor Lee?
10: 事情我知道了。指挥说的对，这是我的意思。
11: 老师，您怎么会？先要把因为毒蘑菇对我们造成的恶劣影响消除掉，而且。
0: 维桑部落，我们本来就要去的嘛。老师，我们不能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儿。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以后怎么去见尼卡拉部落了？
10: 就算我们不去指导开班，尼卡拉部落自己是不是也可以继续把菌草做下去？
0: 爸，有一个问题我可能没说清楚。维桑那边的要求是，尼卡拉部落以后都不能再从事菌草方面的事情了。
12: 我就知道梅桑什么好心眼。李老师，李老师，走，看看去。嗯，再见。马上。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
13: 别急，别急，有什么事慢慢说。
12: 我们很相信你。 因为我们开始种菌草，我们的生活现在好了很多。为什么现在不种菌草？我们怎么办？Most of them, they have grown more. 现在没有蘑菇，钱怎么办？ 我们的蘑菇本来快要好了，为什么现在我魏三他安排了他的人把所有的古棚拆掉了？我杜凯家的女儿，She always tell me, when I sell mushrooms, I will send my daughter to school.
0: 为了钱出国留学，到现在没有钱。
12: 现在没有蘑菇。

0: 怎么办？钱怎么办？他们不可以上学，我们没有希望。All our life depends on you. Please, please, 求你了 ，please。
1: 大家不要着急。谢谢大家的信任，我来想办法。啊，明天我就准备一桌酒席，邀请尼卡拉和维桑来，我们坐下来一起谈一谈。我保证，一定帮大家解决你们的困难，好不好
2: ？Thank you for your trust. I appreciate. Mr. Lee will invite Nikara and Wisam to dinner tomorrow to find a solution.We will help everyone to get through this tough time. I promise.
3: What?
4: Thank you.
1: 你有什么对不起的？
2: 我没经过您的同意就跟雷桑签了合同，我还说这是您的意思。
1: 你知道我听到这件事情会做什么选择吗？我觉得你做的对，这种情况下如果让我选，我也会先答应雷桑的条件。
2: 但是大家都不理解我，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
1: 不理解很正常啊，做菌草就得面对所有的不理解。这个呀，这次委屈落在你身上，你也承受得住啊。
2: 我就是觉得我太对不起尼卡拉布洛的人。
1: 尼卡拉那边的事情我来想办法，现在你来负责菌草推广、美容做技术，你们俩的关系才是我最操心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帮帮爸爸，把委屈留给自己。

0: 老师，
1: 怎么还想不通啊？
0: 道理都懂，就是在情感上还是接受不了。
1: 你是不是总把维桑部落当成敌人了？
0: 一想到当初被他们劫持的场景，我就很难从心理上把他们当成是朋友。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为了推广我们军草，我们不能非黑即白的把维桑当成敌人，这样我们的军草永远推广不到维桑部落去。
0: 明白吗？那尼可拉怎么办？
1: 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情。这件事儿，我会给尼可拉一个交代的。齐芳，停一下车。
2: 好。

0: 这旱涝不少天了吧？两三个月了，巴马拉的主粮是红薯，今年要绝收了。那不是要闹饥荒了吗？联合国一直在行动，恐怕今年老百姓要吃救助了。维桑部落和尼卡拉部落之所以争夺菌草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选举，另外一方面是两个部落都需要像菌草这种种植速度快的项目。 让老百姓赚钱买粮，
1: 我总觉得有点治标不治本吧。这一片的地是哪个部落的？
0: 这个地方算是两个部落的交界，这边是维桑部落，这边呢是尼卡拉部落，中间那。

0: place now.
1: But Mr. Lee, I still don't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ivating rice and 菌草。
2: 他说汉道跟菌草有什么关系啊？
3: 我们中国人不仅重情重义，而且还遵守契约精神。我们既然合同已经签订了，这个我们就认。但是如果我想用汉道的研发来换取一个尼卡拉部落种植菌草的机会，你觉得怎么样？
4: 汉道？
5: 没听老师提过。
6: 看来我大伯是真大了呀。
7: 那不行，咱们去替他喝点。
6: 别闹。
8: 眼下这里的人缺粮食，那研究粮食种植肯定比研究蘑菇更有意义啊。
6: 嗯，
5: 老师是应该觉得种植汉道能够解决根本性的生存问题，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新课题。
6: 嗯，
1: You made a good argument, I agree.
7: 他说您说的话他觉得可以，他同意了。
3: 好，那尼克拉先生你呢？
9: OK, Professor Lee, I don't have any objection.
3: 好，那既然大家都同意我这个想法，那咱们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在来的路上啊，看到山的那边有一片土地啊，很不错，但是那块土地好像是一半属于尼卡拉部落，一半属于维桑部落，是吗？
9: OK, no problem. The Nicola tribe fully support your experiment, Professor Lee.
10: 他说我们尼卡拉部落全力支持。
1: For the future and well-being of our tribes, I will provide you with whatever land you need.
7: 为了他们族人的未来的幸福，您说什么他就做什么。
3: 好，那我们就在你们的土地上试验旱稻，如果成功了，我优先在你们两个部落里扩大种植面积，这样让你们两个部落不会受到饥饿的困扰，然后呢我再推广到整个巴马拉，怎么样？
9: I fully support you, Professor Lee.
1: With Upland Rice, we will never go hungry again. I'm all in.
3: 为了我们的合作，大家一起干杯吧。来，干杯，
10: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谢谢，谢谢。

0: 我看呢都不睡，这要审我呀？老师，您真的决定了？啊，自从咱们在这扎下根，我一直琢磨着种稻子的事儿。这蘑菇呢，毕竟是道菜，不是饭。我觉得这里的所有问题啊，还是因为没有饭吃。
1: 李老师，我承认啊。 咱们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了，跟他们也确实是有了感情。但是这个种稻子可不是说种就种的呀。那咱不能给他来个孙武能七十二变呀？
0: 巴马拉呀，没有排灌系统，所以种不了水稻。但是这儿的土壤和气候，我觉得种旱稻应该是可以的。小汉，你觉得呢？
2: 没错。
3: 您怎么不问北龙的问题呢？
2: 李师傅是这样的，李汉在来我们菌草所之前学的是种子专业啊，是因为老师的原因才来咱们所里。
3: 嘿，还真没看出来，我以为你是英语专业。
4: 我们是个人爱好。
3: 大伯，您说的没错，其实很多国家呢也成功的种出了这个旱稻，比如菲律宾啊、巴西啊，但是至于巴马拉能不能种出来啊，咱们还是得多试验才行。
4: 要不咱们试一试？
2: 试试，
1: 那就。
5: 不疯魔，不整活，咱们蘑菇三兄弟继续搭档，干就完了。
3: 好。
5: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 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去，他也不看风。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三、二、一。
1: 哇，真好看啊！哪来的？
0: 我让我一个朋友帮我买的，我觉得你会喜欢，所以我就连夜开过来。
1: 你傻不傻呀？明天还要上班呢，两个多小时的路，每天送不行。
0: 我就是想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忍不住。
1: 那你保证，以后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你都要第一时间跟我分享。
0: 保证，我对灯发誓。知道吗？
1: 嗯。
0: 孔明灯和流星一样，只要你对他许愿，愿望就会实现。
1: 真的吗？
0: 嗯。
1: 那快许愿。

0: 没有结多少稻谷，这怎么回事？就这个结实率，对农民来说根本没有任何商业价值，一年全白干了。志伟，这怎么办？志伟，喂，Jeffrey，我需要向你汇报一个最新的情况。
1: 志伟，旱稻是不是大丰收了？嗯，抱歉啊。
0: 这一季的旱稻研发可能要从头再来了。
1: 什么？之前不是已经宣过成功了吗？是是是，确实是长成了，但现在问题就是结实率低，导致亩产量太低，我们需要时间去寻找改良方法。
0: 志伟，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耐心和资金都是有限的。
1: 我明白，我跟团队一定会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的。
2: 伟龙，伟龙，哎，英超，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
1: 这什么呀？开啥药啊？
2: 哦，没什么大事儿，最近有些失眠，就过来开了些药。
1: 没事吧？
2: 真没事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昨天晚上回来的，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0: 爸，你还在实验室呢？对，还在做实验呢。这么晚了，你做什么实验呢？我看这菌丝晚上跟白天生长是不是一样，挺有意思的。你懂不懂啊？你在那做实验？
1: 学着做呗，我帮忙。
0: 行了，你别做了，这么晚了。
1: 别把我爸累着，你也早点回来休息。
0: 行行行，我忙着呢，先不跟你说。
1: 哎，
0: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我做完就回去。
0: 啊，你先睡吧。
2: 这人几点了？是千平打的电话。对，催咱俩回去呢。哎，小江，你工作找的怎么样了？还没找着呢。这段日子真是麻烦你了。
0: 又是福州，又是平潭，这两边跑，有时候还加加班。
2: 是啊，不瞒，我还挺喜欢这个。哼哼，看你工作的认真劲儿啊，我就知道你挺喜欢的。
0: 我现在是明白了，千明为什么总嘱咐我只准帮忙，不准加入。
2: 什么意思？
0: 我原本以为他只是不想让我成为下一个您，但其实原因是这个菌草，
2: 怎么说呢？
0: 他好像有一种魔力。

0: 你来俊陶所帮忙有一年了？
1: 一年多了。
0: 哎呀，这一年多以来也一直没有给你发工资啊，这叔叔心里觉得挺对不起你的。
1: 叔叔，严重了啊，咱们都是一家人，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对对对，一家人也不能老让你给俊陶所帮忙啊。哎，这样，小江，

0: 等忙完这一段，你就出去找一个正式工作吧。我总不能这么耽误着你，好不好？哎，
1: 叔叔，您不用为我考虑，我没事儿。哎，
0: 我不只是为你考虑，我也为我们家千平考虑啊，是不是？啊，你看，你们现在已经订婚了，马上就要举行婚礼，男人成家得要先立业呀，是不是？我们训导所现在的工作已经按部就班的展开了，我要再耽误你啊，就是我这个老丈人不对了。
1: 叔叔，我明白您的意思，您放心，我一定给千平一个幸福的家。
0: 你和千平两人在一起啊，我们最放心了。行了，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收拾一下回去，不然他们又操心了。
1: 叔叔，我问您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您说要先立业，那这立业是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呢，还是选一个自己擅长的呢？
0: 当然最好是找一个自己又喜欢又擅长的了。
1: 那要是只能选一个呢？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喜欢上俊草了。我做程序员是跟代码打交道的，来俊草所之前，这些代码对我来说仅仅是一行行字符和数字，可来到俊草所之后，我突然发现这些字符和数字有生命力了。或许开始它只是数据模型，但是我亲眼看见它从土里长出来，变成了防风固沙的俊草。我看见它在沙尘天气里那摇曳的姿态，我突然发现我找到了这些字符和数字的意义。
2: 所以我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会往前冲，我绝对不会后退的，哪怕我折在这儿，我都心甘情愿。
3: 我喜欢这个，在我心里，我觉得这个有意义，值得人去干一辈子。

0: 小强，听到你这句话，叔叔很感动啊。只要在以前，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你招聘到我们剧操所来。但是现在不能。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仅是咱们剧操所的负责人，我也是千平的父亲。我因为俊草亏欠这个家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也不希望你加入我们这个团队而亏欠了千平。
1: 可是叔叔，爱是藏不住的，我爱千平，我很爱他，同时我真的发自内心的喜欢和热爱这份工作。
0: 我知道，我理解，我理解你的那些纠结，叔叔最懂了。
1: 那叔叔，您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您跟阿姨不也是这样过来，一辈子不也好好的吗？
0: 你不是我，你阿姨也不是千平，你和千平啊，我相信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相信你们。但如果说句心里话的话，这俊桃所是我的孩子，你和千平也是我的孩子，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亲啊？所以，我没办法替你做出这个选择，还是你自己决定。
2: 玛莎，我们走了。玛莎。
3: 我今天不去古潼了，我让我一个姐妹帮我看着。
2: 是不是汉斯那个混蛋又来找你要钱了？啊，走，我们去医院。
3: 不需要，我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2: 这样不行啊，这个混蛋为了钱会一直这么骚扰你的。不行，走，咱报警去，我们去找警察。
3: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在我们这里，这种事情太多了，警察不会管的。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

0: 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贝尔德不是科学家吗？他怎么能这么做呢？
4: 他声称汉道在巴马拉没有发展的希望，还说中国人打着汉道的名义，实际是别有用心。
3: 这不是歪曲事实吗？
5: 如果你真的带着你的团队走了，那你就撕毁了我们的协议。你不仅要面临高额的赔偿金，而且汉道研发我也不会再投入资金了，我正好不用每天提心吊胆了。
6: 当初我就说过，不要让资本介入，不要让资本介入。当初我们没沾这些东西的时候，不也做得挺好的吗？
3: 我们当时那么缺钱，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问题已经出现了，你再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2: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7: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7: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7: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4: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5: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6: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7: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8: 你会死的。
9: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10: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11: 1连连长皮连锁，
12: 陈凤龙，
13: 魏楠，
14: 吴波，
15: 王成栋，
16: 葛当，
17: 周鹏，
18: 周鹏，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聚焦双碳战略目标，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产业向优，动能向新，发展。

0: 宁夏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专项关爱保障行动。
1: 固原市原州区三营镇组建女子篮球队，在让众多乡村妇女逐梦赛场绽放风采的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宁夏的现代煤化工和新型材料产业、风电、光伏、氢能等清洁能源产业要精耕细作，持续发展。宁夏立足自身优势，聚焦双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产业向优、动能向新、发展向绿。
2: 位于平罗县的国网石嘴山供电公司北安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前不久顺利投运，不仅有效补齐了区域电网短板，还将有力支撑平罗县绿电园区建设，稳步提升区域绿电占比。
3: 国网石嘴山供电公司完成了丰绥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北安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等重点电网工程建设项目，畅通了新能源本地消纳与外送通道。
4: 变电的投运，预留了充足的新能源并网的间隔，保证了这个新能源项目的建成即可就近并网、就地消纳。
2: 围绕绿电园区建设，宁夏以新型电力系统构建为抓手，持续推动新能源与现代煤化工、大数据算力等产业耦合协同发展。2025年，全区规上工业绿电消费比重达到35%以上，清洁能源产值近600亿元。
5: 我们积极支撑自治区开展现代煤化工、硅基、铝基、大数据算力四大特色产业绿电园区建设，并通过市场化交易引导企业主动消费绿电，让新能源真正成为了驱动宁夏产业向新而行的核心引擎。
2: 如果说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为宁夏实体经济注入了澎湃动力，那么关键领域技术突围、新材料自主可控则持续夯实着宁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硬核底座。在贺兰工业园区，宁夏北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四条全新生产线正式投产，项目包含高纯氮化铝粉体、高热导氮化铝基板、HTCC 高温共烧氮化铝陶瓷、氮化铝精密结构件四大核心品类，不仅改变了高性能氮化铝粉体长期被国外垄断的局面，更让该企业自产粉体性能直接对标国际头部产品。
6: 新产线的落成，推动氮化铝从高价进口转向国产均价，加速实现国产化替代进程，带动贺兰玉立上下游发展向高端电子材料创新高地转型。
2: 以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为突破口，宁夏持续做好产业向优、动能向新、发展向绿三篇文章。十四五期间，全区高新技术企业增长177%，有研发活动的规上工业企业占比达到39.3%，高出全国8个百分点。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成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成为我国中西部首个产值超过2000亿元的化工园区。从奔流的绿色电能到不断突破的材料技术，宁夏用实践证明，现代化工产业体系不是写在文件里的蓝图，而是每一次转型的决断，每一次技术的突破。十五五期间，宁夏将立足资源禀赋和优势，深入实施能源强区战略，加快构建以非化石能源为供应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保障、新型电力系统为关键支撑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产业发展之路越走越新，越走越绿。
0: 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作为新中国首部民族团结进步专项法律，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政策倡导上升为法律规定，让高校的民族团结从思政课变为法治课。
2: 今年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该法，这是我国民族法治建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法律进校园，让学生们对民族团结的理解实现了升级。
1: 这些天在大学校园里，大家都在热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把党的18大以来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规定。那这部法律会给校园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7: 说到民族团结

0: 进步，可能我们很多同学印象里面都是，理论宣讲。现在，我们从这个法律的角度，给同学们进行一个解读。
1: 学习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之后呢，我认为它不仅仅是要讲道理、讲情怀，更是要讲法治、讲底线。
2: 在宁夏大学勤学书院丝路同心十六子工作室在全校开展普法教育，并依托法学院组建学生普法队，走上街头，走进社区，将法律条文变成百姓听得懂的话，还撮合多民族学生团队征战各类大赛，拿下国家级奖项。
0: 学生呢都纷纷地表示，就是这个民族团结进步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那么来自不同地区的这些孩子，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这个优点，最后能形成一个特别庞大的团队力。
2: 如果说课堂、宿舍、工作室是法律落地的末梢，那么学术研究和理论阐释则是法律扎根的根基。
3: 把我们党新时代以来特别有成效的一些有关民族团结进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些政策上升到法律，最大的好处管长远、稳预期。
4: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依法管理民族事务的一项标志性的法律，我们要准确宣传解读这部法律，凝聚思想共识，营造全社会共同维护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推进这部法律呢落地见效。
5: 七月二号至四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自治区及中委市、海原县三级政协委员，围绕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议题，在海原县调研并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2: 调研组来到城区危旧房屋改造项目点华润希望小镇、官桥乡方堡村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洪阳乡下洪阳村地质灾害搬迁点，了解县城、乡镇、村庄规划，建议准确把握人口变化趋势，明确县乡村功能定位，科学规划，稳步实施，完善公共服务、应急避险等体系，推动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在高矮、曹洼、贾塘等乡镇，调研组实地查看设施农业、两种牛繁育、活牛交易、现代物流、村集体经济、特色产业发展情况，现场就完善全产业链联农带农机制、政策保障作用发挥、村民共享发展红利等方面深入协商交流。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两化一振兴工作安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县域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与联农带农等方面体制机制存在的短板弱项深入调研，提出务实管用意见建议，积极链接人才技术资源，助推富民产业发展，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为我区城乡融合发展、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贡献智慧和力量。调研期间，陈庸一行深入甘城、海城、树台、官庄、洪阳、李俊等11个乡镇、12个村社，走访慰问30户残疾人、困难党员、困难退役军人、现役困难军人家庭，详细了解家庭收入、政策保障情况，现场协商解决实际困难，委员进行爱心捐赠。看望在海原县开展送医下基层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的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医务人员，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参加。
6: 吴忠市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和发展了一批特色鲜明的劳务品牌，这些叫得响、做得实、带动强的劳务品牌，为城乡劳动者铺就了一条凭技能增收、靠手艺致富的新路径。
2: 马玉虎曾因缺乏技能待业在家，如今靠着吴忠厨师劳务品牌的专项培训，成为餐饮门店的掌勺主力。
7: 政府免费给我们开展吴忠厨师专项培训，系统学习手艺，学成之后直接入驻店里上班，不仅工作环境好，每个月收入也十分可观。
8: 吴忠厨师劳务

0: 品牌，给我们本地的餐饮门店带来了很大的助力。标准化的技能培训提升了从业人员的整体水平，也让我们店里菜品品质更加稳定。
1: 除了餐饮，吴忠市的家政类劳务品牌同样亮点纷呈。宁夏爱之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携手吴忠市人社部门打造爱源妈妈家政服务品牌，十余年来累计培训8000余人次，实现就业6200余人次。
2: 我们主打母婴护理、养老护理、全屋保洁等多元化服务，联合人社部门面向闲置妇女、待业群体开展免费系统化的技能培训，帮助群众实现了这个就近就业、异地务工。
1: 目前吴忠市10个劳务品牌累计带动就业超16万人，年经济效益保持在18亿元以上，为促进劳动力稳定就业、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自治区民政厅近日印发《全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方案》《全区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精准保障工作方案》，从7月1号到9月30号，在全区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专项关爱保障行动。方案明确，各县市区民政部门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数据对比核验，补齐辖区内两类儿童就学、就医、残疾、家庭务工、居住地址等信息。缺失人员由村居儿童主任上门核实，9月底完成全区儿童福利系统信息全面更新。其中，低保、残疾、监护缺失、心理存在风险的儿童要建立重点关爱对象档案，并在全国儿童福利系统标注。方案要求各县市区民政部门要落实流动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执行津贴跨省差额补差，落实低保户籍地、常住地双向申请，急难发生地及时受理临时救助，同时联动相关部门做好两类儿童就医就学、课后托管、假期公益课堂、家庭教育指导等关爱服务。
3: 今年宁夏在第9届农民篮球争霸赛中首次增设女子5人制篮球项目，这个看似小小的变化却让无数扎根田间围着灶台半辈子的乡村女性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篮球舞台。比赛虽然已经结束，但女子篮球队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4: 我叫马新燕，今年52岁，因为爱好打篮球，所以现在朋友越来越多了。
1: 第一次见马小燕的时候，她正带领着一群娘子军和村里的老爷们儿进行篮球比赛，队员中既有30出头的媳妇儿，也有年过60的大娘。
4: 传统的感觉现在是围着丈夫、围着锅头转的这种形式，从3到5个人现在壮大到20个人，就证明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越来越棒。
1: 这支不断壮大的球队叫晨光，寓意着大部分队员虽已近夕阳之年，但抱起篮球仍像初升的太阳一样灿烂耀眼。球场之外，马小燕是一名村医，对她来说，入户坐诊是她的职责，投篮运球是她的梦想，两者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三营镇里像马小燕这样过着双面人生的妇女还有很多。64岁的楚万梅是队里年龄最大的球员，一辆老旧的自行车、两颗崭新的篮球是她心中的宝贝。
5: 这是我们原先耍的集体买下的，这是我自己买下的。
1: 篮球陪伴楚万梅从中年走到了老年，问她还能打多久，答案是70岁。在马小燕、楚万梅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妇女也加入了球队。36岁的马小平就是其中之一。
6: 我比他年轻，我也要会一点呢，追求几种另一种梦想吧，自由也让我更加自信了。
1: 三营镇的篮球底子远比外界想象的深厚，这里拥有近百年的篮球文化底蕴，70%左右的群众都是篮球爱好者。过去这股热潮的主角是男人，而今妇女也逐渐撑起了球场半边天，
7: 吸引了近1000名妇女积极参与。每逢赛事，各族群众同场竞技，以球为媒，切实增强了各民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
1: 一场体育的燎原之火不仅点燃了三营这个镇子的精气神，更烧旺了乡村烟火气。在村村有球队、人人爱篮球、月月有活动的浓厚氛围下，当地农贸交易辐射半径已超过50公里，实现了贸易交流与体育运动双提升。
8: 三营城邦队越来越好，耶！
1: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三个一专家服务团近日赴红四堡区开展集中帮扶服务活动，中来自我区葡萄酒、枸杞、肉牛滩羊、冷粮蔬菜、生态保护领域的31名产业专家走进当地特色种养基地，现场解答企业农户在种植养殖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同时，服务团还把培训课堂设在田间地头，开展了12场种养技术专项培训，860多名农户现场学习绿色植保、肉牛养殖实用技术。据了解，自2025年至今，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三个一专家服务团下沉基层1700多次，惠及30000多农户。
9: 为持续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优化消费环境，守护群众合法权益，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印发专项方案，在全区全面启动2026守护消费铁拳行动，聚焦民生重点领域违法行为，开展靶向整治，全力筑牢放心消费安全防线。本次行动围绕质量计量、食品安全、知识产权、消费维权4大重点领域，集中打击12类民生突出违法行为，重点整治儿童学生用品、农资化肥、燃气灶具等不合格产品，严查计量器具缺斤少两、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报告等问题，同时严厉查处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假冒伪劣肉制品、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幽灵外卖、食品直播虚假宣传、校园餐违法经营、虚假广告、侵权假冒及消费领域霸王条款等乱象。
1: 石嘴山市7月3号举办2026年深化政校企融合系列活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招聘会汇集50多家优质企业，岗位涵盖新材料、化工、装备制造、医疗卫生等多个行业领域，面向宁夏理工学院、宁夏应用技术学院等院校应届毕业生推出大量就业岗位。活动同步搭建线上招聘渠道，推出直播带岗服务。
10: 政府为学生留在石嘴山就业提供了很多扶持，今后我会主动补齐自己的短板，贴合本地产业的专业技能，很好的积累经验，争取能够留在本地发展。
1: 活动现场还设置创业项目路演、就业创业及人才引进政策宣讲、院校教育成果展示等配套板块，精准匹配人才供给与企业用工需求。
11: 大湾区青年发展促进会近日启动2026大湾区青年职业技能提升宁夏实习计划，活动以非遗文化艺术为主题，通过岗位实习加文化交流加实地调研加产业考察方式，让近30位香港青年全方位探寻宁夏非遗文脉，体验特色产业，促进大湾区青年与内地的交流融合。实习计划将持续至7月21号，宁夏医疗健康、文旅非遗、现代农业等多个重点领域的14家企事业单位参与并提供实习岗位。
10: 我非常珍惜这次的实习经历，希望能够增长知识，通过我的自己的去行走一下这座城市啊，去欣赏它的独特魅力。
12: 每一年我们都有很多交流团跟那个实习团，特别就带香港的同学带来宁夏，然后等他了解，然后深入能够融入那个宁夏。
1: 7月4号至5号，2026中国山地越野公开赛固原站及六盘山登山节在固原市举行，活动吸引来自全国各地1900余人参加，比赛线路涵盖乡村道路、高山草甸等多种地貌。
13: 宁夏是我的梦想，我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而且还拿了个冠军，太完美了，风景真是太好看了，下次一定来。
1: 今年是该赛事第2次在固原市举办，和上届相比增设了90公里专业赛道，补齐了长距离专业竞技空白。
14: 整个赛道放了5个补给站，也就是补给的特别好，各种水果呀，还有饮料呀、水呀，各种各样的补给都是很满足运动员的要求。
15: 我是第2次参加，去年参加的50公里。 今天参加90公里啊，赛道上我觉得就是秩序比以前更好了，就跑起来的话几乎没有影响。
11: 自治区疾控中心近日在固原市江台堡镇组织开展2026年地震灾害公共卫生应急拉练，全。

0: 面检验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宁夏建设成效，演练遵循全流程全要素实战标准，依次完成应急桌面推演、野外徒步拉练、标准化营地搭建实训，全方位锤炼队伍体能储备、跨组协同与快速响应能力。此次演练创新采用地面加无人机立体消杀模式，依托智能物资管理系统与应急指挥平台，完成人员物资精准调度，凸显科技赋能应急处置的优势。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7月3号，2026年全区第二届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银川选拔赛暨无人机驾驶员巡检技能竞赛在银川花博园通用机场举行。30名技术骨干同台竞技，竞赛设置障碍飞行、航线巡检、缺陷识别三大实操科目，获奖选手可以获得奉城工匠等荣誉称号的优先推荐资格。
1: 2026年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全民健身组乒乓球比赛近日在银川体育馆开赛，来自5市区直机关、国资系统共7支代表队同台竞技。赛事按年龄划分 A、B 两大组别 ，A 组18至45岁 ，B 组46周岁以上，每组均设有男女团体、单打、双打6个项目。
0: 天下黄河赴宁夏，黄河流域美术作品宁夏巡展中卫市海原站近日在海原县博物馆启幕。巡展甄选40余件炎黄9省区及宁夏本土馆藏作品，全程免费开放，展期持续至7月中旬。展览打破地域界限，搭建炎黄省区文艺交流平台，推动高雅艺术走出展馆，贴近群众，扎根基层，真正践行文艺为民。中卫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7月2号在中卫高铁南站正式投入使用，聚焦游客出行全流程需求，免费提供个性化游玩攻略定制、景区实时信息查询、便民应急保障等暖心服务，同时安排专业人员推介沙坡头旅游景区、四口子风景区等核心文旅资源，持续扩大中卫市文旅品牌影响力，实现文旅咨询一站式受理、全方位服务、高效率响应。
1: 子子同心情满河山，吴中市2026年文化惠民文艺演出近日在利通区牛家房民俗文化村上演，演出以红歌传唱、歌舞展演、非遗展示、全民互动合唱等形式，生动展现吴中各族群众休戚与共、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用有形有感有效的文化实践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根基。隆德县近日联合举办2026年初级汽车维修工职业技能培训班，面向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开展免费技能培训，进一步提升城乡劳动者就业本领，帮助重点群体实现稳定就业、增收致富。
2: 又是一年高校毕业季，无数学子怀揣梦想从校园出发，用热血与耕耘书写青春答卷。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祝愿每一位毕业生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在奋斗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最近一段时间，我区中北部地区最高气温居高不下，气象部门连续发布高温预警，提醒人们注意防范。那么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建议您可以在上午11点到下午5点最热的时段，尽量减少在户外长时间暴晒。一旦出现胸闷、头晕、恶心等症状，应及时休息或就医。其次，少量多次饮水，可以选择白开水、淡盐水或电解质饮料。最后，要保证充足睡眠，饮食方面宜清淡，减少辛辣油腻食物的摄入。未来3天，我区中北部地区依然暑热难退，预计7号午后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8号午后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红四浦区、同心县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相比中北部的高温天气，固原部分地区会偶有雨水送来清凉，在6号午后，隆德县、金源县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银川晴，19到33摄氏度。石嘴山晴，16到33度。吴中晴，21到33度。固原晴，17到31度。中卫晴，17到35度。宁东晴，16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在赵辉看来，为什么有些紫砂壶应该被砸掉？砸壶对于他来说有何意义？本期记录中国微观为您讲述。
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片区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始森林之一。这里有哪些奇观令人叹为观止？本期记录中国世界为您呈现。

是赵辉，是一个纸扎艺术工作者。自小在丁山长大，所以呢，对纸扎也有自己的一份感情在里面。再加上自己对传统文化的一些研习，也使得自己能在这块艺术里面能够。

我们不会这样去咋呼的。因为不管怎么样，它都是从我们手里诞生出来的一件作品，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真的要把它砸掉的话，我们也会采取一种比较温柔，比较低调的一种方式去处理掉。

0: 其实砸壶的这个过程呢，应当是传统文化艺术品的一个领域里面都会出现，就跟画家把自己不满意的画撕掉一样。只要这个壶我们砸掉的目的就是不让它流入市场，不让它流入到藏家的手里面，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壶敲开，让它丧失这个使用功能的价值，已经看不出是一件完整的作品，其实这个就已经完成砸壶的目的了。如果从商业角度来讲，历古以来的商业都推崇这两个字，诚信。这个诚信不光是一分钱一分货的，关键是紫砂这个作品，人家很多人把这个紫砂壶拿回去以后是当一个珍宝去看待的，有很多人甚至会把它流传到后世，可能几百年以后我们的后代会拿着作品说，你看这个作品就是那个时代的作品。你的作品就承载了一个我说高度高一点，就承载了一个历史，历史上面可能会知道啊，这个壶就是60年代的作品，这个壶就是民国时期的作品，那个壶是清朝时期的作品。他也没说那个时候人拿这把壶赚了多少钱。作为一种传承的话，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这个责任可能就更大。所以我还是比较赞成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说砸壶吧，最起码对自己手中的作品要负起一定的责任，这是一种业界良心。
1: 我觉得就是讲究一点嘛，总归要有点舍得。
0: 如果作为一个手艺人而言，就是讲究的程度会，我觉得会奠定他对自己作品的一个高度，而这个高度也会决定了作品在艺术范畴里面这个高度。紫砂壶呢，它是一个日用品，也是一个艺术品，那就看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看。如果你是把它当日用品的看的话，它就是一个倒茶的容器。如果你上升到艺术品的一个范畴去看，紫砂的艺术魅力是它能够让人恋恋不舍沉迷在其中的最大的魅力。有很多的文人诗人，他们都对紫砂壶情有独钟，也是由于紫砂壶它的艺术魅力，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延伸出来的一个产物，它是载道的。我们展示的是一个陈明远的一把南瓜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南瓜壶上面刻了一行字，仿得东林氏，曾来雪乳香。曾来雪乳香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就是说你用这把南瓜壶泡出来的茶喝得特别的香。那仿得东林氏，就是模仿东林的样式。这个东林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史记里面找到来源。有一个人叫昭平，他是以前秦国的东林侯。注意东林这个字就在这里出现了。秦朝灭亡了，他放弃了东林侯的爵位，变成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种瓜于长安城东，像他这样放弃荣华富贵以保持自己的气节，这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是很值得文人推崇的。大家老百姓因为由于对东林侯这个人很尊敬他，所以呢也把他种的那个南瓜尊称为东林瓜，就是模仿东林王种出来的那个南瓜，以表达一种尊重。所以一把紫砂壶上面刻什么字，这个字不一定是这个紫砂壶的装饰手段，它跟壶跟字合而为一，起到一把壶的点睛之笔，也是我们紫砂文化礼法的一种表现形式。
2: 有一个画家叫黄宾虹，他是这样说的，画好意思而已。这两个意思这两个字很重要，就是你画画是把意思画出来。比如说我们就说竹子，竹子它就是这样硬硬的弯过来， 手一松，能够有一种力度，他能够根据自己的生活体会去理解，这个才是竹子的意思。不管是南方的竹子还是北方的竹子，它但凡是竹子，不管多粗多细，最重要的是这种坚韧有韧劲的这种共性，它就是这样的一种物质。你在模仿这种物质，你必须把这种物质的意思表达出来，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礼法。

礼法不是学来的，老师也不可能教你，老师只能去引导你对礼法的理解，并不是哪一本书哪一个事情突然让你顿悟了，因为礼法更多源于你自己对事物的感受。比如说这个公道杯，这个公道杯呢，是我前不久去跟一些画画的朋友在宜兴的一个景区在写生的时候，我就看到有这么一个树瘤，正好车上也有一些紫砂泥，我就拿着这个紫砂泥对着这个树瘤我在进行写生。但是这种写生也不是一味的去把这个树瘤给造模仿过来，而是我跟大自然的这个树瘤在学树的那些表达方式方法怎么在我这个公道碑上面体现出来。

有它繁琐的地方，也有它光洁的地方，有它顺理成章的地方，也有突然就蹦出来一个小洞啊、小树叶啊，或者一个小树枝的地方，怎么去处理？啊，你这时候你突然发觉，你在大自然面前，你要学的东西是很多的。所以我这个作品，其实也是学了大自然的一点点皮毛而已。但是我就觉得做完以后，起码跟我以前的一些作品相比，它的语言就变得丰富了很多。所以它就是我的语言了，我的这个语言也就借助了大自然的语言跟紫砂的语言，把它变成了我对紫砂的理解。

技法跟礼法，我觉得是两个不同的境界。就是很多人学了几年以后，觉得自己的纸扎壶做得很好，可以说有的人技法上面挑不出什么毛病了。这也可以说技法它是有顶的，但是礼法是没有顶端的。这是一个没有顶峰的一条奋进的路，所以它也让我兴奋，也让我为此而痴迷。可以这样说，我自从喜欢上紫砂以后，是因为紫砂一

0: 的魅力把我吸引了。所以我觉得做纸扎这个产业的时候，也是要由着它的艺术的魅力去做。所以我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做纸扎艺术品的一个从业人员，这样去要求自己。一把壶的精气神做出来，首先第一个，它的意思你得做到位。紫砂壶从侧面看，它是一些线条组成。紫砂的语言是一种简练的语言，最简练的语言就是线条。比如说，我要让这个嘴，它不是安装在这个壶身上面，这个嘴应该是从壶里面冲出去的。有没有冲出去的那种线条的感觉？我认为好的作品就是这个线条有没有到位，这个位就是礼法。所以我会因为这个线条去看待这把壶。
1: 这个壶就是一个壶把偏大了一点，还有那个壶嘴它的那个线条的力量不到位，
0: 就跟我们当初想设计这把壶的时候的这种就是感觉还是没到位。

我们的人会在变，我们的社会在变，我们的物质条件在变，我们的社会体系在变，这些东西都是可变的。不变的东西是我们的文化里面的精髓，我们历朝历代的人乃至到我们的今天以如何的一个审美的眼光去看待我们身边的万事万物。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你的世界观，你怎么去认知这个世界，这个是我们很多的前辈先贤把他们把这个认知归拢起来，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那这个就是礼法。如果你把这个礼法了解清楚，这个礼法是贯穿于所有的载道的艺术里面的，就像我们爬山一样，我们想到山顶，那可能我会走紫砂这条路，最终我会到山顶，那可能玩古琴的他是从另外一个方向出发，到最终他也能到山顶。其实只有到了山顶的这个地方，你才会发现大家的道理都是相通的，目的都是往山上爬。这些作品它只是一个铺路石，我一直强调如果方向正确了，我就觉得不管是生活还是在艺术创作中，要懂得去跟社

0: 今年89，就喜欢玩。
1: 严老师，
2: 来了来了，
1: 唱歌啦，快来，唱歌啦，
3: 赋予我们成长。
0: 我是杭州参军出去的，77年又回到杭州来。在养老院越住越高兴，一来就住了5年了。因为我是楼道长，我们自己。

0: 规定礼拜四早上是唱歌。他们喜欢唱老歌，我喜欢新式的歌。当当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滴当当当滴当当，就这个。一个是老顽童，我自己取的。那个手机上呢，是我这个好朋友给我取的，开心果。美颜，哎，美颜，好，我们两个来，来两个人，喂喂喂。
1: 神经病！
0: 我的衣服啊，都不要人家给我买的，是我自己买的。我难得也要多吃几次啊、哦！
2: 我还不会呢，
0: 下回我教你。打的，打的，我也教你啊。我又能吃又能睡，睡到床上五分钟就呼啊呼的睡着。人家说我像个十七八岁。这是到南非，都是跟我女儿一块去的。这个是瑞士，瑞士那个360度。为了出去旅游，房子啊就卖掉，干脆到疗养院去吧。国内已经走得差不多了，2009年开始，外国去了十几个国家。瑞士上那个雪山，地道就不让我们上，他说怕你们受不了的，都有高血压啊、哦！啊，我们说不行不行，到瑞士来不上雪山，白来了。我说我们能上去的，没关系的。最长的是到南非，18个钟头。我上飞机没事了，我就睡觉，下来以后脚也不肿，倒时差也没有。所以他们说这老太太比我们年轻人还厉害。喂，啊，你现在在哪呀？
3: 我啊，现在在杭州。
0: 那你就不用到我这来了啊、哦！我没事，我好的。啊、哦，你不用来的啊、哦。住在这也不错了，免得给小孩后顾之忧。啊，一儿一女，儿子呢，因为出个车祸啊、哦，就走了。38岁就一个女儿呀，自作长乐。

0: 最好一天让我出去玩。最重要的，我这一辈子就是高高兴兴、很开心、乐活，都想得很通了。
1: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2: 刘涛翻帅，
3: 找对人了。
4: 哎耶！赶紧得让你尝尝。
5: 这次我知道涛姐在，我也特别的安心。
6: 怕什么？上来都来了，对不对？
7: 越强我越兴奋。
8: 八方豪杰汇聚一堂，拿出这本事，一直干到底。
1: 纪录片慢慢到达，总导演魏克然、钱娜，附近，出品时间2026年。该片以多个维度叙事线索，深入挖掘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沿线特色故事，生动展现海南生态之美、文化底蕴与发展活力。旅途中，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串联起的自然生态景观、艺术文化瑰宝和乐活方式，向他们呈现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海南，绝美的自然风光、绿色的生态形象、新兴的发展理念、融合的多元文化，无一不为他们的人生带来洗礼。
9: 在当下，所有的事情都是快节奏的，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次慢下来的旅程，可以更好的去听听你内心的声音。
10: 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
11: Seeking out those unique interactions between life forms and between humans and the environment.
12: 太棒了！
9: 这一次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我很享受这种慢慢到达的采风之旅。
13: 你会感觉这世间的辽阔，海洋的宽广。
11: It's clear that while we benefit from nature, we must also commit to preserving its balance.
9: 很感动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持做这样的环保事业。
13: 当下这个时代，人们会缺失的一种东西，就是生活慢下来，让你的思绪慢下来。

0: 我曾是一位歌舞团演员，聚光灯下，舞台之上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但如今，天地之间，大海之滨，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我想抵达最美的海岸线，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舞步。这一次来到海南，我创作出一支独属于海南的舞蹈。我想为之命名《山海之舞》。
1: 感觉来到仙境。

0: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中，常常追求速度和效率，却忽略了旅途中那些细微而美丽的瞬间。我一直以来都在收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声音，通过慢慢到达，我还收录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自然声音，海南特有的鸟鸣，溪流潺潺，树叶沙沙作响，海浪拍打着礁石或者沙滩，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冲锋衣，
1: 背上包，
0: 来一双速吸鞋，行了，关灯，走。听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片区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始森林之一，素有大海、云海、林海、雾海四海奇观，能在这片雨林溯溪简直是徒步人的天堂。
2: 平时也很喜欢这种户外运动，可以跟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你感受和城市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心境。

当然也会有意外嘛，这次徒步也就不小心就摔到水里了。哦。

0: 平静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在水流之外，你又能听到更多的声音，偶尔穿过来的鸟叫，细雨打在树叶上的声音，感官又在渐渐地打开，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状态。
1: 树木、河流、山脉与我的每一次呼吸息息相关，对自然的感知也更加深刻。这种联系让我认识到，自然不仅仅是一个供人欣赏的背景，它是生命的源泉，是存在的基础。

0: 当我翻山越岭，感受土地的力量，去聆听海浪的声音，完成一次身体和心灵上对于自然的回归。山的静和海的动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它也是一项在城里的年轻人之间非常流行的活动。但相比起城市里的攀岩馆，我觉得在真正的自然环境中去体验这项运动，更加能够感受到它的意义和魅力。因为我本身也是长在海边，也是一位海岛姑娘，所以我觉得是这个环境造就的，让我很敢于挑战。因此呢，我也很乐于去挑战更多新鲜的事物。
1: 抱石运动就是比较相对自由和纯粹的一项运动。
0: 在当地人的抱石运动中，我们抛弃那些安全绳、钉子，回到一种更原始也更加自由的状态。当你的全身紧紧贴在岩石上，踩在只有几毫米宽的岩石凸起上面时，也会感受到与自然的一种更加紧密的连接。
1: 好，我们现在爬的这个呢会相对简单，就类似于爬比较陡的楼梯。嗯，
2: 这个是我们的
1: 这就是我们的攀岩鞋。嗯，攀岩鞋会比我们平时穿的鞋要窄一些。
2: 窄一点 OK。
1: 好，说像这块石头，我们需要沿着这条线路从这边慢慢往上。嗯 OK。 嗯，好，来吧。我们踩在石缝之间。对，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搭手腕给我。对，很好， Come on， 很好。
0: 攀岩是峭壁上的芭蕾，是攀登者创造的艺术。而当我一点一点迎难而上的时候，仿佛也看到了我的舞蹈人生。也是像这样不断的摸索，寻找着更适合我的向上的道路。有感受吗？

0: Nice！ 哇，
1: 这里景色好好呀。
0: 对。
2: 当登顶的时候，看到远处更加壮阔的山石和海洋，充满心中的不是征服自然的骄傲，而更多的是支持你来到这里的山石的敬畏，和对于环绕着你的更广阔的自然天地的敬畏。艺术原本就是来源于生活的，这一次在海南的经历让我对于舞蹈动作的理解更丰富了。舞动的弧度可以是飞鸟展翅，旋转的舞步让我回忆起这一路上的环岛公路与山海迷人之色。而第一次可以在海南的天地之间舞动，这本对于我而言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会将这个舞蹈的舞台就放在海南的自然景致里。

0: 平时我工作其实跟很多人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作属于那种极端孤独的，经常要和自己相处，所以这种爬山的时候我就会很享受其中。
1: 海南的美丽犹如自然界的双臂，一半镶嵌于波涛广阔的海域，一半隐匿在苍翠连绵的山峦。壮观的山脉与波光粼粼的大海相依而托，构成了一幅生动的自然画卷。那里的声音，无论是山风吹过树梢的细雨，还是海浪拍打岸边的低吟，都被我用心收录，仿佛山与海的拥抱在此刻得到了声音的映射。

0: 在岭头附近有一个很漂亮的房车营地，看他们的车牌也是来自五湖四海的。
1: 走走走，跟我走，跟我走。你咋跟人这么亲？这是您的狗啊？啊，它这个也不认生，柴油灶。
0: 有的就一家人都在这边，然后有的可能自己一个人，有的是

阳开到东方的时候，太阳落山的那一刻，我发现远处突然亮起了万盏灯火，像一个大型的艺术装置一样，就在远方。

0: 这一片是它是一个专门种火龙果的地方，
1: 这一片都是我们整个公司种火龙果的地块，一共差不多有1000来亩。
0: 哦，这么大一块，为什么晚上还要开这么多灯？
1: 火龙果植物它是充分需要补光的，晚上给它开个3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加长它的补光时间。
0: 哦，
1: 是这个意思。
0: 我能试试这个吗？
1: 可以可以，用剪刀就从这个果茎这里插下去。
0: 哦，这样插下去。
1: 对，我
0: 这么一剪。
1: 对。
0: 哦，这个那我能带走吗？
1: 可以可以，吃没事，我们这里很好客的。
2: 这里的人们也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独特的风情。当夜幕降临，无数灯光点亮，如星河般绚烂，这灯海在这里显得格外迷人。且与热带水果的成熟交相辉映，更增其风味。在这一刻，我能感受到人们对自然恩赐的感恩，以及他们用智慧装点这片大地，留下了人类生活的痕迹。在这山与海的怀抱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3: 这次的海南之行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力量，无论是当地体验到的人文风光也好，我看到的美景也好，
1: 加油，踩稳了再走。
3: 我觉得它都能成为一种源源不断的能量，充实到我未来的创作当中。我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一次旅行，得到身心的一个治愈，收获到更多的精彩，并且给我一次重新再出发的力量。
4: Being here, nestled between the mountains and sea, you can feel nature's energy. It's empowering and pushes us to tackle adventures we've never dared to try before.
2: 这一次，在海南探寻山海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我体验到了可能是在收集大自然声音工作中最为宁静与充实的时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慢慢到达。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

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小梅，以前怎么没发现你会做这么多菜呢？
1: 看来都是为了某人特意学的吧。
2: 你以前哪有功夫关注小梅会不会做菜？吃你的饭。
1: 不过真是没想到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去。
0: 但我跟你说啊，不是我事后诸葛亮，那会儿就觉得你们俩有戏。
3: 吃菜吧你。
1: 吃菜。多吃点吧红玲，来。
4: 来国华，我敬你一个。哎呀。这回带着红玲回来是不是要见您爸妈呀？什么时候喝你们喜酒啊？啊，来，我敬你俩一杯，恭喜！
1: 来，
0: 来来来来，大伙儿一块儿碰一下。
4: 来来来来来。想想这事儿是好玩啊，哎，就当年在冰场的事儿，现在一闭眼就跟昨天一样。你说当年春生画幅画，找春生查家，
5: 春生追姑娘，
4: 我到现在才明白，合着都是替你干的啊。我那会儿还傻不唧唧，我还琢磨，你说追姑娘这事儿还能有冒名顶替的吗？哎，他还真就有这事儿。

0: 怎么回事你啊？喝酒还堵上你的嘴。
1: 洪亮，甭搭理他。
2: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
3: 啊？哦，我跟红玲还没商量这事儿，怎么着也得过段日子，起码等回了部队，然后
4: 就这几天。我和国华这么多年了，也没什么可拖了，就这几天吧，趁大家都在，我们就把事儿办了，到时候大家一起来喝个喜酒，你说呢，国华？

0: 还得说我们红玲一点都没变，就跟当年在冰场，我跟你说就是。
1: 哎，行行行行行，你怎么老提冰场？
0: 嗯，
1: 你要想看我滑冰就直说啊，别老拐弯抹角的。
0: 谁想滑冰啊？
1: 我想。
2: 冰场现在还开吗？
1: 啊，不能开了吧？
3: 开呀、啊。怎么不开啊？
2: 那明儿去滑冰吧。估计也是最后一次了。
4: 我也想滑，去吧。
5: 行，那明儿2点，老地方见。
6: 来，大过年的，大伙一块喝一个，新年好，
7: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国华，最近部队里还好吗？
9: 哦，还行，不好不坏，就那样吧。你怎么样？
5: 哎，你自己看吧。走还是能走，这跑就跑不动了。
9: 会好起来的。
5: 是，这种事儿急也急不得。其实我能走就很不错了，哎，这可多亏了小梅。
9: 你和小梅，你们俩的事儿真的确定了？
5: 说什么呢你？这种事儿还能有假的？当然确定了。
9: 那就好，真挺好的。
5: 哎，国华，你还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说过的
10: 那个书库里的那个姑娘？
9: 书库里。哦，想起来了，那会儿你还说要追人家。那姑娘就是小梅。
5: 小梅早就知道了，就我跟傻子一样，一直不知道。
9: 那你后来是怎么把小梅认出来的？
5: 她陪我回北京，陪我做手术，陪我复健。我要这还认不出他，那我真是瞎了心了。跟红玲好好过。

0: 说要回家拿点东西。
1: 哎，那春生，春生跟小梅怎么没来啊？啊，
2: 他们说一会儿就来，让我们先玩去，别等他们了。啊。

不还？你不还，你干嘛来了？

0: 看见了，怎么着，开心了？
1: 你说够了吗？

0: 穿上。开门。
1: 国华，我从部队回来以后，好久都没有听说过那边的事情了。怎么样？有空跟我念叨念叨。
0: 走。
2: 华一哥。
0: 走，可真有意思。
1: 嗯，
0: 有时候真觉得咱们俩有点同病相怜。你看，主角从来都不是咱们，甭管是宴会上、部队里，哪怕是在冰场，咱们呀，永远都只能是人家的配角。光从来都是打在他们身上，咱们俩就只能在这阴影里。
1: 你滑的还和之前一样。
2: 早不如以前了。

0: 小薇不想滑那么快，所以习惯了。既然你这么不放心，刚刚何必让他们俩去滑呀？
1: 因为今儿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0: 旋律是没变，但和当时已经不是一首歌了。振盛，我要结婚了，你听懂了吗？我要结婚了。
1: 国华，我当上医生了，你知道吗？刚听你说呀，恭喜啊！那我以前是当护士的，这你知道吧？
0: 知道。
1: 以前我是一心想当医生的，觉得护理工作毕竟这是照顾人的活儿，没有专业医生体面。就像你说的，他们是医院里的配角，光不是打在他们身上的。但是。 当我真正当上医生之后，我才发现，护理工作其实是非常可贵的。我做护理的时候，什么都要为患者考虑，病房里通不通风，吵不吵，病人今天中午吃什么，多久要考虑换床单被罩，细碎的活都要做。后来当上医生之后，我才发现，正是这些细碎的活塑造了我。 所以，无论在任何时候，我都是把病人放在第一位的。在我看来，我不仅仅是在为他们治疗，我更是在照顾他们，让他们尽量有尊严地生活在医院里。但如果一开始我就是医生呢？如果我一开始就是故事里的主角呢？那我的脑子里恐怕就只剩下。 如何要站得更高，如何变得更强，光要打在我身上，那也就不再是现在的我了。所以，国华，有时候只是时机而已，时机对了，有没有光，其实都没那么重要了。那站在阴影里头还凉快呢，是不是？
0: 你活到倒是真明白啊！我再多问一嘴啊，你就这么相信他？嗯。肖川生，你当年一封信就把我给甩了，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当然不会，
2: 红莲儿。 我爱过你，我永远都不会否认。那你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你看，就像这一片石刹海，我们年轻的时候也经常来这儿滑冰，可是现在也来的少了。不是说石刹海不重要了，而是我们生命里都有了更重要的东西。
0: 你确定是童小梅？

0: 如果当初追上火车的人是我，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
1: 慧儿，没有可是了。就像我跟你说过的，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选的。既然已经选了，就别后悔，不要回头了。 走吧。
2: 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这雪景真美啊，喜欢吗？喜欢。打小就住在部队大院里，难免住腻了。这胡同多好啊，门挨着门，院挨着院，街坊邻里都亲切。在这里，感觉心静。
1: 春生，其实我不太会滑冰的。你上一次滑得很好啊，
0: 那是因为你拉着我，我一样会拉着你。
1: 教教我吧。不教。为什么呀？为什么不教？你说话呀！你傻呀？什么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怎么不回人话呢？
0: 什么不教？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全是灰。没想到啊，真是一点都没变。是啊。哎，他还在啊。
1: 哎呦！我记得我当时经常来这儿看书，我就想着是哪位志同道合的小英雄啊，没想到是你这个小同志啊！哼，
0: 对，是我这位同志，怎么你不满意啊？满意，
1: 特别满意。其实当时吧，我根本就没看见你，我就只看见。 一个身影儿，还是一晃而过。不过我当时就可以判定，这一定是一特漂亮的姑娘。拉倒吧，就你油嘴滑舌的。啊？哎，走了？生气了？
0: 谁生气了？
1: 哎，
0: 当年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1: 啊？哎，我当年说什么了？ 我怎么不记得了？要不你提醒我两句。行，我认错，我承认错误，我骗了你。什么？我当时跟你说，是我看到那个姑娘是贺红玲儿，我撒谎了。我知道。 因为当年你喜欢他，是，所以我才这么跟你说。我明白。但实际上，我很早就知道不是他了。最近几年。 我一直在做同样一个梦，在梦里，我一直追着一个姑娘的脚步，我就一直追着她，就像追着我的梦想一样。可是我一直都看不清她的脸，每次在我以为我要追到她的时候，她就消失了，直到有一天。 终于看到了他。

0: 你知道我醒过来第一反应是什么吗？幸好是你，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并不是因为你陪我回北京，陪我复健，我才爱上你的。
1: 也许更早，早在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我就已经爱上你了。
0: 雪花飘落在这。
1: 齐天说得很对，他说我这个人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的，但其实特别害怕面对自己的内心。而每个人在遇到自己害怕的事儿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躲起来，不敢面对。这是我的问题，我这么多年一直不敢正视这件事儿，才会让你一个人为了我默默等待这么多年。

0: 梅，我从部队回来以后，很多事情我都想明白了。以后那些该我去承担、该我去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会尽全力的去做好。你明白吗？
1: 哎呦，看你又哭又笑的。

北京，新的一年飞速而过。肖春生和童小梅的感情越来越好。叶国华和贺红玲在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之后，回到了部队。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各自认真地努力着。没有人停下发展的脚步，每一个人都像北京初春柔韧的柳枝一般，不断地攀援成长。

0: 我看看啊，黑了，小六，我，向东，瘦了呀，怎么？就你们俩臭小子最磨蹭了，我们哥儿几个就等你们俩了。
1: 回来了，
0: 哎，大哥，你的腿没事了吧？
1: 没事，都好了。
0: 不是，咱哥几个又凑齐了，接着吃啥北京城啊？
2: 得了吧，哎，
0: 你们俩回来有什么打算啊？
1: 我俩等分配吧，要是实在没事干，就学着天哥做点小买卖。
0: 对，行，做小买卖也挺好的。哎，你们俩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说啊，甭客气。
1: 哎，
0: 金哥，
1: 谁跟你客气？
0: 行行，坐坐，
1: 走，
0: 回家，
1: 来哥，我来，
0: 走。

0: 小慧成为首席模特后，忙于应酬演出，几乎不着家。黑子的猜忌心再次作祟。
1: 有人吗？快开门！
2: 来了，
1: 我是小慧的同事，您这是肖春生家吗？
2: 是啊。
1: 黑子带人砸了我们的服装发布会，小慧让我来找肖春生，说他能拦得住。那男的也太混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跑上台就往死里揍小慧，还要把衣服都给扯下来，他本来就没穿什么。
3: 小慧呢？
1: 在后台化妆间呢，谁也不肯见。

0: 我去看看他去。小慧儿，小慧儿是我，燕秋姐。
1: 进来。小慧儿。姐，等他出来，把这给他。
0: 这什么呀？

0: 黑子这次是混蛋啊，欠教育。你要离婚，姐不劝你。但这离婚的事儿吧，你是不是应该等他出来见一面再说呀？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儿，离婚也是，你们总得在一起画个句号吧？
1: 我早就是句号。姐，你看看我的脸，你看我这张脸。这么多年了，我不管他心里怎么想的。
0: 但是我心里清楚，我是要真心跟他好好过日子的。
1: 是是是，我们都知道黑子也知道，这些年这外头这些男人
0: 有想勾搭我的，有想跟我怎么着的，还有女的跟我说，说找男的吧，要么啊图长得精神好看，要么就图有钱有本事能当大哥，好像他们就觉得女的只能跟这样的男的。
1: 我不是这种人呐，
0: 是是，都知道。算了，我跟他们说不着这些。姐，这些年你也看见，
1: 我和他真是没少打。
0: 你知道我们俩当时是怎么认识的吗？
1: 好像我记得你说过是你救了黑子，八一湖。当年有小孩掉水里了，再下去救。你说他脑子是不是缺根弦儿啊？他自己都不会游泳，差点没给淹死，得亏遇见我了。我费了半天劲给他捞上来，还给他做了人工呼吸。人是没事了，就是不醒。他当时跟现在不一样。 特瘦，小脸蜡黄，那头发湿着，一根根支棱着，还咬着牙，就特像那七八岁不肯认错的倒霉孩子。我当时心里边吧，也不知道怎么就动了一下，我就觉得他特像我弟弟。你还有弟弟呢？没有，只有哥，还一个比一不是东西。
0: 后来，他就醒了，第一眼看见我给吓一跳。我不正抱着他吗？他才反过来，那脸腾的一下就红了。
1: 黑子还会脸红呢？
0: 通红，也不知道那倒霉玩意儿心里琢磨什么呢。后来他跟我说，说他第一眼就爱上我了。当时我也是。

0: 小花，要不
1: 没事儿，姐，都结束了，挺好，真挺好。当年结婚是我一个人做的决定，现在离婚我一个人也能解决。我和他后会无期。
0: 慧儿，
1: 姐都走了。

0: 哎，我就这么跟你们说，你想想，咱全军现在400万人，守护咱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咱的10亿人民，嗯，这摊下来，哪个军人肩膀上的担子那不是千斤重啊？哪个部队单拎出来不是战功赫赫？哎，说裁军呢，哎，真裁，
1: 行了。
2: 我倒是觉得呀，有魄力。你们想啊，咱们国家现在已经和平30多年了，国家未来肯定把这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
1: 哎呀，军力如山呐，我们军人打仗的时候指哪儿打哪儿，不打仗的时候让干嘛干嘛。哥们儿想好了。哥们儿，以后啊，虽然不能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了，那就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0: 嘿，
2: 哎，对了，国华这次会不会在裁军的队伍里啊？
0: 哎，国华，红军儿，你甭瞎操心。我这么跟你说吧，咱叶副营长啊，稳如泰山。
1: 对，
0: 你想想，咱这去军队这几个兄弟里头，就属国华哥混得最好。嗨，但话说回来了，咱跟人家国华哥没法比，人家什么家庭出身啊？我国阿哥自个儿还努力上进，再赶上现在这好时运。
1: 哼，对，
0: 哎，我表个态啊，我小六，我是羡慕国阿哥。
1: 哎，春生哥，哎
3: 呀，
1: 春生哥，不好意思啊，哎、来晚了，
4: 春生
1: 哥，坐到齐了，不好意思。
5: 嘿，你们哥俩都回来这么久了，复员的事儿安排的怎么样了？
0: 都落听了，春生哥还没跟你汇报呢。我俩倒腾点电器，最近开了一小买卖，生意还不错。
1: 哎呦，不错不错，
0: 春生哥，我得拾掇你两句啊。让你领导等这么半天，不合适啊！
4: 对呀、
0: 啊，
4: 哎，我告诉你啊，
0: 啊，
4: 我们兄弟之间的情感不容挑拨。
0: 就是，
1: 哎哎，坐坐坐，都坐，坐坐坐坐。红军，你坐这儿。
2: 不，我，
4: 哎，你就坐这儿。今儿是你的好日子，你是主角，稳稳的坐住喽。
1: 哎呀，没事，过来就行。哎呀，都到齐了。
0: 哎，红军，来，
4: 满上。哎呀。天儿哥，哎，
3: 来来来，我来。
4: 天儿到下，
3: 我来。
4: 哎，大家都到齐了，我说两句啊。今儿大家聚在一起，为了祝贺红军荣升处长啊。红军是我们这群人里面最有出息的，这打小就聪明，学习成绩好。特别是我们国家恢复高考之后啊，刻苦学习，考上了名校，还当上了那个什么。啊，学生会主席，当然这一切啊都要归功于叶方的慧眼识珠啊。方子，感谢你一直对红军的督促，这一杯我单独敬你，希望你以后继续督促红军努力上进。啊，
3: 好，
4: 来
3: 来，
4: 我干了。这一杯酒。我要敬一下我姐和天儿哥，祝你们越来越幸福。
6: 哎呀，春生这酒量，你放心，春生啊，我肯定努力，一定让他们娘俩过上好日子。
4: 必须的。
3: 姐，你是有？
7: 哎呦，不，你别听他瞎叨叨啊。

0: 怎么一撇呢？瞎叨叨呢？
1: 我能不叨叨吗？这以后真要是有了孩子，那我这心里头啊，没别人，都是你们娘俩。
2: 天哥，没想到结了婚以后，你倒是个细心的。
1: 那是，那你天哥我，铁汉柔情，我粗中还有细呀、啊，是不是？嗨、哎，
3: 喝酒吧，赶紧的，来，马上，马上，
4: 来，马上，
3: 来。哎，满上满上满上，
4: 我给你满上。
3: 来，哎，天哥，来，红娟，
5: 来，
3: 高兴了，
5: 来，
6: 没事，没喝多。

0: 喝点水。
1: 咱们俩要个孩子了。
0: 我说过我不想要孩子。
1: 那到底是为什么呀？你给我个理由。
2: 我动谁的东西了？我动我闺女东西怎么不行啊？
0: 这是我的日记，你怎么能不经我同意就翻我东西？

0: 回来了。哎呀，沈涛，快进，外边挺冷的吧？哦，快去，来坐坐。怎么看你又长个了？
1: 哦，您瘦的，给您带点那个。
0: 哎呀，那么客气干什么？快把大衣脱了，我一会儿出去该感冒了。你妈你爸挺好的。
1: 挺好的，挺好的。您吃了吗？
0: 吃完了。
2: 不用自己来，
0: 谢谢。
3: 我不会是一个好母亲。
4: 不，你会，你肯定是个好母亲。你就当心疼心疼我，行吗？
3: 红娟儿，咱们婚前说得清清楚楚，我不想要孩子，你也答应了。
4: 我是答应你了，那我答应你，是因为我爱你。你不能仗着我爱你你就欺负我吧？我爱你，我什么事儿都可以做，我连强奸的骂名我都背了，是不是？那你总得体谅体谅我的感受吧。
3: 陈红娟，你别蹬鼻子上脸啊！你当官走仕途的事儿我已经让步了，这件事儿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当初问过你的意见，你如果不愿意，当初就不应该答应。现在答应了又反悔，你还像不像个男人？
4: 你说什么呢？我像不像个男人？我不像男人，那谁像男人啊？啊？谁像男人？他肖春生吗？那你为什么当初不找他去啊？
3: 我们彼此冷静一下，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4: 叶芳，你爱我吗？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爱过我？你只希望找一个能死心塌地陪在你身边的人。这个人可以不是我陈红军，可以是李红军、刘红军、赵红军，是不是？你只希望找一个能听你话、任你摆布的傀儡。

红娟儿，除了孩子，我都可以给你。这段婚姻，你永远有反悔的权利。

0: 团长，听说马上就要大裁军了，文工团可能要被裁撤，这消息是真的吗？
1: 红林，你是团里的老人了，如果是真的，你可不要有抵触情绪，你还得协助我做其他人的思想工作呢。
0: 嗯，我明白，可是说句心里话，我真的不想离开部队。
1: 我知道你是咱们这儿的业务尖子，如果能留下来肯定有更好的发展，但是这是时代的需要，我们无法左右。
0: 团长，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1: 现在部队人员调整，有很多事儿我也做不了主，其实是有一些骨干名额可以留下来的，但最后还是得听组织上的意见。
0: 您的意思是？
1: 红林，你回去啊还是跟家人好好商量商量吧，我一直知道你在艺术上有自己的追求，记住我一句话，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好好的练琴，可千万别放弃。
0: 哦，嗯，我会的。
2: 红玲，部队里有马上就要大裁军的说法了，你有什么想法？
0: 我当然不想走啊，能留在文工团是我唯一的目标。我不像你，你现在已经是副营级干部了，军区首长都很重视你，即使你合并到其他军区，以你的能力职位也是只高不低。我就不一样了，如果文工团被裁撤，我必须得脱军装。我今天去问黄团长了，他说咱们团是有机会可以留下几个业务骨干的。国华，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2: 红玲，咱们一定要留在部队吗？红军在北京已经当上领导了，我听说其他人下海做生意，混得也都不错。时代不一样了，咱们的选择更多了。
0: 可是不管怎么说，从小到大我唯一一个凭自己本事受到认可的地方就是在部队，如果有的选，我一定不走。
2: 过几天咱们先回趟家吧。

0: 哎，国华哥，来，接着喝吧。
1: 不喝了，不喝了，连喝一星期了，不晕我还晕呢。
2: 晕什么晕呀、啊？咱们兄弟都多长时间没见了？那不得连喝一个月啊？
1: 红军，你这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当官的派一下就出来了。
2: 官什么官啊？咱就是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的。我跟你说，国华，这俩小子，他们算是赚着了。开店的开店，做生意的做生意，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的。我这算什么呀？什么都不算。
1: 是吗？
3: 小买卖，小买卖。
0: 国华呀，你小子以前和春生，那是咱院里的人。这个，我们哥几个没有不服你们的，没有。那一出门吆五喝六的，嘿，威风着呢。但是呀，没想到吧，十来年过去了，红军儿成了咱们这儿爬的最高的了。嗯啊，
2: 人家春生现在好着呢，找他帮忙的人也多，比我这个处长还忙。这不，忙得连兄弟聚会都没空了。
0: 哎，还有那齐天儿，四九城的天儿哥，那以前是个什么角儿啊？那和黑子、起子、瓶盖，那都是倒爷。那现在呢，人家是最会做买卖的。而我呢，最不起眼的向东，现在呀，嘿嘿，不好不坏，也赚了点钱。嗯，
2: 东子，咱就不说别人啊，你复原下海这条路算是走对了。国家现在就在提倡复员和转业军人要投入到各行各业继续当业务骨干。你这属于响应国家号召。嗯，
3: 而且你想想，这要是还跟部队，什么时候能给媳妇儿住上小洋房啊？这攒多少年工资？
0: 哎呀，可不嘛！要是搁十年前，打死我也想不到我自己能有今天。我退伍那时候，哎，哥几个记得不？我这一听说不当兵不打仗了，我整个是懵的，我就琢磨我以后能干什么呢。哎，我还和小六说来着，六你记得不？
4: 他那天拉着我上街，哎，喝了一晚上吧，死活不让我回家，你还记着吗？一脸愁的说呀，说六啊，咱这复员回来我怎么抬得起头啊。
0: 所以啊，这人呢不能往回看，看了呀就得笑啊。现在啊，路不是只有一条了，能赚钱也了不起。哎，
2: 还真是。你说现在时代变了，以前这个当兵当工人进体制那是最时髦最让人家尊敬的，是不是？现在怎么着了？这个最好使。哎，不是那瓜，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可不是说你呢，你跟这些都不一样。
5: 你是叶副营长
2: 是吧？等这大台军的政策一下来，以你借国华的名头到那新军区一上任，必须给你个正团级。
3: 对
0: 对呀、
3: 啊，来敬业团。
2: 对，敬业团，
0: 敬业团。
2: 来，
1: 潘东，我就问你一句话啊，拿我这个营长换你现在干的生意，你换吗？
0: 这，哎呀，国华哥，你这不是给我挖坑呢吗？啊，
2: 换呢？为什么不换？不换白不换。不过东子，你这话说的有点问题啊！你敢说叶副营长给你挖坑？把酒，
3: 好好好好好，
0: 我错了，我错了，我干了，好吧？
3: 但是国华哥，哎，说句心里话，你条件比我们都好，你要是下海做生意，比我们哥几个做的都大。
2: 哎，行了。国华呀，到哪儿都差不了。来，喝酒。
3: 来，

0: 喝点水吧。凭什么呀？他们能日进斗金，成万元户，我叶国华不能，我还能比他们差了？还有肖春生，聚会也不来见我。我老婆比他们的老婆都好看。
1: 你要是心里不平衡，就跟大伙打声招呼，咱明儿就回部队吧。
0: 不就是赚钱吗？万元，我叶国华出手，10万、100万都不在话下。

0: 我希望差点忘了，还要给你出门了。你昨天几点回来的？喝那么多干什么呀？高兴呗。哎，红玲呢？
1: 一早就出去了，说是看看火车票。记住了啊，以后高兴也不能喝那么多。哎，您说他这么着急回去干嘛呀？妈。
0: 这要裁军了，您说？
1: 裁军也裁不到你这叶副营长头上呀，操那心干嘛呀？

0: 不过红玲他们翁腾可能够呛吧。
1: 嗯，妈，现在国家号召全民经商致富，其实转业回来做的生意也挺不错的。
0: 你这小脑子又转什么呢？想转业？
1: 妈，这不国家有政策吗？让老百姓富起来。
0: 也不是不行，咱们老叶家在国家号召面前做个表率，那也是应该的。
1: 妈，您也这么想？
0: 妈也有私心。你要是跟红玲能早点回北京，回到我们身边，我们也高兴。
1: 妈，您放心吧，就您儿子这能耐，甭管干什么，那都得是领头兵。
0: 真的？
1: 啊。
0: 那给我生孙子这个事儿，这领头兵也没起作用啊。
1: 哦。
0: 以后啊，回来别老跟那帮那狐朋狗友的瞎混，听见没？

0: 你这小买卖做的还挺红火。哎呀，特别是买菜啊，你看大伙儿多方便。天儿，你真是办得好。哎呦，
1: 够了够了！
0: 来，阿姨。哎呦呦呦，
1: 拿了拿了，
0: 多了。
1: 新来的新鲜啊，红玲啊，常年不在您身边，那我们就得多照顾着您。我其他什么人你知道，我让您收着，您就收着，您甭给我客气啊。
0: 嗨，我上回来你就给我拿了些鸡蛋，这回你又拿这么些，我要是多来几次，你这店还开不开？
2: 哟，你太瞧不起我们这店了，这点东西不至于啊。齐天，哟，你怎么回来了？
0: 红玲，你看又给我拿了这么些。
2: 妈，您就收下吧，喝过花回来过节，这几天忙着都没顾上跟你们打招呼。
1: 齐天，
0: 谢谢你啊。
1: 跟我客气什么呀？
0: 燕秋姐最近挺好的吧？
1: 好着呢，有我伺候她能不好吗？好吃好喝都给她了，比上回你们见面胖了能有个七八斤。<笑>
0: 你这日子过的，现在开店做生意也是吃喝不愁了，等燕秋姐她怀上，将来也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大伙儿可都羡慕呢。哎，
1: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
3: 你跟国华什么时候有孩子？啊，他们还年轻，不着急。天儿，我跟侯玲先回去了，谢谢你的菜啊！哎呀，您客气，阿姨。那你们慢走。哎哎哎，
1: 谢谢啊。哎，没事儿，您客气。哎呀，
3: 你明儿就走啊？嗯，部队还有事儿，得回去了。我前一阵子啊，去找大夫看我那头疼。 我顺便把你那情况跟他说了一下，大夫说呀，最好能开一帖中药调理调理。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爱喝中药，这女孩子她就得养。你身体损伤那么大，你不喝点药补一补，那以后年纪大了，那什么毛病都会落身上。你到时候补得来不及。
0: 行，下次吧，下次回来我听您的，去开点药试试。
3: 本来呀，有国华陪着你在部队，我是放心的。可是不知怎么的，上次生病以后，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我安不下心来。
0: 您又多想了是不是？东叔说您最近总失眠，是不是不睡觉净瞎想了？
3: 年纪大了睡眠浅，你别听他。
0: 妈，
3: 嗯，
0: 我们。
3: 最近部队里有裁军的说法，我们文工团很有可能会被裁撤。啊，那你怎么办呢？现
0: 在还没个准数呢，回去我再跟国华商量商量。要是他肯帮我想办法，我就一定能留下来。哎呀，
3: 那你这么多年，你得了那么多的奖，那么多的荣誉，你这一走不什么都没了呀？
0: 黄团说了。 会有名额留给像我这样的业务骨干的，到时候如果合并到了新军区，这些不但不会没有，说不定还能提拔呢。
3: 真的？
0: 嗯。
3: 也对。

0: 荣华都已经是副营了，肯定没问题。
1: 哎，你俩要是到了新的地方再试试啊，
0: 到时候再说吧。
2: 哪就你这么一个你啊，我没别的指望，我就指望着你这辈子能幸幸福福的。你说你小时候受了那么多的苦，妈就希望你就这么顺顺利利没病没痛的下去。嗯
0: 嗯，放心吧妈，我一定会幸福的。
3: 哟，领导视察工作啊？
1: 不用翻屏吧。哎，我刚才看见冯阿姨还有红玲了，她回来了。
3: 可不，刚从这儿走。
1: 回来了她也不说一声啊。
3: 我估摸着啊，她看小梅跟春生刚好，才不想见他们。
1: 哎，对了，我还有件事想问你，黑子跟小慧的事儿就这么着，咱俩不帮着劝劝？
3: 劝啊，我劝什么劝啊，我没打黑子一顿就算我对他心慈手软了，你看他怎么对人小慧的，但凡他对小慧好那么一点，人家都不至于走。
1: 他知道他这次错了，而且我觉得慧心里还有他呀。
3: 有媳妇儿这个事儿啊咱们管不了，我当大哥的都管不了，你操什么心啊。
1: 啊，行行行行，听你的听你的。晚上凉拌西红柿吃不吃
3: 啊？吃啊，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4: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不会是真财君吧？
5: 那咱们干啥去啊？
6: 财君的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咱们文工团真的全部裁撤吗？
7: 听说今天就要下红头文件，这事儿啊十有八九都是真的。
8: 要不你问问红玲吧，她老公不是副营吗，一定知道点什么。
6: 红玲，裁军的事儿你知道吗？
7: 我也不太清楚。这么大的事儿，叶副营长没给你透点风声？如果要是真的，一定会下红头文件的，咱们还是等通知吧。
6: 怎么等啊，裁军第一个裁的肯定就是咱们文工团，要是等他们都下通知了，咱就没地儿去了呀。
7: 红玲，你是不是早就有安排了？
6: 我是真的不太清楚，你们问我也没用啊。
9: 哎，团长来了。
10: 起立。
9: 裁军的消息，我们刚刚拿到了宣布的命令，

0: 我知道大家都舍不得离开这里，但是这是国家基于时代的变革做出的战略性的调整。身为一名军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尊重并服从命令，即使是离开军营，我希望你们都要坚守军人的信仰，继续去祖国的各行各业发光发热。另外，团里决定举行最后一次文艺汇演，军区的领导还有战斗英雄都会过来观看，希望你们站好最后一班岗，为大家献上最后一次完美的演出。
1: 是。
2: 文工团即将解散，大家全力以赴准备最后一场汇演。陈灿因往日种种也主动向何鸿燎道歉，曾经的不睦化为了战友间的不舍，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
3: 来了，
4: 顾华，文工团已经确定要裁撤了。
3: 你想让我去说一嘴，帮你留下喝到新军区去，
4: 你不愿意吗？
3: 不是不愿意，红玲，我已经决定要回北京了。转业报告我已经打好了，你就跟我一块回去吧。
4: 你打转业报告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啊？而且我都说了，我不想脱下这身军装。

0: 你留下能做什么呢？现在是国家向经济社会转轨的时候，这是时代的浪潮。咱们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去选择，不好吗？
1: 我不懂什么时代的浪潮，我只知道你回了趟大院，你看到以前的兄弟们都发达了，你心里不平衡，你也做起了发财梦。国华，你不想留在部队，我不逼你，可是你为什么也不给我这个机会啊？
2: 我要回北京是为什么呀？ 不还是为了你，为了咱们的将来吗？你说你非要一个人留在这儿，那咱俩不就得一直分开了？这以后怎么办啊？
0: 再说了，部队有命令，我们就要执行。要是早知道赤子要脱下这身军装，我又何必走到今天啊？

0: 哥，黑子哥，快，出事了，黑子哥！黑子哥，咱这批货让海关给扣了，咱们兄弟全部价值可都砸进去了，你快想想办法呀！
1: 货让扣了，
0: 全扣了，
2: 怎么回事啊？
0: 不知道啊。哥哥哥哥，不是哥，你干嘛去？你现在可不能让海关冒头，咱做的可不是什么合理合法的生意。你忘了三哥还有李善游的前车之鉴了？
1: 好了，没了，我这。
3: 哟，哎，
4: 黑子，下班了，春生啊。
3: 啊，您怎么来了？
4: 嗨，我朋友啊给我拿了点老家特产，我就寻思着给咱哥几个都分一点尝个鲜儿。
3: 行，走，上去坐坐吧。
4: 哎，好，走走走。

0: 喝水啊。
1: 哎，春生，最近海关的工作挺好的吧？
0: 挺好的呀，有红军罩你着。黑子，你今儿找我来，是不是有事儿啊？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了，虽然比不上你和天哥，但如果你有什么事儿的话，可以直说。哎，前提是只要不是违法违纪的，我会尽力帮你办。
1: 啊嗨，那不能，就是吧，我有批货，最近让海关给扣下了，我这不是寻思着，你要是方便就帮我打听打听，问问，
0: 是什么东西？
1: 就是香港进的一批货，之前一直也进，什么事儿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这回就给扣下了。
0: 就这事儿
1: 啊？就这事儿，我也是刚得到消息嘛。
0: 行，我帮你问一下，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先帮你跟那边打个招呼啊。
1: 太感谢了，春生，你受累吧，帮我问一问，好吧？
0: 没事，客气，
1: 谢谢。你这样，你也刚下班，你就赶紧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你了，我走了。
0: 哎，黑子啊，来，这个你拿。
1: 别，这给你拿的，这
0: 拿着。
1: 你这。
0: 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啊，就直接跟我说，咱兄弟之间用不着这样。你那边我去帮你打探一下，你放心，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你的生意，啊。
1: 春生，这回真是劳你费心了。这回这批货啊，是我跟我那帮兄弟所有的家底儿，这里边还有小慧儿的钱。我是想着，要是能把钱拿回来，要是还能再见着他，我想把钱还给他。
0: 放心。

0: 说你还练什么？再练，不也就是最后一场演出了？
1: 就算是最后一场演出，要尽全力。
0: 说句掏心窝的话，我也舍不得部队，待了这么多年，有感情。
1: 那让你去成都军区还升你职位，你为什么不去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有我的打算。再说了，北京那边爸妈把咱屋子都给咱收拾好了，你身子一直不太好，正好跟我回去调养调养。
1: 说到底，你就是自己不想留下，也不想帮我。
0: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跟上头申请把你一人调过去，然后我自己回北京，那咱俩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1: 我先不想说这个了，我就想把最后一场演出演好。
0: 红玲，咱俩现在是一体的，你提任何要求之前是不是也应该想想我呀？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这是不可逆的命运浪潮，咱们换条路子走，一样也能走得好。
1: 你别岔开话题，你就是自己想回去赚钱，你心服了？
0: 我叶国华是那种只看重钱的人吗？我就是想向别人证明，不管做什么，我都不会比人差。我知道，在这儿你是业务骨干，你觉得自己留下来还能有发展，怕出去之后转业没把握。这样好不好？回来北京，我多替你联系几家乐团。你不就是想拉琴吗？咱们就去考试面试。你这水平到哪儿都没问题啊。反正你也留不了部队了，你说你跟我犟什么呀？
1: 我没犟，这是最后一场演出了，无论如何我要站好自己最后一班岗。
0: 随你吧，反正报告我已经打好了，到时候你肯定得跟我一块回北京。红玲，毕竟北京是咱家，咱们的根儿在那儿，回去对你对我都好。

0: 喂，你好，我找一下仓库的小刘。
1: 喂，你好，请问您是？
0: 哎，小刘啊，是我，春生。啊，
1: 组长，您找我有事儿啊？
0: 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呢，他有一批货跟我说被扣在了海关，我就想问你一下，帮我查一下什么原因。
1: 好，我马上给您看看。哎，您朋友叫什么名字？
0: 郭黑子。
1: 组长，您朋友这个事儿有点难办。
0: 小刘，什么意思啊？
1: 是走私，组长您可别管。
0: 行，我知道了。
1: 嗯，
0: 辛苦了，小刘。

0: 黑子，问你个事儿。多久了？春山，你这老说我听不懂的话，这什么叫多久了？哟，港货呢？内地不常见呀。33箱万宝路，折合人民币13万元。 你知道判多少年吗，黑子？你到底怎么想的？
1: 之前外汇券的事儿，险些被咬了手，怎么还是不长教训啊？
0: 你是真要把自己折进去，你才甘心吗？你怎么就是不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啊？

0: 怎么着算踏踏实实过日子呀？啊，学我天哥，每天守一小卖部，块八毛挣钱，仨板俩斗，老婆孩子热炕头，再养一堆胡同串子，这叫踏踏实实过日子？我媳妇跑了，我没媳妇了。
1: 你是属于生下来家庭都挺好那波的，你不知道我们这帮胡同串子呀，为了往上走一步，就一小步，我们得付出多少代价呀？你不懂，
2: 黑子。 我知道你心里特别不服我们，你觉得我们这帮人都是公子哥儿，不劳而获。别人我不敢说，但我萧春生走到今天的每一步，都是我一步一个脚印自己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有资格跟你说这个道理。人生没有捷径。 一个汗珠摔八瓣挣钱，才能踏踏实实过日子，才能堂堂正正的活着。

每年春节，当荧屏上响起一首欢快奔放又温婉悠扬的旋律，喜气洋洋的年味儿便扑面而来。春节序曲

是几代中国人特有的集体记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充满了中国韵味的管弦乐，它的创作者不止一次地将华夏大地上的烙印谱写成一串串经久不衰的音符，从而引领中国民族音乐走向多姿多彩。人们赞誉它无愧为一位人民音乐家。

0: 1919年，巴黎和会的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举国的愤怒与觉醒，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禁锢，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翻涌而来。此时，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香港，在殖民统治下已度过了77年，这座城市还沉醉在车水马龙的喧哗中。这一年，香港的一户商人家庭新添了一个男孩，因为性格腼腆羞涩，家人们都叫他阿莫威。后来他为自己取了学名李忠焕。在6岁时，小忠焕看到姐姐练习一架脚踏风琴，用双手演奏出动听的曲子，他听得十分入神。
1: 我姑姑是做幼儿教育工作的，因为她家里有一个那个4个8度的一个风琴，就是那种脚踏的那种风琴，哎，所以我父亲呢对那个风琴特别感兴趣，没事呢就在那个琴上弹。
0: 为了探索音乐，小忠焕还经常去教堂里聆听管风琴的美妙乐声。然而，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打破了小忠焕美好的童年时光。1929年，小忠焕的父亲不幸病逝，他们举家从香港搬往厦门。
1: 父亲说祖籍呢是晋江，但是呢他基本上没在晋江待过，因为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从晋江出来做买卖了爷爷去世之后呢，奶奶把全家呢从香港搬到了厦门定居。
0: 这里是福建省的一所历史文化名校，厦门双十中学。来到厦门后，李忠焕曾在这里读书，这时的他满怀爱国热情，渴望真理，开始阅读各种进步刊物，其中有一本小说名为《倪焕之》。书中的一位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人物让李忠焕备受触动，他当即把名字改为焕之。
2: 在双十读书期间呢，他特别喜欢阅读，与书上的那些篇章产生了很多的共鸣。
0: 一天晚上，李焕之读完郭沫若的短篇小说《牧羊哀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翻腾着牧羊女郎的歌声。他忽然翻身下床，一鼓作气写下了一首短歌，
1: 就是一种灵感来了，然后他就一口气写下了这种一个4句的一个短歌。早晨看呢，他觉得好像哒哒滴，他不如改成哒滴哒，这么样他就完成了他的这个第一部作品。
0: 这张用油光纸抄写的

0: 科普手稿，为一代音乐巨匠的创作之路奏响了序曲。此时李焕之16岁，他与七个音符的共鸣自此持续了整整一生。次年的春天，李焕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放弃高中学业，从厦门乘船去上海报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的萧咏梅。
1: 这是36年的2月，但是呢他去晚了，这个报考时间都过了，但到教务处，那我怎么办呢？完了，教务处给出这个主意，说你要是想学的话呢，你就作为一个特选、特招生吧，哎，这么一个报名方式。教务处的老师就问他说：“那你想学什么？”啊，那他就毫不犹豫啊，他说：“我跟萧咏梅老师学和声，在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学完了大班的一年的这种和声课，就是他跟萧咏梅老师学习和声之后，可以说他已经迈进了专业音乐创作的这个道路。
0: 在学习期间，上海的一支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李焕之幸运地抢购到了一张站票，这是他第一次身临现场，聆听一部交响乐世界名作。到了暑假，李焕之回到厦门家中，这时母亲极不情愿让儿子继续学习音乐，催促他去香港继承父业，打理布料商行。
1: 那我父亲很不情愿呢，就到香港了，去当这个商行的练习生吧。啊，那在商行呢，还是坐不住。看着那个账本上的这个1、2、3、4、5、6、7啊，这但是他心就不在账上，满脑子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李焕之心里越发明确，经商发财不是他的理想，他要谱写歌曲，为救国图存、振兴中华而呐喊。李焕之毅然返回厦门，参加了当地的抗敌后援会。在这里，李焕之结识了著名的革命诗人蒲峰。蒲峰对这位仅18岁的音乐学子颇为信任，把自己一揽子诗作都交给了李焕之进行谱曲。
2: 前前后后总共创作了10首的抗日救亡的歌曲，其中也包括《厦门志唱》啊等等啊，可以说是焕之先生这个在早期留下来的一批珍贵的革命音乐作品。
0: 在动荡不安中，李焕之辗转香港与福建，凭着笔下的音符，他成为万千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不乏有聂耳、冼星海、萧咏梅、王光琦、贺绿汀等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音乐先驱，李焕之对他们的作品耳濡目染。其中一部反封建题材的国产影片《夜半歌声》轰动一时，冼星海为影片创作的独特音乐韵味深深吸引了李焕之，他对这位学成归国的音乐家崇拜不已。此时的李焕之绝对想不到，这只是一次人生伏笔，而等待他的将有一场影响深远的命运机会。 1938年的春天，李焕之从报

0: 只常看到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不顾母亲的反对，悄悄离开家门，踏上了去往延安的求学之路。
1: 他跟奶奶一说，奶奶坚决的不同意，他一看这个没办法，只能背着奶奶不辞而别。所以后来呢，他就以奶奶的名义吧，跟商行的管家借了100块港币，完了带着这个一个小箱子，这小箱子里边装着各种各样的音乐书籍，离开了香港，奔赴了延安。
0: 为了报名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李焕之从九龙到广州，再经武汉到西安，跋山涉水，途中需要乘轮船、坐汽车，最后步行才能到达延安。虽然几经波折，但令李焕之欣喜的是，同行的伙伴越来越多，一路上大家放声高歌，振奋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沿途。到达延安后，李焕之凭着自己以前的音乐基础与歌曲创作，顺利地通过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入学考试。与全体师生们一样，李焕之也住进了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
2: 鲁艺当时候这个出城里所有的学员进到鲁艺，首先要上挖窑洞的课程，所以自己住窑洞，自己也要挖窑洞。鲁艺的学员进入到鲁艺以后要住集体宿舍，一个窑洞要住到10个人，这是当时的环境。所以大通铺我们几乎不得翻身夜里有要学要起来再回来，可能就插不进去了。
0: 天才总是需要伯乐，而李焕之很快迎来了这样的机遇。不久，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到来，打破了鲁艺音乐系的瓶颈，他就是李焕之崇拜已久的音乐家冼星海。在欢迎大会上，冼星海指挥大家高歌到敌人后方去，李焕之入神地盯着前辈的每一个指挥手势。
2: 之前好多课程没有因为冼星海的到来新增了4门课程尤其是作曲和指挥法，李焕之是重点跟冼星海学习的。
1: 高级班就是结业之后呢，就是要到前方去了，他就跟李济提出来说能不能让李焕之留下。
0: 年仅20岁的李焕之在学期结业后成为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一位老师。
3: 李焕之是我们四星音乐界的视唱练耳和乐理的老师，他给我们讲了很多课。第一个换之生的很认真很亲切，第二个就换之生是从来没在班上训一个人，或者没有这样态度特别好，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0: 冼星海谱写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有2部珍贵的手稿，一本是1939年的简谱手稿，称为延安手稿；另一本是1941年的五线谱总谱手稿，称为莫斯科手稿。这部传奇巨作对李焕之的音乐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冼星海呢，有时候就把他的创作呢唱给父亲听，而且还跟父亲说他这种创作的这种动机和这种想法。比如说到这个保卫黄河，他就跟我父亲说，我要用广东舞狮的这种节奏来唱，而且我要写成4部轮唱，加上那个龙格龙龙格龙，这是一个非常代表中国气派的这么一个合唱。
0: 黄河大合唱的第一次排练就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艰苦，物质匮乏，

伴奏的乐器都是大家来延安时自己带来的，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有二胡、三弦、笛子、口琴和一些打击乐器，但是缺少了

0: 案例的。
1: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演出，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锅碗瓢盆交响乐。啊，所以当时候在排练演出的时候，这个李焕之啊，他腰里就挂了一个洋瓷缸子，冼星海一下子就瞄准了，你把你的缸子拿过来，所以把每个同学吃饭的勺子收集在一起，哗啦啦的摇起来，一下子，哎，就表达了那个波涛啊，这种汹涌啊，那种声音。
2: 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隆重上演，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被这场精彩演出震撼得心潮澎湃。
1: 毛主席非常激动，连声说了三个好。但是在三个好之后，冼星海事实上还专门个别来征求了毛主席对这部声乐作品的这个看法。毛主席呢，沉思以后用了四个字来概括：百听不厌。
2: 李焕之惊讶地感受到，融合民间音乐的创作竟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
3: 这部作品是确实，为什么它成为一个不朽的作品呢？它也是像焕之先生创作的这种风格一样，既使用了西方的这个作曲技术，但是它的根却在中国音乐里面，中国人的情怀里面。
2: 在与冼星海相处的日子里，李焕之得到了许多点拨，作曲能力竿头日上。经过冼星海指导，李焕之作曲的合唱《青年颂》一经演出，便受到了热烈反响。然而，一年的光景一晃而过，这对师生志趣相投的时日是短暂的。1940年5月，冼星海告别延安，前往苏联。自此之后，在延安鲁艺指挥黄河大合唱的重任就落在了李焕之的肩上，他也不断增添新的音乐元素，为黄河大合唱编写钢琴伴奏谱以及规范的管弦乐伴奏总谱。直到建国后，李焕之依然还在为之笔耕不辍。
4: 所以一直到75年之前，国内所有的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基本运用的都是我父亲的版本。后来就是请阎良坤特地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又把我父亲这个为黄河大合唱写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创作组重新进行了更好的、更丰富的这种创作，进行了演出。那么这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黄河大合唱。

0: 这里是李焕之与北京的一处旧居。春天时，庭院里开满了一簇簇金灿灿的黄刺梅。黄刺梅对于李焕之和他的妻子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
1: 我们从城里石板坊24号搬到现在这个南沙沟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窗户外边这个小院里边栽了一棵黄刺梅。每年春天黄刺梅盛开，他们俩都要在那儿照一张相。
0: 1942年的春天，和煦的春风吹暖了黄土地的冰土。这一天，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李群邀请李焕之来到乔儿沟的河畔散步。这里盛开的黄刺梅正散发着淡淡清香，两人的心灵此刻感应到彼此的情愫。
1: 我母亲就也是不止一次就跟我说呀，她说我就看你爸有

0: 才，所以我喜欢他。那么这样慢慢慢慢他们俩就相好。
1: 六月初夏，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教师和颇有才情的女学生举办了婚礼。没有婚服，没有酒宴，一碗陕北甜得醉人的红枣汤成为这对才子佳人结合的开始。
2: 两位新人会给毛主席和朱德的照片来鞠一躬表达他们最革命的同志的敬礼这是普遍的一个仪式。
1: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的为群众服务。随后，延安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性格腼腆的李焕之，也常常出现在农民的秧歌队伍里。李焕之从小生长在香港、厦门，而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无比新奇。朴实的劳动者载歌载舞，铿锵的锣鼓声似千军万马，嘹亮的唢呐穿透人心。黄土高原上的豪放淳朴，激发着李焕之的创作灵感与热情。这本作曲教程是李焕之在华北联大时期耗时一年多时间撰写的20万字音乐理论著作。
2: 因为当时搞理论的人是很少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嘛，所以李焕之当年其实是在鲁艺为数不多从事理论音乐理论研究的人。
1: 自此，李焕之从未间断的写作，直至成为一位造诣深厚、著作颇丰的音乐理论家。他主持编撰的60万字巨著《当代中国音乐》，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史的重要理论书籍。
3: 所有的书稿，焕之是看认真的，非常认真，一字一句的看，而且每一章、每一节都提出很详细的修改意见。他就提出完了以后，为了以示负责，他在每一张上写上自己名字，李焕之，某年某月某日。
1: 1951年7月，新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进行巡回演出，走出国门的李焕之担当了合唱指挥的主任。他出色的表现已不愧为一位杰出的音乐指挥家。在北京市灵境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四棵海棠树在春夏之交开花，整个院子清香四溢。1952年，中央歌舞团建立以后，这间四合院成了一群创作人员的家。李焕之夫妇和许多其他成员一起在这里进行日常的创作活动。在这间四合院里，李焕之沉浸在陕北的记忆中，呕心沥血的创作终于谱写出著名的管弦乐《春节组曲》。
4: 其实焕之先生呢，一直也是用音乐来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典范。他用一些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陕北人地地道道的一些民间音乐来做素材，但是在把它创作出来时就更加具交响性。
5: 在交响乐队里突然出现了中国的锣鼓，就是说你西洋乐队不管多庞大，上百件乐器，十几个声部，但是民族乐器的这个点缀，这个画龙点睛，在西洋乐队里鹤立鸡群，特别清晰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命力最顽强的一种民族风格，那种气氛，嘡一下就出来了。

夜幕的灯光下，年轻的音乐家不会想到，他反复咏唱的旋律会流淌为一部历久弥新的国乐经典，继而将浓郁的中国年味飘向世界。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轨道。人们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了从卫星上传回一首优美嘹亮的乐曲《东方红》。在抗战时期，为了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对中国共产党的歌颂感激，音乐工作者将陕北的一种民间小调改编成新民歌《东方红》，自此传遍大江南北。

0: 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首经典的老民歌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一首恢弘大气的赞颂歌曲，这其实源于李焕之的又一次探索之举。
1: 后来了，我问父亲，我说东方红现在这么出名，你当时编写合唱的时候你怎么想的？父亲就很平淡，他说我就是想把中国民歌怎么改编成合唱，那么东方红就算是第一个探索吧。
2: 一个成熟的作品他还要改了八次，那就说明他精益求精，可以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了。每次乐队演奏东方红和合唱唱东方红，他经常坐在角落里听，他觉得这点有一点不满意，他就把它改了。
0: 从1954年的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到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大合唱，《东方红》伴奏乐队规模最庞大的时候，由一支交响乐队和一支民族管弦乐队混合编制，组成了近千人的演奏团体。李焕之创作的《东方红》序幕曲，婉转悠扬，恢弘大气，成为不朽的史诗巨作。

0: 所以它又好听又飘逸，又是亿万人民都熟悉它，而且它在全世界几十亿人民面前展示我们代表中人民精神风貌了。
1: 遥想延安窑洞里的时光，李焕之亲历了冼星海引入广东舞狮的锣鼓，谱写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而后李焕之直追前辈的遗风，他的音符血脉里也浸染着陕北黄土地上的热烈与奔放。
0: 一到春节，大街小巷、广播电视，所有的公共场所里放的过年的喜庆音乐、春节戏曲，任何一个大型演出，红色经典的演出《东方红》，亿万人民蔚然成风，传唱世世代代，这个就是他的贡献。
1: 1953年前后，李焕之开始在华北各地吸收爱好民歌演唱的青年，成立了一支以演唱北方民歌为主的混声合唱队。
2: 我在中央民族乐团里亲眼看到和亲耳聆听到他一手建立的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团合唱队啊，是很有很高的水准。第一次能会感受到，焕之先生他对这个传统艺术、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他的一种尊敬。
1: 1957年8月，这支新生的民歌合唱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合唱团带到莫斯科的曲目一出，当即惊艳四方，斩获了独一无二的金质奖章。
3: 那我记得当时我是小学2年级，我父亲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呢，特别高兴，突然他就拿出一个小牌牌，他说：“你看看这个。”我就拿过来，哎呦，真是沉甸甸的。他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在莫斯科得的金质奖章。”他有时候很少表现出这种，得意的这种感觉啊。
4: 那么《素舞》这个作品也表达了他多年的牢记富丽的一种心思。
0: 他表达了中国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抵抗外辱，这个作品的写照，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情感的这种写照。可以说，乐器一响，很多人都被感动，连外国人听了都觉着，哎呀，太悲壮了。
1: 8月的夏日，荣誉满载的民歌合唱团坐上了归国的列车，青年歌手们一路高歌，庆祝着比赛的胜利，而此刻更是属于一位音乐家的蜕变。

我国传统音乐的宝藏浩如烟海，除了组织力量把这笔财富搜集保存下来之外，还必须让传统对我们当代音乐生活起作用，并作用于我们的创作实践。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天安门广场，一支中国军人仪仗队铿锵有力地踏步行进。

0: 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的瞬间，军乐队奏响了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直到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写入了宪法。
1: 从1997年初，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呼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这个正确的版本是哪一个呢？就是1959年，当时李焕知老师配器的那个版本。
0: 在新中国诞生时，有许多作曲家倾注心血，参与了国歌配器的创作。但是国歌始终没有一份标准的乐队总谱。1950年，李焕知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时，常常在钢琴上摸索着为国歌配置最佳的和声，这是出于对国歌的热爱而自发的创作。一年后，中国青年艺术团为了去东柏林演出，带去了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其中就有演奏国歌的人物。李焕知第一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之后他又多次指挥乐队演奏国歌。
1: 1951年开始配，1952年、1953年，李焕知老师不断地在修改。他曾经带着团到国外演出，就是因为演奏国歌，他就临时编配的，就演奏，啊，就是他编配的。后来呢，他也一直对这个国歌呢，就是这个编配非常重视。
2: 当时的条件还很差的，在很简陋的钢琴里面，他反复的琢磨，寻找适合国歌的表现的乐队的语言，他的和声、他的肢体、他的配器，下了很大的功夫。
0: 1950年，中央指示要组织作曲家为国歌编配一份标准的管弦乐总谱，许多作曲家热情地送来了乐队总谱。由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进行排练评选，最终李焕知编配的国歌乐队总谱脱颖而出。后来他又进一步为国歌配上了钢琴伴奏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的铜管乐队国歌用谱也采用了李焕知的和声配器方案。
1: 焕知老师呢，就是严谨细致，他放在空，不那个地方有一拍的空拍，焕知老师呢给他加了一个小五味的滚奏带过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那都是配搭配的。我现在在全国各地讲国歌，我都要讲到焕知老师为国歌做出巨大贡献的他。
3: 这个版呢，我觉得他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精气神儿，调动管弦乐的各种音色、乐器的各种表现力，尤其是铜管乐的表现力，我觉得把它表现得非常好。
0: 1959年10月，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标准的国歌总谱，并发放到全世界。当时，在作者的署名中，并没有李焕知。只是在乐谱末尾用很小的字体标明了李焕知的名字。今天人们会铭记《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为国歌配器编写管弦乐总谱的人是李焕知。

0: 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这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我也为此感到无上荣光。这里是厦门鼓浪屿的最高峰日光岩，它凌空耸立于岛岸，可登顶俯瞰山海奇观，阵阵的涛声随海风而来，吹拂着历代名人留下的石刻文字，仿佛能听到历史跌宕的回响。1958年，李焕之乘坐列车南下，去往他阔别了20多年的厦门。他再次沐浴记忆中少年时的海岛微风。这位从北方归来的音乐游子，此刻的心情如同海浪，此起彼伏。
1: 父亲呢，在厦门基本上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吧，9岁到17岁，所以他经常说我是厦门人。
2: 因为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到了很多的闽南地道的乡土音乐，比如说我们闽南的一些戏剧，像高甲戏，像南音，我们的湘剧等等，这都是闽南地域的一些民间音乐。
0: 1958年，一条打通厦门及福建出省的通道鹰厦铁路横亘而出。就在鹰厦铁路开通不久，李焕之便乘坐火车越高山穿海峡直达厦门，这让李焕之感慨不已。回想20年前，他跋山涉水离开厦门，一路的艰辛仍历历在目。
3: 就在从北京到厦门的这个列车上啊，他就心潮一直起伏难平，他就一直萌发了一种想法，说要为厦门故乡啊，创作一部交响乐作品。
0: 南音梨园戏湘剧的音调，我倍感亲切。南曲中有那么多迷人的旋律，我为什么不拿来用到我的音乐构思中呢？李焕之匠心独运地将古朴雅致的南曲音调注入到现代交响乐之中，创作了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后更名为《天风海涛》。从北方民歌到南曲音调，李焕之将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兼收并蓄，融入到现代交响乐的创作之中，成为音乐创作的佼佼者。
4: 从30年代黄自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开始，后来一直到选星海才创作的，就是正式创作的交响乐。选星海以后，我觉得现在能查到的，我觉得李焕之同志是第三位。
5: 他也写了很多的这个民乐的作品，也写了很多这个西洋管弦乐的作品。那么他继续在写创作我们的管弦乐作品当中，他的特别强调他的民族化。
0: 1960年，在李焕之极力倡导下，在中央歌舞团民族乐队和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中央民族乐团诞生了。担纲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的李焕之刚刚进入不惑之年，他创作热情饱满，作品源源不断。

振兴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它是不遗余力的。黄安之老师对我们来说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因为他是作曲家，他的作曲、他的指挥、他的这个管理、他的文笔、他的整个的文化知识方面，他是集得很

0: 全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1: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做学问，他写东西也一定是特别的沉住气，特别踏实。我没有看过他着急，也没有看过他生气，更没有看过他紧张。他永远是静静的、平平淡淡的、安安静静的做人。

在汨罗江幻想曲中，李焕之以古筝协奏曲演绎传统的古琴曲，这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

0: 用古筝去表现古琴，通过乐团调性把它展开出来和用它更加具交响性的一种说法。所以这部作品呢，它的交响性和对于传统琴曲的这个承传和古筝演奏技术的一个开拓发展，民族乐队的这个交响的开拓发展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作为协奏曲的民族管弦乐队部分，我力图改变人们认为民族乐队是蹩脚的管弦乐队的看法，也想改善民乐创作中的一般化、城市化的状况。1981年，在亚洲作曲家大会上，《汨罗江幻想曲》的演出反响热烈，被赞誉为一首伸向古代，一首伸向现代。这激励了不少中国作曲家在民族化道路上继续探索。1984年，李焕之带队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青年作曲家叶小刚的新作《西江月》演出后引起轰动，这让李焕之笑开了花。
2: 在焕之老师的带领下呢，中国音乐对外的交流开始就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他对后辈的关爱啊，他为人的谦和、谦虚、谨慎啊，造就了他音乐的无私，造就了他心灵的美好。就是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音乐出来一定是好的啊。我觉得焕之老师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1: 这张上世纪80年代的音乐会请帖，见证了中国音乐界的一段佳话。1985年，李焕之和李群联袂举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此时他们风雨与共40年，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音乐中共进共勉。
3: 我印象小的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懵懵懂懂一睁眼，看他们两个还趴在那个桌子上，一个台灯在那儿，你一言我一句在那儿研究。我父亲南方人，经常用些南方音乐的素材。我父亲是北方人，啊，比如说他写那个河北茉莉花，完全是一种北方的这种。那他们自己开玩笑是南腔北调。
1: 1986年，已经67岁的李焕之带领谭盾、叶小刚等8位年轻人去往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香港，他在少年时迷茫离开，归来时已两鬓斑白。此时的李焕之，人生笃定，硕果累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音乐盛会，一群中国年轻的作曲家横空出世，登上世界舞台。他们以充满活力的先锋作品，在中国音乐史上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被誉为崛起的一代。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已经80岁的李焕之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心愿未了，他还想创作一部歌颂祖国大地的音乐作品。
4: 因为他那时候耳朵也不太好了，已经听力已经

0: 非常的衰退了，因为这作曲需要有在钢琴上弹他那个构思的，他是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1: 那有人呢跟他开玩笑的说啊，你都快成贝多芬了，因为贝多芬呢是两耳失聪嘛，他还创作出了第九交响曲。幻之先生就听了这一句话以后啊，他就说啊，我离贝多芬差了远去了啊。他说我还有一只耳朵呢，意思说人家贝多芬呢两耳都失聪都还能坚持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还要继续努力。
2: 饱含着对祖国的礼赞之情，1999年3月，李焕之完成了第一乐章《鹿》。同年5月，中央民族乐团在李焕之作品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
3: 在1999年秋天，他自己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就去看病检查，结果查出来他是这个胰腺癌。胰腺癌那是没救的，医生就跟我们家属就说顶多半年时间。
2: 李焕之知道时间不多了，生命已接近终点，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勤勉地工作。2000年元旦之前，李焕之出院回家休养时，把第一乐章改写成了单乐章的独立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诗》。让人意外的是，李焕之把《大地之诗》乐谱以参赛作品的方式低调地寄到了香港中乐团举办的21世纪国际作曲大赛。
4: 拆开这份总谱，我惊呆了，我立刻就跟我们的同事说，哇，李焕之先生啊，李主席投稿，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惊讶的部分一个就是说，李焕之先生他把他自己地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作曲家，跟那些年轻作曲家一样的，就这么投稿进来的。
2: 大地之诗作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参加了闭幕演出，演出结束后，香港中乐团全体团员签字了一段慰问电内容，随后传真给在病危中的李焕之。
3: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音乐台全程在香港进行了直播，我就回到家里边全程录制下来，把这个实况录音从收音机里收下来，录制下来，用最快的速度刻成 CD。 3月12号上午，我跑到协和医院，带去这个 Walkman， 带去耳机，让我父亲听。哎呀，我父亲带到耳机，把音量几乎是开到头了，我离得那么老远就听到耳机在那响，他在那边听着，啊，听到了，就是听不清楚。那个时候他已经身体已经到最后的极限了，就是听不清楚。等我病好了回家用大喇叭听。其实这个时候到最后他离开我们只有7天。
2: 2000年3月19日，李焕之病逝于北京。徜徉在神奇的音乐海洋中，这是李焕之少年时的梦想。他一生精力充沛，蓬勃向上，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也是音乐理论家、合唱指挥家和一位引领时代的音乐活动家。
5: 故乡拜年，故乡慰问。
2: 回望盛年，李焕之在北戴河偶遇老舍，老舍曾赋笔赠李焕之：碧海为琴浪作弦。

谱出风云交响篇。晚年，李焕之回望一生，曾写下八个字，七个音符，一部人生。今天，在李焕之的家乡，厦门音乐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李焕之人物雕像。他回家了，刚刚从海边散步归来的他，双腿交叉，斜倚在礁石上，微笑着凝望远方，碧海为琴，风云交响。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你手下还有多少人？
1: 连人带枪30多个。
0: 听我的，继续回罗斯寨驻扎，装备我给你配。
2: 那我要100条枪。
0: 等你招够了100人，我再给你100条枪。不过呀，我要告诉你，你这个银随时吞获我的跳钱，听到没有？
2: 好，妈的，老子就是抓也抓他100人来。哎，哦，对了，曹司令，那个黄三姑，
0: 你给我提他干嘛？啊，
2: 就是啊，他妈女人就是祸水，你说我要是没有他，他妈我会落到猪腿。
0: 你他妈跟我这啰嗦什么啰嗦啊？滚！
1: 是，滚。
3: 现在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工作已经结束，你马上回去，依据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理想图，抓紧在湘黔地区收编土匪武装，为游击战做准备。
4: 我明白，具体的工作计划毛局长在密电里都已经向我交代了。
3: 在湘黔地区，曹三豹的部队将来可以上山打游击，其他大大小小的土匪要抓紧收编，把土匪的人马变为我们的人马，把土匪的武装变为我们的武装，和共产党抗衡到底。
4: 其实湘黔地区最能干的土匪就是刘大毛，也是我最看重的，只是此人桀骜不驯，很难驾驭。
3: 既然是个人才，那就要下功夫网罗他，不惜军火。
4: 我明白，这事儿我回去就办。
3: 以后你跟我联络，可以启用电台。
4: 嗯，这次总部分配的几部电台，等将来把土匪武装都部署好了，我会统一来指挥的。
3: 这次保密局破例提拔你为上校，就是为你一重任。
4: 蓝玉刀誓死报效党国。
3: 好，蓝玉，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4: 是。
5: 哎呀，哥，娘们儿，你怎么样啊？那天我看你倒下了，我以为你中弹了呢。
6: 我没事儿。
7: 幺妹没问题，幺妹有避弹大法。啊？
5: 哥，我要是像你似的就好了，多勇敢啊！
6: 你呢？你感觉怎么样？啊？伤口还疼吗？
5: 没事，不疼啊。
6: 都消肿了，你这是皮外伤，过几天就好了。
4: 我是怎么交代你的？对付刘大毛这样的人不能来硬的，我们是要拉拢他，利用他，让他成为我们的人。可是你现在都做了些什么？你兴师动众地攻打徐家大院，既与刘大毛为敌，又得罪了徐老爷子，结果还落到了损兵折将的下场。
0: 特派员，这不是我干的，是阙团长干。
4: 你就是阙团长？
8: 是是是。啊，不，原先是团长，后来变成了营长，主要是投奔了曹司令，降了一级。
4: 你们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让你们这么一搞，徐老爷子还不恨死你们？徐家的钱、军火、粮食，你们还想不想要？
0: 想，我做梦都想。
4: 那你们就得稳住，一步一步的来。我告诉你们，现在西南前线吃紧，共军都已经打到省城来了。在党国危难之际，一，我们是要靠徐家这样的大户，到时候给我们提供军需，

0: 二是要收编类似刘大卯这样的土匪，可以扩充我们的实力，扩大我们的地盘，与共军抗衡。
1: 看没看到，特派员就是特派员，站得高看得远。
2: 是是。
0: 曹司令，本来这一次我是要对你严加惩处的，但是看在你收编了缺团长这件事上，那功过相抵，就免了吧。
1: 谢特派员。
0: 那徐家大院的事你准备怎么了结？
1: 事到如今也只好豁出去了。这件事都是黄三姑挑拨离间闹成的，我到时候带着薛团长跟徐老爷子还有二少奶奶道个歉不就得了？
0: 攻打徐家大院也有你的份儿，你现在还进得了他们的家门吗？
1: 不瞒你说，兵是我派的，但是兵都化成了薛团长的人。
0: 你们俩倒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还真是留了一手啊。
1: 留的这一手现在不都用上了吗？把事情都推给黄三姑，这个女人罪有应得。
0: 你这样对待一个女人是不是太残忍了一点？
1: 无毒不丈夫。
0: 薛团长你呢？
2: 我姓薛的能伸能屈，咱怎么也是个大丈夫。我跟曹司令一样，做个有毒的大丈夫。
0: 好，既然这样，那就有劳曹司令和薛团长一起走一趟吧。
2: 是。
1: 好，我们这就去。

0: 王三姑，我刘大茂听说你挺会骂人的，骂骂我听听。骂呀，看我干嘛啊？
1: 刘大茂，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提篮洞的土匪，你凭什么配得上我徐家大少奶奶骂你？就算你愿意，我还嫌脏了我的嘴呢。
2: 骂得好，骂得好啊，来再骂。
1: 你们这对见不得人的奸夫淫妇，少给我演戏。有本事，有本事你们一枪毙了我。
0: 妈的，一枪崩了你，太便宜你了，老子要慢慢折腾你。
1: 呸！
3: 曹司令、薛团长，请你们稍等一会儿啊。
2: 黄三姑，舒不舒服啊？啊，你再骂呀！
4: 黄三姑，你就是嘴巴太臭了，跟着泔水一样臭。嗯。
5: 小妹，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4: 他黄三姑不是想让我死吗？我也不能让他活呀。
3: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曹晨豹来了，要不要让他进来啊？
4: 带了多少人？
3: 曹晨豹和阙团长，还有一个穿军装的女人，两个护兵。
0: 还有一女的？嗯。那会不会是那特派员啊？
6: 哎呀，
4: 曹司令，
6: 怎么，二少奶奶在家里设公堂啊？
4: 那可不敢。曹司令，今天来我们徐家有什么事儿吗？
6: 没什么，是特派员想拜访你们家老爷子，我特意为特派员带路。
4: 特派员又不是第一次来徐家了，还用曹司令带路，真是气派呀。
7: 二少奶奶可真会说话呀，要说气派，二少奶奶现在才气派呢。

0: 情。
1: 曹司令，请吧。
0: 曹司令，曹司令，曹司令，你救救我
2: 啊！大少奶奶，
0: 你救救我，我来世报答你。
3: 我说二少奶奶，就算是大少奶奶得罪了你，你也没必要对她这样。
4: 曹司令，不会是来管我们家务事的吧？
5: 曹司令，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吧。你的怜香惜玉，现在不是时候。大院的事都是外头那个黄三姑在兴风作浪，曹司令很痛心，特地带了薛营长前来向二少奶奶赔罪。
4: 这可不敢当啊。哎，之前不是一个团长吗？怎么变成营长了？
3: 哦，是这样的，薛团长被本司令收编了，现在在我手下当个营长。既然薛团长是本司令手下的人，本司令对这件事儿就有责任。所以啊，今天我特意带薛团长来，给在座的各位赔个礼。关虎，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薛团长，你打了一仗却变成了缺营长了，那要是再打一仗呢？不就是变成了缺连长、缺排长、缺班长了吗？
7: 再打下去就他娘的缺胳膊少腿了。
8: 曹司令说了，我现在是保安部队的人了。
6: 保安部队怎么了？啊，兵匪一家跟土匪没什么两样。
3: 刘大当家的，本司令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关虎还想怎么着？
7: 曹山豹，你不是来赔罪的吗？啊，这个恩怨总得解决吧，拖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5: 刘大当家的，你想要怎么个了结啊？
7: 哟，生了。
3: 蓝玉小姐现在已经升为上校。
7: 这女上男下，这不反过来了吗？曹司令，你这个啊，这面子上可是。
5: 刘大卯，我跟你说正经的，从现在起，湘黔地区的地方武装，包括你们所有人，都已经编入国军系列，共同抗击共军。
9: 嘎子，这听起来威风啊！
7: 这年头乱糟糟的啊，哼，我刘大卯不管什么共军国军，只要拳头大枪硬，我就是老大。
3: 刘大卯，你算个屁！我告诉你，这地盘是本司令的，当初特派员要收编你，你也就是我手下的一个副司令。
7: 曹山豹，我告诉你，特派员管得再宽，也管不了我这方圆五十里。
3: 刘大毛，
5: 哎，刘大当家的地盘当然动不得，就是有人动，我特派员也不会同意的。
7: 听见没有，曹山豹？
3: 嗯，既然特派员这么说了，那我就听特派员。刘大当家的，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今天带着薛团长来是给大家赔个礼儿。薛团长这个人心直口快，直肠子，不会拐弯，他也不知道他的对手是刘大当家的人，这里边一定是有误会。
7: 姓薛的，欠提篮洞的人命债，你们自行了断。

0: 你想怎么了断？
1: 啊，哎，这事儿呢，都是黄三姑挑拨的，我是上当受骗。哎，这样，

0: 本来咱们想来软的，看来软的是不行了。我告诉你，你别逼我，老子的枪也不是吃素的。
1: 好，今天咱们公平决斗，立下生死状，谁要是斗死了，谁也不欠谁，好不好？
0: 我看行。刘大当家的，你的意思呢？
2: 行。
3: 我看不行，这小子枪法比我好，我打又打不过他。
4: 孬种！
2: 我倒是有个想法，把两个人的枪都卸了，关进柴房。
0: 好。
3: 小子连你不行。
2: 姓薛的，你早知道今日，何必当初呢？当着这小娘们的面，是个男人，不行也得行。
5: 二当家，二当家，邱当家，曹司令，大当家，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大当家的，
7: 我来当司仪好不好？
2: 老爷子，你怎么什么事儿都凑合呀？
6: 你说行不行吧？
2: 啊，行行行行行，
6: 好。卸枪。
1: 卸啊，还有我帮你卸吗？
0: 老子会卸。
6: 卸刀。
7: 没刀。
1: 没刀。
6: 进屋里卧。
7: 曹司令，
0: 我说了不算，特派员说了算。
6: 还不见锁门？

兄弟啊，这些年呢，我弄了好多金银财宝，这样子，我都给你。财帛之钱，还是条命之钱啊！啊！

0: 实在是娘，实在，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杀了我吧！啊，我求求你，你杀了我吧！实在，我求求你。
1: 小鼠奶奶，我给你治伤。
0: 实在，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那个厨子，蛇蝎心肠，不想让我马上就死，他要害我，你知道吗？他要折磨我，你知不知道？他要折磨我，实在。
1: 我不害你，我不是畜生。
0: 你们都是畜生。

0: 当家的，咱们的事儿算两清了，告辞了。
1: 妈，阙营长的事儿清了，黄三姑的事儿还没有清啊。
0: 怎么，刘大当家的觉得还不够吗？
2: 刚才二少奶奶也说过了，这是徐家的事，你和我都不便掺和吧。
1: 黄三姑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首恶不除，这事儿能轻吗？
0: 怎么，对一个受伤的女人，你还想把她怎么着？
1: 就请曹司令一块去见识一下吧。
3: 走。

0: 二少奶奶，我想替大少奶奶求个情，人都折腾成这样，你放了他吧。
1: 你给我滚一边去啊！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你想赶尽杀绝呀？
2: 实在，他们两个能让我活吗？死了好啊，死了清静，也成全了这对狗男女。

0: 黄三姑，你死到临头了，嘴还那么贱啊！
1: 幺妹，
0: 骚货！
2: 幺妹，再说你这是鬼迷心窍了，你不能这样。幺妹，
3: 咋的？来，这把他给我绑了。
2: 幺妹，幺妹，你也是个女人，你们都是个女人，你不能这样。幺妹，啊！我问我，你们可饶？不好啊！
0: 姐姐，你别怨我。这个世界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这也是我从你这儿学会的道理。
4: 我不怨你啊，我要怨就怨我自己命不好，有的男人还不如你那个土匪呢，下了床就不认人了。
5: 哎呀，我看这女人是疯了吧。
3: 嘎子，
6: 对，
3: 把我的马牵来。
6: 大哥，马牵来了。
3: 来，把他给我绑了。大少奶奶，我带着你到山上去溜溜。

0: 我放你一条生路。
1: 唐大猛，兄弟，你真的要放了我？
0: 我刘大猛从来不杀女人。在我还没改变主意的时候，赶快滚蛋。
2: 刘大某私放黄三姑的事儿一直瞒了我许久，当时我的脑子里确实只有两个字，报仇，报仇。我感到了一种快意，从此以后没有人可以再欺负我郑幺妹了。可等事后我冷静下来，内心却庆幸刘大某替我消了这一罪孽。
3: 平时挺神气的呀，你看今天怎么成面条了？
4: 全团长扶走。
5: 刘大某，得饶人处且饶人呐。
3: 哎，饶人饶人饶人，
4: 国难当头，你我的过节就算了了，咱们后会有期。
3: 好，后会有期。
5: 你记住了，你还欠我一个人情。
4: 是。
3: 这娘们儿啊，上提篮洞给我那酒里边下蒙汗药，还把我们这么多弟兄逼着跳悬崖，我还成了欠他人情了。
6: 这特派员一来，你挺激动啊。
3: 啊？
6: 是不是这个特派员看上你了？
3: 哎呀，幺妹，那怎么可能呢？他是国军，怎么能看得上我们土匪啊？

0: 是的，委屈你了。
1: 你站住！你什么意思啊？为了黄三姑那种人，你就这样对我？
2: 你变得太多了。
1: 我要是不这么做，黄三姑能饶了我吗？我的下场比他还惨，你知道吗？
2: 你整天跟土匪混在一起，你会把自己给毁了的。
1: 石仔，曹山豹他是什么人？他是保安部司令吧？他比土匪好到哪儿去了？
2: 徐家我是待不长了，我不甘心呐、啊。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你怎么变成这样一种人了？我替你痛心。

0: 二龙，
1: 嗯，哎，
2: 这
0: 准备好的差不多了
1: 啊，来，
3: 嗯，好，这腿好的差不多了，咱得到城里去找份好差事。
1: 干嘛呀？又找差事啊？我觉得我在省城待那么久，我要回山寨。
3: 咦，那你的意思是要跟我们这些人凑合到一块儿了？
1: 我觉得这挺好的呀，在这儿多好玩啊。
3: 好玩？刘二木，如果这好玩的话，我送你去读书干什么呀？啊，娘临终前交代我，如果你长大了没有一份好差事，没有一个安宁的日子，娘在地下是闭不上眼的。你说我送你去读书啊，就为了你今天告诉我这是好玩的？
1: 我是没想读书，你要让我直接当土匪，那我还谢谢你呢。
3: 让你去读书，那是为了让你光宗耀祖，不是让你跟我一块当土匪。你都想气死我了。
1: 我没有气你的意思。哥，你别动不动老提娘，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3: 我让你去读书，就是现在让你来跟我谈权利的吗？
1: 没错，权利，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3: 这是什么？
1: 哥，你又来这套，我知道这是什么。

0: 你不就想说当年娘用这块汗巾把两岁不到的我绑在背上下地干活，结果累死在田头了，娘在临终前把我托付给你，让你把我拉扯大，可是我这么做我对得起娘。
1: 行了行了，大老远就听见你们两个吵，怎么活不都一样吗？
2: 什么怎么活都一样，我让他到城里去找份好差事，他非要跟着我，我回头我再收拾你。我
1: 阿木，你看你把你哥气的，你哥还不是为你好啊，你看他什么时候着过急，他拿你可是当命，不能让他伤心，你知道吗？
0: 我知道我哥是为我好，当年他不吃东西光给我一个人吃。
1: 行了，

0: 这就是北斗星，七颗星星组成一个勺子。小妹儿，你看这像不像勺子？
1: 这个我小的时候就知道了。
0: 哎，它旁边那个是天王星，这边这个是海王星，那个是猎户星。
1: 什么？那个是什么星星？
0: 猎户星。
1: 那就是我们打猎人的星星。
0: 对。
1: 哎，石仔，
2: 你快看，二木说了，那个星星啊叫猎户星，是我们猎人的星星。
3: 我不是猎户星，我是牛郎星。
0: 牛郎跟织女也是天上的两颗星星，只不过他们中间隔着一条银河，只能相望却不能见面。
1: 这个我还能不知道牛郎织女吗？哎，你说他什么意思呀？他不想跟我见面了。
0: 哎，杨妹儿，你看那个就是银河，银河是由好多星星组成的。
1: 银河真漂亮。
4: 哎呀，嘎子，我想回提篮洞了，也不知道关虎在那边怎么样了。
5: 他哥想回去就回去，反正这有嘎子守着呢。
4: 你不想老婆？
5: 老婆有什么好想的，就让他给兄弟们做饭呗。大哥让我在这儿我就在这儿。
4: 好兄弟，大哥不会亏待你的。
6: 来了，站住！
7: 想干嘛呀？比枪法呀？
8: 奉陪。
4: 我知道你是神枪手，嘎子。
6: 哎，
4: 把酒壶搁那儿。敢把这壶酒喝了吗？不敢吧？酒量可以啊，啊，

0: 就这点酒量还跟我比。
1: 1949年秋，取得渡江胜利，并迅速解放华东、华中地区的我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第二野战军以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战术，迅速逼近湘黔边界。
2: 吴科长，班长，吁吁，
3: 吴科长，再往前就到省城的地界了。
2: 好险的山呐，
3: 这一带的山都很险，你看过一会儿又要下雨了。
2: 都说省城这地方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今天啊可都让我们领教了啊。
3: 吴科长，哎，这国民党的残余败将要是往这十万大山中给藏，咱这仗还不好打呢。
2: 是啊，所以我们侦察兵就要派上用场。阿姆三，哎，你是个本地人吧？
3: 是，这一带我都非常熟。
2: 上级首长派我们侦察科先机进入省城，就是要摸清敌情，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
3: 是，
2: 走。
4: 黄将，走。
5: 将，
4: 将，
5: 将，
4: 将。
6: 同志们，今天我们西南军区的李大参谋长亲自到我们部队来给同志们讲讲话，大家都说我大军压境，解放湘黔边境没有问题，可实际上我们面临的问题要复杂的多呀。
7: 是啊，你们的杨司令员说得非常好，进军大西南，解放大西南，是一场异常艰巨复杂的任务。中央军委来电命令我二爷应争取在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省城、重庆以及长江上游一带，对这个我们大家是有信心的。
8: 国民党在西南的军队要想负隅顽抗，已经没有资本了。
7: 正面的战场，正规军的较量，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它拿下来。但是有一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国民党保密局长毛人凤制定了一个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其内容就是网罗土匪、流氓、恶霸，在十万大山里和我们周旋。打游击战，
6: 同志们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地痞流氓和土匪啊，特别是土匪，如果一旦得到国民党在军备上的大力支持，那么他们很可能会成为我们今后斗争的主要焦点。
2: 报告首长，这些土匪对湘黔一带的山川地形十分熟悉，并且敌人在悬崖渡已经开办过两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对各地的土匪都进行过游击战术训练。
7: 武宁同志讲的这个情报很重要，我们要给干部战士们讲清楚西南地区战争的特殊性，你们部队也要认真地做好研究。
6: 是，我已经命令侦察科集中力量侦察全省范围内的匪患，做到知己知彼。
7: 吴宁同志，
2: 到。
7: 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2: 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嗯，
7: 现在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攻打省城的具体步骤。来。

0: 兵败如山倒，听说省城很快也要保不住了。街上到处都是前线退下来的败兵，加上饥荒，世道全乱了。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又该做点什么。
1: 实在，钱。
2: 快！
3: 哎呀，这兵荒马乱的，民不聊生，真是苦了老百姓了。
1: 是啊。哎，你们说我要是。

0: 把这个在这个集市上弄一石头摊怎么样？
1: 好主意啊。哎，可惜我哥就是不听我的，他要是听我的，我就能把提篮洞变成一个世外桃源。
0: 你倒是挺有理想的，还要把提篮洞变成世外桃源，
1: 这难道不好吗？让人人都有饭吃，这样的世道你不想啊？
0: 我是想，可是我管不了那么远，能把这徐家寨管好就不错了。
2: 你没忘本呢？
0: 什么意思啊？
2: 你变了，我怕你变得连我师仔都不认识你。
0: 你不认识我，我还认识你呢，一天到晚说话没味儿。
3: 给一点、
4: 哎、没有没有，
3: 给一点吧。
4: 哎、没有。你说对不对啊？
3: 行，嗯，给点吧。
4: 哎，走走走走走走，
3: 给点吧。
4: 走，走滚一边去。
3: 给点吧。
4: 哎，你这老死的，
5: 别打了，
4: 找我要钱，老子还没钱呢。
5: 爷爷，
4: 滚！他妈给我滚！
5: 哥，别打了，
4: 滚！
5: 打了，
4: 滚！滚！就滚！哎呀，
5: 爷爷，爷爷，
6: 没事吧？拿着。
3: 哎呦，
6: 快走，快走！
3: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还真有管闲事儿的啊，小子，干管大爷的事儿呀！
6: 哎哎哎呦
4: 哎，小子你哎
0: 干什么呢？
7: 上
2: 二少奶奶出手帮忙也够狠的呀。
1: 哎呦石仔，幺妹救了你，你还酸溜溜的。
0: 你敢打他是吗？我告诉你，我是徐家大院的，我叫郑幺妹，以后我要再看到你欺负人啊，就扒你的皮。
6: 不敢不敢。哎，姑奶奶，哎，跟女侠饶命吧，女侠饶命，女侠，女侠饶命啊。
8: 她就是郑幺妹，双枪齐下，厉害得很啊。
5: 大家都别争别抢啊，每个人都有。
9: 厉害啊。来下一个，来，在那儿，你的，放心，烫着，
5: 小心一点，别烫着啊！
9: 我慢点，来，放松点。
6: 哥，哎呦，哥，
1: 怎么了？
6: 哥，
1: 怎么了？
6: 哥，
1: 怎么
6: 了？哥，
1: 快醒醒！怎么了？
6: 他们快到家了，
1: 来，起来，把他扶起来，
6: 起来，起来，起来，
1: 起来，
6: 慢点，
1: 轻一点啊！
6: 来来来，
5: 疼不疼？
10: 梅桑，梅桑，
1: 我会安排的，您放心。
10: 梅桑。
0: 你一惊一乍的，很吓死人啊！
11: 你这够清闲的，这么多灾民，你救得过来吗？
0: 尝尝。
11: 我不喝这东西。
0: 总比不救强吧？
11: 啊，救救救救救救！来，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0: 说，
11: 我跟你说，
12: 我们准备去采仙山寨骆有云家，
11: 他家有大爷。
0: 干什么去啊？
11: 还能干什么呀？
0: 抢。
11: 当然了，不用你去，我只需要从你这儿抽进看家护院的人就可以了。
0: 人不是你的吗？跟我商量什么呀？不过得约法三章啊，一不能杀人，二不能放火，三不能欺负人家姑娘，要以礼相待。
11: 这些事儿不都是我一直告诉他们的吗？只要他们听我的，这些事情一定不会发生的。
0: 还有什么事儿？
11: 二木在你那儿怎么样？
0: 挺好的呀，他说了，他想当土匪，当一个有理想的土匪。
11: 什么？当土匪？我刘大某这些年在外面枪林弹雨的，
13: 就是想要刘家出个读书人。
11: 他，哎，幺妹，你一定帮我把他看紧了。就这样，我走了。

官老爷，差遣的探到了蔡仙山寨骆有云家的家底儿。我今天带提篮洞的兄弟们下山扛活，请关老爷多多保佑。一旦得手，我们全洞弟兄会给关老爷磕头上香。

0: 用的，兄弟们，你们大当家的有事儿，我就不留你们了。办完事儿早点回来，我在这儿等你们。
1: 刘大当家的，请吧。
2: 人我带走了，但是你放心，很快我会给你送回来。
0: 记住我们的约定就行了。
2: 弟兄们，出发。
0: 石子，这些日子就靠你了。
3: 这帮子人不杀人才怪呢。
0: 不会的，我跟刘大某说好了，土匪嘛，你不让他们抢，让他干什么？
4: 他们当初讹诈徐家的时候出手多狠呢，手软过吗？那么多的现大洋他们还不够吃？
0: 土匪要是有够，那就不是土匪了。走吧，进去了。

0: 老爷，兄弟们，要给烧！
1: 慢，时间还多得很。幺妹说了，我们这些不识字的人，要以礼待人，啊，以礼待人。

0: 老老爷子，
1: 我是提篮洞的刘大卯啊，我今天来看你老人家来了，顺便呢给你借点零散银子，借点粮食用用，你看能不能让你家人把库房的门打开啊。
0: 嫂子，
2: 慢点慢点，刘大当家的，我有话说，请您高抬贵手啊！我非常愿意为提篮洞提供帮助，可是现在这灾荒连连，兵乱不断，我这收成又不好。我表连今儿是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曹山豹，你看能不能看在他的面子上？
1: 哦，你的表连今是保安司令还是曹山豹？哎呀，那你可得给曹山豹说说，让他放过我们提篮洞啊。
2: 好好好，好说好说，咱们都是兄弟嘛，不打不相识啊。
3: 不打不相识是吧？那我就先打你，你别拿曹山豹来吓唬我。你不说还好，你一说我可生气了，你知道吗？我大哥是最恨别人威胁他了。
0: 老二，老二，你怎么能打老人呢？啊！
1: 回头我收拾他啊！
0: 嘎子，走吧，快，拿着钥匙开门，该拿拿，该搬搬，
4: 走吧。
5: 兄弟们，走！
0: 哎。这姑娘很漂亮吗？去给我当压寨夫人？
2: 不不不，留她当家了，她还小啊，她才18岁呢。
0: 你别胡乱插嘴，18岁怎么了？18岁已经不小了，老爷子，再不嫁就嫁不出去了。那么漂亮的姑娘，你留家干什么呀？当画看啊？

0: 刘大当家呀，手下留情啊！刘大当家高抬贵手啊！刘大当家高抬贵手啊！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是干什么呀？快起来！就这点钱了，
0: 刘大当家真是没有了，真是没有了，真是高抬贵手啊！
2: 这还有一箱鸦片。
0: 哎，刘大当家的，今天鸦片收成不好啊，真是没有了。
1: 骆老爷子，如果再让我搜出来，你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0: 真的是没有了，刘大当家的，请您手下留情，高抬贵手啊。
2: 刘大王，你这是干什么呢？不是答应我不杀人吗？
1: 嘎子，
3: 哎，
1: 给我拆墙拆房，看看里边还藏什么东西。
3: 来，兄弟们，拆墙挖地。
1: 我是没杀人，我就是想抢点金银财宝，弄点粮食。这松鼠都知道储备点粮食过冬，这冬天马上就到了。你来干什么来了？
2: 我来找二木啊。这小子是不是混在你队伍里了？
1: 哎，他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我不是让你看着他吗？
2: 我倒是想看着他，他长着腿呢，我能看得住吗？那儿呢？
1: 你来这儿干嘛来了？
4: 我什么？我谁让你来的？
2: 行了，来都来了，别说他了。你看，这是大学生，抢都不抢那些金银财宝，要抢书。
4: 我告诉你，回去我再收拾你。
3: 这么多东西，
5: 大哥，你看，
6: 啊，爷，这是我一辈子的积蓄啊！爷爷，你饶了我们吧，爷呀，你饶了我们吧！
7: 刘大毛，你这个畜生，你笑死干嘛？
8: 你看好报，
7: 以后肯定有报应。刘大毛，
9: 刘大毛，
1: 他怎么了？他疯了？啊？没杀他，他自己晕的。
2: 反正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话吧，自己看着办。阿莫，你走。
6: 我的主意呀！
10: 你好
11: 。你们会有报应的，你们一个个都会有报应的。
12: 姓刘的畜生，
13: 老爷子，
12: 我叫洛一美，你一定要记住我的名字。如果你今天不杀了我，总有一天我会向你报仇的。
1: 老二，好男不跟女斗，
14: 口气倒不小啊！我先把你带回提篮洞，给大哥当压寨夫人。大哥不要，
15: 我要。
14: 你想报仇是吗？
15: 先给提篮洞下一窝崽再说。啊！把他放走。
1: 算了，人都留下，东西。
16: 二当家的，大当家今天有点不开心呐。
17: 我也看出来了。
16: 像平时咱们抢这么多东西，大当家肯定高兴得不得了。可今天我看不出来大当家有一点高兴的样子。
17: 现在啊，没什么事能让大当家的开心了。
16: 二当家，我觉得的原因肯定是出在郑瑶妹身上。这个女人，她虽然不反对大当家，可她也不屑于跟我们一起打家劫舍。还有那个叫洛一梅的小娘们儿，看大当家的眼神，大当家看得都发毛了。
17: 哎呀，我们大哥呀，对女人早乱了。谁都知道啊，我们大哥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女人对他不屑。弟兄们，加快步伐回家。

0: 这还让奶奶找。
1: 找。
2: 阿木。
3: 哎，油味。
4: 二少奶奶，
1: 哎，
4: 鸭蛋饿了。
5: 啊、哦，来。哎呀，小鸭蛋啊，来让妈妈看看。小鸭蛋啊，快快长大。妈妈叫你骑马，让那个戴眼镜的教你读书好吗？
1: 好好好。
6: 二少奶奶。骆老爷惊吓过度死了，骆太太也寻了短见，二姨太却卷了一些细软，跟着一个年轻的长工跑了。现在只留下小姐骆一枚，在办理她爹娘的后事。
7: 这不是说好不杀人吗？怎么又闹出人命了？
6: 骆一枚一直在坟前跪着，好多乡亲怎么劝也劝不回呀、啊。采仙山寨的人都在骂刘大当家不得好死呢。
7: 行了，别说了，叫上石仔去看看。
6: 好。
8: 孩子，你起来吧，你都跪了大半天了，再不起来你自己也会倒下去的。
9: 是啊，
10: 快起来吧，
6: 快起来吧，
11: 起来吧，
9: 起来吧。
7: 骆小姐，有什么话站起来说吧。
12: 你走开，
7: 我是来接你回家的。
12: 那天来的是你吗？
7: 是。
12: 这么说你认识刘大某？
7: 认识。
12: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吧？你到我这儿来是不是故意来看我好看的？
6: 哎，你有没有良心啊？我们二少奶奶专门来看你，对你够好的，你不要不识好歹。
12: 哼，好心好心怎么会知道那天我们家会遭劫，还和土匪们那么熟？
7: 骆小姐，我是诚心来帮助你的，如果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去徐家大院找我吧。
12: 你走吧，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7: 走，走。
12: 爹妈，只要你们的女儿活一天，我就会寻找仇人一天，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
7: 我知道你是好人，你叫什么？
13: 我叫郑十载。
7: 十载，我记得了，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
13: 我没做什么事，不用你报答。
12: 恩要报，仇要报，欠着都难受。

0: 迟仔，我这要找你呢。你看，我找人给你打了个镯子，戴上看看。小了点儿，戴上这镯子呀，保你吉祥。
1: 我要走了。

0: 去哪儿？
1: 我不想当土匪。
0: 你不是土匪啊，你不是我们徐家的护院吗？
1: 姚梅，你觉得你现在离土匪还远吗？
0: 什么意思啊？
1: 骆家的事儿，我亲眼所见，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你再跟刘大某混下去，迟早变成他。
0: 刘大某他是野了点儿，可他也不是故意杀人的。
1: 你心里有他，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我也不想再说了。国民党官匪一家，你抱刘大某的大腿，还是曹山抱的，反正都一样。
0: 你在说什么呢？你在说什么？
1: 要是没有黄三姑，骆家的事儿，我迟早也会走的。

0: 我跟提篮洞的人不是一条路上的。
1: 师仔，师仔，我求你了，你别走行吗？我长这么大就没有什么亲人，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留下来，留下来帮我好吗？

十载就这样走了，他跟我说的那些话我都记在心里了。我只想安安稳稳地守住徐家大院，可世道变得太快，到头来还是把我卷了进去。

0: 虎皮怎么着？
1: 狐狸皮，
0: 狐狸皮四张。
1: 金条
0: 十八根，银元一箱，珠宝三箱。
1: 那一箱是什么？
0: 这一箱是大洋。
2: 你倒是说话呀，你总不能让人欺负到我表姐夫头上吧？我表姐表姐夫两条人命，你这个做司令的。
3: 行了行了，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啊？
2: 好好好，我给你安静，等你想好了再告诉我。是，
3: 我跟你说，你先回去，这兵荒马乱的，你跑到我这司令部来闹什么？
2: 我现在的事儿啊，就是给我表姐和表姐夫讨个公道，两条人命不是儿戏啊。去，
4: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能帮我杀了刘大毛，我做牛做马来报答你和表姨。
3: 孩子，快起来，你让姨夫好好的想想，跟你表姨先回去，这是部队，不是哭哭啼啼的地方啊。
2: 你想好了没？到底愿不愿意动手？
5: 曹司令，这个刘大毛一再欺负我们，你要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还以为您是汤圆呢，随便谁都好粗捏。再说了，特派员不是让你跟各个山寨联络吗？你要不拿出点威信来，他们以后能听你的吗？
3: 你有什么主意？
5: 现在呢，要打掉祁连洞呢有点困难，他们的武器装备特别精良，再说他们要抢到那么多的钱，你看这行不行？先干掉刘大毛，然后再争取祁连洞的人，如果争取过来呢就好，争取不过来那干脆就这么打定。
3: 老子早就想杀死刘大毛，可是特派员呢，你怎么交代？
6: 曹司令在说什么呢？
3: 好啊，特派员，你来的正好。
7: 刘大某抢了采仙山寨的骆家，
3: 骆家是我们家的亲戚，还杀了我们家的两个人，你说吧，这事该怎么办？
4: 特派员，你要给小女子做主呀。
6: 这个刘大某现在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不过现在祁连洞势力强大，不可轻举妄动，而且谷主席一直强调，我们要联合各山寨共同抗击共军。
3: 抗抗抗，我看你抗到什么时候。老三，你先领一

0: 没回去，这事儿我会想办法的。我看呐，你也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以前威风八面，现在的威风被刘大毛吓到天边去了。
1: 行了行了，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你不在家陪老太太打麻将，跑到我这儿干嘛？这有你说话的份吗？侦探长，哎，在，北车把他们俩送回去。是，还不走干嘛？
0: 一梅啊，一梅，姨父是从小看你长大，你放心，姨父一定会给你做主，你自己一定要多保重啊。去。
2: 曹司令，你想怎么做？我想怎么做，你能答应吗？
0: 特派员呀，你收编刘大某，我没意见。可是刘大某这小子也太嚣张了，他把你放在眼里吗？啊？我看你的如意算盘是没法再打下去了吧？现在省城危急。 我们多一队人马就是多一份力量。再说，刘大毛现在的装备是越来越精良了。我们要是跟他厮杀，那就是损失自己的实力。上头要是怪罪下来，曹司令，你吃得消吗？
2: 我有什么吃不消的？特派员，那你的意思呢？
0: 反正现在不要动刘大毛，我还想争取他。
2: 争取，争取。
0: 我看你什么时候能争取到他，特派员啊！我看你是对刘大某情有独钟啊！曹司令，事关党国大事，我劝你少开玩笑。
2: 我没在开玩笑，我也告诉你，像刘大某这样的人就不能纵容，该来硬的就来硬的，绝对不能来软的。你想过没有？有刘大某这样的榜样，以后各个山头的土匪你怎么管？他们能听你的吗？
0: 请特派员三思。对付刘大毛，我自有办法。你不要再说了。好啊，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办法。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说吧。你总是讲我们要跟共军抗衡，但我们跟共军抗衡就要有根基，要像弱家这样的根基。骆老杰是死了。
0: 我这个做保安司令的不闻不问，这不让其他的豺子骂我们吗？再说了，我那个表连襟中了点鸦片，发了点小财，成了地主，可是枪声一响，两条人命啊！这两条人命都是我们家的亲戚，如果本司令不管，我不让世人唾骂我吗？这样吧，你去找一个死囚代替土匪。
2: 押到采仙山寨，当众杀掉，算是向骆家赔罪。我真没想到，这就是你这个特派员的高见。这个事儿要是这样就能过去的话，那曹司令，你对地方上也有个交代。骆一梅她要是不答应的话，那么这事儿就只能由她自己来处理了。
0: 既然是你特派员的命令，那我只好执行。不过。
2: 我有一个要求，刘大某要亲自来杀人，否则的话，骆家不会同意，本司令也不会同意。那你可以去找刘大某谈谈呢。就先这样吧，有什么情况你再向我汇报。不送了。什么馊主意，把人全当傻子了。
0: 你来了正好啊，马上去给我绑一个人。绑什么？你管绑什么人呢？随便绑一个给我绑来就行了。啊，
3: 是，
0: 把张排长给我叫来。哦，张排长，快，
3: 司令家，
0: 司令，你以前在徐家做过护院，跟老太太、徐老爷子都很熟，你去跟徐老爷子说一声，让他约一下刘大某，三天之后我要跟他谈一谈。 看如何了结骆家的事儿，
3: 是，我马上去办。
0: 还不去绑人？在。

0: 在这站着干什么？
1: 是，司令啊，又有妙计了？
0: 求个妙计啊！
2: 是，去绑人。
3: 你来了，姑娘们快来，三姑大爷接客，快招呼好。
4: 客官你来了，
5: 客官可来了，走进去看看，走。

0: 讨厌啊！
1: 二当家的得罪了，
2: 你们想干什么？有种的明着来嘛，别跟老子玩硬的。
1: 兄弟只是跟你谈谈，
2: 谈谈。
3: 有什么好谈的？啊？哼，不会是那个死瘸子自己报不了仇，
4: 想让你替他出气是吧？
5: 行啊，来吧，要杀要剐都行啊。
1: 哎呦，二当家的，刚刚只不过是跟二当家开玩笑，曹氏队长兄弟来跟二当家喝两杯交一朋友，去弄点酒菜。
3: 是。
4: 哼，我跟曹司令没交情，
5: 交个屁朋友。张排长，
4: 你找错人了。
1: 哼，我看二当家是误会兄弟了。
6: 我们曹司令知道二当家的事情，知道二当家心里边堵得慌，死了兄弟呀。
1: 是，红三姑是被拉出来做了替死鬼，可二当家心里明白，真正的罪魁祸首他不是黄三姑。这生龙活虎的大小伙子说埋了就埋了，说实话，兄弟心里也心疼啊。
2: 你什么意思啊？
1: 说白了吧，你们家大当家的背着女人是迷了心窍，要不是这个镇妖妹，你们哥俩在提篮洞到现在何等风流快活。这倒好，这关小虎死得不明不白，兄弟也是为你着想啊。
5: 你给我闭嘴！
4: 你说我大哥不是，
5: 就跟我过不去。
1: 二当家的，兄弟就是说说啊，你别生气。我知道二当家今天心情不好，我陪二当家喝两杯，咱哥俩消消愁。
4: 走走走走。
1: 要是信得过兄弟没在这酒里头下毒，咱兄弟干一杯。

0: 我要是怕了你，我就不姓关。
1: 好，关了当家的痛快，这杯酒兄弟敬你。
0: 来来来来来来，老哥老哥老哥，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
2: 二当家的哪儿去了？
3: 嘿嘿什么呀？说呀。
4: 啊，是这样的，醉红楼来了个小桃红，二当家的快活起来了。
2: 我看他最近心情不好吧？
4: 小虎死了之后，二当家的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哎
2: 呀，看来老二还是有心病啊。
5: 大当家，你虽然整死了徐家大少奶奶，但二当家对二少奶奶有成见。小虎的死说不定他心里啊。
4: 是破锣大哥说的是，二当家说过，要不是郑幺妹这个女人，我们提篮洞就不会出那么多事儿，
6: 对，
4: 更不会死那么多兄弟。
6: 对
2: 对对对，放屁。
4: 兄弟，
7: 兄弟多少钱一斤？你郭二当家的对兄弟至情至义，这我知道，可是你们大当家的可不怎么样，你们把脑袋憋在裤腰带上，说卖命就卖命。他干了些什么？他只会跟你们找麻烦了。要不是这个郑耀梅，你弟弟可能死吗？他不可能死。
8: 你不要挑拨离间，他是我大哥，我死活都跟定他。
7: 大哥，谁都有大哥，但是做大哥就得做好大哥，不是拿兄弟的命去换女人的欢心。二当家，我问你，亭兰洞你有可能当大哥吗？
9: 不可能。
7: 那这么下去对你还有什么好处吗？你自己想吧。
8: 你跑到醉红楼来扫我的兴，就想说我没有一个好大哥？

0: 说我不要这个钱。这把刀是不是留给我的？
1: 那是当然。曹司令的意思是，下面提篮洞你是大当家的，但是得归司令部管。
0: 那你们想对刘大毛怎么样？
1: 这个你就别管了，司令自有安排。你二当家现在要管的是，你是选择刀还是这些银子？

0: 前两天徐老爷子托人捎信儿来，说这曹山豹要找我聊聊，了断骆家的事儿。明天呢，扫把带几个弟兄跟我一块下山。嘎子现在在徐家大院护院，曹山豹这回，哼，我是不怕他再有什么诡计了。
1: 是。
0: 二当家的，
2: 哎，
0: 我下山以后，你带一些弟兄，偷偷的从小路下山，住在离徐家大院两里地外，一旦听到枪声，马上冲进徐家大院。
2: 大哥放心，我带弟兄们在外围待命，如果有情况，我马上就杀入。
0: 不管这个曹山豹设什么圈套，我都得去，我不能让人家把我刘大卯看扁了。行了，老二，你去准备准备。
2: 哎。

0: 哎，司令，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鸟。
1: 你的人抓到了吗？
0: 哦，抓到了，关在马棚里。
1: 让你的传令兵回罗斯寨集合所有的人马，待命，由张排长指挥。你今天晚上就不用回去了，明天跟我一起去徐家大院。
2: 是。
3: 嗯，表现好样的，明天赏你把玉米吃。你先去。
4: 司令，
1: 好。谁？
5: 是我。
1: 哎呀，特派员，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
5: 随便走走啊。
1: 好有雅兴啊，一个人随便走走，要不要到屋里来坐坐？
5: 曹司令，你还养鸽子？
1: 哎呀，我可没这闲心，那是张排长养的。
5: 那你们继续聊吧，我就不打扰了。

0: 曹司令，特派员，你们来了，请请请，特派员请吧。哟，阙团长，又见到你了，这一次又想和谁单挑啊？
1: 干木匠，和你比干木匠活比不过，单挑挑不过光谷官儿当家的。嗯，一会儿我跟你学着砍人啊，我砍给你看啊。
0: 请请请请。
2: 哎呀，曹司令，你让我把柳大毛给约来，又不告诉我为什么，你是唱的哪一出啊？
3: 我跟刘大当家有要事要谈啊。哎，徐老爷子，您要不介意的话，咱们一块儿谈。
2: 好，
3: 好。哎呦，嘎巴，砰！
4: 曹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逗逗嘎子。
2: 哎，曹司令，您让我请刘大毛来，不是找他的麻烦吗？哎呀，
3: 徐老爷子，您就放心好了，我跟刘大当家的一定要精诚团结对付共产党，绝不搞内讧。再说了，倔团长跟刘大某的恩怨已经了了，本司令绝对不会干那种事儿。
2: 好，你要是真的那么想，那你就是顾大体失大局了啊。请
3: 请。
5: 兄弟们，今天听我的命令，一会儿跟上保安部的人跑步向徐家大院进发。走，
6: 叫
5: 叫。
2: 哎呦，刘大当家来了。哟，刘大当家。
7: 徐老爷子，
2: 我早知道你一定会来啊。
7: 哎，这儿有酒有菜，我为什么不来啊？哎呀，曹司令。哎，
3: 刘大当家，怎么今天怎么就带两个人呢？
7: 哎，这不是人吗？
3: 刘大当家的手下都是以一当十啊。
7: 哎，过奖过奖，曹司令过奖。
8: 刘司令，又见面了。
7: 哈哈哈哈，那请大家坐吧啊。
9: 原地休息啊！
10: 原地休息。
11: 好，休息。
0: 哎呦，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啊？
11: 哦，部队刚拉练完，顺便过来看看，接曹司令回司令部，没什么事儿。
0: 张班长，你这是干什么？
12: 怎么样？这怎么回事呢？
13: 说话。
0: 顺路的，顺路的，是保安部队的兄弟们，说一会儿接曹司令回去的。
11: 哦，好。
3: 刘大当家的，我知道你很忙，咱们长话短说。前一段你的兄弟干了一票采鲜山寨的生意。
7: 曹司令，当土匪的不抢钱，难道还给人家送钱吗？啊，
3: 土匪抢钱天经地义，可是你们抢的是一个厚道人家。
7: 曹司令，正是因为他是厚道人家，所以我才吩咐我们的手下不许杀人。
3: 这大当家的，你是真不知啊，还是假装不知？那户人家是咱们曹司令的连襟家，也就是曹司令三姨太的
14: 表姐的家。
7: 哟，曹司令，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
3: 你的人抢了采仙山寨，烧了多少房，损失多少钱，我现在不谈，但这死了两条人命，又是我的表连襟，让我这个做兄弟的不好办。
7: 哎呀，这不成了自己人打自己人了吗？曹司令，你说吧，你准备怎么处置？
3: 刘大当家的，现在咱们要精诚团结，一起对付共产党。本司令是你的兄弟，我怎么能处置你呢？不过我有一个办法，不知是否可行。
7: 曹司令说来听听。

0: 刘大当家的，你我都有亲戚，这件事儿让本司令很难办呀。三姨太说了，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刘大当家的，你认不认这句话？
1: 曹司令，我认。好，认就好。
0: 来人，把杀人的土匪给我带上来。
2: 哎呀！哎呀！

0: 生什么事儿，带着家当多好。
1: 发生什么事儿了？
0: 还没发生呢。
2: 刘大当家，你当着我们众人的面，把这个杀人的土匪给毙了，给本司令一个面，本司令也好向世人交代，也对家里人有个说法，这件事儿咱们就算了了。

0: 听起的是一生的灰，很难走的翻山越岭。
1: 宁城绳索拉开巨石，挡路的大山变成发展的基石。
2: 所有村民和灾民都参与进来了，冬天它也能造钱了，夏天也能造钱，秋天也能造钱。
1: 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百年苗寨迎来一次次发展。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打开山门唱山歌。

0: 冬日的暖阳撩开了武陵山轻柔的云纱，连绵的群山深处传来阵阵鼓声。海拔1100多米的天池苗寨正以热闹的迎宾礼迎接着游客的到来。刚收的糯稻打出香甜的糍粑，苗寨人用家乡的美食招待着远方的客人。
1: 嗯，可以吗？
2: 非常好吃，而且很热，
1: 哎，很糯，
2: 很热，很糯，
1: 哎，对对对。
2: 现在这个时候是大家把家里的传统美食拿出来招待远方游客的时候，对不对？
1: 对，是。啊，我们每次客人来，我们都会搞这个活动啊。哦。
0: 一人唱，众人和，唱出苗乡的山美水甜，也唱出今天幸福美满的好日子。一座打开的山门，一方沸腾的山水，开启了百年苗寨的发展之路。
3: 天池苗寨，在来到这里之前，光是这个名字就足以让我产生无限的遐想了。而当我和游客们走进村寨，感受最强烈的就是当地浓郁的民族风情和人们的热情好客。这几年，当地人在保留自身传统的同时，把大山深处的秀美风光和自身的民族文化打造成了引人向往的旅游去处，吸引了各地的游客。
0: 蜿蜒的青石路串起苗寨人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山间岁月。一座座吊脚楼沿着山势而建，飞翘的檐角覆顶了青瓦，与群山相望，与碧水相映。修建于晚清时期的天池苗寨，位于重庆市武隆区后坪苗族土家族乡，是当地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少数民族传统民居建筑群。寨子居住着53户人家，春采清茶，秋收水稻，用丰饶的四季描画出欣欣向荣的苗乡风貌，吸引来络绎不绝的游客。2023年，苗寨人均收入达到了3万元。重庆地区少有降雪，地处高山之上的天池苗寨却是个例外。每年冬季，当白雪覆盖了山村，天池苗寨就会迎来许多前来赏雪的游客。罗开发在自家祖屋经营的小超市烧烤摊生意也跟着火爆起来。
4: 桌上有4563块。
5: 辛苦还是辛苦吧，收入是可以哈。
4: 都有弄好的，都差不多。
0: 回到家乡，不仅赚得多，还能照顾年迈的母亲，这让罗开发觉得心满意足。罗开发的祖屋是一幢已有百年历史的两层吊脚楼，

0: 寨子发展旅游后，村集体帮忙完成了整修，楼上住人，楼下开店，一层面积接近200平方米，十分宽敞整洁。
1: 啊，那个就是我的房子啊。
2: 哦，这现在是一个餐厅是吧？
1: 搞餐厅的，那个就是大厅。
2: 哦，这么大个桌子啊！
1: 对，那个就是我大厅。
2: 这要接待游客的话，能有多少人啊？
1: 这个做到18个人。
2: 我看您这边就是厨房，这边是一个什么？啊，这是个小超市。
1: 对它。
2: 啊、哦。哎。所以您看，这个就可以搞餐饮。卖烧烤，搞小超市，您这个样态够全面的，是吧？
1: 也可以不烧烤吃，也可以唱唱歌。
2: 过去我们这个寨子里面，早年间大家生活是什么样子啊？
1: 那边生活就很差了。我们现在吧，是人多地少，我们只有亩多地，5、6个人，15个人吃，哪里吃得饱啊？像我们租房那个房子，就是外面下大雨，里面就像下小雨那样子。那个时候哈。
0: 滇池苗寨所处的武陵山脉，主要的地质成分是可溶的石灰石。亿万年流水溶石，逐渐形成悬崖高耸、溶洞连绵、漏斗遍布、沟壑纵横的喀斯特地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出令人惊叹的奇观。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坐落其中的村庄却由于耕地少、行路难，长时间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罗开发还记得自己小时候，人们去附近赶集都要走上一整天的山路。
1: 那个时候我们到集上去买一点东西哈，天亮就出发，天黑才回来。下雨天嘛，就是一身泥。那个前几天就是一身的灰，很难走的翻山越岭。到那一个时候，我是有点小，我记得很清楚哈。我们的邻居生病了，弄那个竹子绑一个滑杆，7、8个人抬到那个我们镇上去看病。
2: 怎么抬呀、啊？那个时候？
1: 那个抬啊，弄两个人一组过抬，换来换去抬。
2: 那要走多久啊？
1: 那得要5、6个小时嘞。那个抬起一上一下啊，下坡路又把病人的头朝上，上坡路抬那边上了，又把病人的头又朝那一边。
0: 一座座大山阻碍着村庄发展的脚步，直到10多年前，滇池苗寨所在的后坪乡还是重庆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人均年收入不到2000元，人们靠着相互扶持走过了艰难的岁月。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8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和18洞村同处武陵山区的滇池苗寨看到了发展的曙光，利用喀斯特地貌发展旅游的设想，也从那时候开始一步步变成现实。要走旅游的路子，就得先把天堑变成通途。2017年，全长67公里的江后公路动工修建，隐匿在大山中的苗寨迎来了发展的契机。
2: 所以后来修路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大事儿。
1: 对头，那很高兴噻，听到说一修路，我们村民就是很高兴，高兴得不得了。
0: 公路带着苗寨人的期盼，一公里一公里地延伸着。然而就在离寨子只剩下5公里的最后关头，工程卡住了。当时工程路段遭遇山体滑坡，掉落的大石头不仅挡住了道路，还损坏了路基，大型设备无法进入滑坡现场，要完成清理只能依靠人力。就在工程队苦恼之时，一直盼着走出大山的乡亲们赶了过来。
1: 反正稍微有点力气的人都能上，上40、50岁的女的都可以上，老年人自发纷纷说我在家里面跟你们搓那个绳子，没拿够不去穿鞋啊。
2: 当时是很危险的嘛，
1: 是很危险。
2: 你们在拉石头的时候，周围是什么样子啊？
1: 下头都是一个陡坡，上面也是山。

0: 啊，反正有点点小路，笋子嘛又好长嘛，那个长期就刚嘛。
1: 哦，那就是大家像拔河一样，一个一个这样拽嘛。
0: 对，对头，对头，是这样，这样拽，把它拽在边上来的。
1: 那个时候大家怎么有这么大的劲头，这么足的干劲儿？
0: 哎呦，那个时候嘛，等于说个个都说的是不是哪个个人的事情，都是每一个人的事情。修路嘛，我们不出的，谁去出的？
2: 为了苗寨的发展，人们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用了3天的时间清理完所有挡路的石头，工程恢复了正常施工。为了感谢苗寨人的帮助，施工队特地选出一块落石，经过处理后成为矗立在苗寨寨口的迎宾石。
0: 好，那段时间都是我们修路，当做我们的驱路。
1: 啊，就是这一块啊。
0: 对头，对头，我们是。
1: 为什么要把这块石头摆在这儿啊？
0: 作为一个纪念，让人可以看到。以前是挡路石嘛，现在是奠基石，你看到没有？天神庙这就看到起了。
2: 挡路石变成了迎宾石，人们齐心协力搬去了发展路上的一块块巨石。2019年，江后公路正式通车。从五龙城区驱车到天池苗寨只需要1个小时。也就在那一年，整修一新的天池苗寨打开了山门，迎接着八方来客。首批亮相的20多栋特色民宿，原本都是苗寨人自家居住的吊脚楼。为了共同发展，大家主动搬迁，腾出了祖屋。在村集体的统一规划下，全体寨民以入股的方式参与到村庄的旅游发展中。短短2年，苗寨就完成了村道建设、房屋修缮、旅游设施搭建等多项工程。常年云雾缭绕的苗寨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古朴的吊脚楼、热情的苗寨人、多彩的民族风情，让人们仿佛走进了一处世外桃源。有的村民在整修一新的老宅里经营民宿餐厅，有的在家门口支起了小摊儿，售卖山货特产。游客越来越多，日子越过越好，许多在外打工的人都返回了家乡。
1: 哇，您这酒这么多，您这一天能卖出来多少啊？
3: 平均反正是一天3-400块钱的酒，就是现在嘛条件好了，我们像我们两夫妻没有出门了，那就是这个酒房经营起来，我们开个小商店，就是酒房经营起来，生活就够了。
2: 香醇的美酒荡漾出幸福和欢乐。2023年，天池苗寨迎接游客7万多人次，旅游总收入900多万元。打开山门的苗寨，唱响了幸福的山歌。
1: 连通山外的公路，连接起了苗寨和外面的世界。整修一新的民居，让大山深处的村庄留下了游客的脚步。对于当地人来说，修通的是公路，改变的是面貌，打开的是心门。家乡的变化让当地人看到了发展的机会，找到了和时代同频共振的信心。
2: 来到天池苗寨的人都会去村史馆看看，展厅里陈列的老物件都由寨里的各家各户捐赠。爷爷用过的凿子，婆婆背过的背篓，阿叔披过的蓑衣，仿佛打开了一幅苗家生活劳作的画卷。
4: 我看这些全都是老物件哈，而且都是我们当地常用的，是吗？
5: 对，家家户户能有些老物件嘞，都把它拿到这儿来，通过这样的一个展示，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那个苗寨。
1: 最早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人是从什么地方迁过来的，是吗？
5: 湖广，我们族谱上啊都记得了一句话，就是湖广苗人到四川，步行平地又爬山，来到此处大森林。环顺十里都无人，千根木材撑个棚，茅草盖棚来安身，刀耕火种种小谷，开垦土地养儿孙。

0: 清朝时期，长达百年的湖广填四川，让一批又一批的移民来到这里寻找新的家园。天池苗寨的先祖们翻越了重重高山来到这里，但眼前乱石林立的荒山野岭并非梦想中的沃土良田。为了尽快建起家园，人们齐心协力，在大山中开出土地良田，渐渐扎下根来。艰苦的生存环境让苗寨人明白了土多好打强，人多力量强的道理。他们在荒山里开拓出家园，也把质朴的人生信念代代相传。
1: 这块匾一看就是很有年头了。
2: 对对，这块匾上看到这几个字了吗？好意国风。这个匾呢是清朝时期，光绪年间，清政府啊跟我们嘉奖了这块匾。
0: 好意可风的牌匾，记录着天池苗寨的一段往事。清光绪年间，武陵群山中山匪横行，烧杀劫掠，让百姓不堪其扰。朝廷决定出兵清剿，可是由于地形复杂，运输不便，需要就地解决粮草问题。
2: 官兵呢都驻扎在人头山上，后头啊都有个官兵呢过来到那个寨子里面来捐粮，为了保护我们家园嘛哈，拿出来捐给他们呢，保护我们家园呢，我们觉得都是值得的。
0: 大山中土地珍贵，靠着代代人披荆斩棘才开垦出零星的巴掌田。为了守护家园的安宁，苗寨人毅然捐出了全寨的六成口粮。山匪清剿成功，朝廷也把这块刻着好意可风的牌匾送到了苗寨。祖辈的故事直到今天还在苗乡里不断讲起，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的传统也一代代传承下来。
3: 你这个灯光也没闪，我们这灯没闪。
4: 看着好香啊！
5: 我们本地的做的就是中国干净啊，喝了有劲。
4: 这个茶是煮出来的，
5: 是煮了过后擂出来的。
4: 哦，里面放了蛋，
5: 里面鸡蛋啊，腊肉啊，茶叶啊，本地的，挺香的。嗯，
4: 感觉像带茶叶的肉汤味。
5: 对对对。
0: 由于长期在山林间开垦耕作，体力消耗大，人们就用猪油将茶叶炒黄，然后捣烂煮沸做成茶羹，加上佐料饮用，以此来恢复体力。喝完汤后干活来劲，所以这种油茶又被当地人叫做干劲汤。如今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干劲汤也成了游客来到苗寨必尝的一道茶香美食。
5: 当时我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啊，特别累的时候啊，都喜欢突然想起，哎呀，我们外婆煮的那一碗干劲汤在什么地方呢，又想回来喝，所以说一直对这个都比较留恋。
4: 就在外面特别想念这个味道。
5: 对对对，也想念家乡美，想念这一碗干劲汤。
0: 十多年前，记忆中那碗外婆的干劲汤让原本在外做生意的赵伟成决定回到家乡。他和村民一起成立了茶叶专业合作社。武陵山区种植出来的绿茶，当地称为清茶，茶汤清澈，口感清新，市场上卖得不错。其中品质最好的春茶可以卖到5000元一斤。为了保证清茶品质，苗寨人向来只采春茶，其余季节并不采摘。
6: 夏秋对头，他也会产茶，他也会采茶，我们好像都夏秋茶都一直没利用过。
1: 就直接扔在山上吗？还是也要采下来啊？
6: 不采啊，就是他就在茶树上长起，长老了哈，他都不用了。他有他都浪费了那一些，为了提高那个产值，这一直我们在想啊，把它又啷个又把它那个夏秋茶利用起来吗？
0: 打开山门的苗寨，一年四季游

0: 可不断。有着火炉之称的重庆，夏季十分炎热，深山中的天池苗寨就成为了城里人纳凉避暑的好去处。看到漫山遍野的茶园，许多游客都提出想要体验一下采茶做茶。本来就想把夏秋茶利用起来的赵伟成动了心思，却没想到第一次把游客带进茶山就遭到茶农的反对。
1: 你说这个的事情呢，我的心头比较激动。已经他在山上了，我们都开始采去了，他们看到去了，问我都是在问我们。我也跟他说是搞天然那个我公司的茶，他都反正一句话都说你要砸我乌龙清茶的牌子，你都是为了想多赚两分钱的，是临时性的赚了，短时间的赚了，但是你把牌子把乌龙清茶的牌子砸了，咋个办呢？你不是我们后头也没得饭吃啊！村民马上一打电话，当时那些村民没要到20分钟，开车、摩托车、跑车都上来了，那个难度去真不真的多。
0: 村民激烈的反应让赵伟成一时也不知所措。经过一番沟通，他才了解，原来村民担心他售卖夏秋季的茶叶品质不好，会砸了清茶的牌子。赵伟成理解村民的担忧。在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茶树，苗寨所在的后坪乡就有8000多亩茶园，每年产值达到600多万元。茶山上的风吹草动都牵动着村民的心，新奇才能事成。赵伟成下山后喊来了寨里的叔叔阿姨兄弟姐妹，
1: 我说我们不是为了砸乌龙清茶那个牌子，我们是为了把游客引进来，他来体验一下。但是我们的茶做出来不卖，当时村民一致的意见哈，那个寨民都说，只要你不卖那个茶，还是可以，你们试一下。最终哈，他们让卖不嘛，说不定下来了。
0: 意见统一了，行动起来就顺畅了。出乎村民意料的是，原本只是开放茶田让游客采摘的小小举动，却引来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1: 那里人也多了噻，啊，他那些人嘛，他体验过后，他有点住宿要吃饭了嘛，啊，灾民，他住宿费他也收到去了，啊，哟，他饭钱也收到去了。
2: 其实就是一点点改变哈，增加一个项目，但是对于村民们来讲，慢慢的就会有这种一整个链条的改变。
1: 村民和灾民都参与进来了，所以他也冬天他也能找钱了，
2: 嗯，
1: 啊，夏天也能找钱，秋天也能找钱。
0: 旅游项目的增加不仅吸引了更多游客前来，更拉长了游客停留在苗寨的时间。当一日游变成深度游，民宿、餐饮、购物、娱乐都被带动起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如今的天池苗寨已经打造成集茶文旅融合发展的茶旅小镇。来到苗寨的游客既可以到茶山上观赏茶园风光、采茶制茶，又可以在茶山下体验苗茶文化、品尝茶叶制作的美食。飘散四季的茶香让生活更美，让笑容更甜。
2: 从一季卖茶到四季赏景，从单一产业到农旅融合，村寨的发展思路在变，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随之改变。现在村民们谈论的不只是收入和分红，还有产业和振兴。他们打开思路，让老手艺焕发出新活力，把手里的旅游饭端得更稳当、更长远。
0: 过去每月逢七的日子是天池苗寨的赶场日，村民们都会聚拢到苗寨中心的小广场，摆个摊位招揽生意。如今随着旅游的发展，赶场已经升级成常态化的旅游文创集市。琳琅满目的山货特产、做工精美的苗族手工艺品，让游客爱不释手，赞叹不已。
3: 这个是这是茶叶罐吧？啊，这都是茶叶罐。
4: 都茶叶罐。
0: 热闹的集市中，冉茂云的苗族木器手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历史上，由于大山阻隔，生产生活用品难以运进苗寨。 人们只能

0: 因地制宜，发挥聪明才智，自己动手制作，渐渐形成风格独特的苗族木器制作工艺。最近又有客户向他预定了100件茶叶包装盒，要求必须要有鲜明的苗族文化特色。原本高兴的事儿，冉茂云却犯了难。制作木器自己当然没问题，可是怎么样才能体现丰富多彩的苗乡文化呢？这一天，冉茂云带着自己的设计图纸找到了寨子里的几位手艺人。
1: 前次有个游客在我订了个木器，他要求啊要有一个苗族文化的展示。
2: 我可以那个上苗绣，绣点绣个带子儿，
3: 穿点花儿那个上弄，
1: 那的玩具非常，那就是一个好事噻。
0: 经过商议，一个成熟的方案出炉了，大家分头行动起来。苗家绣娘一针一线绣出了寓意吉祥的图案。竹编师傅抛竹取丝，编织出礼盒提手。冉茂云在茶叶盒上雕刻出苗家传统的图腾纹路，古老的苗家手工艺相互映衬交融，焕发出新的光彩。人们打开了山门唱山歌，在崎岖的山路上走出自己的风采。这座云上的苗寨，把众人的力量凝成新时代开拓发展的锐气，他们拉开巨石，推开大山，创造出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

0: 这里的农民挥得起锄头，也拿得了画笔。
1: 种地呢，我就是锻炼锻炼身体，主要靠画画。
0: 这里的擂台不比武艺，比画技。
2: 人画得比他快，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0: 一支小小画笔，画出大产业，画出乡村振兴新图景，
3: 做成爆款销售额700多万元。
4: 哇，涨了20多倍。
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种文化，画未来。

0: 进入腊月，农历新年的脚步近了。这些山区里的渔东村，家家户户为过大年忙碌了起来。一大早，郑伟良就来到了自家的小菜园，打算收些萝卜回去做腌菜。菜园不大，种植着六七种蔬菜，这里的产出足够一家人的日常需求。就是这么一位看似普普通通的农民，却还有另一个身份。
1: 这是我的画室。哇，
2: 这都是您画的？
1: 就是我这一幅呢，我们刚刚画起来的。
2: 哇，这得花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吧？
1: 那个这一幅拿了半个月左右。
2: 我真的很难想象您还有自己的这个画室。嗯，而且画得那么的精彩。就是在舞龙哈。
1: 舞龙是我村子里面是一种文化活动，
2: 就逢年过节的时候是吧？
1: 对，
2: 很喜庆哈。那个是

0: 感觉是在看电影。
1: 我们农村里面是以前是露天那个电影，科普下乡。哦、当时我们神就推拳上天了嘛。这个是橘子，
0: 这都是咱们自己身边的这个生活。
1: 对对对。
2: 放下锄头，拿起了笔头，于东村的农民把蒸蒸日上的好生活都用画笔记录了下来。江南民居的气韵，浙西山水的灵秀，柔合成于东村清雅俊秀的乡村风貌。行走期间，处处皆景。在这里，绘画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如今800多人的村子里，农民画画师超过了300人，其中有10人加入了中国美术家协会或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于东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艺术村。
3: 走进于东村，就像走进了一幅画卷，环绕的青山，古朴的小巷，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一面面村居的白墙上绘制着大幅的五彩壁画。在于东人眼中啊，处处都是画板，他们一手种着庄稼，一手种着文化，用一支支画笔改变着生活和精神风貌，也描画出了一个独具魅力的现代山村。
2: 这一天，于东村村民们聚在祠堂里，商量着做板凳笼的事儿。元宵节舞板凳笼是当地流传已久的传统年俗。如今来村里过大年看龙灯的游客很多，能工巧匠众多的于东村在这件事上更不能含糊。76岁的于统善有着60多年的竹编手艺，扎龙头这个最要紧的活自然交到了他的手里。
1: 哎，爷好，我在扎龙灯。哦，
0: 看得出来了，这个是龙头，是不是？
1: 哎，嘴巴这里啊，在这里拿包盖。龙灯，我村里面有800来年的这个历史了。我爸爸吧，他也是扎龙灯的。
2: 于统善是家里的第四代篾匠，13、14岁就跟着父亲学艺。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的家乡很穷。于东村位于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沟溪乡，距离衢州市区18公里。这里山多地少，300多户人家只有600亩耕地，又都是山间的沙土地，粮食产量不高。很多村民从小就跟着父辈学手艺。村里不仅有篾匠，还有木匠、瓦匠。
1: 我们村里面田地小吧，就不够吃，只要出去赚钱的嘛。大家要动脑筋吃吃这个心。
2: 浙西山区盛产竹子，人们生活用的蒸笼、米筛，劳作用的鸡笼、鱼兜，都靠篾匠用竹子制作。篾匠手艺是个精细活。于统善至今都记得，一张凉席父亲能编1个多月，为的就是让人用起来更加平整舒适。跟着父亲学艺时，他和师兄弟制作一个普通的箩筐也需要经过严苛的检验。
1: 编好以后，再还要弄水放在里面，倒在里面。谁累干累是要累的了，谁累得快，谁累得慢，还要比赛一下，
0: 就是检验你这个竹筐编的好不好，看你编的紧不紧致，
1: 对
0: 严丝合缝，
1: 就是你做的快一个，第二个还要做好。
2: 匠人之气是手上的万里挑一，毫厘间的精益求精。竹编手艺看上去简单，做好却不容易。在老于看来，最难的不是编织，而是刨篾。要把坚硬的竹子刨成一条条粗细均匀的篾条，于统善苦练了不知道多少遍、多少年。如今，他刨出的篾条能够像头发丝儿一样细，有了这样。

0: 的材料，篾匠就能像作画一样，看到什么就能编出什么。回想几十年前，在物质不充裕的年代，渔东村的人们用匠心和巧手打造出生活所需。正如老话所说，家财万贯不如一技傍身。靠着不断精进的手艺，村民们逐渐摆脱了困苦的生活。村民郑根良原本跟着父亲学木匠活。20世纪70年代，县文化馆在村里举办了绘画培训，为了精进手工技艺，郑根良也去上了课。没想到这一上就上出了名堂，成为渔东村第一批画匠。郑根良还记得有一次，他在村里画了一幅24孝的墙画。
1: 我画了那个百里伏笔图，轿子下面有8个村民。他跟我说：“耶，你画得这么好的哈。”只是一个老太婆82岁了，她当时就哭哭起来，大概眼泪花了花了流下来了。是因为是以前农村的生活不太好的，就这老太婆那以前根本算不是学的哈，弄不到字的，你这个字写的再大吧，她也看不懂，但是看画了看得懂了。
0: 这件事让郑根良至今难忘，他没想到一幅墙画竟能产生这么大的情感共鸣。从那以后，郑根良画画着了迷。在他的带动下，渔东村拿起画笔的人多了，绘画也成为了村民们务农之余的一种休闲方式。每年11月到来年1月是柑橘大量上市的季节，蓝根良种的几十棵橘子树收获了几千斤橘子。
2: 蓝大哥，您好。
1: 哎，你好。
0: 衢州是中国柑橘的主产区之一。20世纪90年代，为了改善生活，不少村民开始改种经济价值更高的橘树。头几年收入很不错，蓝根良也有了积蓄，他又借来6万元建起了这座3层小楼。可没等房子建好，一场突如其来的霜冻冻死了树上的橘子，也冻凉了蓝根良的心。
1: 我房子造起来，刚好那个那里的修子很好的，就是很好，价钱也卖得很好。看到快过年的时候，不冻死的，就是一冻就冻死了。刚好呢，第二年清明的前一前段时间，又是很冻很冻。
0: 受灾的不止蓝根良家。连续2场冻灾让渔东村的橘树几乎全部冻死。橘树从栽下去到挂果需要3年时间，即便是补栽，未来3年也没有收入，村民们又过起了紧日子。刚刚好起来的生活跌入了谷底，盖新房借的外债还不上，一家人的生活也没了着落。蓝根良心灰意冷，没了心气儿。
1: 那什么，就是我们搞点房子之外，你先还给人家钱是不可能的。有的以前问我跟我借我还的，我就给你钱。我现在没有钱了，你最好不要问我。我有钱的时候，我会还给你的。
0: 那时的蓝根良无力偿还外债，只能东躲西藏。2003年，在乡里做会计的郑李明，听说蓝根良欠债不还，就到他的家中了解情况。
3: 到他家里一看，他家里确实很穷，那个家里面窗户也没有，门板也没有，确实很困难的。那么我一看他家里呢，也挂了很多的画，这我一看，我问支部书记，这个画是他画的吗？一看是的，是的。那个他到哪里去了？看见我们干部有点害怕，他躲到我隔壁去了。
0: 经过一番了解，郑李明才知道。蓝根良爱画画，白天拿锄头去地里干活，晚上就趴在床头学画画。这让同样喜欢画画的郑李明心里一动，有了想法。渔东村很多人都会画画，何不组织一个农民画协会？既能相互交流学习，又能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解决眼下大家没有收入的难题。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2003年，渔东农民画

协会成立了。虽然当时只有七八个会员，但协会办的还是有模有样。蓝根良也在郑立民的邀请下加入了协会，因为画工不错，常常受到称赞。在大家的帮助和鼓励下，蓝根良又重新建立起了对生活的信心，菊园一点点恢复了生机，绘画的技艺也在鲜活。

0: 好，都忙着呢。
1: 每隔一段时间，大家都会约着去老支书家里聚聚。渝东农民化协会刚成立时，由于缺少资金，是老支书把自家的两间房腾出来给大家当画室。那个时候尽管条件简陋，但大伙儿的热情很高，村民们也时常过来看看，小院内外常常挤得满满当当。后来就连在附近写生的中国美术学院师生也听说了这群山村里的农民画画师，专门来找他们交流。
2: 两个大包车再到这里来交流的时候，人都站不下去，要在这个乡村派小院派擂台赛。哇！再把这边大学生在这里创作，这边把农民在这里创作，再把创作一个上午，我那个摆都没地方摆那个画。
0: 那当时谁更胜一筹呢？
2: 我们画得比他快，他干得很惊讶。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职业的，没有中景远景技法，就是想什么画就怎么画，这个现场发挥呢，这个比较发挥的比较好了，所以对我们评价很高的。
1: 一场擂台打响了渝东农民画的名气，协会会员也迅速扩展到100多人。在乡政府的支持下，协会从小院搬到了明亮宽敞的文化创作中心，村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专业画桌、专业画具。条件好起来，最高兴的要数于统德，他是村里的第一批画匠，可中间有4-5年时间，他连画笔都没有碰过。那时候，村里能靠画画挣钱的人不多，没有收入，老两口没少拌嘴。
3: 他意思就是画画也垫不了钱。
4: 那个时候画画我怕饿死，他画画我到外面的更活。
1: 后来于统德加入了协会，又拿起了心爱的画笔。2005年第一次参加衢州市美术展，他就获得了2等奖。
3: 全省民选我得了个2等奖了，得了800块钱，那时候800块是蛮能面来说是个大钱呢。
1: 村民们谁也没有想到，过去只被当作爱好的画画还能产生收入。于统德的老伴也转变了态度，
4: 看着钱才高兴的，这要叫他画
3: 这他就给我买一块板，
4: 这放在这里，
3: 有块木工板呢，很大的呢。在那时候就是没有凳子，就那只想当凳子，木工板当画板，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了。
1: 在画艺的不断精进中，渝东村的农民画家走出了山乡。人们从市里比到省里，又从省里比到了全国。天地越来越宽，口袋也越来越鼓。那时正值浙江省千万工程推进阶段，各乡各村都开展了美丽乡村建设，身边近在咫尺的画家成了大家竞相邀约的对象。渝东村的许多农民画画师每年仅靠画墙画就有近10万元的收入。村民毛老虎画这样一幅墙画需要20天，每天有600元收入，这样的收入是毛老虎之前想都不敢想的。毛老虎名字叫老虎，也喜欢画老虎。早些年他每天都花很多时间练习，可总是对画作不太满意。有一次市里来的老师在授课时一下子就点出了他的问题。
5: 我最早也是写实的，他就是这样不行，就是我们中国画呢也不能太写实的，反正做人呢要老实，画画要夸张。
0: 他的意思是不是让你们要形成一个自己的风格？
5: 对，有艺术嘛。你要是画的再像，你没有照片像。所以呢，把这特征把它表现出来。
1: 不仅是毛老虎，那时渝东村的许多画师走的都是野路子，缺乏基本的绘画专业知识，大多都是凭着自己的喜好想法天马行空的画。虽说艺术重视想象，可艺术也来源于生活。

0: 你没看见过的东西你去画呢，不管你怎么画都不可能画到极致的。
1: 嗯，
0: 所以老虎我没看见过，你怎么去画？怎么去表现？
2: 老师的一番话让村民们重新观察起身边的世界。这里有起伏的山丘，连绵的稻田，有金晃晃的打谷场，也有鸡鸣犬吠的一个个清晨。当换上艺术的眼睛重新打量这片土地，仿佛一切都不同了。毛老虎也被院子里昂首阔步的公鸡吸引了目光。
0: 鸡有五的嘛，头戴冠丝纹，左撇甲就是五，有时几乎是为翼，它有东西其他要叫的，我来吃，我来吃，哎，它叫它自己不吃的，就公鸡真的，真的这样的，它会不自己吃的，它一定要叫的，过来吃，就这个意思。
1: 您对这个公鸡非常的了解哈？
0: 当然了，
2: 有了深入的观察理解，毛老虎创作的公鸡威风凛凛，有勇有义。2010年。毛老虎的大吉图参加了全国农民绘画展，一举获得了优秀奖。一唱雄鸡天下白，毛老虎的大公鸡为于东画师打开了思路。接上了地气的农民画，把乡村的生活劳动的场景都画了进去，描绘村庄新貌的生态新村，表现老屋中堂的岁月如歌，展现节气风俗的雨水，先后获得全国大奖。有了名气，成了专业画家，于东农民画的价格也一路上涨，少则千八百，多则上万元。
1: 从庄稼汉到匠人再到画师，于东人的身份在变，但他们喜欢钻研的精神却从未改变。他们白天拿锄头，晚上拿笔头，卧室当画室，门板当画板，笔下的线条越来越精细，色彩越来越丰富，心里的天地啊也越来越宽广。他们画出了四季的耕耘，画出了生活的甜美，也画出了自己的心声，创造出了于东农民画独有的风格。
2: 农民画火了，想到于东村看农民画的人也越来越多，乡村旅游开始红火起来。
3: 办好了以后呢，拿出来用。
2: 村子建起了乡村美术馆、竹编艺术馆、农耕文化园，许多年轻人回到家乡，开启各色小店。和别的乡村主打土特产售卖不同，这里的店铺卖的都是文化创意。货架上摆放的米酒都是空白标签，画师可以按照游客要求现场绘制专属的图案。
1: 他们说可以在这个酒瓶上面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画画哈。
4: 是的。
1: 那我想画一朵荷花。
4: 可以啊。这个酒画上我们农民画，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是独一无二的。
1: 那这个酒的价值也不一样了。
2: 小店里还出售印有农民画的丝巾、手机壳、茶具等众多的文创产品。在于东村，所有售卖的文创产品都由村集体统一设计制作，村民以画作参股，每卖出一件都能有一份收入。
5: 这里呢，都是我们这个农民画的这个开发出来的这些丝巾，也是我们的文创产品之一。肩膀上一搭，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
6: 这是一条羊毛围巾，我们现在。
2: 于小琴是于东村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当他2015年回到村里时，于东农民画虽然已经名声在外，但真正能够卖出高价的画作并不多。如何用农民画带动整个村庄的发展呢？人们开动起脑筋。于小琴和村民们首先想到了农民画衍生出的文创产品，他们前往附近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寻求合作。
5: 第一笔我记得是做什么，做那个就是钥匙扣啊，这些啊，就是买的人虽然有，但是他这个就是收益不是很好啊，然后你还有损耗啊这些啊。
2: 文创产品可以做，

0: 但是利润不高，于小琴只能继续想办法。有一次路过面条作坊时，他来了灵感。陈家盛家的面条作坊开了几十年，出产的阳光面很受乡亲们认可，但一直苦于走不出山村。陈家盛也曾经试着把自家面条带到城市里售卖，可连摆上柜台的机会都没有。
1: 没有位置，然后弄点草绳一捆嘛，也是这种很土很老土的包装，人家老板一般都不会接受我们的产品。
0: 陈家盛的烦恼，于小琴有了解决的办法。
2: 加工面条的这个场景不是很漂亮吗？
3: 嗯，
2: 我说你们能不能把它画下来，是不是可以把它做成面条的这种外包装上面。
0: 有了让人眼前一亮的新包装，浙西山村里的阳光面真的卖到了大城市，售价从原来的3块多涨到了10多块钱。
2: 所以现在成了一个爆款产品了。
3: 哇，
2: 以前他一年的这个销售额也就30来万元，他去年呢已经达到700多万元。
3: 哇，涨了20多倍。
2: 对，
1: 我们一年才几十万，现在能做到好几百。其实我们的今后的目标还想再进步，做到几千万。
0: 换上新包装的不仅是面条，还有于东村出产的橘子。
2: 以前我们的橘子是价格如果拿出去卖的话，也就几毛钱到1块多钱。那现在我们这个外包装设计出来以后呢，我们把这个包装做成礼盒，那卖出去它一斤有达到5块8块，最高的时候达到20块钱一斤。
0: 农产品穿上了新衣，卖出了好价钱，来源于生活的农民画又回到了生活中，带火了农产品的销售。2020年，一座面积4200多平方米的中国乡村美术馆在于东村落成。美术馆不仅成为于东农民画集中展示的平台，也以每幅3000元的价格收藏大家的画作，建立起农民画资源库。村里办的公司则利用这些资源研发文创产品，开辟出农民画线上交易平台，和企业进行商业合作，打造品牌标识，产生的利润以分红的形式与村民共享。2023年，于东村农民画和文创产品的产值超过30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4.5万元。
4: 大家手上先拿到的这个 pad 呢，先打开，先建立一个文件。
2: 想改要改的话，其实它可以退很多步的，即使你画了。
0: 这一天，在美术馆的多媒体室，大家正在数字绘画师的指导下学习用平板电脑作画。这是于东村正在探索的新方向，他们把农民画推上数字平台。现实中画作只能一幅一幅的卖，而在网络上一幅作品却可以变成3000幅数字藏品。目前于东村农民画数字藏品拍卖价格最高的一幅拍出了4.6万元。今天的于东村实现了从卖画到卖风景，从卖文创到卖版权的产业升级，走出了自己的振兴之路。一幅幅五彩斑斓的农民画，画出浙西山村底蕴绵长的昨天，画出致富路上兴旺红火的今天，也画出人们心中展翼飞翔的明天。

0: 浑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在这里相遇，急需治理的沙化草原面积达116万亩。为了打好浑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把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圆满完成好，内蒙古浑善达克规模化林场克旗分厂的傅洪峰带领团队创新构建了生态加民生的治理模式。
1: 初期啊，下些落实工作的时候啊，这个项目区这个落地啊，包括跟农牧民那个协调工作，真是很艰难。包括看到那个大面积那个退化沙化草原，感觉治理起来很困难的。那个组织被我们派到这来了，我们就得有一份责任，有份担当。那么按照那个上级主管部门和区委政府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一点点的开展工作，植树造林。
0: 为此，他们以蚂蚁森林项目为杠杆，撬动3.6万亩沙地重生，用管户补贴机制激活农牧民成为生态合伙人，更以500亩林药复合试验田探索沙棘经济带。在他们的蓝图中，每一株幼苗都是生态防线，更是产业转型的火种。
1: 更多的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重点还得多考虑一些农牧民将来的发展方向和增收的问题。
0: 3年前，浑善达克沙地腹地还滚动着流动沙丘，如今90万亩治沙版图上，82%的新绿已再次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一群生态铁军正用科技之犁与市场之药，重构沙地命运的新纪元。
1: 到我项目区啊，就是特别是沙化严重那个，就是说头两年，就是说连棵草、连棵树都没有那个，快成沙漠的那种的。现在去，那就那个树，包括那个灌木啊，都郁郁葱葱的，感觉这玩意只是钱真没白花，工作没白做。
0: 希拉木伦河，如今在生态治理的呵护下，更加清澈，更加美丽。它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一条民族团结的纽带，将生态治理与民族团结紧密相连。

2025年11月9日，克什克腾旗迎来了2025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在京鹏镇长善村，凌晨4点，王浩就起床开始准备今天的开工仪式了。伴随着声声祝词，这门流传在克什克腾草原多年的古法榨油工艺又迎来了新一年的开榨仪式。

0: 是全料，都炒料，都磨料，都蒸制，然后到装包，然后到捶打这块儿，整个工序都是完全按照过去的工序过来的，也没一点也没改变。咱古法炸的油呢，它不管味道和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1: 赤峰是克什克腾旗京鹏镇长善村，是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捶打麻油的传承地。明清时期，山东人孟吉星将捶打麻油技艺传入这个小山村，并在此开设老油房，传到王浩这一代已经是第七代了。胡麻也称亚麻，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早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已有记载。胡麻的种植需要温和凉爽的气候，克什克腾旗地处辽阔的内蒙古高原，希拉木伦河在此发源，独特的地理位置、充足的光照、优良的水质为胡麻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亚麻籽呢，还是主要是咱们自己种植，种植这块就涉及就人多了，带动了两个乡。就我们这个古法榨油选这个亚麻籽呢，是克什克腾亚麻籽，这个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从种子这块选育都是我们合作社在做，我们合作社又成了亚麻籽种植协会。
1: 捶打麻油工序复杂，从生的胡麻籽到压榨出油，需要2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首先要把精选干净的胡麻籽放到大锅里翻炒，高温破坏了胡麻籽的细胞结构，随着胡麻籽爆裂的响声，香味开始四处弥漫。
0: 我们捶打麻油这块一直就是每年都在交土授土这块儿。现在我们是自治区级就业工坊，自治区传承人呀有一个，赤峰市级传承人呀有两个，还有一个是咱们旗级传承人。现在每年我们就传承人不断代，每年都在培养新的人。咱们就是通过我们共同努力，去把这个亚麻籽种好。而且呢，把这个亚麻籽呢也加工好，然后做成品牌，通过这个产品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克旗，了解我们捶打麻油，这样呢更进一步能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1: 在经过研磨、蒸制、装舵等过程后，就来到了最关键的捶打环节了。伴随着石锤敲打铅头发出的沉重撞击声，对榨糖中的坯饼施加巨大的压力，依靠这种物理压力，经过挤压加热，迫使油脂渗出，整间油房顿时芳香四溢。
2: 炒时间长了，它就是知道这个多锅的温度，达到这个最高的温度了。你如果说你再添火，火大它就糊了嘛。
3: 烤好的料是热的呢，就是时间短；要是蒸的、烤的凉了，就蒸的时间长。
4: 我比他们几个晚来了2年，跟逐渐回朱师傅，原来估计得3年吧。现在就给他当徒弟了，主要负责蒸、摆垛子。
1: 随着老手艺开始成为一种远去的情怀，这种古老的手工榨油形式在以机械操作为主的现代社会中显得有点另类。但捶打麻油这个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工艺依然焕发着原始的生命力。在王浩的老油房里，捶打麻油技术正在被代代传承。古法榨油的香气与希拉木伦河的清流交织在一起，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古老而永恒的故事。各民族在共同的家园里，共同传承着文化，共同创造着财富。

0: 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打岭湖正式拉开了一年一度的冬季捕鱼序幕。
1: 我要打鱼，
2: 我打鱼，
1: 我要打鱼，好鱼报效。
0: 辽阔的打岭湖银装素裹，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的严寒中，渔业工人们开始了一系列精细而有序的冬捕作业准备工作。打岭湖属于高原碱性内陆湖，也称打里诺尔湖，盛产鲫鱼和华子鱼。由于独特的气候、水质和生态环境，这里的鱼产品营养丰富，肉质细嫩，备受消费者青睐。打岭湖冬捕习俗已经延续了上百年，守护就是传承。如今在打岭湖渔场，许多人都是鱼二代或鱼三代，他们从父辈手中接过冰川，延续着古老的传承。2011年，打岭湖冬捕习俗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每到冬捕时节，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在这片冰天雪地中近距离了解冬捕的传统习俗，感受喜庆的氛围，分享这一年中最后的丰收喜悦。

这所坐落在达里湖畔，拥有着红色基因的马背小学，是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唯一一所嘎查吉民族小学，建校已有7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克什克腾旗在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不断投入人力物力，对牧区的孩子来说，草地当书桌，天空当课堂的岁月已一去不返。现代化的教学楼，宽敞明亮的教室，琳琅满目的图书，代表着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政策照耀北疆。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积极开展多项青少年交流计划，全旗教育事业在不断的实践与创新中蓬勃发展。克什克腾旗，这片被称作草原明珠、内蒙古缩影的土地，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这里不仅是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朝鲜族等十几个民族共建共居的家园，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心向往之的旅游胜地。多年来，克什克腾旗始终把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丽草原放在首位，立足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围绕中国北疆风景大道旅游线路达达县、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九大园区，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积极筹办北疆草原文化节、乌兰布统草原音乐节、内蒙古好物节、达里湖东部旅游季和草原那达慕等系列文旅活动，通过旅游让更多的老百姓走上致富的道路，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携手共建美好家园。这不仅是克什克腾旗的愿景，更是中华大地上的共同追求。希拉穆伦河，这条中华文明的母亲河，

将继续流淌在克什克腾旗的广袤草原上，滋养着这片土地，也滋养着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克什克腾旗既是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的热土，也是共同富裕道路上生机勃发、成果丰硕的幸福之地。

这座地处梅里雪山脚下，散布在玉曲河峡谷中的宁静村庄叫甲郎村，是茶马古道从云南德钦县进入西藏昌都的第一站。甲郎在藏语里意为大道，几个世纪以来，甲郎村一直是滇藏间的主要通商集散地。今年73岁的四郎旺堆，祖祖辈辈以马帮驮运为生。2017年，甲郎村通了公路，这个曾经的马帮驿站和西藏其他地方一样，因为交通的改变而步入发展的快车道。西藏自治区成立，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西藏交通发展突飞猛进，以公路为基础，铁路、航空、管道运输协调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日益完善。截至2024年底，西藏公路通车总里程12.49万公里，相当于沿赤道绕地球3圈还要多。内连四川、云南、青海、新疆等省区，外接尼泊尔公路大通道。这与1930年出版的《西藏始末纪要》记述西藏道路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有天壤之别，是彪炳史册的日新月异。全国的交通地图就像一幅画呀，中国的中部、东部、东北地区都是工笔画，西部留白太大了，将来也要补几笔，把美丽中国的交通勾画得更美。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交通的关爱已经变成现实。

2021年6月25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复兴号动车组驶上雪域高原，实现对全国所有省区市全覆盖，拉萨、日喀则、山南、纳曲、林芝实现了干线铁路贯通。目前西藏已建成投用8座机场，构建了1干7支的机场布局，开通航线178条，通航城市75个，实现了与全国主要城市及部分国际城市的便捷连通。依托乡村公路连接起来的综合立体交通网，阿里地区日土县的人们把自己的山羊

中产品卖到了拉萨和成都等地。伴随着铁路、公路等交通天路不断建成，一条条电力天路也在悄然建起，连接起西藏的美丽山川，为西藏自治区注入发展新动力。2008年起至今，国家电网先后在世界屋脊上建成四条电力天路。2010年十月，青藏联网工程开工建设，为从根本上解决西藏城乡居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用电奠定了基础。川藏联网工程让西藏东部和四川甘孜南部缺电成为历史。藏中联网实现青藏联网与川藏联网互联。2020年12月4日，阿里联网工程投运，自此西藏形成了主电网覆盖全区74个县区的统一电网，彻底改变阿里电网孤网运行、严重缺电的局面。

0: 基础设施的发展让西藏特色优势产业效益明显，随着公路通达、电力保障而快速成长的产业基地、农牧业生产合作社，正如雨后春笋，一派生机勃勃。白朗县智能温室大棚，科技感十足。通过设施种植智慧管理装备系统，可以实现水肥一体化滴灌。棚内的空气湿度、温度、二氧化碳、土壤湿度、温度等也都可以实现精准控制。
1: 我们对这个区域呢，就是不确定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用到就是鸣声回放，就是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区域的这个同类的这个鸟啊，它会不会通过鸣叫然后来做一个回应。
0: 今年41岁的杨乐是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作为西藏科研工作的代表，杨乐参加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工作，持续监测雅鲁藏布江、色林措、纳木措等重要湿地繁殖与越冬的水鸟。
1: 西藏这个区域啊，就是我们繁殖和越冬的黑颈鹤，它会逐渐扩散到别的省去，它不是一直都停留在这个区域。
0: 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家园绿化。2012年，西藏首个河谷地区规模化生态建设和修复代表性工程——南山公园，让人们感到了绿荫舒畅。2021年。西藏首个规模化山体造林生态修复工程——南北山绿化工程正式启动。截至2025年7月，这项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100多万亩，先后有约950万人次参与，周边群众因此增收30亿元。拉萨的绿色不断铺展的同时，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高原生态文化得到进一步激发。林芝市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林芝市波密县、山南市琼结县、昌都市江达县等11个市县区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西藏生态环境与发展研究团队最新完成的西藏自治区生态状况变化评估显示，西藏生态系统结构整体稳定，野生动植物种群恢复性增长，森林覆盖率12.31%，森林蓄积量22.8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物。

被盖度达47%，66%的天然湿地得到有效保护。西藏目前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打包、装箱、发货。拉萨市城关区的创业孵化基地8848创业园内，罗拉正在忙碌着。罗拉的家乡在那曲市比如县，是冬虫夏草的主产区之一。毕业后，罗拉回西藏创业。在创业的赛道上，罗拉不失时机地引入电商直播，吸纳村里的牧民成为供货商，让家乡绿色产品的销路更加通畅。2024年的第三天，西藏首届直播电商大赛拉开大幕。在为期24天的赛程内，来自西藏近60个县区的162名主播直播带货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数据显示，2024年1至11月，西藏农村电商实现网上零售额42.4亿元，同比增长32.73%。罗拉和西藏自治区年轻一代的创业之路，更是创新之路。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壮大新兴产业，是西藏新质生产力的晴雨表。作为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从青稞白酒、日喀则活羊、羊毛羊绒制品的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的新三样，西藏跨境贸易越来越高度契合南亚市场的需求，创历史新高。现在，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可以直接从拉萨综合保税区运到樟木口岸，每趟车通关仅需要30分钟。蓝天白云在这座高原城市寻常多见，但若说这些云朵里有几朵上百亿的云，人们会困惑和不解，这些云朵是数字云。到2025年，在拉萨高新区注册的数字经济企业多达2700多家，规模较大的数字经济企业数量增至57家，呈现出数字产业的集聚效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彰显着古老高原拥抱时代的胸怀，更诠释着西藏自治区在60年的积淀中迸发出的发展动能。从空中俯瞰这辽阔壮美的大地，物阜民丰，万千气象，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正在起航。这是一片土地60年来对政通人和、安居乐业、和谐吉祥的渴望。这是一个和共和国的星辰大海一起璀璨的世纪梦想。远航是这个伟大梦想的关键词，如同高原的每一个日出都昭示着新的开始。大美西藏，欣欣向荣。

0: 去沙漠以期桀骜不驯、风沙漫天的威力成为人们的心头大患，而如今在中卫，沙漠则带给人们另一种感受。人们在这里享受沙漠带来的寂静和放松，在广袤无垠的沙海里聆听自我，寻找内心的平静。在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加大、外面世界诱惑越来越多的今天，来沙漠旅游放松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这里是提供服务的游客中心，是沙漠旅游的网红打卡地，当然也可以是承载梦想的时光宝盒。不规则的外形、醒目的颜色、沙漠中的位置，看上去就像是宇宙中随机掉落的宝盒，充满了科幻感。沙漠在中卫既是人们治理的对象，又是旅游资源。在中卫，以沙为主题的酒店景区很多，各具特色。大漠星河的美在于它对于沙漠生活方式的还原和想象。
1: 一座座洁白的帐篷酒店像珍珠散落在无垠的沙漠中，全景沙漠独栋屋让人们保有隐私的同时更近距离地接触沙漠。人们在这里赏月观星，放松心情，体验独特的沙漠生活。

0: 什么时候这个星空可以看到的星星比较多，然后比较壮观？
1: 就是我们的夏季北半球时节啊，因为我们夏季北半球时节的7月还有8月份，他们不但可以看到我们的漫天繁星，还能看到璀璨的银河。那我们到时候呢，会有一个完整的银河拱门升起来。我们来到这边去观看星空啊，你总能找到一颗，或者你总能看到一颗属于你的流星划过啊。然后我们每次送给客人们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大漠里错过了大漠夕阳，我们还能静待漫天繁星。
2: 哇，听上去很浪漫
1: 呀。是在仰望星空的时候呢，我们能想到脑海里的两个东西，一个呢就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一个就是我们漫天的繁星。
2: 所以那种就是看着银河然后繁星，就会觉得我们人类好渺小。
1: 对，是因为对于地球而言，它只是我们宇宙里的一粒尘埃。
3: 在沙漠深处仰望天空，看到繁星闪烁，银河如练，来自千万年前的星光照射，会让你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和宇宙的伟大。在沙漠里观星，或许会成为你一生里难得的体验和难以忘记的回忆。在现代旅行里，不仅要有心灵的放松，还要有身体的舒适。在沙漠里看过了落日和星辰，感受了阳光和微风，夜晚来到沙漠小屋里安眠，也是极为舒适的。

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

0: 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成军，聚令打营。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1: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营。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3: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4: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5: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6: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7: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8: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7: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9: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便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0: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1: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2: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稀有大我，至诚报国，
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快乐英雄血脉，战斗强军血盟。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热血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小狗，来得慢了，对不住。阿细呀，是宣徽院200条犬里骚最好的，能识得空气中9层的气味，而且性子倔，追什么东西啊都不肯放过，就是有个毛病，在陌生人面前有点不听话。
1: 阿细啊，我是张小静，啊，今天请你帮忙啊。
0: 回头把他送到安上宫，到时候阿细自己会回到宣徽院。
2: 谢了，
0: 崔姑不必客气，崔姑平时那么照顾我们，能为您办事我们乐意。
3: 到底要找什么？
1: 曹国元。
3: 这曹国元和这个花针到底有什么关系？
1: 哦，干活了。

他一来全了，我夺。

擦越香，越擦越香，明白。这老道士也真舍得，用最好的香料，是吧？混在一起，这圈怎么能嗅得出来？你闻呢？你倒是闻呢？你不是能分空中九层味道吗？行。我听。

0: 懂你们说的话，我得提醒你看看太阳花落。
1: 有什么？
0: 干嘛？
1: 旧长安
0: 没占那么多，
1: 不要你破费，十块钱就行。
0: 破占拢用，今日已经痛痛快快跟你打上几次了。
1: 那在长安怎么就怂了呢？
0: 边今日心里对你有一万个不服，倒总想听你。
1: 还行，你不是第一个。啊，你去买点肉去。

0: 最多一刻咱们就是回内城复命，准备随驾登楼。
1: 郭将军，
2: 圣人言，你必忠心办事，一心护大唐子民平安。今日受了委屈，我已经知道了。
3: 臣李弼，谢圣人恩。
1: 郭叔叔，你别担心了。圣人暂去静安寺，就是暂去太子。也许太子及时上奏是对的。
4: 圣人的话，听明白了吗？
1: 圣人用的白话，李弼听明白了。
5: 出去。

0: 明白个屁！
1: 郭某传口谕传了几十年了，见过不少傻子，听完后挺高兴，第二天就被杀了头，抄了家。
0: 圣人的话有白话吗？啊，
2: 听好，
0: 你必忠心办事。忠心为谁办事？圣人还是太子？
1: 一心护大唐子民平安，你置圣人的安危于何地呀？
2: 圣人不是此意。
0: 那是你的听法，别人有别人的听法。再有，今日受了委屈，谁给你委屈了？是不是你李泌办事，别人干涉不得？还有，我已经知道了。我问你，长安城的狼卫抓干净了？
2: 逃了两人。
1: 有些事不管你上不上奏，圣人都知道。
2: 郭叔叔的意思是金安寺有人向外传消息？
1: 你自己去想吧。圣人仇视自大明宫起家，至兴庆宫花萼香回楼，行燃灯大典。这个时候要是长安城里有什么乱子，误了圣人，以太上玄元巨灯辉耀天下，那圣人这话就是指你跟太子勾连作乱。
3: 若是今后郭某再为你为太子说半句好话，那就是结党。
2: 今日去了霍多安，李泌还要查到底，为太子而查，只要把最后两个狼卫缉拿回来，确保今日长安无虞。

太子就无虞。听闻你用了一个四九，多的我也不说了，你自己掂量吧，还用不着你服。 祝你四成好运。

1: 太子，圣人似乎知道了，我所报静安寺大捷不尽不实。
2: 请太子速离此处，静安寺有人嫌命。不是所有人都是你和何坚亲手遴选的吗？
1: 长渊即刻回静安寺彻查。
2: 今日你辛苦了，想你一心念书求道，云游四方，从来不曾做过鸡贼不道之事，静安寺交给你，是难为你了。
1: 长渊能做好，
2: 还有两名狼卫，捉到就好，勿要再多贪过。
1: 方才国叔叔传信给我，说他劝建圣人的计划已落空。如若父亲果真让右相代政，我礼遇修辞失效，但我与左相、北监、皇甫为民花费数年心血，修订的新税法及藩镇军管之法，就再无机会推行。长安虽然看似繁盛，那只不过是摆在父亲面前的一瓶假话。长安城外。 我堂一半子民都深受着当前税制之苦，不得不托天逃籍，游浪四方。这种隐姓埋名、妻离子散的日子，叫他们如何过呀？长夜辗转之际，他们心中又会如何评说我堂？会如何评说我父亲呢？
2: 长渊竟未能为太子助力，不怪你。方才是我贪功梦浪，您先管束好静安寺。今晚的宫宴，终究是我的战场，我必将放手一搏。
1: 太子要如何做？
2: 我常在此密会他人的事情，绝不能外泄。
1: 涉及诸位朝廷栋梁的性命，你务必谨慎处理。
3: 上半场时间终了，永王先殿金福丸，御金龙登云，上请。母亲，听见了吗？金龙登云，龙的儿子有名字的只有钱九杯，儿子我排名第16，只好勉强糊弄一下，随便叫个金龙。 就是登了云，也是上去望望就下来。
4: 谭琪，见过永王殿下。

0: 李毕叫你来的，可是太子有什么事儿？
1: 叫谭琪传信者，另有他人。
0: 我这马刚跑完一身汗，可不能等，你暂且候着吧。
1: 永王爱马腾马，谭琪自是不该打扰，但谭琪只递一句话。
0: 咱们还有下半场，一会儿给你洗洗臀脊上的汗。
1: 紧紧提，咱们接着联手当金龙啊！谭琪啊，你等我伺候完这马，踏踏实实听你说话，先候着吧。 放了我张小静的人！
0: 再说一遍，人名说清楚。
1: 放了我张小静的人。
0: 他还跟你说了什么？仅此一句，别无其他。知道了，你回去吧。若见到他，就跟他说：“永王从命。”
2: 真就买了10个钱呢，也不知道孝敬我一份。王大西，
3: 要孝敬才能办事，我真把你当成狗了。我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2: 张都尉，快一点吧。我比你急，急也没用。
3: 来，歇会儿。 为什么又在长安？想升迁。嗯，我倒不避讳。出来的时候，阿兄带我昼夜不停。 走长安30日，带我见了很多人，
2: 高官显贵，
3: 坐纸船的红袖阿婆，驯骆驼的阿罗约，吹笛子的薛月公，烙胡麻饼的回鹘老罗，还有练跳舞磨烂脚跟的李十二。

0: 从前在陇右作战，初始是为了立战功，久了看战友死伤无数，便不知以命取功意义何在。所谓保家卫国，只觉一场虚空。直到在长安见到他们，长安好吃好喝好生活，当然让人想留下，可让我真觉得活得有意思的，就是在长安城里再普通不过的这些人。大家没读过什么书，没有多少钱，也说不上有什么了不得的钱，可他们和我们都在尽心做自己的事。所以只做旅帅不够保护他们，位子还得高一些。
1: 高到哪儿去啊？
0: 至少要进有效位。宇文君只保护太子一人，有效位能守长安。
2: 长安啊，还有另一面，
1: 把治好自己就得吞噬了。
0: 你什么意思？

0: 行，够了，阿信，干活了。我们现在找的人不是王云秀吧？
1: 放心，只要谭琪把话带到了，王云秀就安全了。
0: 那我们现在在追什么人？我的家人。张小静都到什么时候了？你让我从宫里进？接弃权就是替你找家人，
1: 他可能勾结了狼内。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办该办的事儿。
2: 还有多久？
3: 还有三辆车没装完，一刻钟。
2: 留下这三辆车。留下来陪官军做肉骨头，争取时间。
3: 留下哪几个兄弟？
2: 不留咱们的兄弟。
4: 大家抓紧时间。
5: 好。
6: 张小静出狱了。
7: 我知道了。
6: 他勾结狼卫，方才在修正房里，因他伤了我熊火帮不少兄弟。请永王殿下为小人做主。
7: 静安寺放他出来的。静安寺李密和太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蒙太子恩，这会儿我出不了这个头。
8: 你们先出去。
6: 满朝皆说，诸王之中唯永王文武学识，马技古艺，歌舞书法，画作俱佳，又有胆识谋略，重信守诺，仗义疏财，最像圣人年轻的时候，也最得圣人疼爱。
7: 有什么用啊？
6: 现今太子是蓄齿而立，如若以贤能而立，那永王必如入马球场，得以先殿进晚，金龙腾云。
7: 太子已立三年。
6: 不过三年，如若犯下大错，被废。
7: 混账！太子抚养我长大，恩同父母。
6: 殿下，静安寺所用张小静，勾结狼卫，拘来审问，坐视处死，这可就是现成的大罪。况且，小的得了张小静的女人。拘捕张小静易如反掌，不过小人身在工部，无审问之职。
7: 果真抓了张小静的人，放了。
6: 殿下，这可是弟兄们以命相搏才得来的人质。
7: 我曾经对着我母亲的神位起誓，不追究张小静的任何亲朋故友。请大理寺行一道文书，以推决魏晋的名义索要囚犯，正常公文，就连御史台也挑不出毛病。大理寺找个可靠的人办这事，拘到了张小静，该怎么认真审理就怎么认真审理。
6: 多谢永王提点，小人在大理寺内正好与民平时有旧，却跟他说准称此人名叫元宰，一门心思想攀高枝，若是知道能为永王办事，必定尽心尽力。
7: 是为朝廷办事？
6: 是，小人嘴笨，那小人这就去办。
9: 借着九声长锁，借着又是饭器，左手无名指七挥，右手连挑，六弦、五弦、四弦打三弦。
10: 好了，是李太白的乌夜啼，又像近日真的长弹此曲。
11: 原平是上个月的凤吟，小奴悉数给了林相府的阿平丫头。阿平常在林相府的乐堂伺候，说近来林相常练此谱。
10: 韦锦仙，风灌进来了。
9: 公子争斗，不舍。

0: 而使钱买炭烧来取暖，到日日雇人挡风。
1: 你懂些什么呀？使唤物怎么能和使唤人比呢？使唤人要有趣的多。
0: 公子，熏好了没有？从今天巳时就坐在这里熏香，今日是要见什么大人物吗？公子啊，睡着了。
2: 孤夜啼，李太白向圣人今夜所作。黄云城边乌玉溪，归飞雅雅枝上啼。记忆中至今秦春女，碧纱如烟隔窗雨。
1: 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孤房泪如雨。
0: 这不是说见不到丈夫的怨妇吗？
2: 李太白流连平康坊青楼，终日与那些游侠儿饮酒作乐，仗剑玩耍，他懂什么怨妇？他见都没见过，写的还是自己，抱怨自己一身的本事，朝廷就是装作看不见。
0: 跟公子一样。
2: 对，跟我一样。
1: 可又像如日中天炙手可热，他怎么也偏爱此曲呢？况且这词牌里边还有乌鸦啼叫，大难临头的意思。
0: 公子，现在不过是八品的小官，还替人家三品的宰相操心，难怪夜来总是睡不好。
2: 等我在长安城买了自己的宅子，就睡得好了。
1: 都打听清楚了吗？
2: 长安还有哪一位五品以上大员的女儿未曾婚配的？
0: 就是有。公子现在不过从八品的小官都不入流，敢去提亲？
2: 被休了，回到家中的也行啊。
0: 厨房还有半块糊饼，小奴去热了，给公子吃了，好做梦。
2: 越来越没规矩了，要不是腿脚坐麻了，现在就收拾你。
0: 坐一天了，到底等什么呢？
1: 听说长安出了乱子，被几个小贼混了进来，但太子的人、右相的人，甚至河间郭将军都被搅扰的坐了一晚。
2: 依我看，过了今日，长安官场要生巨变，这时候要是能掺上一脚，立下什么功劳？
0: 公子，等着吃饼啊！
2: 那我妻子宅子都有了。

0: 这方门怎么午后都没有？
1: 长明坊靠近城南安华门，没什么住户，多是些废弃的院子。
2: 武侯也怠惰，应该是过天去了。金海寺在这儿有望楼吗？
0: 没有。我是狼卫常在这儿，咱们得机灵点，出个事很难传消息出去。
2: 左近哪个方有望楼？
0: 向北两方，轩逸方有一座。
2: 你去轩逸方，叫李文俊速来。
0: 那如何找你？
2: 燕文。
0: 援军未至，我在都城深宅，你自己小心一点。
2: 放心，就两匹马。

0: 这本布赫史是你给我的吧？小可不敢这么大，不敢这么大！
1: 我刚看到上古传说各家族古礼之处，我发现有人不想让我看见狼位哥顶发的礼俗来源。
0: 死者何意？死了就毁了。
1: 这可是西晋时代珍本，世间独此一册。
0: 可惜后人再也看不着。
2: 来人呐！

0: 拿下，收缴随兵档案房钥匙。是。抓自己人传出去不好听吧？仔细让人弹劾蔡文英的查，你千万记住了，你在静安寺的一举一动，在别人眼里都代表了太子。
1: 我能相信你吗？从小你和太子读书，我陪着；你和太子练剑，我陪着；你和太子说笑谈天，我陪着。我姚能没什么大志，我只想着未来，你们能成帝成相，我好踏踏实实讨个封赏，在长安当个逍遥公，安乐一生。我没抢你的，也不会争你的，也不会坏你的好事。你凭什么不相信我？
0: 你办案不顺，你爱抓谁抓谁，别拿我撒气。哎，你过来。你别生气，我是怀疑静安寺里面有内奸，不只是刚才输液被撕一事。
1: 近日又向任何都陷于我一步，也许是有人向他透露消息。徐兵吗？那个书呆子，揍两下就招了。不一定，
0: 坚守自盗太过于明显，也许有别人。你还怀疑谁？
2: 徐斌，
0: 见到杀机给我看。你先尽快密查档案当中去，看除了徐斌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人进行我们的侦缉。这个。妈！崔旨上已望陆川县，让小静借细选追踪狼卫，跟到了城南昌明坊。张都尉果然还是能办事。
1: 昌明坊。 昌明坊我去过，那儿有些鬼市，卖些围巾的小玩意儿，有些翻制造的军制小件，比长安造的还要好。我有时去逛逛，但是昌明坊都是一些废宅古院，全方住户不过100户，连望楼都没有的。
0: 你若是狼卫的话，计划失败，人手尽失，你会怎么做？我。
1: 怂一点的话，就顺着长安城大门跑了。我要是硬一点的话，就找个人多的地方大开杀戒，杀一个狗儿，上两个白招。那他们是人烟稀少的长安帮，总是。
0: 是什么事？
1: 车轮货多是什么？我们还没有查到。你如果他们持有车轮货多，即便只有两个人，也能危害长安。
0: 意思是，我们把车轮货多藏在长明坊。
3: 传令，速查从西南金光门、延平门、安化门三大门出入境。突然料以外，查还有没有别的可疑之物。曾大宗出入城门，欲往长明坊。
2: 人。

0: 装在我程丹一霸甲石溪手里，今儿算你倒霉。有人不愿意见到这昌平房里有官爷，让我们兄弟几个做了。
1: 有道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古往今来的英雄豪杰，莫过如此。待会儿要是见了阎王爷，我要怪我们几个兄弟。
2: 我就是阎王。
1: 老大，醒了！
2: 干嘛呢你啊？
3: 谁让你来的？这是哪儿的？这我能说吗？我是城南一霸甲石七。哎哎哎！受人一军胡闹。
4: 哎哎哎！军制的难得。
3: 知道要去哪儿，就在那昌平帮里。带路。
1: 走吧。去！小姑爷，哎，得走上半路，再修那帮都难找。
3: 给你军服的人，怎么告诉你他人在何处？哎呀，
1: 咱们得跟讨价还价了，要办您这样的机缘，那价位必须得高。
3: 哎，那个他说了，那个军服池定金，等办事以后啊，再去那个院里头拿剩下的。哎，我兄弟跟了，就在前面院里。
5: 院里还有别人吗？没看见。深正时分，驾车出发。 去袭击你们的目标吧。
6: 我打通观察情况。
5: 记着，你们驾的是官位车，有的房门设卡不让进，千万张点心。
7: 你该走了。上到我恩公怎么办？如果他查到这怎么办？

0: 叫马哥。马哥，今天咱们一起要干件大事，你的天神知道了也会为你开心。
1: 他就是个拉车的，听不懂。
0: 马哥，咱们生下来跟别的马是一样的，是有人要拿咱们做生意，才分了什么高低贵贱。好多自以为是高贵的，也不过是卖的价钱高一点，到底命还是捏在别人手里。还有人明明做女人很好看，偏偏听别人的话改扮成男人，你说他的男人是不是不喜欢他？马哥听懂了。
2: 别打架，你怎么还不明白？今日所有的力气都是为了留给那件大事儿，今天龙波必须得成功，只有他成功了，我恩公才能好好活着。
3: 龙波愿意牺牲自己大好的性命，凭什么只是为了救你？
2: 因为他答应我了，今日必须保得我恩公活命。
3: 龙波是为了自己心中的大义而

0: 来，我不是你的奴隶，我们狼卫从来不杀，手无寸铁的女人。
1: 你驾着这辆车出去，杀死的可不分男女。
0: 我们是因为去了火朵才肯帮助你们的。
1: 可他挡了去了火朵的路。你要是不敢杀他，我教他一刀，滚回去，累一辈子了。

快跳！跳下去！慢点！快跳！我让你们上滚开！是这个人命令我杀他！快跳下！今天你活不了了！快跳！快点跳下去！快跳！快点跳下去！快跳！你可别逼我动手！快跳！

0: 我去，怎么了？
1: 听到女人叫声了吗？
0: 听到了，经常听到，天天哭着喊着让我娶他们，疼他们。
1: 走吧。啊，这儿。

0: 怎么就这点儿啊？
1: 就这点儿，
0: 就是
2: 啊，就剩这么多了。这屋里值钱的东西就剩下公子身上那身官衣，你们
0: 我们拿那个做什么呀？
3: 值钱，
4: 值钱，值钱，
3: 说好的呀，怎么就这么钱？
0: 行了，看样子呀，你就是再逼他也是没有的。小姑娘，你这下回可得给我们补上啊，
3: 补上啊。
2: 公子啊，还等呢，太阳都快落山了，也不见大理寺派您什么差事。
5: 我有一个预感。
2: 我也有，咱们没米了，明天早上就要饿肚子了。
5: 我是说明天早上咱们就腾龙驾云了。
2: 那你没办法，我再跟隔壁孙二娘借口鼠子吧。
6: 你家袁平时在吗？
2: 在屋里。
6: 袁平时，工部主事封大伦，请尊驾怡香阁一聚。车在门外，事关长安安全。还望袁平氏能够速速动身。

0: 我们谈琴，副公子命。如何弃了这么久？你中途去了哪儿？
1: 去替张都尉办事。
0: 我在此等你复命。你去替张都尉办了什么事？算是他的私事。此时你肯定招小金本私事，为何？
1: 谭琪一路都在想原因，但没想到张小静让谭琪给永王带句话，他说放了我张小静的人，永王说从命。永王向来傲慢。
0: 竟然肯定张小静的。
1: 公子，修正房狼狈藏身的宅子中，永王豢养的那伙帮派劫走了凌云寺。张小静知晓后，便让谭琪去给永王传话。谭琪以为被劫走的凌云寺恐怕就是本人。公子若派人去彻查凶手帮，当能寻得。
0: 那个女子恐怕不是本人。
1: 为何？
0: 以张小静的心情，她若知道对自己重要的人在哪，她会亲自去。

0: 你去跟着郑小静，他恐怕已经知道了文冉真正的下落。
1: 是。
2: 这房间还有什么宅院能储藏一人火药？
3: 这昌平坊这一生都是荒宅啊，咱们去的那个院子就很合适的。嗯，贞观年间有个日南王来朝，在这儿建了一大片宅子，后来他回国了，宅子也荒了。不过呢，占地面积很大，房间也挺多的。

0: 假释前，英雄豪杰，得先保护好自己。今日请延平师来，是有一桩小事。长安县狱有一名死囚，劳烦延平师行医到文署，把他提调走。
1: 提调到哪里？大理寺狱。随便什么理由，只需要让他在那里待个三五日，问个口供。
2: 然后远洋发回县狱便是。怎么？太难？太过容易？不值当这一壶郎官腔。此人怕是如今不在县狱里头吧？只有犯人被其他府司所控制。
1: 才会需要大理寺专门下发提调文书给县狱，县狱再拿着文书去要人。不错，此人今日被人提走了。永王的意思是，让他回去老老实实的待着。被哪个府司提走了？区区小事，原平氏只管行文书便是，不必节外生枝。丰兄可以再坦诚一些。
3: 你想知道什么？此人是谁？因何入狱？要提调的人名叫张小静，原来在西域当兵，立过一点战功，蓄功，擢为万年县的不良帅。天宝二年10月，朝廷要为小国立来时兴建宾馆，征调安业坊的地皮，可那条街上的商铺都不愿意搬迁，工部的人前去交涉。 不料其中文记乡铺的店主文无忌竟然莫名其妙的死了。张小静跟店主是老战友，他坚持说店主是为奸人所害，要一查到底。最后和县尉发生了局语，这家伙居然将上司万年县尉给杀死了。这是立足杀本部官长，乃十恶里的不义之罪，不容赦免。有这个大义的名头，好吧。
1: 只待过了上元节，我立刻就办。此事最好今日就能办妥。
0: 今日上元公假，大理寺大大小小的官吏都已经放假回家等着关灯了，哪里还有人值守啊？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1: 士气仓促，如果非要今日把这个张小静抓回来，尚缺一副药引。药引？文记乡铺的苦主？巧得很，文记店主的女儿现在就在隔壁，我还没来得及去招呼，不妨一起去看看。
4: 已经把人抓回来了，话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嘛。行，
5: 祸事来了，你倒霉也就算了，还把我也牵扯进来。
4: 怎么了？一个开香铺的丫头，有什么可怕的？
5: 开香铺的，回来路上你查清楚没有啊？你没看见头上那根簪子吗？
4: 看见了，
5: 文家香。

0: 这半年，他生意红得邪火，文染平常出门，那雇的保镖从人也得一二十个，带个值钱的玩意儿，那有什么可稀罕的？岂止是值钱，你真看不出来吗？从工法到图样，一看就是毛顺大师的作品呢。毛顺大师15年前就只潜心于皇家大器的营造，像这种私用小物能令到他出手的，怎么可能是个相扑老板？你到底绑过来个什么人？
1: 不是文染，那能是谁呢？如果真是皇亲大员的家眷，咱们这两个把柄官就做到头了。不应该，那宅子里藏的可都是狼卫，那除了文染，他还能是谁呢？
2: 八品官袍让姑娘看不起了，告诉你，一群鼠辈宵小，我一定要祭亲你们的脸。等我阿爷回来，一个个敲开你们的头盖骨。
0: 敢问令尊名讳？
2: 云辉将军的名字，你耳朵也配听？
0: 长安城中，三品云辉将军没有二十，也有十数位，不知令尊是哪一位云辉将军？
2: 我父亲名讳。 王忠嗣，怕了？因战功赫赫，圣人亲命我父领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节度使，佩戴四种将令，控将万里。自大唐以来，从未有人有过如此殊荣。你这区区一个八品小官，竟敢与歹人合谋，相国于此！
0: 闭嘴！你休想活命！功名苦后显，富贵险中求。我出身微末，虽是八品小官，可也是我靠自己。 不知吃了多少苦，打了多少不见血的仗，一点一滴挣回来的，不输你父亲。你还想不想活着出去？想不想再见你父亲？如今你身陷极度危险，只有我能救你活着出去。听懂了吗？重复一遍。
2: 听不懂。

你们两个救我！任性！从现在开始，我要的是绝对服从。只要有一次离开，我立刻就走。听明白了就点点头。放心，今日遇到元宰，再不会让你受一点伤害。

0: 你想出去。哎呀，出去能干嘛呀？这儿啊，除了不管饭，这不其他都挺好的。没准徐公在这儿待着，还能躲过缺了火多之劫呢。
1: 我跟你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
1: 把我关在这儿，只会耽误大事。
0: 能耽误什么大事？
1: 这本书不是我撕的。
2: 哎，你们去告诉李思成，书不是我撕的。
3: 安静。
0: 聊得好好的，你急什么呀？再说了，档案房的钥匙已然给收缴了，你出去有何用啊？
1: 他们没我不行。
0: 别动。你这是什么？
1: 莫
4: 雀勒霍多，黑色的骨头。
1: 莫莫
0: 雀勒霍多，
1: 雀勒霍多，
0: 雀勒霍多，我知道了，我知道去哪查雀勒霍多了。
2: 来人，有人没有？告诉李思成，我们找到了缺了活多的线索。
5: 对，我们找着了，给我们口饭吃。告诉李思成，
2: 来人，
5: 来人呐！
0: 末了，
6: 末了并非可燃之物。
7: 有一种末了可燃，在西北有一种水，从岩缝中流出，表面浮着一层黑油，手感黏腻，就像是肥肉和油脂一样。所以当地人称其为石脂，若将这石脂以秘法提炼，再用点燃的猪油或蓖麻油去引，一旦烧着便不死不休。据张小静说，他在西域守城之时，只需一罐石脂便能带走几十条人命。石脂将烈火死死地粘在身上，甩不脱，弄不灭。张小静自己都说，从未见过如此凶猛的燃料。如果狼卫

0: 大量矢志，在一夜之间焚尽长安，完全是有可能的。那矢志只在酒泉、玉门、延州等地出产，所以只有当地人和驻军知道，关中百姓连听都没听说。
1: 这么危险的东西根本用不进长安。
0: 可以，那矢志燃烧的时候黑烟极浓，所以延州人就利用他的烟胎来制墨，狼尾在运送这些石质入关的时候，可将其报为墨料。我们之前一直在查所有的可燃之物，自然是查不到这墨料头上。
2: 肃杀今日延州墨料，

0: 司长，可否将大案方的钥匙还给徐某？张小静是你以大案读书着选出来的，
1: 对。
0: 你从前不认识张小静，
1: 是。
0: 那你有时何时听张小静说起？她在西北见过世侄。
1: 徐斌，审张小静出来坐狼位，是大案读书选的，还是你？说清楚。
2: 静安司今日不能对张小静有半点怀疑。
0: 安助国，
3: 在。
0: 分出十人，以大案读书推演一人。
2: 何人？
0: 徐斌。任何人做的案事，大案读书都算得出。
2: 让人知道，我凶火帮了王琼斯的闺女，那我冯家立足的粉包子都得让人给太平了。放人，快放人！
4: 放不得。长安城里的皇亲贵胄从来不懂什么叫人数之道，前脚放人，后脚私兵就围上来了。到那时候，你上边那位可会施以援手。
2: 杀了灭口，方主事，你是统领着江湖帮派，可身上毕竟穿着官衣呢。盗匪事莫要做得如此直白。我倒有个一石二鸟之计，既可以帮你杀了张小静，随了心愿，又可以把那个烫手的山芋顺顺当当送出去，绝无后患。
3: 袁老弟，赶紧救我！
2: 我以大理寺的名义向静安寺提请一份案情，二鸟就在手。

0: 公文，
1: 大理寺有个叫元载的平士送来了一封公文。说他与工部主事封大伦一起从狼卫手中救下了王忠嗣将军的女儿王云秀。
2: 王云秀被大理寺的人找到了，
1: 并且探知了一条确切的消息。
3: 邮政快到了，届时满城放灯啊，圣人已从宫内起驾，吾等得前去候着，不能迟。
2: 他说张小静给狼卫绘制了右相府里的
1: 守备图，
3: 那你以为如何？
1: 我以为，
3: 哎呦，说吧。
1: 我以为太子一党抓不到右相什么把柄，谋刺右相。
3: 他们以为我府中这几百护卫都是吃白饭的，一两个狼卫奈我如何呀？倒是这个张小静啊，叛唐投敌，值得为静安司记上一笔。
1: 惹

0: 你拖延不了太长时间，你的温柔马上就到。
1: 除了我，和你的女人在一起。

0: 等着！
1: 老幼垂青，
2: 士兵是谁？
3: 士兵就听命令。

0: 不能去。
1: 走！
2: 凭什么听你的？
0: 不能去！
1: 你为何阻挠门？
0: 不能去，里边有危险，将人撤出来！
1: 走！

张都尉引吕奔军入昌明坊空宅，宅中突然紫焰穿顶，房屋转瞬倒塌，入内吕奔军无意逃出。

0: 死者躯体渐破碎，骨骼焦如黑炭，其声如地魔鬼吼，响彻南城。
1: 望楼通知全城武侯不良人，今日城中警备悉数升级，各处救活武侯，集结武侯街铺待命。
2: 姓张的，
3: 别让我觉得你没用啊！
2: 下次不会再说了。
3: 文然呢？
2: 他去办自己的事了，办完会回来找你。
3: 你杀了他？
2: 没有。
3: 赶紧吃，吃完走。
4: 谢了。

0: 你怎么知道翟仲有伏火雷？你的中军要是看到你的尸首，告诉我。伏火雷是西域传说，古代偶有道士，听闻军人有人难以食指，加以灭掉配置，之后才能称为伏火雷。不会见过你。
1: 怎么会预先知晓？新选文的都是食指味道。你呢？我
2: 也闻得出，食指不是伏火雷，食指它只会燃烧，甚至没有着。
1: 第一，让女人在外头看好了，免得反应进来误伤；第二，隔开火弹，免得风大蔓延；第三，伤者多为骨伤，不宜移动，就地固定好以后送救济病房。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把你这货交来。
0: 好，快。
3: 按王玉秀所说，张小静已经给狼卫画了右相府里的守备图。
4: 凭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他想做什么？
5: 徐兵只会按照大案读署推断，不擅长臆测。

0: 大案读书里的徐斌出现了，你想听吗？
1: 听听。我也想知道，大案读书里的徐斌是个什么样子。

0: 恭候太子多时了。郭将军令奴传话，圣人方才听闻城南异响伤人，震怒不已，已经暂缓出宫，并痛斥太子办事不力。此外，林九郎已经搜罗了太子四大罪状，民臣御史台便会同时有数人弹劾太子。
1: 我知道了。
0: 还有，
1: 说，
0: 林九郎手中有一份大理寺平氏元载呈送的密报，称静安司机郎都尉张小进暗中与狼勾结，绘制了右相府布防图给狼卫，似有预谋刺杀右相。
1: 我知道了。你去吧，有劳了。
2: 热。
1: 刚才的话都听到了吧？跑一趟静安寺，悉数转告李弼。
3: 热。

0: 从旧历25年元月
1: 到天宝2年六月，徐斌在西市福源酒肆有92次赊账记录，每次只饮最低劣的浊酒。
2: 徐斌没本事，喝酒都付不起钱。
1: 吏部户部记录，徐斌户部从8品主事，年俸钱银20两，俸料米65担，植田250亩，仆役杂用8两，与妻子王氏育有1子1女。徐斌出入长安5处制铺记录，250亩植田私自分5次典当干净，并延州老家祖屋一并转出。典当植田是罪，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
2: 徐斌花钱无算，大手大脚。徐斌花钱买的是书，很多书，真本古卷，可不便宜。
1: 你喝的酒突然变成了昂贵的葡萄酒，
2: 那是朋友帮着付的。徐斌总得有1-2个朋友吧？
1: 付钱的人就保认识，是张小静。自那时起，张小静与徐主事每月见面长谈数次，直到9月张小静杀人入狱，此后便再无任何记录。对吧，徐主事？你可是换了酒色。

0: 张小静入狱，徐冰悲伤不已，愤而解囚。张小静不是大案多数选出来的，是我选出来的。为何？
1: 因为他是徐某的挚友，
0: 你们不像朋友。
1: 怎么不像？他是徐某的神交挚友。
0: 那他是个怎样的人？
1: 人当面说的话，九成都没什么意义。远不如我档案房那些卷宗来的有意思。所以，徐某不爱听也不想听，可唯独张小静说的。
0: 徐某爱听，觉得精彩。
1: 精彩，
0: 对，生动、鲜活，有人情味。他会跟你聊贩夫走卒的新头所好，城东城西，蔡京的高低，甚至会告诉你是高墙内院隐秘的人情。但最关键的是，他喜欢。
1: 喜欢长安城里的人，他真心真意的喜欢，这点与私成不同。张小静做不良帅，见的都是恶人，但他并不先判定其恶，而是查。每逢审问，他必先细读其户籍、赋税记录、访其过往行止，据此分析出。 犯人心中缺失的东西，张小静说：“求而不得，才是人作恶的根源。因此，经他审问者，常常被击中心中隐情，痛苦流涕，直呼他如阎罗一般，虽不按世间规矩办事，却已令其自断其罪。”
0: 这与我有何不同？
1: 做法相同，但张小静看到的是别人，思成看到的是自己。就如此刻，思成真正想知道的，是自己到底有没有看错人、做错事，是想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犯错。
0: 我是要知道张小静是否真心为静安寺办事。
1: 思成，这世上有一种人，只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别人左右不了，这就是张小静。张小静，她并不知道是我动了手脚，我选她出来，只是希望她脱离死牢，有机会活着。
2: 就这么简单，没有任何隐瞒，
1: 没有。
2: 你要我怎么相信你？
1: 没有办法。
2: 不妨告诉你一件秘辛：文物祭之死，背后或许与右相有关。我方才查证，张小静当年在丰穗堡酒后援兵不治，只因那年新任兵部尚书，不准盖嘉运将军发兵。
3: 旧历23年，新任兵部尚书正是林九郎。
4: 思成的意思是，张小静瑕疵报复，故意引狼位，袭击右相府。偏偏那实质又是西域军中职务。西域实质。 沾身即着，方才昌明坊怪响，已经探明是伏火雷。传说陇右军中曾有人将伏火雷与食指共用，轰然之后大火延绵数日，无法扑灭，曾不费吹灰之力夺下敌军一城。只是这伏火雷配置甚难，掌握不好，造者就先殒命，故而难以广为运用。

0: 不小心泄露右相府邸守备图给狼卫，是不是想借狼卫之手害右相行？静安寺下两位全歼了没有？尚不清楚。城中还有没有俘获雷？也不清楚。甘守诚，
1: 在
0: 静安寺下下吕本军，右校尉有没有权力调用啊？
2: 右相知道的，吕本军在归置上，由右校尉辖制。
0: 要过来。
3: 那可是太子神医人登宴，圣人将班国策，务必要确保长安城内百姓安全无虞，圣人才有心情与百官万民同乐。静安寺司城李弼，从前只不过是一介代州侍郎，并无捕盗城防办案经验，若是一两个塞外的小贼也就罢了，现在出现了伏火雷，我不放心。
0: 此时接手便是烫手山芋，要是办不好，
3: 龙佑道正缺人攻打石城堡，甘将军要是在长安办不好事，那不如到边塞去历练历练。
0: 办得好，
4: 嗯，
5: 右相此事尚在顾念，
6: 长安百姓呢？
3: 不知谁来顾念右相的案？
6: 甘某再增派300右校尉护送右相即刻前往花萼楼，以防万一。
0: 我就在这儿等，等到城中狼卫悉数消灭干净为止。
3: 右相，伏火雷危险。右相，别动了枪，路上哪有辅助暗军？

位呢？

我提示戴上，屋里的风火雷是你埋的吗？是一个叫龙波的人吗？他们在哪儿？

0: 公子通医术，交给他应该有办法。
1: 此为老手曹贵言，速带回静安寺。
2: 是。
1: 废墟里有女人衣服碎片，这人恐怕凶多吉少。

太子命小人转告的就这些，李嗣成还是尽快。

0: 越发捉拿狼狈，查清张小静谋刺又相传言，若被破策人利用，言说是太子主使，那四成所谓近亲长案，就是害了太子。
1: 有劳了，师长，我俩查不到，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查到？
2: 没有寻觅你们什么事儿的办不了了吗？给你们十分，运往昌平坊的实质数量，悉数摆在我面前。
3: 是啊。
2: 思成，还是让徐某帮着去查。
3: 你创造了大案毒书，却用大案毒书来欺骗季兰斯。就算我放你亲近安。 那寺中那些阅卷吏，他们能相信你吗？
4: 别压了，孩子。

0: 大将，耶！快帮我吧，
1: 上来。还有狼卫扎着冠军马车逃逸，车上有伏火雷，你要忘了盯着马车，魏哲向我汇报。走。

0: 琪琪，你无碍吧？你想上当用消费？
1: 今日崔某，寸功未立，事事办砸，能不论罪，就是夹胸服药，不敢奢望其他。
0: 用消费给你的。
1: 此时起，让吕奔军听右校尉甘守臣带领。李思成知道
0: 上峰调令，他无需知道。
1: 崔某若是直接听右校尉安排，可不是越级？
0: 哪有那么严重？凡事都想得简单一点，这不是有公文吗？啊？
2: 不妥吧？到底吕奔军现在暂由静安寺调配，姚卫律还有您呢。您为何让崔系带兵离开静安寺？您是觉得崔系失职？虽然事情尚未办妥，可是今日崔系真是尽心尽力，尽心尽力。
0: 崔系，你又想多了。我只是不想耽误你的前程而已。只有你升迁到右校尉，你跟你阿兄的宏愿才能得以实现。我哪能拦你啊？
2: 姚卫律打算怎么办？姚卫律要去哪儿？要不要护从？
0: 不必，我要寻个望楼。我这个人不着急升迁，不用那么劳心劳力，只要记得事事汇报就好。张小静在干什么？我要及时报告李思成。李思成总觉得咱们静安司只有张小静。

平康坊怎么走？上元祥瑞，平康坊，您沿此路向北直行，快到皇城时右转，横过朱雀大街，再前行两方即是。如此是最快的。不过，尊驾着马车太宽，平康坊的过龙坎，您进不去。

0: 静安寺的大案读术是何人创立的？何坚呢，向朝廷报了好几次功了，说此术神奇，可以辅佐圣人管理天下大小事情。大案读术是一个叫徐斌独创的一套算法。徐斌。
1: 是，
0: 据称可根据我大唐卷宗案牍中记录的各种数字，就可以准确推断真相，预测未来。
1: 不会是什么江湖骗子吧？
0: 啊，这个徐斌，字有德，24岁登科，即为从八品，怕是未曾攀附圣人。
1: 不进则退，大唐的官场从不留没有野心的人。他之所以还能留在这个位置上，不是没有其他原因的。
0: 机关明白。
1: 查徐斌背后的人。
0: 现在就去吗？
1: 对，
0: 到了西施的时辰。吉温是担心右相，假若是狼卫真的携符火雷来袭，留在府中甚是可虑啊！不如尽快用了饭，早早出发，逮入了花萼楼，右相方安全无虞。
1: 我不留在这儿做饵，怎么能证明太子勾结西域狼卫，谋刺我朝廷大员呢？我府中护卫数百。到底比路上强，我就留在这儿。你去吧，
0: 吉文马上去办，替右相解忧。
1: 四方，
2: 阿龙，
1: 包上些，让他路上吃。
0: 谢右相。

你找谁？徐斌。你是？静安寺寺丞李斌。客来了，里面请。 水塘里泡了100天的新竹，杀青以后送到这儿，得用石灰水煮它8个昼夜，然后取出来漂洗，这样反复多次。

经过20天左右的功夫，这粗料方可用。你看，把这个竹子捣成细泥，你看看，曲起纤维，各长各短，各粗各细都不成。哦。 唯有这一节最难，那个竹帘加上水，足有30多斤，全靠双臂来支撑。料少，我不堪用；太多，富而无当，浪费。

0: 在哪儿？在里面，客人侍寝，我就不打扰了。徐主事。
1: 四成，这个就是你的生意。老实人果然没有表面上这么老实。徐某本想娶了成与四成，不成想四成更难。我堂之前。 只用树皮和青藤造纸，没人想过这新竹也行。竹子生长速度快，南方四季长生，所以这原料取之不竭。徐某琢磨了5年，终于是成了。

0: 我唐按读繁句，若是以此取代单线藤指书写，西主是你很懂生意之道吗？
1: 只是生意吗？狼狈在长安城中拖着俘获累，到处乱跑，不知会伤及多少百姓。太子新政难以推行，也深受牵累。张小姓黑白难辨，静安寺也出现了内鬼，我历来信你，你却自始至终瞒骗于我，还躲在这种地方为这种造纸小事沾沾自喜。
2: 这如何是小事？
3: 私人可以，张小静也可以。
2: 造纸亦是大唐的将来。旧例初期，我唐百姓尚能安居乐业，皆是因为彼时各州县村镇的小小路入吏尽心尽责，月月更新安土，每逢百姓家。 天丁辛丧，婚配嫁娶、买卖奴婢等等等等人口变动之事，他们都会上门一一查证，然后仔细修订录档。司长，你莫小看了这些记录，我唐租庸调职、均税制，以人丁数字为计，这基础。 来自于此，
0: 税制崩坏。

0: 其原因并非如此简单，
1: 可也有着莫大的干系。
2: 旧历中期，单县青藤几乎割尽，
1: 以致藤纸告急，纸价飞涨数倍。
2: 朝廷的案牍公文皆用藤纸，
1: 可朝中没人想过去换纸，只是一味地压缩各地纸张的用量。
2: 那录入吏门，就算。

却无纸可用，没纸了，看上去是消失了，可人心的失望就是从这些小事开始的。录入吏门，不见主官去解决纸张短缺的问题，久而久之便淹没了心中的热情和尽职之心。不过才三五年的光景，案牍上的数字不仅不是，可这不仅仅是数字，它更是百姓，是他们的生计生涯。之后大唐税制一发崩坏，均田不均了，脱田逃籍者越来越多，如今每年可收的国税只有从前的一半，三万真是贫乏，可朝中隔三差五大仆群臣设宴作乐，朝中没钱了。

你说的都对，可光靠这造纸就都能解决吗？是否只是一件疏令吏，便已无悔？只想着研究这造纸之术成与不，由他们出人大量生产，死者。 竹纸便宜，而且好用，用于朝廷的公文案牍书，现在再好不过了。启禀心想着，也许过个三百年，录入篱门，可以重拾圣经。到时候，我大唐圣经。 再现了。

0: 只想着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真是个痴人。徐主任。
1: 随我回静安寺。是何？
2: 无人驾，快去撤，撤后绿布山海。庄副，对下了，
3: 是。
2: 前后共三辆，报。

0: 先下去吧。怎么说？是何进。徐斌曾经私卖了织田，似乎很是缺钱，但咱办年前，有人给了他一大笔钱。给他钱的人，便是何进的呆傻之子何福。若无何进授意，一个呆傻之人，怎么可能动用大宗财物？
1: 徐斌近日都做了些什么？
0: 以大案如数查案，举荐张小静，且向李斌隐瞒了自己和张小静是。

0: 张小静，果真不是什么大案图数选定的，还是人选定的。徐斌藏了私心，他因张小静和自己是好友，希望由他办案，助他立功，以免死罪。
1: 你叔叔急需，也是五州朝做过宰相的人，他没有教过你吗？官场之上，并不是没有什么助人为乐。 只是这乐子在于，是否对自己有利。徐斌瞒着自己的上峰，举荐朋友，事成无功，失败有罪，唐律也没有什么功罪相抵之说，他能得到什么好处？只当马偏小利，不求上进，行事古怪。
2: 纪文一时也难揣测其意。不过，有徐斌办的这桩蠢事在，有何福基与钱财的证据在，
3: 不管静安寺这个案子办成办不成，从李弼到何健再到太子，
2: 他们联手沆瀣一气，私用私囚，图谋不轨的罪名，就算是坐实了。
3: 还有，阿郎，这和护卫。 都被晚齐了，阿郎需得动身吗？不然晚了，圣人怪罪，会误了今夜的大事啊！
4: 侦队追击狼卫，已至永安轩逸路口，必须在光德通义粮房以南截住狼卫，防止进入狼包车。这是绝不能逾越的事情。永安轩逸路口到光德通义粮房只有四里远近，令旅本军速沿途迎接。望楼传令虽系，此刻起，全部旅本军调动接游。
5: 皆由张小静指挥。
4: 这是让崔旅帅招兵权，死朝怎可调兵？望楼往复传令太慢，只能由当场首策决断。不是不信崔旅帅，而是狼卫在搏命，只有搏命者对搏命者，我们才有机会赢。
6: 人。

0: 上楼传令，静安寺让你交出兵权，把兵权交给张小静。
1: 他们跟着我苦训半年，这是为了今日随我立功。
0: 清酒小尉的升官，还是听静安寺的夺职，你自己拿主意，不用跟我说，我很忙的，还要帮你们还狗。

0: 刘峰，他也受到惊吓，握在胸前。
1: 谈起喜欢同情弱小的，越是低贱的，越像是同。

0: 你喜欢搞吗？他能干，有用。就像张小静一样，很多女人都喜欢霸道的男人，像李斌那样，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的，你觉得没劲。
1: 不要忘了你姓杨，不要辱没你先祖父，先像那个人。
2: 那少妇姓。
0: 是他败坏了姚家的名声，是他贪权，做了无耻之事。
3: 姚公，
0: 那就先干好自己该干的事。
2: 你去哪儿？找李斌告状吗？
3: 没时间，我去帮张杜伟。
2: 真是有情有义啊！你牵挂他，他未必牵挂你。

0: 我瞧不起我，我太爷爷，你放弃我吗？他可是姚崇大唐的名相，大理寺那个元宰很识趣，方才差人给我送了封信，说王运秀愿出面作证，张小静串通狼狈，他亲眼所见，张小静。
1: 给狼卫绘制了您府邸的守备队。他是什么官职啊？长安不良帅。一个长安城的不良帅，关节都没有一个武夫，就知道我官府的布防。
0: 也许没有，
1: 也许。
0: 哦，今日何见你太子一党？
1: 已经安司办案文掩护，密谋刺杀幽香，证人证据皆有，可以送圣人过目的密报已经写成，幽香过目后若无错漏，即温此时就令人送抵圣人案头。送吧，惹。四宝，报道。 让幽香卫赶守城来，再带100包旗，守卧大门。
2: 让。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干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这是我们宁夏的红酒，这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果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的嘛，在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

0: 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2: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3: 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4: 黄河云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5: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4: 黄河云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6: 失去五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7: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6: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8: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9: 你会死的。
10: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11: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海岭。
12: 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13: 陈凤和
14: 魏楠
15: 吴波
16: 王成栋
17: 葛当
18: 马总
19: 周鹏
17: 石
19: 俊良
15: 全体首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聚焦双

0: 碳战略目标，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产业向优、动能向新、发展向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新中国首部民族团结进步专项法律，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政策倡导上升为法律规定，让高校的民族团结从思政课变为法治课。
0: 吴中市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和发展特色劳务品牌集群，绘就就业创业新图景。
1: 宁夏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专项关爱保障行动。
0: 固原市原州区三营镇组建女子篮球队，在让众多乡村妇女逐梦赛场绽放风采的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宁夏的现代煤化工和新型材料产业、风电、光伏、氢能等清洁能源产业要精耕细作，持续发展。宁夏立足自身优势，聚焦双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产业向优、动能向新、发展向绿。
2: 位于平罗县的国网石嘴山供电公司北安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前不久顺利投运，不仅有效补齐了区域电网短板，还将有力支撑平罗县绿电园区建设，稳步提升区域绿电占比。
3: 国网石嘴山供电公司完成了丰绥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北安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等重点电网工程建设项目，畅通了新能源本地消纳与外送通道。
4: 变站的投运，预留了充足的新能源并网的间隔，保证了这个新能源项目的建成即可就近并网、就地消纳。
2: 围绕绿电园区建设，宁夏以新型电力系统构建为抓手，持续推动新能源与现代煤化工、大数据算力等产业耦合协同发展。2025年，全区规上工业绿电消费比重达到35%以上，清洁能源产值近600亿元。
5: 我们积极支撑自治区开展现代煤化工、硅基、铝基、大数据算力四大特色产业绿电园区建设，并通过市场化交易引导企业主动消费绿电，让新能源真正成为了驱动宁夏产业向新而行的核心引擎。
2: 如果说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为宁夏实体经济注入了澎湃动力，那么关键领域技术突围、新材料自主可控则持续夯实着宁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硬核底座。在贺兰工业园区，宁夏北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四条全新生产线正式投产，项目包含高纯氮化铝粉体、高热导氮化铝基板、HTCC 高温共烧氮化铝陶瓷、氮化铝精密结构件四大核心品类，不仅改变了高性能氮化铝粉体长期被国外垄断的局面，更让该企业自产粉体性能直接对标国际头部产品。
6: 新产线的落成，推动氮化铝从高价进口转向国产平价，加速实现国产化替代进程，带动贺兰玉内上下游发展向高端电子材料创新高地转型。
2: 以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为突破口，宁夏持续做好产业向优、动能向新、发展向绿三篇文章。十四五期间，全区高新技术企业增长177%，有研发活动的规上工业企业占比达到39.3%，高出全国8个百分点。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成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成为我国中西部首个产值超过2000亿元的化工园区。从奔流的绿色电能到不断突破的材料技术，宁夏用实践证明，现代化工产业体系不是写在文件里的蓝图，而是每一次转型的决断，每一次技术的突破。十五五期间，宁夏将立足资源禀赋和优势，深入实施能源强区战略，加快构建以非化石能源为供应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保障、新型电力系统为关键支撑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产业发展之路越走越新，越走越绿。
1: 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作为新中国首部民族团结进步专项法律，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政策倡导上升为法律规定，让高校的民族团结从思政课变为法治课。
2: 今年3月12号，十四届

0: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该法，这是我国民族法治建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法律进校园，让学生们对民族团结的理解实现了升级。
1: 这些天在大学校园里，大家都在热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把党的十八大以来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规定。那这部法律会给校园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2: 说到民族团结进步，可能我们很多同学印象里面都是，理论宣讲。现在我们从这个法律的角度，给同学们进行一个解读。
3: 学习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之后呢，我认为它不仅仅是要讲道理、讲情怀，更是要讲法治、讲底线。
0: 在宁夏大学勤学书院，丝路同心十六子工作室在全校开展普法教育，并依托法学院组建学生普法队，走上街头，走进社区，将法律条文变成百姓听得懂的话，还撮合多民族学生团队征战各类大赛，拿下国家级奖项。
2: 学生呢，都纷纷地表示，就是这个民族团结进步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那么来自不同地区的这些孩子，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这个优点，最后能形成一个特别庞大的团队力。
0: 如果说课堂、宿舍、工作室是法律落地的末梢，那么学术研究和理论阐释则是法律扎根的根基。
4: 把我们党新时代以来特别有成效的一些有关民族团结进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些政策上升到法律，最大的好处管长远、稳预期。
5: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依法管理民族事务的一项标志性的法律，我们要准确宣传解读这部法律，凝聚思想共识，营造全社会共同维护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推进这部法律呢落地见效。
6: 七月二号至四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自治区及中委市、海原县三级政协委员，围绕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议题，在海原县调研并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0: 调研组来到城区危旧房屋改造项目点华润希望小镇、官桥乡方堡村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洪阳乡下洪阳村地质灾害搬迁点，了解县城、乡镇、村庄规划，建议准确把握人口变化趋势，明确县乡村功能定位，科学规划，稳步实施，完善公共服务、应急避险等体系，推动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在高矮、曹洼、贾塘等乡镇，调研组实地查看设施农业、两种牛繁育、活牛交易、现代物流、村集体经济、特色产业发展情况，现场就完善全产业链联农带农机制、政策保障作用发挥、村民共享发展红利等方面深入协商交流。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两化一振兴工作安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县域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与联农带农等方面体制机制存在的短板弱项深入调研，提出务实管用意见建议，积极链接人才技术资源，助推富民产业发展，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为我区城乡融合发展、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贡献智慧和力量。调研期间，陈庸一行深入甘城、海城、树台、官庄、洪阳、李俊等11个乡镇、12个村社，走访慰问30户残疾人、困难党员、困难退役军人、现役困难军人家庭，详细了解家庭收入、政策保障情况，现场协商解决实际困难，委员进行爱心捐赠。看望在海原县开展送医下基层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的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医务人员，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参加。 吴忠市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和发展了一批特色鲜明的劳务品牌，这些叫得响、做得实，带动强

0: 强的劳务品牌，为城乡劳动者铺就了一条凭技能增收、靠手艺致富的新路径。
1: 马玉虎曾因缺乏技能待业在家，如今靠着吴中厨师劳务品牌的专项培训，成为餐饮门店的掌勺主力。
2: 政府免费给我们开展吴中厨师专项培训，系统学习手艺，学成之后直接入驻店里上班，不仅工作环境好，每个月收入也十分可观。
3: 吴中厨师劳务品牌给我们本地的餐饮门店带来了很大的助力，标准化的技能培训提升了从业人员的整体水平，也让我们店里菜品品质更加稳定。
1: 除了餐饮，吴中市的家政类劳务品牌同样亮点纷呈。宁夏爱之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携手吴中市人社部门打造爱源妈妈家政服务品牌，十余年来累计培训8000余人次，实现就业6200余人次。
4: 我们主打母婴护理、养老护理、全屋保洁等多元化服务，联合人社部门面向闲置妇女待业群体开展免费系统化的技能培训，帮助群众实现了这个就近就业、异地务工。
1: 目前吴中市10个劳务品牌累计带动就业超16万人，年经济效益保持在18亿元以上，为促进劳动力稳定就业、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自治区民政厅近日印发《全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方案》《全区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精准保障工作方案》，从7月1号到9月30号，在全区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专项关爱保障行动。方案明确，各县市区民政部门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数据对比核验，补齐辖区内两类儿童就学、就医、残疾、家庭务工、居住地址等信息。缺失人员由村居儿童主任上门核实，9月底完成全区儿童福利系统信息全面更新。其中，低保、残疾、监护缺失、心理存在风险的儿童要建立重点关爱对象档案，并在全国儿童福利系统标注。方案要求各县市区民政部门要落实流动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执行津贴跨省差额补差，落实低保户籍地、常住地双向申请，急难发生地及时受理临时救助，同时联动相关部门做好两类儿童就医就学、课后托管、假期公益课堂、家庭教育指导等关爱服务。
5: 今年宁夏在第9届农民篮球争霸赛中首次增设女子5人制篮球项目，这个看似小小的变化却让无数扎根田间围着灶台半辈子的乡村女性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篮球舞台。比赛虽然已经结束，但女子篮球队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6: 我叫马新燕，今年52岁，因为爱好打篮球，所以现在朋友越来越多了。
1: 第一次见马小燕的时候，她正带领着一群娘子军和村里的老爷们儿进行篮球比赛，队员中既有30出头的媳妇儿，也有年过60的大娘。
6: 传统的感觉现在是围着丈夫围着锅头转的这种形式，从3到5个人现在壮大到20个人，就证明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越来越棒。
1: 这支不断壮大的球队叫晨光，寓意着大部分队员虽已近夕阳之年，但抱起篮球仍像初升的太阳一样灿烂耀眼。球场之外，马小燕是一名村医，对她来说，入户坐诊是她的职责，投篮运球是她的梦想，两者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三营镇里像马小燕这样过着双面人生的妇女还有很多。64岁的楚万梅是队里年龄最大的球员，一辆老旧的自行车，两颗崭新的篮球是她心中的宝贝。
7: 这是我们原先算是集体买下的，这是我自己买下的。
1: 篮球陪伴楚万梅从中年走到了老年，问她还能打多久，答案是70岁。在马小燕、楚万梅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妇女也加入了球队。36岁的马小平就是其中之一。
8: 我比她年轻，我也要会一点呢，追求几种另一种梦想吧，自由也让我更加自信了。
1: 三营镇的篮球底子远比外界想象的深厚，这里拥有近100年的篮球文化底蕴，70%左右的群众都是篮球爱好者。

0: 过去这股热潮的主角是男人，而今妇女也逐渐撑起了球场半边天，
1: 吸引了近千名妇女积极参与，每逢赛事各族群众同场竞技，以球为媒，切实增强了各民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
0: 一场体育的燎原之火不仅点燃了三营这个镇子的精气神，更烧旺了乡村烟火气。在村村有球队、人人爱篮球、月月有活动的浓厚氛围下，当地农贸交易辐射半径已超过50公里，实现了贸易交流与体育运动双提升。
2: 三营城邦队越来越好，耶！
0: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三个一专家服务团近日赴红四堡区开展集中帮扶服务活动，中来自我区葡萄酒、枸杞、肉牛滩羊、冷凉蔬菜、生态保护领域的31名产业专家走进当地特色种养基地，现场解答企业农户在种植养殖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同时，服务团还把培训课堂设在田间地头，开展了12场种养技术专项培训，860多名农户现场学习绿色植保、肉牛养殖实用技术。据了解，自2025年至今，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三个一专家服务团下沉基层1700多次，惠及30000多农户。
3: 为持续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优化消费环境，守护群众合法权益，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印发专项方案，在全区全面启动2026守护消费铁拳行动，聚焦民生重点领域违法行为，开展靶向整治，全力筑牢放心消费安全防线。本次行动围绕质量计量、食品安全、知识产权、消费维权四大重点领域，集中打击12类民生突出违法行为，重点整治儿童学生用品、农资化肥、燃气灶具等不合格产品，严查计量器具缺斤少两、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报告等问题，同时严厉查处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假冒伪劣肉制品、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幽灵外卖、食品直播虚假宣传、校园餐违法经营、虚假广告、侵权假冒及消费领域霸王条款等乱象。
0: 石嘴山市7月3号举办2026年深化政校企融合系列活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招聘会汇集50多家优质企业，岗位涵盖新材料、化工、装备制造、医疗卫生等多个行业领域，面向宁夏理工学院、宁夏应用技术学院等院校应届毕业生推出大量就业岗位。活动同步搭建线上招聘渠道，推出直播带岗服务。
4: 政府为学生留在石嘴山就业提供了很多扶持，今后我会主动补齐自己的短板，贴合本地产业的专业技能，很好的积累经验，争取能够留在本地发展。
0: 活动现场还设置创业项目路演、就业创业及人才引进政策宣讲、院校教育成果展示等配套板块，精准匹配人才供给与企业用工需求。
5: 大湾区青年发展促进会近日启动2026大湾区青年职业技能提升宁夏实习计划，活动以非遗文化艺术为主题，通过岗位实习加文化交流加实地调研加产业考察方式，让近30位香港青年全方位探寻宁夏非遗文脉，体验特色产业，促进大湾区青年与内地的交流融合。实习计划将持续至7月21号，宁夏医疗健康、文旅非遗、现代农业等多个重点领域的14家企事业单位参与并提供实习岗位。
6: 我非常珍惜这次的实习经历，希望能够增长知识，通过我的自己的去行走一下这座城市啊，去欣赏它的独特魅力。
7: 每一年我们都有很多交流团跟那个实习团，特别就是带香港的同学带来宁夏，然后等他了解，然后深入能够融入那个宁夏。
0: 7月4号至5号，2026中国山地越野公开赛固原站暨六盘山登山节在固原市举行，活动吸引来自全国各地1900余人参加，比赛线路涵盖乡村道路、高山草甸等多种地貌。
8: 宁夏是我的梦想，我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而且还拿了个冠军，太完美了，风景真是太好看了，下次一定来。
0: 今年是该赛事第2次在固原市举办，和上届相比增设了90公里专业赛道，补齐了长距离专业竞技空白。
9: 整个赛道放了5个补给站，

0: 也就是布置的特别好，各种水果呀，还有饮料呀、水呀，各种各样的布景都是很满足运动员的要求。
1: 啊，我是第二次参加，去年参加的50公里，今年参加90公里啊。赛道上我觉得就是秩序比以前更好了，就跑起来的话几乎没有影响。
2: 自治区疾控中心近日在固原市江台古镇组织开展2026年地震灾害公共卫生应急拉练，全面检验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宁夏建设成效，演练遵循全流程全要素实战标准，依次完成应急桌面推演、野外徒步拉练、标准化营地搭建实训，全方位锤炼队伍体能储备、跨组协同与快速响应能力。此次演练创新采用地面加无人机立体消杀模式，依托智能物资管理系统与应急指挥平台，完成人员物资精准调度，凸显科技赋能应急处置的优势。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7月3号，2026年全区第二届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银川选拔赛暨无人机驾驶员巡检技能竞赛在银川花博园通用机场举行，30名技术骨干同台竞技，竞赛设置障碍飞行、航线巡检、缺陷识别三大实操科目，获奖选手可以获得奉城工匠等荣誉称号的优先推荐资格。
4: 2026年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全民健身组乒乓球比赛近日在银川体育馆开赛，来自5市区直机关、国资系统共7支代表队同台竞技。赛事按年龄划分 A、B 两大组别 ，A 组18至45岁 ，B 组46周岁以上，每组均设有男女团体、单打、双打6个项目。
2: 天下黄河赴宁夏，黄河流域美术作品宁夏巡展中卫市海原站近日在海原县博物馆启幕。巡展甄选40余件炎黄9省区及宁夏本土馆藏作品，全程免费开放，展期持续至7月中旬。展览打破地域界限，搭建炎黄省区文艺交流平台，推动高雅艺术走出展馆，贴近群众，扎根基层，真正践行文艺为民。中卫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7月2号在中卫高铁南站正式投入使用，聚焦游客出行全流程需求，免费提供个性化游玩攻略定制、景区实时信息查询、便民应急保障等暖心服务，同时安排专业人员推介沙坡头旅游景区、四口子风景区等核心文旅资源，持续扩大中卫市文旅品牌影响力，实现文旅咨询一站式受理、全方位服务、高效率响应。
4: 子子同心情满河山，吴中市2026年文化惠民文艺演出近日在利通区牛家房民俗文化村上演，演出以红歌传唱、歌舞展演、非遗展示、全民互动合唱等形式，生动展现吴中各族群众休戚与共、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用有形有感有效的文化实践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根基。龙德县近日联合举办2026年初级汽车维修工职业技能培训班，面向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开展免费技能培训，进一步提升城乡劳动者就业本领，帮助重点群体实现稳定就业、增收致富。
5: 又是一年高校毕业季，无数学子怀揣梦想从校园出发，用热血与耕耘书写青春答卷。
3: 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祝愿每一位毕业生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在奋斗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8: 团一连连岗提连锁，
9: 陈克文、
10: 魏楠、
11: 吴波、
12: 王腾栋、
13: 葛大龙、
14: 马首、
15: 赵鹏
16: 迪、孙志良，
17: 全体都有，
18: 不输英雄榜，编图烈士碑。
19: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宁夏立足自身优势，聚焦双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产业向优，动能向新，发展向绿。十四五期间，全区高新技术企业增长177%，有研发活动的规上工业企业占比达到39.3%，高出全国8个百分点。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作为新中国首部民族团结进步专项法律，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政策倡导上升为法律规定，让高校的民族团结从思政课变为法治课。7月2号至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自治区及中卫市海原县三级政协委员，围绕完善城乡融合

0: 和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议题，在海原县调研并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1: 7月3号，石嘴山市举办2026年深化政校企融合系列活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2: 这次招聘会汇集50多家优质企业，岗位涵盖新材料、化工、装备制造、医疗卫生等多个行业领域，面向宁夏理工学院、宁夏应用技术学院、石嘴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宁夏卫生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推出大量就业岗位。活动同步搭建线上招聘渠道，推出直播带岗服务，现场设置创业项目路演、就业创业及人才引进政策宣讲、院校教育成果展示等配套板块，精准匹配人才供给与企业用工需求，扎实推进留实兴业专项行动，持续集聚青年人才，为石嘴山市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3: 参加本次政校企业交流会，我了解到了本地企业普遍看重实操能力与实习经历，也了解到了政府为学生留在石嘴山就业提供了很多扶持。今后我会主动补齐自己的短板，贴合本地产业的专业技能，很好的积累经验，争取能够留在本地发展。
4: 吴中市启动我在黄河边等你文旅季系列活动。
5: 从7月起至10月上旬，吴中市将发放各类政府消费券1200万元，借助宁超全民健身日主会场、2026宁夏黄河金岸、吴中马拉松等品牌赛事，组织开展早茶加文旅等系列促消费活动超100场次。吴中市各大景区抢抓暑期消费热点，打造特色主题活动，覆盖休闲观光、户外露营、历史研学、亲子游乐等多种类型。
6: 6月9日至7月31日，2026届高考毕业生凭准考证及身份证可免费兑换探秘古塔 A 线套票，随行2人体验羊皮筏子漂流，仅需50元每人。6月9日至8月31日，全国教师凭教师资格证可免景区首道门票。
5: 今年暑期，吴中市还将开展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自驾徒步休闲游主题活动，串联乡土美食、黄河生态、乡村美景、特色民俗等，打造董府市集，复原传统市井风貌，让静态文物活化为可参与、可体验的消费场景。
1: 今年4月，国内首个空心光缆规模化落地项目宁夏移动空心光缆示范工程正式开工建设，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40%，计划于今年7月底全面建成投运。
4: 近日，记者走进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空心光缆敷设作业。该项目为宁夏移动落地的首个大规模新型光缆应用工程，总投资超1000万元，链路总长130公里。区别于传统实心光纤，空心光缆以空气或真空作为传输介质，突破传统光纤传输物理瓶颈，具备传输速率快、安全稳定性强等突出优势。
7: 本次项目的顺利实施呢，将为宁夏移动数据中心集群之间的数据传输提供一个核心的支撑，同时呢也会加速我们算力网络空感算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为宁夏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高速更可靠的通信保障。
4: 宁夏移动国内首例空心光缆规模化应用项目，敷设场景复杂多元，包含管道光缆40公里、架空光缆65公里、直埋光缆25公里，路由多次跨越国道、省道、高速公路以及黄河大桥等重要交通枢纽。作为全区首条长距离空心光缆示范链路，该类特种光缆在技术指标、敷设工艺、验收标准上均与传统光纤存在明显差异，对施工队伍专业能力、实操技术提出更高标准。暑期将至，近日西吉县司法局精心组织开展了法治进校园系列宣讲活动，为全县师生送上了一堂法治安全教育课。
2: 此次宣讲活动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防范校园欺凌、防范性侵害及暑期防溺水安全》5大核心主题，根据各学段学生的年龄特点与实际需求，开展分众化、差异化授课。针对低一小学低龄儿童认知特点、法治

0: 辅导员创新普法形式，将法律知识融入互动游戏与情景模拟之中，在轻松活跃的氛围里，有效提升了孩子们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
1: 参加本

0: 持续优化滩羊产业经营模式，打通线上电商热销、线下实体深耕的双向销售通道，依托京东、淘宝、抖音等主流电商平台拓宽销路。
1: 在宁夏福星神农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直播间内，主播热情推介零五滩羊，详细讲解羊肉各部位的特色、售价及烹饪吃法，精准对接消费者选购需求。车间加工区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开展羊肉分割、精细修整、真空封装、打包装箱等工序，在严守产品品质的同时，高效保障线上订单快速履约发货。此外，企业依托电商平台优势，通过组合套餐、限量特价等线上促销活动拉动销量。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零五市滩羊肉电商销售量达551.43吨，电商销售额突破5290.17万元，特色产业线上赋能成效显著。
0: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直径超过一米的巨型灵芝，一簇簇于黄菇好似金元宝，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宁夏食用菌资源与种质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菌种扩繁中心里，各类菌菇让人目不暇接又大开眼界。依托闽宁协作，目前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星海镇建设温棚188栋，年产鲜菇超1000吨，年产值达1000万元以上。
2: 蘑菇蘑菇

0: 能不能下一点点花椒，好像要再加一点香菜，都会有开心的吧。
1: 风力发电机大部分机位嵌入已并网光伏厂区，空间受限，上百米长的叶片要精准吊装，看这个超级风车如何完成吊装。
2: 我们创新运用单叶片吊装加双机翻身工艺，彻底破解超长叶片狭小厂区吊装难点。两台吊车在不同吊点同步发力，从源头规避叶片刮蹭光伏设备的安全风险，确保施工安全。
1: 第七届全国大漠运动大赛在中卫沙坡头火热进行，来自北京、浙江、台湾等19个省市地区的49支代表队，共2477名运动爱好者齐聚沙坡头同台竞技。
3: 想要去打卡拍照，
4: 我感觉体验感是不一样的，因为毕竟没见过这么大的沙漠，从来没参加过这类似的，因为沙子比较软，然后就是做出各动作的话比较难，所以裁判了还有运动员了都比较关注，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5: 有着熊猫侠之称的环卫工人刘淑兰是一名志愿者，在得知自己是稀有 Rh 阴性血型后，13年间他无偿献血24次，累计献血量超过8000毫升。
6: 今天参加红气球竞赛，我也非常的高兴，希望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这样的活动，挽救更多人的生命，为社会做贡献。
5: 天色帷幕，水光作景，贺兰如一湖，水上秀精彩上演。

0: 宁夏男子回家路上将石球路障排列整齐。网友评论：这成功治愈了我的强迫症。
1: 收摊下班正准备回家，路过看见这个石球，突然强迫症犯了，所以我决定

0: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势榜，近期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六盘山脚下的隆德县却凉风习习，引得各地房车游客纷至沓来。近年来，隆德县立足独特的清凉气候资源和深厚人文底蕴，不断丰富文旅业态，延伸产业链条，依托18摄氏度清凉文旅 IP， 持续挖掘生态避暑、康养休闲资源，持续培育露营、自驾、康养等新兴文旅消费场景，切实将生态良资源转化为经济热动能。今年国家开发银行宁夏分行计划联合自治区教育厅推行助学贷款错峰办理机制，发放进度将在往年最早10月中旬发放的基础上大幅提前，每月15号以前完成回执录入的合同，经审查合格后将于当月完成发放，满足发放条件最早将于本月获得助学贷款，首贷及续贷线下集中受理工作将于7月15号至9月15号统一开展，具体安排以入学前户籍所在地的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通知为准。国家图书馆文献共享借阅项目宁夏落地活动近日在固原市图书馆举行。2025年宁夏图书馆正式加入国家图书馆文献共享借阅项目，成功申请到50000册国家级优质共享图书资源，书籍按照全区各市、县、区图书馆馆藏现状、群众阅读需求统筹分配。泾原县各乡镇因地制宜盘活资源，曾经闲置荒废的房前屋后、边角空地正变身农户增收致富源，目前该县发展庭院经济的农户达3865户。按照产业发展规划，今年七月底全县庭院经济农户规模将突破5000户。盛夏时节，中宁县喊叫水乡3.8万亩瓜田迎来丰收浪潮，今年该乡共种植西沙瓜3.2万亩，甜瓜0.67万亩，其中西沙瓜亩产预计达5000斤，采收将持续至七月底，可带动本乡劳动力就近务工15万余人次。我区近日印发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运用促进与公共服务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自治区将着力健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络，在重点工业园区设立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工作站，逐步形成覆盖区、市、县三级的公共服务网络。固原市基础教育布局调整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完成总体规划任务的 77.3%。 四县区205名超编教师待编化转至市直和原州区缺编学校，26条城乡客运班线纳入助学服务，563所中小学及幼儿园完成优化整合。2026年全区第二届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银川选拔赛暨无人机驾驶员巡检技能竞赛近日在银川花博园通用机场结束。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30名无人机技术骨干参加了此次毫米级精度的对决。依据赛事政策，成绩优异的选手除获得数额不等的现金奖励外，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及奉城工匠等市级荣誉称号的优先推荐资格。在近日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冠军赛上，我区中长跑运动员杨逸婷在女子3000米障碍和1万米两项比赛中斩获1银1铜。全国田径冠军赛是国内规格最高的综合性田径赛事之一，由宁夏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26宁选好礼文旅商品暨我为宁夏选好礼创意大赛近日正式启动。活动面向全国设计师、创意团队、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个人广发征集令，本次作品征集时间从即日起持续至2026年7月15号12点，全程采用线上统一投稿模式，创作者可整理完整作品电子版材料，发送至官方邮箱 ningxuanhaoli@163.com 完成报名参赛。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记者了解到，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创新发展，正逐步融入工业、特种和服务等各类场景。近期，包括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等产品陆续对外发布。人形机

0: 器人正走进家庭，走向生活。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筑牢用户隐私安全防线，强化质量管理，保障产品使用安全，切实防范对用户的人身伤害风险。
1: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六月份全国共新开1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7个，航向结构仍以亚欧为主，其中亚洲航线41条，欧洲航线38条，北美洲航线11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
2: 天气炎热，太阳毒辣，很多骑行出行的女士为了防晒，各种防护措施齐上阵。但是防晒固然重要，但是安全千万不可忽视。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听听专业人士的提醒。
3: 夏季骑行电动自行车，如果使用全包脸的防晒面罩，容易遮挡我们的视线，影响我们对这个路况的观察，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做出快速反应。如果穿着过长的防晒衣，在骑行的过程中，衣服的下摆也容易卷进车轮，造成危险。
4: 此外，过度层层叠加的防晒方式也会给身体健康和皮肤状态带来负担。夏季气温偏高，人体主要通过汗液蒸发散热，如果长时间穿戴过于厚重或透气性较差的防晒装备，容易导致热量积聚，不仅增加中暑风险，也会对皮肤产生一定负担。
5: 像上次的话，有一位女性啊，她就是因为既涂了防晒霜，然后又戴帽子、戴口罩，就出现了皮肤发红发烫、起疹子的问题，就是说过度防晒。其实，在我们夏季皮肤科门诊也是比较多见的。
4: 医生提醒，夏季防晒无需过度叠加防护，日常尽量选择轻薄透气、符合国标的防晒装备，骑行时尽量避免佩戴全包式过长的防晒用具，防晒也要兼顾出行安全。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近期在永宁县，凌晨太阳还未升起，疏疏密密的早霞已经染红了天际，浓淡不一的红色中透露着丝丝金光。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欣赏。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月下旬的一天，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烈日炙烤着公路，王旭东开车急匆匆地向工地驶去，那里种植着他牵挂的四翅宾犁，刚刚绽开嫩绿的新芽。同他一样充满期待的是兵团第一师十一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的技术员谢小云。
1: 这个根，
2: 这个根你看，虽然它渺小，它要主根，有翅根。
0: 为了让四翅宾犁在团场安家，两个人付出了四年的心血和汗水。
2: 从2019年秋天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种第四遍了，又花了很多人工，很多钱。最主要还是水，我们现在的水太紧张了，我们争取种一遍给它活，就活了，不要再反过来再种第二遍、第三遍。
0: 四翅宾犁原产美洲大陆，具有很强的耐旱、耐盐碱特性，因为它有生物脱盐器的美誉，所以成为防沙治沙的优势物种。只是因为还不够熟悉四翅宾犁的习性，每到种植季节，保证成活率就成了王旭东心头最担忧的事儿。
1: 为了把它发展好，为了尽快的熟悉它，掌握住它的这个成活，就是2019年我一接触这个项目，我就在开始买种子、买苗子。
0: 栽种很简单，在土上钻个洞，把育好的苗放进去，盖好就完成了。然而要想让这个陌生来客在地球另一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茁壮成长，却并非易事。开始种植的前三年，四翅宾犁的成活率并不好，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和无处躲藏的烈日蒸烤，时时考验着团队的耐心和毅力。经过反复实验、育苗、移栽，王旭东终于摸清了这个外来物种在沙漠里的生活方式。
1: 刚开始种下去的时候，它要缓苗，缓苗的时候呢，它这个原来的叶片就会干掉，脱落，然后再等一段时间水分给够的情况下，它又重新发叶子，重新发芽，这个证明它已经适应了。它上面发叶片证明它底下的根部已经在发展了。最惊喜的事情就是它成活了，
0: 幼苗扎下了根。王旭东又琢磨，如果四翅宾犁的根上也能寄生出肉苁蓉，那它种下的这片绿色将来不仅能够防沙固沙，还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1: 这个肉苁蓉叫什么？就
3: 是荒漠肉苁蓉。
2: 荒漠肉苁蓉。
1: 刚好农业园生地所的人过来，在我们这选了一块实验地来发展大云的寄生。
3: 一方面让它起到防风固沙生态效应，一方面期望它能够产生一种经济价值，这我们说的就是能够促进咱们生态工程的良性发展，叫可持续发展。
1: 如果说这个实验做成功了，对于我们这个四翅宾犁后期的这个生长和它的这个发展都特别好。
0: 在烈日中，十一团种植的四翅宾犁正舒展着枝条，为漫漫黄沙增添了诱人的生命之绿。它们按照人类的意愿，已经向沙漠延伸了近2公里的长度，被绿色覆盖的沙包已成为一道道生态屏障。如今这里已经被命名为

0: 兵团第一师十一团359生态林，放眼望去满眼绿色，道路尽头便是沙漠之门，它背后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已多年没有再向绿洲延伸。与沙漠对抗的不仅有人类，还有坚韧的胡杨树。数千年来，它们与沙漠为伴，却不曾被黄沙吞噬。为了拯救日益濒危的原始胡杨林，兵团人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歇。在塔里木河的源头，李志军带着研究生团队穿梭在一片野生胡杨林里，这是他研究时间最长、来过次数最多的胡杨林。今天他们要对胡杨林的克隆繁殖进行前期的调查研究工作。
1: 会把这个拔开，你看果实搬开就是这样子的，
2: 在它的果实的基部就有大量的种子招生着，你把它揪出来呢，
3: 可以看到种子很小很小，
2: 对，这样它就分离传播了。
4: 它的抗逆性是非常强的，所以保护胡杨的遗传资源实际上就是保护优异的林木抗逆基因资源，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那么保护整个生态系统，说穿了也是在保护我们的胡杨的遗传资源，因为这个遗传资源就镶嵌在或者说蕴藏在我们的这个天然林当中，所以这个意义我认为更加的重大。
0: 奔走在南疆生态保护的路上，李志军教授并不孤单。随着国家、自治区和兵团对胡杨林保护的日益重视和大力投入，很多胡杨的枯枝开始发芽生长，在塔里木河两岸重新焕发生机。新疆是祖国西北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而新疆南疆生态环境尤其脆弱敏感。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兵团考察时强调，要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始终，当好生态卫士。随着一阵有力的击鼓声，在兵团第十二师头屯河谷森林公园，傍晚的塘街进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夕阳透过树梢洒满了整个街区，每天晚上的表演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狮王争霸、不倒翁、公主出游、汉唐歌舞秀，这里就像是浓缩版的大唐不夜城。人们行走在美轮美奂的歌舞秀中，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市民在感受汉唐文化厚重历史的同时，也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仲夏之夜。塘街的两边是头屯河谷森林公园的月波湖和金林湖，在炎热的夏日里，大人们带着孩子来这里戏水纳凉，观看喷泉表演。每到周末，这里都会迎来数万名市民游玩避暑。今天蜂拥而来的游客也许并不知道，这条长约26公里的生态廊道曾经的破败。头屯河由于历史原因，这里的河道一度损毁严重，翻滚着浑浊泥浆般的河水，两岸荒草丛生，杂物满地，严重的工业污染让头屯河毫无生气可言，河水逐渐干涸。头屯河被市民调侃成了头疼河。2019年，兵团第十二师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合力改造河岸生态环境，启动了头屯河谷生态治理和绿化工程，重点加强头屯河东岸生态修复。